就很快了。啊，这个不好。啊，应该啊，恶恶扬善，这才是好事。推多取少，把多的推让给别人，自己啊，取得少一点。这一句啊，特别是在合伙做生意，股东啊，合伙做生意。也就是说，我们跟我们合伙的股东啊，我们利润啊多一些给他，我们少拿一点。这样啊，他就很乐意跟我们合作。啊，如果我们啊多拿一点啊，或者跟他斤斤计较，那这个合作关系啊很难持久，很难持久。啊，过去啊，我叔家我弟弟啊，他在包一些模板工程，啊，有几个合伙的啊，有时候包工包料的，那他的做法呢，就是自己多做，啊，那分利润啊自己少一点，多一些给合伙这些人，啊，所以跟他合伙的人呢，啊，就很乐意啊跟他合作。啊，这个是特别啊，合伙做生意的啊。我们现在讲股东啦，啊，股东啊。那如果这样做啊，那这个合作关系啊，能够维持长久，这个是善事啊。不要啊，自己要拿多一点，那但让他拿少一点，这样啊，可能合作关系不会持久。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受禄不怨，受宠若惊。禄就是五禄。在我们中国过去读书人啊，有一句话讲，士可杀不可禄啊。啊，就是一个读书人啊，杀头可以啊，但是五禄就不可以啊。把这个禄这一字看得很重。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经典的法师啊，啊，原来在印度啊，这个六度啊，第二度是忍耐啊，啊，我们讲忍耐。那么法师也特别啊，把这个翻成忍辱啊，针对啊中国这个读书人啊，这个把这个辱看得很重啊，这一句啊。把它换成忍辱啊，就是这个辱是最不能忍的。那现在呢，连这个辱都可以忍了，那还有什么不能忍？那其他的最不能忍都能忍了，那其他那就很容易了啊。所以换为忍辱，六度第二度啊，换为忍辱。那么受到五辱啊，那么也。不埋怨啊，不怨恨。受人侮辱啊，无端受人侮辱啊，也是他给我们消业障啊，也感恩他给我们消业障啊，也不要有怨恨之心啊。如果怨恨之心呢，啊，那将来要你去报复他。他在报复你啊，这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所以受到侮辱啊，也不怨恨，不怀恨啊，也不去报复。那这样啊，也就化解了所有的恩怨啊。受宠若惊啊，受到啊宠爱。要像天上掉下来一样的精卫啊，要加紧积功累德啊，这个受宠啊，就得到人家的赞叹啦，表扬啦，啊，人家特别的宠爱啊，或者宠信啊，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不能
得意忘形啊，要提高警觉心啊，要受宠若惊啊，时时刻刻啊，战战兢兢的，不要人家一赞叹啊，我们就得意忘形了。那么我们往往啊，就会堕落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受禄不是坏事，消业障，受宠也不一定是好事，要看我们怎么去面对去接受。如果受宠我们就得意忘形，那个就不是好事了，是坏事。如果受宠若惊啊，那这是好事。我们啊有警觉心，不至于啊得意忘形，以至于堕落。下面讲施恩不求报，以人不追悔。施是布施，恩是恩惠。那么我们施恩有很多方面啊，比如说别人有困难我们去帮助，这是施恩。那么给人恩惠啊，不求他报答。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报答。那么我们对别人有恩，不求他报答。这是对的。但这个给人恩惠啊，如果去求他报答呢，如果万一对方他不懂得知恩报恩，那你给他讲啊，我对你有什么恩德啊，你都不报答我啊，要求他来报答啊，如果他不愿意啊，他可能又反目成仇了。所以这个历史上啊记载这些事情很多啊，我们都看看历史啊，对这些事情都能够理解了。所以我们给人恩惠啊，不求人报答啊，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回报啊。所谓啊，受人滴水之恩，涌泉以报，要懂得去报恩。以人不追悔啊，以人就是给予人啊，施舍给别人啊一些财物，不去追讨。不后悔，追就是把它追回来。比如说布施一些钱啊给人啊，后来想一想不对啊，不给他多好呢，我自己留着用多好啊，还把它追回来，后悔了啊。或者布施做什么好事，当时我如果不布施，现在这个钱留得很好啊，很好用啊，就后悔了。那么不追悔就不要去追悔。所以这个前几天呢，我在福州福州有一个大觉寺是一个女众道场。那么这个主持他的师父是坛禅老和尚，也是福州人早年到新加坡去做生意后来出家了，出家在新加坡一个城隍庙卖那个香，卖蜡烛，卖那个金子，他就卖那个自己省吃俭用。那么卖香烛赚的钱他累积起来，那么累积起来那个时候大陆刚开放很多旧的寺庙都破坏了很多，他都把那个钱拿回来修这个旧。

那么大觉寺啊，也就是他修复旧庙的一间寺院啊，现在修的也很好。还有很多寺院啊，他都是他赚的钱啊，都是拿回来啊，去帮助这些寺院啊修复旧的寺院。那么这个老和尚啊，我们师父上人对他也非常赞叹。他这个布施啊，是净施啊，清净布施。他这个钱啊，给这个寺院的负责人啊，给他说，我这个钱是给你修复这个寺庙的啊，这个用在这个上面的，那钱交给你了，我这个用途啊也告诉你了，那后面呢、啊、就是你的责任了，因果你自己负责了。啊，就是交代他这一句话，后面呢、啊、他就不再去过问了。啊，他不再过问，你要盖不盖啊？你盖的如法不如法，他通通不去过问。啊，他已经跟你讲好嘛，因果你自己负责了。啊，所以他这个布施啊，他心就很清净，啊，他也不后悔。啊，人家拿了不盖，他也不后悔。因为我的心是要盖嘛，那是你不盖啊。啊，布施给他呢，就不再过问，也不再挂碍，真的放下了，那他心就清净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师父讲经啊，常常赞叹这个老和尚，他这个老和尚真的是净施。啊，所以这个老和尚啊，他有德行。所以他在新加坡好像八十几岁往生的，那骨灰要送回来啊，啊，那个福州那个福光公司那个刘董啊，给我讲，啊，他现在这个你种徒弟啊，现在年纪也很大了，就是抱着他的师父的骨灰回来，啊，那回来啊，进关了、啊、说要去扫描了，啊，他说这个骨灰要扫，他说这个是。我师父的骨灰啊，怎么要扫描你啊？还是要扫描啊？啊，结果呢，这个骨灰送进去那个扫描的、啊，那个荧幕现出来啊，就是那个坛城老和尚的像。哦，大家看着说，哦，啊、怎么现出他那个像出来啊？那个骨灰坛啊，一扫描啊，现出他的像。啊，所以前几天去啊，那个刘董告诉我这个事情。啊，的确，这个老和尚啊，是他有德行啊，他的布施啊，真的是净施啊，所以过去我们师父啊，就常常劝大家呢，要向他学习啊，因为有一些人呐、啊，那布施之后啊，他又放不下啊，那心就不清净啊，所以布施啊，就不要去追悔了啊，不要去追问，也不要去追讨，也不要后悔，布施就布施，就放下了。只要我们把话说清楚，交代清楚，啊，那么因果是他的啊，我们这边呢、啊、功德就圆满了。好，那么这个积善章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这个积善章啊，从四道直进，回到直退啊，一直到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那么这一段啊，属于是善事。以上讲的这个善事啊，我们要修啊，要修善，要累积这些善啊，这些列出来的，以上列出来这些就是善。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善报章第五啊，因为善有善报嘛啊，上面呢、啊，我们如果累积这些善的因，那就会得到啊善的果报。啊，请看经文。所谓善人啊，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敬。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
当立三百善。那么这一章啊，是善报章啊，就是善的果报，修善所得到的善报。那么呢，第一句，所谓善人啊，这个所谓善人就是修以上讲的这些善事啊，这样的人就是善人了啊。从这个积善章啊，依照积善章啊，这个列出来的这些善事来修啊，把它落实，那这样的人就叫善人。那么善人人皆敬之，人就是大众啊，大家对他都很尊敬。善人啊，不管走到哪里啊，人都尊敬他啊，这是必然的啊。在这个世界上啊，不管中国外国都是喜欢啊善人啊，没有人啊喜欢恶人的啊，都是喜欢善人啊，恶人啊也是喜欢善人啊。所以善人啊走到哪里啊，人家都对他尊敬啊，这是讲人间的人啊对他会尊敬。这是一个感念。下面讲天道佑之，不但人尊敬啊，连天啊，天道啊，就上天了。在佛经上讲啊，六道啊，那么最高就是在六道里面呢、啊，最高是天道。再来人道，再来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这就六道，天道是最高。那么天呢、啊、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个叫三界。那么此地讲的主要是指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啊，刀立天。在一般宗教讲的上帝啊，都是佛经讲的欲界第二层天啊，刀立天。那么当然啊，再高的天啊的天人啊，也包括在里面啊。这个从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一直到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触天啊，三界最高的色界天人啊，那这个天众啊，层次啊，高低也很多。那么天道啊，这一句啊，就涵盖了啊，就涵盖了。那么一般主要讲就是这个欲界天啊，第二层天啊，这些天神啊也会来保佑他啊，这叫天道佑之。这是一个说法啊，是上天。福禄随之啊，福报入位，应得的福禄不求自来啊，随就是随着而来啊。我们只要修善，这个福禄啊，它是自然的啊，不需要去求，它就自然而来啊。所以求福求禄啊，要修善啊，要懂得去修善。众邪怨之，邪神凶心敬畏他，不敢相犯
啊，这个善人啊，邪神啊，凶煞就远离他了啊，不会来侵犯他啊，善神会来保佑他啊，邪神会远离啊，所以下面讲神灵未知，那走到哪里啊，这个众神灵啊，处处啊会保卫他，卫就是保卫。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得很详细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要出远门啊，啊，经过山林大海啊，那这个有遇到什么危险，这个很多，那只要啊修善啊，念地藏菩萨的圣号一万声，那所到之地啊，都有这些鬼神啊来卫护来保护。所以念地藏菩萨呢人很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地藏经讲的啊，那些恶业啊不能去造，那些善要去修啊，这样念地藏菩萨呢才会有感应啊，不然呢、啊、也不听地藏菩萨的话、啊、拼命造恶业啊，然后念地藏菩萨啊，念了那么久好像都没感应啊，不是没感应，自己这个业障啊去障碍住啊，所以我们要听地藏菩萨的啊劝导啊，依教奉行啊，这样念地藏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才会有感应啊，佛在经上讲的啊，我们都不依教奉行啊，这样念佛当然也有好处啊，但是好像啊我们都没有感应，不是没有感应，不是佛没有加持，是我们自己造的恶业啊，业障啊就把它障碍住啊，我们这边这个障碍排除了，那感应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是讲神灵未知啊，那走到哪里啊都众神灵来保卫保护他，当然啊就不会遇到灾难了啊，走到哪里啊都能够平安吉祥，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所作就是做任何事情啊，必定成功。啊，我们现在讲啊，做企业啊，昨天啊，前天呢、啊，我在这个固德啊，听到这些企业家啊提的问题，要怎么把企业做大，要把它做好。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啊一个项目了啊，这个我们世间的福报啊一个项目，那如果能够照以上啊积善章这样去修啊，断恶修善啊，那么你做什么事业都能成功啊，如果不断恶修善啊，不修福不修善啊，这个事业做不成啊，再换一个事业，那还是做不成啊。这个生意啊，做了不赚钱，换一个生意还是赚不到钱啊。没有修因就没有得果报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知道。那不但呢、啊？在世间呢、啊，做任何事都能成功啊，而且呢，你还可以达到成神成仙的愿望啊，要做神仙呢、啊，也可以达到啊，这个也不是假的啊。道家呢，最终的目标是成仙啊，长生不老。脱胎换骨啊，有很多法术法门

只要断乐修善，都能够成就。所以神仙可寄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一句啊，这个神仙啊也不是讲神话，那真的是可以达到的。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讲啊，也讲得很详细。讲了六道啊，再加一个仙趣，讲了十种。讲了十种都是修仙的。我们再看下面，欲求天仙子，当立一千三百善。那么这个神仙呢、它有层次的啊，层次。仙这个字啊，大家看这个字啊，一个人啊，那么右边一个山啊，那我们看这个中文啊。你看啊，人啊住在山上，你就叫仙了嘛。那么我们看到啊，人家住山啊住得很自在，那么我们自己去住看看啊，

啊，所以助餐呢、啊、也有助餐的条件啊，也有善根啊，福德因缘。那么这个仙，这个道家呢，就是讲知足常乐啊，所以老子讲啊，这个俭勤俭啊，知足常乐啊，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呐、啊，他才有条件去修仙啊。如果不知足的人，他一直一天到晚追求欲望啊，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他就没有办法去住在山上了。啊，住在山上啊，他也住得不自在。啊，有一年啊，几年前啊，我们中坜有一些同修啊，要到我们双溪山上啊去。那么有一个同修啊，他就带着行李上山了。他说要去住一个星期，那他们 不止他一个人上去、啊、他们有一车的人上去、啊、然后啊，到了傍晚啊，吃过晚餐啊，那其他同学都要下山了、啊、那个带行李上去要住在山上一个星期的，看到大家回去啊，他也说我也要回家了啊。你看啊，住七天，住在山上七天啊，做七天的仙都没办法啊。啊，所以住山啊，要放得下才行啊，放不下呢，你这个也住不了啊。所以能够知足的人啊，就有资格去修仙了。那仙这个层次啊也很多啊，那么在此地讲天仙当然是高的，高层次的仙叫天仙。天仙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天仙呢、啊、大概就能飞升了啊，这个肉体啊它可以飞升了啊，形这个形就是这个身体跟精神啊都。寂妙了啊，他已经脱胎换骨了啊，所以道家呢就有七真传啊，这个过去在中国修仙成就的也不少啊，一切啊成神仙的不少，这个不是讲神话啊。啊，那么神仙呢、啊、他们寿命长啊，他们居住的地方啊别有洞天。他住的环境好自在，我们常常啊到一个山上啊看到非常风景非常好，常常用一句话讲啊，人间仙境啊，

啊，的确有神仙出。那么天仙，你要修天仙呐、啊，当立1300善，你要累积啊1300件善事，你去修天仙才有够资格啊。如果你没有累积1300件善事，那这个就没有资格去修仙了。啊，过去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啊，了凡先生他就引用这个吕洞宾吕祖啊，吕祖啊，八仙呐、啊，好像吕洞宾名气最大啊。提到八仙呐、啊，其他的仙我们记不住，但是吕洞宾呢、啊，大家都知道啊，变成了八仙的代表。那么在《了凡四训》里面讲啊，吕洞宾他也有学佛啊，特别他也有注解《金刚经》，他也成仙了，唐朝时代的人成仙了。这个汉钟离啊，比他早成仙啊。那么他发愿啊，要修仙，汉钟离就来试验他了啊，就是。要教他点铁成金这个法术啊，就告诉他呢，你教你一个法术，铁点下去变成金子，你可以金子拿去卖钱，去救济穷人，做好事。那我们一般人听起来，哎呀，这个很好啊，啊，就去学了啊。但是吕洞宾呐、啊，他毕竟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他就问汉钟离了。你教我这个法术啊，现在这个铁一点变成金子，那后以后啊，这个金子又会不会变回来铁呢？他问他这个问题。汉钟离说会的，但是不是现在，是500年以后，这个金子它又会变回来铁。吕洞宾听到这样啊，他说啊，那这个法术我不学了啊。汉钟离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不学这好事啊？他说：“我现在虽然啊学了这个法术可以帮助现在的人，但是啊我会害到啊500年后拿到这个金子的人就害到他了，他的损失了。所以这个现在有好处，但是将来有坏处，会害到以后的人，所以这个不能学啊，他不要学了。”啊，汉钟离听到这么一说啊，他说：“哎呀，修仙要累积3000功恨呐、啊，啊，你这一念心呐、啊，能够为500年后的人着想，啊，3000功恨已经圆满了，有资格跟我去修仙了啊。”后来果然啊，他就成了八仙之一了。那我们现在人呐、啊，不要说500年了，5分钟之后变回来他就学了。还要等到500年，还管他那么多啊！啊，我先得到利益再说，那损失是他的事情啊。所以现在人他的思想、他的想法，会为后人想，不会为后代子孙想。你要为后代子孙着想啊！不要我们现在在我们手上啊，就通通把它花光了。把它用尽了，那后面的人他又什么呢？就又后来的人想，这个就是存心啊，善，会为别人想啊，所以他成仙啊是有道理的啊，所以要累积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啊，这个地仙呢、啊、层次比较低。地仙啊，不饥不渴，寒暑不侵，他也不会饥饿，也不会口渴啊。那么很寒冷，很天气很热，他都不怕啊，就一件衣服啊，这是地仙啊。地仙啊，这个。

大部分都练现在的屁股法，不屈不可。现在呢，我们大陆上也有流行屁股法，屁股就是不吃五谷杂粮的，不吃人间烟火，大概吃一颗什么什么药丹啊，好像太空人那种食物啊，吃了一颗都不会饿啊，不会渴啊。那么还有练气功的啊，这一类啊，的确还有炼丹的啊，炼丹，还有用这个符咒的啊，这个法术也很多了，可以修到啊不拘不可，寒暑不侵。那么地仙条件比较低了啊，当立三百善啊，要修三百件善事啊，条件就比较低。这个不拘不可啊，我们的确也看到过。那么我看到的不是仙啊，那也可以说是仙啊，因为我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呢、啊，在台湾呢、啊，在苗栗县院里有一间寺院，在火车站旁边呢、啊，大兴禅寺有一个比丘尼啊，啊，我们都叫他无名比丘尼，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无名比丘尼。那专门他用那个大杯水跟人家结缘，什么疑难杂症啊、精神病的啦、什么癌症的啦，那些都去求那个大杯水，听说啊，都有很好的效果。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呢，大概40年前呢、啊，啊，有一次啊，啊，这个同修啊，请我跟他去，啊，那我也跟着去了，坐火车去。啊，去那边呢、啊，那个寺庙外面有卖那个水桶的啊，买一个水桶，然后去装一些水回来喝啊。他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不太说话，不讲话啊，看到我们啊，都会跟我们结缘念珠，都是那个树子做的啊，108颗的啊，每个人都会一串。啊，他都见到人啊，只是劝人家念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只是欠人念啊，没有欠其他的啊，他也没有欠人家念咒，就是念佛，就念阿弥陀佛啊，还是送个念珠。那在到那边请水啊啊，那啊因为以前40年前啊，这个交通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发达啊，那么我们台北到那边一趟啊，来回大概都要一天了 啊所以他都会煮一个面，叫佛煮面。啊，有加减的那个面啊，煮一汤面，然后放几根碎剁碎的这个芹菜啊，然后一般呢、啊，这个吃那个佛煮面，那个佛煮面吃的呢，我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有佛力加持啊，吃的跟家里吃的不太一样啊，啊，大家吃的津津有味，但就很简单，就是面一个汤，那一点芹菜啊。啊，然后请那个水，那么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都是不吃饭也不喝水的，啊，那么穿的衣服就是短褂打赤脚，啊，就是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啊，都不吃不喝的，啊，一直到我出家那一年啊，他才往生，往生之后、啊、烧出很多舍利，所以我看到那个啊，真的不吃不喝啊。啊，那这个就像这里讲的地仙啊，他不拘不可啊，啊，这个我是亲自看到就这么一个人。那现在大陆上应该很多这样的人啊，住在山上啊，我们不知道啊，啊，因为大陆上啊会更多。那么早年啊，我们看这个。金山活佛，那金山活佛啊，他不只是仙啊，我看他大概是阿罗汉，最少是阿罗汉，不是菩萨，是阿罗汉啊。他就是不拘不可，寒暑不侵啊。所以金山活佛，

像有三本著作，好像一本是星云法老法师写的，一本是祖云老法师写的，一本是乐观老法师写的。根据我们老和尚讲啊，乐观老法师讲写的比较正确啊，因为他跟金山活佛接触生活过两个月。那祖云法师、星云老法师他们没有跟他接触过，不过他们写的也好像看小说一样，也是很值得看的啊。啊，以前我初学佛也喜欢看这些。那乐观法师写的这个金山活佛啊，他这个比地仙层次高了啊，这个我看最少是阿罗汉了。啊，他吃很多也可以啊，都不吃也可以啊。啊，人家问他你吃那么多会不会撑坏啊？啊，他说不增不减啊，心经讲的不增不减啊。啊，吃再多他也不增，啊，都没吃他也不减。那他这个层次就比地仙高了啊，超越三界的阿罗汉了啊。啊，所以《金山活佛传》啊，大家有空可以看看，我是没时间，不然我也喜欢看这些啊，《金山活佛传》。还有听说他洗澡的水啊，大家抢着喝，哈哈，就什么病都能治啊。啊，他有功夫的啊，是阿罗汉啊。来化身的。好，时间刚好到了啊，我们刚好学习到这一段善报章啊，我们修善有这个善报啊，在人间呢，啊，会得到福报啊，你要求神仙呢，啊，都可以达到。好，今天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呢，啊，诸二章我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掀开经本，轮观第十七页倒数第三行，从最后这一句看起。在轮观，我将这一段文念一遍。详解云：三种观法，意蕴经书，天台一诸大圣经，立四种三昧，修十圣观法，直就因心显三千法，即从行观义。

这是解释三种观法。第一种从形，第二种法相，第三种脱世。这是详细给我们说明四种三昧实胜观法。这是从形。我们先把什么是四种三昧，什么是实胜观法，简单的把这个名相做个介绍。那么这个参考资料啊，也大家啊，如果有兴趣啊，啊，可以去参照这个教圣法术啊，教圣法术啊，这个是也是在学习讲经啊啊一本工具书啊，教圣法术那里面呢、啊、各种的这种啊佛学的术语、名词、名相啊都有列出来啊，根据这个数字啊来排列。那么这两段都是出自于天台止观，天台宗啊，这个修学的法门呐、啊，就是修止观啊，是三止三观啊，摩诃止观、小止观。大圣经上说无量三昧。这个三遍啊，那很多啊，无量无边。那这里怎么只说四种？这个就是从无量三昧，从形式上来讲啊，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啊，不是说只有四种了，而是四大类。那每一类都是很多的。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三昧了。那每一个法门就是方法门径都可以达到三昧啊这个目标。无量法门那就是无量三昧了。所以法门啊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那为什么这么多法门？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每一个众生啊，他适合修学的法门也不同。因此才有无量无边的法门。因为众生无边嘛，所以也就有无量的法门。那么无量法门从形式上来说可以归纳这四种，在教圣法术啊我们去查啊就可以一目了然啊。这个教圣法术啊，大家如果要查，现在这个手机啊网络很方便的，那一搜寻啊就有了啊，你去查四种三昧他就出来了。这四种形式我们要如何采取啊？就是说这四大类人，那我们要采取哪一种？这个要观机了，要会观机，特别是要观察自己的根性、体力、精神状况、生活环境。你选择得当，那修学起来就容易，就方便，功夫啊就容易得力了。不能够勉强啊！那看别人修什么法门，大家赞叹，那你也去修。他修有效果，你去修未必有效果。那特别我们看到古人啊，他们的

修学方式。我们现在去效法古人呢，恐怕也很难达到古人那样的成就。特别是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啊，根器啊远远不如正法相法，不如古代，这个是事实，这个也不能不明白，不能不承认。在末法时期当然也有一些根性很利的，不能说都没有，也是有，但是毕竟啊是少数，绝对不是多数，是少数，可能是极少数。我们自己啊是不是属于根性利的这一类人，自己要清楚要明白。所以俗话讲啊，人贵自知啊，人要自知之明，要知道自己啊，不能对自己都不知道不了解啊，所以自己要清楚明白啊，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根性啊，适合哪一种方式啊，不能看到别人啊这么修啊，我也跟着这么修。如果自己的根性跟他一样，那当然可以有成就。这四种三昧，第一种是常行这个常行一名佛力力就是站立的力，立正的力，也叫佛力三昧这个就是念佛都是站着，没有坐着，就是我们一般讲波州三昧。波州是梵语，意思就是前面所讲的，以下小注这个注解：波州经以90日为期，专念彼佛彼佛是指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波州三昧，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53参他在文殊菩萨会下开悟之后他的老师文殊菩萨就叫他出去参学。那么第一参善知识是吉祥云比丘，吉祥云比丘就是修这个法门，修佛力三昧，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波州三昧。所以善财童子他去参访他不在道场，他在别峰那么我们想想那是代表什么意思不在道场。道场是比喻一般法门。比喻一般法门。84000法门都是道场。那别峰这个别的别，那个山峰的峰，别峰他的意思是指特别法门。他在另外一个山头到那边去才找得到他。他在那个地方精行念佛。所以他修的就是波州三昧，常行不坐不卧，所以也叫佛力三昧。佛力是站着。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的这个民国初年这个地贤法师也是当时天台宗的一代祖师讲经说法，
他的剃度徒弟啊，郭洛匠啊，那个以前补锅补碗啊，他挑一个担子啊，以前没有车子啊，走路啊，啊，挑着担子啊，到处去做生意啊，所以两只脚啊，腿练得很有力。那一天呢、啊，要走很远，还要挑担子啊，所以出家之后，地老啊，就劝他呢，也不要受戒，也不要住道场，在宁波乡下给他找一个小庙啊，找两个老菩萨呢，给他煮中餐晚餐，早餐自理，自己处理。就劝他呢，就是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啊。那么他在这个小庙念了三年，就站着往生啊。那么他为什么站着往生呢？因为他在念佛啊，就是跟他做生意一样，挑那个担子走，他就绕佛了。啊，绕累了休息一下，休息好了再继续绕佛啊，就走着念佛啊。所以他往生的时候啊，站着啊，站了三天啊，他的脚力好啊，所以这个叫佛力三昧。在《波州经》里面呢、啊，佛教我们这个方法，用绕佛三个月为一起，九十天。你要想修学这个法门，要考虑你的体力、精神状况能不能办到。九十天不睡觉，不能睡觉的。九十天也不能够坐下来，也不能躺下来。啊，人的体力啊，毕竟有限。那么练累了怎么办呢？啊？修波州三昧用什么方法呢？啊，用绳子。啊，我们也去参观过人家修波州三昧的道场啊，就是拉个绳子。啊，那这个身体疲倦了 啊就靠一下，眼睛眯一下。啊，那如果累了啊，还有这个绳子吊在天花板。啊，这个两只手是拉着的啊，啊，这样啊，来避免啊昏沉打瞌睡啊，所以两只手跟头啊就吊在那个地方啊，啊，那换句话说，吊在那个地方累了就在那边，就是站着睡觉了。那就是没有躺下来睡。那这样是不是如法呢？如不如法？在华严经里面呢、啊，吉祥云比丘没有用这个方法，没看到。啊，那如果用绳子这样吊着啊，睡觉啊，啊，这是一种勉强的方法，我们要懂得。啊，所以这个啊，我也接触过这个修波州三昧的法师啊，他们常常修啊，那修到最后啊，身体也是不好，所以这个都要考虑啊，自己是不是那种根器。有没有那个精神，有没有那个体力啊，特别现代的人体质很弱啊，跟古人啊真的不能比啊，古人吃的东西有营养啊，喝水都比我们现在吃气势有营养，大家想想看，
啊，一千年前啊的水啊，比我们现在的气势有营养。啊，那佛陀的时代啊，喝的水啊，就像醍醐一样，啊，比一千年前的水又更好了。这古人他吃的都是营养的啦，所以他有体力啊，身体健康啊。现在人好像吃的比较丰富啊，都是在吃赌啊，三餐糊涂啊，啊，没有病死就很幸运了，啊，这个体力怎么跟古人相比？没办法相比，所以这个佛在经论上一再教诫我们：不修无益苦行，就是说佛赞叹苦行。但是佛不鼓励啊，修没有利益的苦行，修那个没有意义啊，啊，达不到目的啊，没有效果啊，有时候修的不如法，还有害啊。这种苦行啊，对我们道心没有帮助。实在讲啊，什么叫道心？这部经上所引用的是转化。转变啊，真正是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转恶为善，那个是道心啊。关键呢，还是心态上啊，要做个转变啊，这是修行的核心啊。啊，那么你用波州三昧，你这个方法能不能转得过来啊？果然能转得过来，行。可以，如果用这个方法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要博取大众的恭敬供养，那你这个心态就不对了，起心动念就错了啊！这怎么会有感应？就变成自欺欺人了啊！这个是攀缘，不是随缘。所以清朝灌顶法师在《大势至念佛圆通章疏钞》里面幕后啊，他讲念佛有一百种果报，第一个就是堕地狱。那怎么念佛念到地狱去了？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心态去念佛。那在《无量寿经》啊，我们都有读到三辈往生，上中下三辈啊，同样的条件啊，就是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菩提心是觉悟的心，不迷惑的心。这个以这个心来念，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我们现在如果发的心不对，发的这个贪求名闻利养的心，贪求人家恭敬供养的心，要出名啊，用这个方法，用这个心态来修这个法门啊，那就错了。这个贪嗔痴啊，念念增长。所以念到最后呢，不但没成佛，还堕地狱，就很冤枉。就用心不对。所以波州三昧这个修学方法必须要年轻了。精神体力啊，都超过常了。年轻也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体力很好啊，个人体质不一样啊。如果年轻体力很好啊，发心正确，那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答复过一个法师，
那法师说要修波罗三昧。

0: 印主啊，就给他开示了。啊，你是要求往生，还是要求名利呢？ 啊，那印光祖师，他也很清楚啊，知道他做不到了，啊，那做不到啊，自己想要修这个法门，啊，这个叫不自量力的，啊，所以。 用这个方法修定，三昧是定，波浊三昧啊，用这个绕佛站着念佛啊，90天不睡觉，啊，这个是修定，啊，得到三昧了，啊，所以叫佛力三昧。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人他修这个90天，不止一个90天，好几个90天。 啊，好像也没听说得三昧啊，啊，反正得到啊一生是病啊，啊，这个就是不正常了，啊，所以三昧翻译中文的意思是正受正定啊，它本意是正受正定，智慧不开，那个受就不是正常。 所以定是手段，不是目的；戒律是手段的手段。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开智慧才是最终的目的。啊，中文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开启自性般若智慧。教下讲啊，大开圆觉。 那是我们的目的，啊，不管修什么法门，到最终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就叫成佛，啊，那个时候才真正是三昧，真实的三昧，啊，不会退的。所以佛在经里头讲的这些意趣，我们要理解，要深解，啊，不至于产生误会，不至于啊修错了法门。 实在讲，法门没错，啊，是我们误解了，修错了。三昧得到之后就不会失掉，那是真的。啊，那是真得到三昧，也有人得到之后也会失掉，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功夫还浅，啊，功夫不够深，没有契入境界。 就会丧失，凡事会失掉，要归纳其根本的因素，不外乎四欲没有断干净，四是嗜好，他的爱好、欲望没有死得干净，所以90天一起修毕啊，就90天一起呀、啊，修圆满了，啊，六根再接触外面六尘境界。
1: 啊，特别是现在这个发法时节，你接触外面六尘的境界下，你还有一丝毫的嗜好、爱好，还有一点点的欲望，啊，被这些外缘啊一诱惑，那些烦恼又起来了，啊，立刻又迷了，啊，立刻就退转。现在的社会是开放的社会。 啊，跟从前不一样，从前社会啊保守，诱惑少，啊，现在诱惑多，太多了，到处都是诱惑。啊，换句话说呢，古时候污染轻了，啊，现在污染严重了，啊，非常严重。以前士大夫阶级，现在的话就是知识分子、读书人。 以前这些读书人啊，没有一个不读圣贤书的，从小都是读圣贤书、读经典。啊，纵然他做不到，但是这些圣贤的道理他也懂得啊，因为他。

读过啊。他虽然放逸，在某种状况之下，他也懂得要收敛了，啊，不能太过分。那现在没有啦，啊，现在人不读圣贤书，啊，完全没有标准，啊，那么不读圣贤书，都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自己认为这样是对的，就是对的，啊，自己喜欢的有什么不可以？他也不管合理不合理，只要他喜欢，他就要得到，他就要控制，就要占有，那不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吗？那每一个人都这样啊，天下就大乱了啊！所以真是为所欲为啊，不怕三途地狱。实在讲，为什么我不怕？他不相信有三途地狱啊，不相信啊，六道轮回，你跟他讲，他不相信。他不相信啊，因为没看到。这个三途地狱境界啊，没有现前啊，他也不在乎什么三途地狱啊，所以他敢做。啊，因为果报还没有看到嘛，啊，所以他不相信，啊，他敢造恶业，啊，他不相信有果报，啊，但是到了果报现前，那真的是后悔莫及啊！这是读圣贤书与不读圣贤书不相同的地方。那么圣贤书讲的是什么？明理而已啊。佛书是圣贤书，讲的我们人生啊，以及我们生活凡性的真相，啊，我们现代化讲宇宙人生的真相。人生就是自己本人，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大环境。那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生活的大环境当中的真相啊，那这个就叫觉悟了啊。我们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啊，那么了解事实真相，你的思想就纯正，你的言行与事实真相相应，这是圣行菩萨行。不了解事实真相，你想错了，你所说所做全部都错了，错误的思想行为就起很大的变化啊，变现出三途地狱啊，三途啊，就是血途、刀途、火途啊，火途是地狱啊，地狱都是猛火啊，刀途是鬼道，血途是畜生道啊，畜生道。很少有善终的啊，都是被杀流血而死的啊，所以称为血徒了，流血而死啊。刀徒啊，鬼有三分，人有三分怕鬼啊，人有七，鬼有七分怕人啊，所以在鬼道啊的众生啊，啊，心里时常有恐惧，好像就是有人要拿刀要杀他，那种恐惧，形容那种恐惧感。啊，那第一道都是火啊，都是一片火海啊，中了寒冰地狱啊，也是一片火海啊，所以这个三途地狱。那么三途地狱从哪里来的啊？是自己那个心念啊、业力啊变现出来的。

那不是阎罗王去设一个地狱啊，来处罚人，不是的，那是阎罗王、鬼王，通通是自己心变出来的。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为识所变，不是外面来的，不是别人给你说的，是自己呀、变现出来，真的所谓是自作自受，本来没有这个事情，清净心中哪有这些东西啊？不但没有三途六道也没有啊，司法界也没有。都是自己呀、心里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这些虚妄的境界。善变化好的境界，恶变化不好的境界。那这能怪谁呢？那责怪别人，怨天尤人，又增长自己的罪业，加重自己的苦报。这是佛给我们讲的真话了，事实真相。那么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就胡作妄为。那事实真相在哪里呢？在经典，在佛经在古圣先贤的经书，那个讲的都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我们现在讲真理啊，真实的道理啊。修行功夫从什么地方看？从事欲看啊，你的嗜好、你的欲望，如果是一年比一年淡，你功夫就有进步啊。你这个欲望淡了、减轻了那你的智慧决定就增长。因为这等于是明暗的两面，那黑暗少了，那光明这一面就多了。光明少了，黑暗就多了。它是一桩事情，所以佛常讲烦恼即菩提离开烦恼，也找不到菩提所以这个断烦恼实在讲不是断，是转烦恼。你把那个烦恼呢，可能转成菩提啊。烦恼你转过来就是菩提，那菩提迷了就变成烦恼其实菩提跟烦恼它是一桩事情互相的消长。我们的事欲淡一分，我们的般若智慧就增长一分了。我们的事欲加多一分，我们的智慧就减少一分。诸佛如来事欲断尽，完全没有了所以才证得究竟圆满的无上菩提。明智也是假立，不可以执着明智。不可以分别明智，执着明智、分别明智，还是落在事欲里面。我们想想看，这还是不干净的。所以诸佛菩萨为我们讲经说法，特别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执着言说相。言说它是一个工具，你不要去执着。你去用它，但你不要去执着它。不要执着明智相，明智也是假的，也是个工具。我们用这个明智，你不要去执着那个明智，也不要执着心缘相。心里这个起心动念。不要去执着你才能得到真实义这个真实义是自己。

啊，绝对不是说如来真实意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实意，不是那个意思。啊，是自己的真实意。啊，不是释迦牟尼佛，不是阿弥陀佛，不是十方诸佛的真实意。啊，是自己的真实意。啊，是自性觉悟了，你觉过来了，明白了，那个是真实意。啊，所以这个真实意啊，啊，这个他没有说愿解诸佛的真实意啊，是说愿解如来真实意。如来跟诸佛啊，意思不同。啊，那每一个众生都是如来啊。啊，如来是自性。啊，从这个性上说的，它不是从这个相，不是从事相上说的，从本性上说的。从本性上讲叫如来，从这个相啊叫佛。啊，有成佛啦，有佛啦，有众生，是从相上讲。那如来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从性上讲。那么以上啊讲这个这个第一种三昧啊，这四种三昧啊，第一种就是常行啊，常立啊，这个举出一个例子般若三昧。那第二种三昧就是修行的方式是常坐啊，前面是常行，就是他都是走的，没有坐的。那么这个是常坐，叫打坐。常坐也叫一行三昧。啊，在古代啊，禅宗用的是这个。那在我国禅门啊，禅宗用的是这个。文殊问般若经里面也说明，也是以九十日为期专研法界、啊、用这个方法开悟的。虽然是常坐，也要有调身的方法。如果每天坐的时间太久没有活动，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受不了、啊、会做出病来。所以有一些用功不如法的，做到最后两条腿啊血脉不通，出了问题啊。以前听说啊，有人做到啊那个两条腿废掉了，要锯掉了啊。那么我们看到的那是什么？他那个打坐不如法，不懂方法啊，一定要勉强撑到最后啊，这个身体变成残废了。所以在禅堂里面的堂主都是过来人啊，他懂得啊，他能够观察每一个人修行的状况啊，跟这个打佛七啊，主七师啊，打禅七啊，主七师啊，都是过来人。知道每一个人、啊、修行情况、啊、要去观察每一个人的状况、啊、如果遇到这个在打七当中他有哪些地方不如法的，要给他纠正了、啊、遇到这些障难，他这些堂主啊，主七的人啊，他有方法了来为他解决啊，帮他调整，来帮助，这个才不出问题。禅跟密啊，如果没有真正善知识在旁边指导看着，出毛病的机会太多了。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精神分裂的轻一点的病人，不发作的时候好像很正常，一发作他马上就不正常了。好好的一个人变成一个神经病，这个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都是大学生的。我认识的，我自己碰到的，在美国休斯顿，我们休斯顿有一个敬忠协会有一个同修我们达拉斯打佛七也都来做义工他有个儿子读哈佛大学二年级读二年级，那有一次他跟人家跑到奥斯丁去修密，那怎么修呢？晚上不睡觉，晚上念咒，睡白天的，日夜颠倒。那修了半年就精神不正常了。所以那一次我也到休斯顿去。他妈妈来找我这个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也没办法，大概我也只能诵诵经了。请我到他家，我去跟几位师兄弟去给他送一部《无量寿经》我一进到他们家里的门那真的就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恶鬼屯门那你的磁场是很不好把这恶鬼邪神都招赶来了那么这个是不是那个咒语的问题呢？不是你学的人他的心态不对太上感应篇讲的很详细嘛，无心其善，善虽未为，其神已随之，或先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那如果起心动念，你去邪密，那个心态是不善的心，不如法的，那你念的那个咒语把这些鬼神请来如果你是善，他来，他恭敬你，他来扶持你，那看到你在造恶业，那把他找来，他就找你麻烦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后来我再过几年去好像有好一点，但是也不完全。所以一个人你看这样一生就废掉了这个没有这种传统文化这些基础你要去学那个很危险的必定要有真正善知识在指导，而且还要能够听善知识的指导，如果不听善知识也帮不上忙那到美国去留个学，读大学，拿到硕士博士这个傲慢心就起来了，烦恼增长了怎么行呢肯定是招梗恶神恶鬼嘛所以没有学佛还很正常学了半年一年这个得到精神分裂症到精神病院去也治不好我们听了真的替他们难过，但是也爱莫能助这什么原因呢？都是修行不如法，所以修行要如理如法才能得受用。不如理不如法，没有善知识在旁边指导，自己盲修瞎练很少有不出毛病的。出了毛病之后就没救了。所以出了毛病我们也看到很多例子这个我刚才讲的是一个例子
那去找我们敬老和尚的那就更多了。啊，我也碰过好几桩这样的实际上的例子。啊，所以他所亲近的道场以善知识也不能救他。实在讲啊，这个劝他去修的人要负责任的、啊，啊，还有带他修的老师也要负责任的、啊。啊，把一个好好的人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对得起人呢？所以在一切法门里面啊，念佛法门还是比较妥善的，比较妥当，啊，副作用比较少，啊，不容易出差错。啊，那么念佛法门没有善知识在旁边指导也行啊，只要你老老实实依照往生经里面说的去修。啊，往生经就是净土三经啦、啊，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啊，这叫净土三经啊，这个叫净土三经。那么这个念佛法门呐、啊，啊，说比较妥善。啊，如果打精进佛期啊，这个也是要看人啦。啊，在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曾经讲过，早年啊，就是台中莲社雪庐老人啊，李炳南老居士刚到台湾来，啊，他们也办个莲社，啊，现在这个台中莲社啊还在。曾经打了一次精进期啊，这当中有两个人着魔了。那李老师的花了半年的时间呢，才把他们调整过来。啊，后来再也不敢打精进期了。啊，没有那个程度啊，那不能打精进期了。所以我们一般的方便期那就没有问题了，像我们现在打这些方便活期就没有问题，如果打精进期你还是要看人啊，他够不够这个条件啊，他的思想之见啊正不正确，这个都要观察的啊，所以那个主居师责任就很重了。那么依照净土经来修学，自古以来啊，我们念佛都依《佛说阿弥陀经》啊。那现在呢，我们敬老啊，提倡啊，《无量寿经》啊，夏老居士的汇集本啊，因为这本经讲的详细啊，真的啊，我们念佛功夫要得力啊，不读这部经，可能要念到功夫得力啊，也不容易。为什么呢？我们一些毛病不知道啊，不知道去改正啊，啊，我们的烦恼习气啊，减轻了，改正了，啊，那再来打个佛七啊，那这个就能成就了，啊，所以这部经啊，非常非常好，所以现在的人不老实。啊，现在的人，你这么大经，好像我们吃中药啊，这个病入膏肓啊，没有这个大铁的药下去啊，没有下重药啊，救不回来啊。啊，以前的人他念弥陀经可以，因为他们都有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基础啊，这基础他们都有啊，所以。学弥陀经他们能成就，他们能老实念，现在的人不老实啊，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那总是造恶业啊，杀盗淫妄造作恶业啊，贪嗔痴慢

你说这样啊，一天到晚造恶业，怎么能够去打精进期呢？他不精进啊，他不出问题；精进了、他就肯定要出问题，出麻烦了。所以这个现代的人啊，他的根气啊，跟以前的人，不要说古时候啦，就是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人都大不相同啦。所以《无量寿经》啊，很契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那讲的详细啊，娑婆世界、极乐世界啊，介绍的很清楚、很详细、很明白。所以《无量寿经》啊，是我们敬老啊，在现在呢极力提倡的。那读诵过的人呢、都非常欢喜。能够依照这部经来修啊，个个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学了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你再来看《观无量寿佛经》，再来看《佛说阿弥陀经》，那跟没有读过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那你的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再看《弥陀经》啊，你会很深入了。比如说《弥陀经》讲五浊恶世，我们就念念五浊恶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念过去。那到底什么是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不清楚。你读了《无量寿经》那个33到37品，这五品经文啊，你一读啊，你就明白什么叫五浊恶世了。你的感受就很亲切了。这个五浊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周边的。所以这个经啊，是度这个末法一万年的众生啊，实在讲不为过。而且要末法这个过了就灭法。经都没有了，佛特别慈悲啊，再把《无量寿经》多注释100年，都留在世间100年。可见得我们末法呢，没有依照这个经啊，没有人能够得度的，能了生死的，唯有依靠这部经。这个是我们敬老和尚为什么要弘扬这个经本的道理，就在此地。那么中门禅坐调身跑香，做一段时间要起来运动啊，决定不是一味就是苦坐啊，那这样会把身体坐坏了。我们看那个禅门呢、他们有跑香的啊，过去我也看到我们打佛七的学那个禅门在跑香，那个是不对的啦。那不对。一面跑一面念佛，那不对的啦。而且还拍手啊，这个不对的。那有一些老菩萨呢，这个穿着海青啊，他跑得快跌倒了啊。人家禅门那个他做的都是那个比较短的挂裤啊，像中挂这样啊，就是我们叫伽蓝挂、罗汉挂。他那个打坐起来啊，大家有看过这个少林寺那个骗子啊，那个武打骗啊，他那个是跑啊，运动啊，那个跑香。我们打佛七啊，不适合那种方式。那看到那个禅门啊，人家跑香啊，跟着跑啊，那个方法不一样啊，不能乱写啊。这是禅门啊，禅坐。
所以他做一段时间呢、啊，也是要起来动一动啊，绝对不是说一直坐到两个腿都

都惭愧了啊！身体就像一部机器嘛，这部机器需要运动。前面长行是运动，就是一直走，那是运动啊，就是我们讲的精行，精行是最好的运动。所以念佛堂决定要以精行为主，时间要站长一点，

我们现在打佛区呀，这个在三重净宗别院，我们一支香是1个半小时，绕半个小时，拜佛大概10分钟，那么静坐念佛大概这个20分钟，这个当中有止静10分钟，加起来是50分钟，这个这样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年纪大，现在念佛都年纪大了这个身体状况每个人不一样，所以用这个方式大家念得没有负担没有压力那么当然这个念佛的人多念佛堂人多这个。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我们要根据大家的状况来做个调整所以这个主祭师就是在做这个工作的。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这个四种三昧我们讲了2种那后面还有第三种、第四种。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确词，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接着啊来学习西方确词。请翻开课本啊，第十五页啊，西方确词第十五页啊，从第四行啊，第四行看起啊，十五页第四行，孙中白号丹术，日久无效，因来会作礼，菩萨喝曰：“老秃，今日犯这副嘴脸见我么？且问尔，金丹几时可成？”答曰：“正尔求成。”菩萨曰：“若成了，千万留却几颗，莫都吃到肚子里去。是汝见阎罗老子时，好做些人事送送。吃老儿，此事绝无汝你混，不如

不拟本等去，孙拜谢。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给一位孙中白居士的开示。那么这位孙居士呢，喜欢啊念那个丹术啊，念道家的丹术。那么道家炼丹啊，主要求长生之术啊，所谓长生不老。那么炼了很久啊，没有效果，日久无效啊，因此啊，来会做礼啊。那么听说啊，这个无朽啊，他们这个基坛呐 啊有菩萨降临。他就来这里啊，啊，向菩萨作礼啊，向菩萨请教。那么菩萨呢，看到孙中白来了，啊，喝曰啊，喝曰就呵斥，说老秃啊，今日犯这副嘴脸见我么啊？那么这个。听这个话的口气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孙中白啊，过去啊跟觉明妙行菩萨呢也是同参道友啊，同参道友。那么过去是啊念佛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还在六道轮回。那么轮回到那个时候啊，他去学这个丹术啊，学这个长生不老炼丹的法术啊。那么觉明妙行菩萨呢，看到他来了啊，过去世的同参道友啊，就给他呵斥啊，说老秃啊，啊，这个秃就是头上没有头发啊，啊，说今天呢 啊你犯这一副嘴脸呐、啊、来。看我吗？啊，换了这个样子啊，来见我吗？那么就问他呢，说金丹呢、啊，几时可成呢、啊？你念那个金丹呢、啊？啊，吃了会长生不老啊，那什么时候可以练成呢、啊？啊，这个孙中白就回答，答曰：“正而求成啊。”他说：“啊，正在啊，求。”成功的时候啊，啊，快练好了啊。那么菩萨曰：“啊，若成了，千万留却几颗。”说如果你那个金丹练成了，练成就了，那你千万呐、啊，要留几颗起来啊，莫都吃到肚子里去啊，不要呢，全部都吃下去了啊。那么留几颗干什么呢？是汝见阎王老子时，好做些人事送送。我等你啊，以后死了，去阴间啊，拜见阎罗王老子的时候啊，啊，你还留几颗啊，可以做人情啊，送一送，啊，请阎罗王啊，啊，给你减一点罪啊，不要多吃下去了。”那么这个话呢，也是一个啊，比较这个有一点呐 啊这个幽默的话啊。下面说痴老儿啊，此事绝无你份呐 啊他说就给他讲啊，你这个人呢、啊、很愚痴啊，这个事情啊绝对没有你的份。啊，你要炼丹呐、啊，啊，这个炼的成就也不是很容易的，啊，道家呢炼这个丹术，啊，在历史以来啊，的确有很多人呐、啊、炼成就了，得到长生不老，啊，炼成就，啊，但是道家呢要炼成就呢，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啊。也要修善啊，
啊，不是一定你随便哪一个人去练都可以练得。

成的啊。你看啊，感应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欲求地仙者啊，先积三百善。你要练个地仙呢、啊，在地上啊，就是还在不能离开这个地啊。那么地仙要累积三百件善事，那么你才有条件去修仙啊。地仙要三百件善事。那么欲求天仙者啊，要立一千三百善。天仙呢、啊，可以飞行了，可以飞升了啊。我们看到道家呢，啊，如果人往生了、啊，就写驾鹤西归啊，啊，他可以飞升，那是天仙啊。天仙的条件呢，又更高了啊。你看地仙呢、啊，要修三百件善事，天仙就要修一千三百件善事，哦，差一千件。可见这个天仙啊，他的条件啊高了好几倍啊。那么很多人只是想练这个丹，练这个法术啊，没有读感应篇啊，不知道啊累积这个善事啊，啊你要修个仙啊，也要做好事啊。那么仙还在六道里面啊，没有出六道啊。在楞严经里面啊，六道里面啊加一个仙道啊，所以这个仙啊它种类也很多种啊，有地仙、人仙、天仙啊。楞严经讲得非常详细啊，把这个修仙的种类啊一类一类的给我们分类啊。那么这一类是炼丹术的啊，那么丹术就是那个金丹一炼啊，他吃了一颗肚子就不饿了啊。这个道家呢有辟谷啊，就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啊。那个丹炼成啊，那吃那个金丹啊，他就长生不老啊，肚子也不饿啊，不吃人间烟火他就可以啊炼这方面的法术。那么我们前面啊看下来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过去世呢跟他念佛的这些同修啊，他往生西方了、啊、这些人没往生，那么在六号到轮回了好几百年啊，轮回到明朝啊，啊搞到炼丹去了啊，所以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那来生来世啊，我们遇到什么缘修什么法门都很难讲。啊、你看这些人啊，又是伏击又是炼丹啊。啊，所以这个菩萨呢很慈悲给他开示。啊，说此事啊绝无你份啊，这个事情啊没有你的份啊。啊，你不要打妄想。那么就很直截了当啊跟他讲了。不如做你本本去。啊、不如呢做你本分的事情啊，顺拜谢啊。那么讲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孙中白来请问啊，菩萨这样给他开示啊，那么他就给他礼拜啊，道谢啊，有请啊。这个有请啊，就是过了一会儿啊，菩萨又曰：痴老儿，知得你自己本等么？答曰：我求见性，是我本等。菩萨曰：如知此性为大为小，为轻为妨。答曰：性无如是等相。菩萨曰：然则汝欲向审处求见，孙无已，乃发性皈依，愿为弟子，求是法明。那么过了一会儿啊，菩萨又给孙中白啊开示了，说：痴老儿啊，啊，那么你知道你自己的本等是什么吗？啊，那么这个孙中白就回答啊：我求。

求见性是我本等啊，我要求明心见性啊，啊，学佛啊，那么知道佛教啊，就是求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这是我的本等啊，啊，我的本来面目啊，啊，这禅宗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我求这个。啊，那么菩萨就接着又讲了啊，说汝知此性啊，那你知道你的性啊，为大为小，你的性是大还是小，为轻为房啊，这个轻房是颜色啊，什么颜色啊，那有多大啊，有多小啊，那么答曰，性无如是等相。他就回答菩萨了，说性啊，没有那些相啊，也没有大小，也没有青黄赤白，什么都没有啊。那菩萨再给他讲啊，然则啊，那你说没有这些相啊，是大小青黄啊，没有这些相啊，然则汝亦向审处求见，那你向什么地方去求见性呢？那你的性在哪里呢？啊，既然啊没有这些相，那你向哪个地方去求见性呢？孙无语啊，那么孙中白呢就没有办法再回答菩萨问的这个话啊，乃发性归依啊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在发心啊，相信菩萨啊，那么归依。啊，归就是回归，依是依靠，啊，愿作为菩萨的弟子，啊，愿拜他为师，啊，作为弟子，求示法名，请菩萨呢，示他一个法名。遂示以偈曰，啊，那菩萨就给他讲这个一首偈。说性无大小轻房相，哪有生名任汝夫，不达此中玄妙处，一言半字总摇耳。啊，说这个性没有大小轻房那个相啊，相没有啊，那相都没有啦啊，哪有声名啊？声呢，就声音啊；名啊，就是名字、名相啊。我们讲出来啊，就是名相啊。哪有声名任汝夫呢？啊，连声名也没有啦，相没有，声也没有啦啊。那么这个就是。大乘起信论啊，马明菩萨啊，给我们讲啊，听经啊，要怎么听啊？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啊，那你就懂了啊。但是我们凡夫啊，总是。离不开这些相，那么实际上啊，这些相都是虚妄的啊。但是我们就是着这个相啊，已经习惯了啊。你看啊，这个声名啊，声就是声音嘛，声音就是讲话声音，言说相，语言。名就是名字相啊，这个文字名词术语，反正你讲得出来都是言说相名字相啊，心缘相啊，你心里能够想象的啊，都叫心缘相啊。那么你要能够悟入啊这个真相啊，必须呀、啊，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

啊，所以这里讲啊，哪有生民任鲁夫？讲真的啊，我们讲也讲不出来，想也想不到，啊，那是真相。啊，凡是我们想得出来的，我们讲得出来，那都是虚妄相，那不是实相。啊，那我们看佛讲经讲那么多，啊，讲那么多是什么呢？要你透过这个文字相、言说相，啊，那么去悟入那个弦外之音。啊，所以禅宗有一部书叫《止月录》。啊，止月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你去看那个月亮，那月亮在天上啊，那么用一个手指啊，指说月亮在那里啊，就是一个手指。那么我们如果明白它的意思啊，就循着这个手指的方向往上看，那就看到月亮了。啊，那么我们如果不懂呢？就看这个手指，以为这个手指就是月亮啊，没有往上看啊。这个就比喻啊，佛所讲的这些经啊，就像手指一样啊。它是给你指那个月亮，你要去看那个月亮，不是看那个手指啊。意思就是说，佛讲的这个语言文字啊，你不能去执着在那个上面啊，你要能够体会啊，它的弦外之音。啊，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啊，那么如果我们执着在这个言说相、文字相啊、心莲相上面，那就不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来讲的真实义啊，我们无法理解啊，所以不达此中玄妙处。啊，你不通达呢？这个当中它玄妙那个地方啊，那个什么叫玄妙呢？就离这个相。来讲讲起来很简单的、啊，但是我们就是习惯了啊，我们就是放不下啊，放不下这个啊，我们总是很自然而然的啊，就是执着在这个名字相、心莲相啊。那么读经呢，也要打妄想。啊，所以听经读经啊，做任何事情啊，你只要了不着这个相，啊，任何的事物、任何的环境、善恶境界都能够见性。啊，你看禅宗啊，有很多公案啊，啊，那个参禅的人啊，啊，他有一个参禅的人啊，他有一天啊，参到相当的功夫了。啊，有一天到街上去啊，听到那个歌妓在唱歌啊，歌妓啊，那唱的歌呢不是佛歌啊，那唱的世间的歌，啊，唱那个情歌啊，啊，他听了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那一样那个歌啊，那个声音啊，他明心见性了、啊，他听到明心见性。那我们一般人听到呢，那是迷惑颠倒。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不会用心、啊、会用心的修行人、啊、那没有一样不是佛境界、啊、所以三十七年、啊、中峰国师给我们开始了则头头见佛 啊，你明了了，你走到哪里都是佛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啊！啊，悟了，西方就在我们眼前呐、啊！啊，那么迷啦啊，看到佛那也不是佛啊，还是众生啊。那西方啊，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啊，所以关键呐、啊、在迷悟啊。关键在迷悟、啊、那么也有一个人参禅的、啊、他听到人家卖猪肉、啊、你看那个市场卖猪肉、啊、他在叫喊卖猪肉、

一斤多少钱啊？他听到那个，突然啊，大悟了，大彻大悟。啊，那个卖猪肉是杀生造业的。啊，那么真的是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啊。所以不达此中玄妙处啊，如果你不通达这个当中啊，它玄妙的地方啊，一言半字总摇耳啊。啊，讲一句话啊，半个字啊，总是混淆啊，以讹传讹啊，这是不对。啊，这个关键呢，我们不会，啊，我们不会。那么这些开示呢，都是很直接的啊，要你顿悟啊，实相的，悟入自性。啊，那么佛讲经说法都有善巧方便啊，我们他讲了这个直接的啊，我们听了不懂。啊，不懂的慢慢来啊！他用很多善巧方便啊，慢慢的、啊、给我们提升。啊，我们再看下面。我今强为汝立名，可曰达本。啊，那么这句话呢，菩萨就给孙中白讲：我今强为汝立名，强就是勉强。啊，实在讲啊，本性没有名字相，没有言说相，没有心连相，还立什么名呢？啊，所以这个立名啊，他说强为汝立名。啊，立名啊，那么立个名号，可曰达本。啊，这个。达是通达，本啊，就是本性。那么这个名字啊，啊，法号啊，它都是一个我们修学的一个启示。啊，那么会修的人啊，啊，这个法名啊，啊，就是我们修道的。啊，一个指标啊，修道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要常常啊，提起啊，这个修学的啊，一个正确的目标方向啊，像我们这个法号啊，是悟自备的啊，啊，很多人啊。很想跟老和尚出家啊，也叫悟自备的啊。那么有很多同修啊，特别是大陆同修，哎呀，听到悟自备的啊，特别恭敬供养啊。他们就喜欢悟自备的啊。我说你真喜欢吗？我介绍一两个给你啊。啊，那么这个都是感情用事啊！啊，其实你不是悟自备的就不能开悟吗？那悟自备的就一定开悟了吗？不一定啊！那悟不了就变迷自备的了啊！啊，所以呀、啊，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法名啊。它是对我们一个启示的，你不要去执着那一个啊，你执着我要悟自备的，那都迷在那个名字相里面，那永远悟不了。啊，所以他们说哦，很喜欢悟自备。好，我说介绍一个给你，啊，那个老菩萨出家的，他又是习气很重啊，这个。这个很麻烦的啊，又很不懂礼貌的啊，我介绍一个给你啊，给你去供养，看你能供养几天啊。啊，所以这个菩萨给他取这个法名叫达本啊。
说汝此后光阴不上七八年。

莫负却800年前36载苦行也。那菩萨给他讲啊，因为这个孙中白啊去拜见菩萨啊，可能年纪很大了啊，年纪很大了。他说你此后光阴啊，你这一生的光阴啊，不出七八年了 啊剩下七八年的时间了。意思就是告诉他呢，你这个寿命大概还有七八年，你要好好把握这个光阴啊！莫负却800年前呐、啊，36载苦行啊！800年前呢、啊，我们在一起共修啊，你修了36年的苦行啊！啊，孙因问此生如何结局啊？啊，那么这个孙中白就问菩萨了。那我这一生呢、啊，要怎么结局呢？啊，菩萨曰：结局便结局，又问如何结局也？啊，菩萨就很直接回答了：那结局就结局了，还问什么结局了？啊，意思就不用再问这个问题了。啊，你管他什么结局呢？啊，这个结局啊，啊，这个。大概问说，那我这一生啊，结果是怎么样啊？菩萨呢，这样给他回答啊。啊，孙乃问如何修持？啊，那么这句话呢，问的就比较有必要了啊。问那个结局，问那个结局也没有意义，结局好，结局不好。跟你讲了，啊，没有什么意义，啊，那么问如何修持啊？那现在要怎么修啊？啊，菩萨曰：净土一门呐、啊，能广摄群品。汝问修持，当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便得一了百了，汝无再惑。啊，那么这一段开始就很重要了。菩萨给他回答呢，就净土这个法门啊，能广摄群品啊，广摄群品啊，就是九品，我一般讲九品啊，这个法门啊，三根普被，立顿全说，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啊，所有根器的众生都可以修学，都能得度啊，这个叫广摄群品啊。不管你是什么根器，都可以修，啊，都能成就。啊，说汝问修持呢，当念阿弥陀佛啊，你要问怎么修持啊？菩萨就给他讲啊，你应当啊要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念阿弥陀佛干什么呢？要发愿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念佛发愿往生西方，便得一了百了啊！一旦往生西方了，那什么都了了啊！你在这里不开悟呢，往生到极乐世界呢，保证你开悟啊！你不悟都不行，就了了啊！所以为什么十方诸佛啊？共同赞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为什么赞叹呢？啊，因为在这个世界呢，这个佛啊，度在中间呢，啊，度他开悟很困难呐、啊，啊，总是少数的人能开悟，多数人还是悟不了，啊，修了无量劫还是迷惑颠倒，那、啊、送到极乐世界呢，那就。保证开悟啊，啊，像保证般的一样了，啊，而且啊，有进无退，不退转，啊，圆证三不退，啊，所以十方诸佛共赞呐、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能悟能开悟很好，不能开悟也没关系，啊，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啊，一旦往生啊，古大德讲啊，
但得见弥陀啊，何愁不开悟啊？你只要见了阿弥陀佛，那你还怕开不了悟吗？啊，那个人人啊都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我们修净土啊，分两个阶段啊。现在在娑婆世界这个阶段呢、啊，就是念佛求往生这个阶段，先办这个事情。开悟这桩事情到极乐世界去完成，啊，分两个阶段。那其他法门呢、啊？你要在这个世界啊修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才算成就。啊，那么我们修净土呢，只要往生到西方，就算成就了，保证成就了。啊，所以修净土啊，有这个方便。啊，所以变得一了百了啊，汝无再惑，你不要再疑惑了啊，意思就是这样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一段开示啊，菩萨又遇诸人曰啊，这个菩萨呢，这个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开示啊，对大家开示啊。从古大圣大贤禅威立教，皆至经至简，上士闻而悟，中下闻而修，皆归大道。乃后之著述，悟为凡言引说，使凡流揣摩成见，遂至以讹传讹，深入邪僻，报案末世，竟不自觉。如达本因读参同悟真诸书，不知法要，起信而传，未为有德，执令不舍，白首无成，动诸烦恼。菩萨说为真可名者，是故汝等既是前非，当从正信。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菩萨给这个孙中白啊，那么法号啊达本啊，开示完之后啊，又给大家开示啊。那么开示是引用达本啊这个例子啊，说从古大圣大贤啊，禅威立教，皆至精至简啊。实在讲啊，这个圣教啊，它是精，就是纯而不杂啊，然后它没有夹杂，简就是很简单的啊。这个圣贤之道呢，是精简的啊。你看我们中国儒家那个易经，易是什么？很容易那个易。那后面的人呢、啊，给他搞得很复杂啊啊！其实本来他很容易啊。那么上士闻而悟，上士就是上等根基人啊，听到他就开悟了啊。圣贤活菩萨之道就这么简单。啊，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讲大清解开示啊，他说他搞了62年呐、啊，修了62年啊，晚年呐、啊，这几年才知道秘诀啊，什么秘诀呢？一门深入，常时心修。他现在呢悟入这个秘诀了啊。那这个秘诀就是你修什么法门，哪一部经典都能开悟，都能明心见性，很简单的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书啊啊，你哪一本你就一直念啊，念到心清净了

起心不动念啊，那么你都能够悟入。佛讲那么多的经论啊，所谓千经万论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呢？啊，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啊。那么讲那么多呢，都是指归你救入还家呢，明心见性的。啊，那么如果知道呢，啊，你选任何一种都可以回归到自性嘛，啊，就包括世间的书都可以，啊，甚至呢，你像禅宗那些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些禅宗的公案，啊，他还不是什么圣贤书什么，他都听到人家唱歌，还要唱那个情歌，他都开悟了，啊，看人听到人家卖猪肉也开悟了。那说明什么呢？我们六根六接触六尘境界啊，啊，你只要懂得回归啊，那什么境界都能够明心见性。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呢，都是我们自性流露出来的。啊，离开我们自性啊，就没有这一切了。啊，你在任何一桩事情，任何一个事物，啊，触动你的悟门了，啊，那你就觉悟了，啊，大彻大悟了。所以很简单，啊，禅宗也有一句话讲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以前迷惑啊，到处找。到处参，那就要大彻大悟了。原来啊，就在眼前啊。所以上士闻而悟啊，上根立志的人啊，一闻千悟，一闻他就开悟啊。所以这些是非常精简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一直开始啊，就是强调啊，一门深入，常识先修，你不要搞多，不要搞杂，等到你开悟再去看啊，就像禅宗一样啊，你没有开悟，不准你看经，为什么呢？看了你就打妄想啊，越想就越复杂。那么中下闻而修啊，中下根器的人闻了啊，还没有开悟啊，但是呢，依教奉行来修行，皆归大道。那么到最后啊，他也是归入大道，也会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啊。乃后知者，后知著述。物为繁衍引说啊，以后的人呢、啊，把这个经典呢、啊、做注解啊，有的注的呢很繁琐，注的很多啊，把这个真实意啊，那个反而引毁的，就是这个不明显了、啊。啊，使凡流揣摩成见啊，使一般那个凡人呐、啊，啊，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呐、啊，那么在那边揣摩、打妄想啊，那么执着啊，执着就有成见了啊，他执着这个看法，那个人执着那个看法啊，那么遂至以耳传耳啊，那么他们看错了。想错了啊，把那个经义解释错了，他再去教别人啊，那又更错了啊，所以以耳传耳，深入邪僻，报案末世，竟不自解啊，从迷入迷啊，啊，竟然啊，自己都没有觉察。

达到啊。那么就举出啊，如达本因读参同物真诸书，不知法要啊。他大概是读这个仙家这个书啊，读这个书啊，这个书也是有问题啊。读了呢，他不知法要啊，就是错解那个意思了啊，把那个意思错解，取啊，取就。

啊，七信而传呐、啊，七节了啊，那么信就变成迷信了，以讹传讹啊，未为有德啊，执令不死啊，那自己还以为哦，自己得到了啊，执着这个呢，放不下啊，白首无成啊，到了头发白了呢，一事无成。动诸烦恼啊，而且啊，还增长烦恼啊，所以菩萨说为真可悯者啊，啊，说这个真是可怜悯者啊，啊，所以这些经啊，啊，看注解啊，这个实在讲啊，也需要有真正的善知识来指导啊，我们自己啊。才不会看错啊！现在那个注疏很多啊，那个书很多啊，我都没有去看啊。我现在还是保守啊，一家之缘啊。那、啊、什么大德的注解啊，什么书啊？有一些同学啊，他就看看了很多啊，所以我看到他看的什么注解，看的什么书呢？我们也不用问啊，就知道了他修的怎么样。修得很复杂、啊、摸不到门路、啊、为什么呢？他看的那些注解、啊、就是这里讲的、啊、取信而传，曲解了经义、啊、本来呢很单纯的很简单的、啊、那么注解注到最后呢变得很复杂、啊、曲解经义、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啊，他不是解如来真实义、啊、不是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他是曲解如来真实义，错解如来真实义，误解如来真实义，搞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就很可怜了、啊、那么一生修学啊，很用功、啊、但是没有结果。是故汝等既是前非啊，说你们啊，既然知道了啊，以前那些错误了，当从正信，从现在开始应当啊，要回归到正信了啊，不能再邪信迷信了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提倡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那这一本经啊，实在是汇集的太好。啊、我们读这一本经，依这本经来修呢，绝对不会错误。啊、如果要是看的，看了很多，那又没有善知识指导，那就很危险。啊、因为现在的时代啊，这个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啊、什么人都可以出书，啊、没有管制。那么如果你不认识、啊、往往啊误入歧途、啊、楞严经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很容易 就被这个邪师所迷惑了，自己不知道、啊、那就非常可惜了啊、所以当从正信、啊、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一时菩萨将临法会，弟子八人，无朽长色长圆定貌达本茶定红陈定专茶定敏、啊、这八个人在这个时候啊，恭谨拥住啊，这个拥住就是很严正啊，很肃穆站在那里啊，齐唱佛号啊，就像我们法会开始啊，大家很整齐的啊在念佛。忽闻异香从空中来，众界欢喜，得未曾。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法会啊，这个菩萨呢又再度来到这个法会啊，来给大家开示啊。那么闻到这个异香啊从空中而来，大众啊闻到了非常欢喜啊，得未成就是从来啊没有遇到过的啊。菩萨曰啊，菩萨降临法会啊，开示善哉善哉，尔等知今日之会有树因佛啊。那么这个菩萨就跟大家讲啊，说大家呢知道吗啊，今日这一会啊啊有没有树树的因缘啊，意思就是说有树树的因缘啊，所以我们人一生当中所遭遇的啊不是偶然的啊，都有因缘的啊，都有因缘啊。那么我们凡夫啊啊经过一次的轮回啊，过去世的事情都忘记了，那得到的佛菩萨呢他们都很清楚啊。下面呢、啊、这个菩萨就讲出过去世的因缘啊。昔梁武王天监六年啊，这个就是公元啊507年啊，这个后面注解第五啊，就是梁武王天监六年啊，这梁武帝啊，西元507年，那么菩萨呢出家于北魏之东都静音寺啊。这个东都啊我查的资料了啊，是在洛阳啊，以前那里是洛阳啊，是一个首都。那么有一个寺院呢、啊、叫静音寺，为大比丘啊。那个时候呢啊，出家呢受比丘戒啊，大比丘因避乱难留啊，因为战争啊啊，因为这个在这个南北朝时代啊啊，那个时候也是国家呢啊常常有动乱啊，常常有内战战争啊。那么遇到战争啊，这避乱难留啊，那么住席在鸡鸣山腹啊。这个我查这个地名啊，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地方啊，我是查到这个啊，大家参考啊，如果有更正确的资料啊可以提出来啊。我查的是在察哈尔宣化县的东南啊。那么根据记载啊，以前这个皇帝打败蚩尤啊，这个地方啊，那么他避这个战乱啊往南啊迁移啊，所以住席在鸡鸣山腹啊，山腹就山脚下啊，就是大家呢跑到那个地方啊啊，他那个时候啊避乱啊跑到那个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大家查这个祖先的来源啊，这个汉族啊大部分以前都是在中原地带啊，在河南啊山东啊啊这个江苏一带啊啊这个中原地区啊。那么因为战争呢，大家就逃难了往南边跑啊，所以跑到现在啊广东啦、啊、福建啦、啊、云南啦 啊这一带啊往这边跑啊。那福建广东这一带呢再跑就是出海外了啊，那像我们台湾啊就过个海啊，还有新加坡东南亚啊，有很多华人啊以前移民啊，还有逃
战争避难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啊，在古时候啊，因为有这些战乱啊，所以才会有这些迁移的事情。时而八人依我修学，不久以兵乱各散。那么他避乱啊，到这个鸡鸣山腹啊，那住在那边啊，那个时候啊，啊，说你们八个人啊，依我修学啊，你们八个人啊，跟着我一起来学佛。那没有过没有多久呢，那个又兵乱了啊，战争又到那个地方了。那么大家呢，八个人啊都散掉了，啊，就分散了。我越后二载，世集于武林天竺，后附于唐许宗朝，啊，那么这个注解第六啊。啊，是公元874年到888年啊，啊，那么那个时候啊，黄巢起兵啊，天下大乱啊。那个时候，菩萨呢，作为清河县王的长子啊，那也是一个王子啦啊。但是后来呢，他弃位出家啊，放弃啊。这个王子的地位啊，出家去了。那么今尔八人啊，同会念佛，亦由我发心，正如往昔无异。啊，他说你们这个八个人啊，啊，现在呢，以前啊。在唐朝啊，那个时候又遇到了啊，又在一起念佛啊，也是因为我你们发心。那么现在遇到呢，跟过去没有两样啊。你这个梁武帝的时代啊，又到唐朝啊，又碰到了啊啊，正如往昔无异。啊，但尔等去我以来啊，啊，他说你们啊，离开我到现在800余年了，啊，800多年了，啊，从唐朝啊，这个梁武帝那个时代啊，一直到明朝啊末年啊，800多年，啊，他们。离开啊800多年了啊，能复漂流未返，真为可悲啊，都仍然呢还在六道里面啊轮回啊，真是可悲，真为可痛啊。这800多年呢，大家修学还没有得到解脱啊，还在六道继续轮回啊，那是很悲哀啊，啊，很可痛惜的事情啊。所以今为汝等从家发明所修行业，令速承办早登解脱，一个谛听啊。那么这菩萨呢，说是他跟这八个人过去世的因缘啊，过去世呢都是同参道友啊。那么从梁武帝啊那个时候啊，这跟这个八个人共修啊，因为战争都分散了，到了唐朝。啊，他做这个清河县王的长子啊，他也弃位出家啊。这八个人啊，又在那个唐朝的时候又在一起念佛发心啊，跟过去没有两样啊。到了明朝啊，啊这一会呢又碰到了啊，800多年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公案啊，我们回想到我们自己啊，啊，其实我们也是跟他一样的啊。

我们现在在念佛堂啊，大家来念佛来听经，过去是我们不晓得修了几世，都是共修的啊，不是今天才共修的啊，过去生啊，我们就不晓得共修几次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虽然没有神通啊，但是根据这个开示啊，我们也可以肯定啊，我们过去世啊都是同参道友。都一起在念佛啊，不知道念几次了啊，念到今天在三重这里又碰到了啊，啊，这是肯定的啊。如果过去是我们没有在一起念佛，大概今天不会来这里啊，啊，有缘呐、啊，我们不晓得修了几次啊，啊，根据这一段啦、啊，我们就可以想到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我们跟他们跟这些人没有两样啊，啊，他们还在六道轮回，我们也是还在六道轮回，啊，但是这些人啊，他们明朝末年啊，遇到觉明妙行菩萨呢、啊，通通往生了啊，还有十二个人呢、啊，通通往生了。那么我们今天啊，读到这个西方确子啊，我们也希望啊，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都能往生西方。啊，这是最重要的啊，啊，其他的事情就不重要了啊。啊，这菩萨呢给他们开示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开示，下面呢就对这八个人啊一个一个开示了啊。那么每一个人呢、啊，他修的法门呐、啊、根器也不一样啊，所以开示的都有一些不同啊。是无朽曰啊，这个无朽是这八个人的老师啊，他带头的啊，第一个呢对他开示。如相者虽从事玄门，而能恭敬诸佛，当知即是素因，今已速发身心精修敬业，为诸人倡导，吾空自后此一十三年光景也。啊，那么第一个像这个无朽开始啊，说鲁相者虽从事玄门，他说你一向啊，啊就是修道了，修道家啊，玄门呐、啊、就是道家，啊就是他这一生呐、啊，一向都是修这一个，啊修长生不老啊这个法门。但是呢，你虽然修道而能恭敬诸佛啊，你对佛呢很恭敬。那么从这个地方看呢、啊，我们就知道我们中国啊，这个佛教汉朝正式传入中国啊，一直到现在啊，就是儒跟道是中国本土，佛是从印度传入中国。那么从汉朝传入中国一直到现在呢，这个佛跟儒跟道啊已经融合成一体了啊，所以你看啊，这个无朽虽然修道啊，但是呢他恭敬诸佛啊，那么说明呢也看佛经也学佛啊，所以过去呢读儒家的书啊或者道士啊都看佛经，那学佛的人出家的法师呢也读儒书啊，也读道家的书啊，所以三教啊已经不可分了啊，所以现在讲中国传统这个教育啊啊离不开啊儒释道啊三教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当知即是素因呐、啊，啊，当中应当知道啊，就过去世啊有这个因缘呐、啊。今已速发身心精修敬业，为诸人倡导。他说：“你今天呐、啊，啊，已就是应该啊，速就是赶快啊发这个身心啊身心。”

不疑之心，精修净业啊，精就是纯而不杂啊，专修净土了啊，不要再夹杂其他的了啊，为诸人倡导啊，这个为诸人倡导了，因为他是带头了嘛，这八个人他是老师啊，他带头的啊，那么带头的人呐、啊，要带头修啊，啊，给其他的人跟呐、啊，其他人才会跟着修。啊，他要为大家来提倡，啊，来引导。悟空至后此一十三年光景也。那么这句话就告诉他呢，你的寿命还有十三年。啊，你这个十三年呐、啊，不要空过了。啊，好好啊，把握这个十三年的光景。啊，下面呢，菩萨就给他们说偈啊，给无朽啊说一首偈啊。护汝寄言：八百年前有圣缘，今来相遇紫青天，已知本地中秋夜，莫向长江觅渡船。那么这首偈是啊，菩萨给无朽讲的啊。啊，就是八百年前啊，有殊胜的因缘，那么今天呢、啊、又相遇啊，那么已经知道本地啊，本地啊就是自己本性，哎、啊，这个用这个比喻啊，不要再到处啊去找了。啊，莫向长江觅渡船。啊，这个根本了、啊，怎么修了、啊？那么这里最重要呢，就是修净业，回归到西方就是本地了。啊，西方就是我们的家乡啊，回归到本地了，已经知道了，不要到处去寻觅去找了。啊，所以莫向长江觅渡船呐、啊。啊，这是对无朽的一个开示啊。那么下面呢啊，是对常识的开示。是常识曰：汝常持大悲神咒，云何而持？答曰：所持之咒，历历分明，能持之心了不可得。菩萨曰：能如是持，是名真持。有具足足汝，汝持大悲咒，应是大悲心。离名亦离相，以此度群生。你看这个八个人呐、啊，修的各修各的啊，不一样啊。啊，这个又有修玄门啊，那这个常摄呢，他平常啊持大悲咒的啊，念大悲咒啊。啊，现在呢，我们观音佛学会啊，提醒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大悲咒从陀罗尼经出来的。啊，所以持大悲咒啊，自古以来啊，很多人啊持这种这个大悲咒。啊，但是呢，讲这个经不多啊。注解啊，我要找这个古时候的注解也没找到啊，那可能在其他的藏经里面有啊。啊，目前还没有找到。那么菩萨对这个常摄开示啊，啊，汝常持大悲咒，你常常持诵大悲咒啊，是大悲神咒。因何而持呢？怎么持呢？啊，意思说就是说，你是怎么持咒的呢？啊，那么下面是常摄的回答。那可见的常摄那个持咒啊，啊，他也啊，毕竟过去世啊，啊，
学佛修了很久了啊，那么那个根基啊也非常的深。

深厚啊。如果菩萨问我们呢，你有没有念过大悲咒？你怎么持大悲咒？说我念了，我有持咒啊，怎么持呢？就念呐、啊，啊，南无憨奈贪奈多那夜耶，就这么持啊，啊，大概我们大概是这么回答啊。他的常识比我们高啦、啊，啊，那境界比我们高啊。说所持之咒呢，历历分明啊，念的咒呢，每个咒语呢。念得很清楚，很分明、啊、那么我们念佛啊，我们每一句佛号也是跟念咒一样啊，历历分明、啊、所持之咒历历分明。那么我们现在念佛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所持之佛历历分明，历历分明就是每一字每一句都很清楚，很分明啊，这个叫所持啊，我们所持的啊，那么能持之心了不可得。你能够持的这个心，了不可得啊，那这是真话。那么现在呢，我们反过来了，我们现在是念佛，不是念咒啊。啊，我们现在呢，所念之佛，历历分明。能念之心怎么样啊？啊，不知道啊。啊，我们看这一句啊，我们也会答了不可得啊。那我们会答呢，他是不是真的懂了呢？啊，未必真懂。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语言呐、啊，那么去悟入那个真实。啊，如果我们这一首啊啊，你能常常这样念，常的这样念呐、啊，哎，念久了你也会开悟的，啊，会提起你的疑情啊，那个疑情啊，如果你参破了啊，那你就开悟了啊，啊，这个禅宗叫破参啊，你就开悟了啊。啊，你看呐、啊，所持之咒历历分明啊，能持之心呢了不可得啊，就心。我们说能够持咒的这个心在哪里？了不可得啊，那这个常摄呢，他真的有开悟了啊啊！你看这个慧可见达摩啊。啊，他说我心很不安，求达摩祖师给他安心。啊，达摩祖师说好啊，心拿来，我帮你安。啊，慧可马上开悟了。啊，密心了不可得。啊，达摩讲一如安心境。那么我们现在呢，能持之心呢，了不可得啊，你找不到啊，在哪里啊？啊，那找不到是不是没有呢？啊，啊，如果我们这样想，又错了。啊，没有，那明明有能够念的心呐、啊，有能够念的佛啊，怎么会没有呢？啊，其实这个《大乘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法身佛，什么叫法身呢？遍一切处就叫法身。啊，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到处都是。啊，所以心在哪里呀、啊？了不可得，但是呢，就不离当下，啊，就在眼前，啊，任何一物都是心呐、啊。啊，所以禅宗啊，这个祖师勘验学人啊，说心是什么？啊，自性是什么？啊，等等，拿一个东西啊，随便拿一个东西，这个就是啊。
啊，但是我们也是学着这样拿。

我们还是不懂啊，还是真悟了啊，真的悟入那个境界啊，就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啊，那个是真相啊啊，但是呢，你要去找，哎，找不到啊，但是呢，他并没有离开我们啊啊，并没有说的心在这里有，那到那边没有啊。啊，我坐在这里，我的心在这里啊，那走到那边就没有了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不是啊。啊，如果我们心有一个处所，有一个处所，那你就固定这个，在这个地方才有心啦，那你离开这个地方，那就没心啦，就没有啦。啊，应该是这样啊。啊，但是呢，实际上啊，我们离开了。我们走到哪里？哎，还都在啊！你就坐那个火箭到月亮去，也是在啊。啊，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是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个叫法身。法身就是毗卢遮那佛啊，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是遍一切处，到处都是。啊，但是你了不可得，但是到处都是。大家从这里去悟啊！菩萨曰：“呢，能如是持，是名真持。他如你能够这样的持咒啊，是真会持咒了，你真的会持了。那么我们不会呢，也没关系啊。这个会的持咒叫做理持，你懂这个道理了啊？这个叫理持啊。我们念佛叫理一心不乱。”理念，那么不懂这个理啊，这样念呢、啊、叫四念啊，四念也没关系啊，四念呢、啊、念久了你也会入理念啊，念到破无明啊，你就见到事实真相了啊，所以念佛念咒同样的道理啊啊，所以有记祖鲁啊，如此大悲咒。应是大悲心呐、啊，那么你持这个大悲咒啊，应该认识啊大悲心，离名亦离相，以此度群生、啊、那么大悲心是我们的本心，我们本心就是大悲心啊。为什么呢？如果你认识了，那我们跟一切众生是。一体的，一体的，共同一个法身的，一体的，分不开的。好，我们现在的话讲啊，生命共同体。那既然是你知道是一体的了，啊，好像这个手跟脚，我知道是一体的了，那你去帮助还会谈条件吗？那不会啦。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那是一体嘛，都是自己这个身体嘛。啊，那如果不知道呢？啊，脚痛了，手不管它啊，啊，他不知道一体啊，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知道一体呢？那么就是很自然的，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自然就去帮助了。啊，众生的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啊，所以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没有条件的啊，所以称为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但是如果你不认识自己这个大悲心呢，那你有分别执着啊，那就没有办法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所以我们众生啊，也有慈悲，叫爱缘慈啊。我喜欢的人，我的亲人，我爱护他。那都不是我的亲人，那我不理他了。啊，那么菩萨呢？法缘慈啊，法缘慈啊，啊，他知道啊，去帮助众生。那明心见性的佛啊，啊，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啊，所以你不开悟，那不可能有大悲心。
你不知道事实真相。

啊，所以黎明亦离相，以此度群生啊，离相啊，就是《金刚经》讲着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没有分别执着了，破四相了，跟一切众生没有对立了，是一体的嘛。啊，见到事实真相了，大悲心自然啊油然而生，毫不勉强的。啊，所以以此度群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世常言曰：如既出家。要须谦下柔和，敬事师长，虚己请意，增长志气。莫只坐云雾中过日。云不答，护士曰：你梦梦若此，可晓得自己的心么？云无语，乃令诵准提咒一遍。云随诵之，菩萨曰：此不是你心，换作什么？即曰：见出无心，即如本心，准提一遍，全体昏明。啊，那么这个是菩萨对常言呐、啊、来开示的啊，说汝既出家了。啊、那这个常言呢也已经出家了。要须谦下柔和，敬事师长，虚己请意，增长志气。啊，莫只坐云雾中过日。那么这个一段话呢啊，对出家众的开示啊，对常言的开示，就对所有出家众的开示啊，我们要这样的看啊。那么这一段开示呢非常重要啊，现在很多人出家呢就是不知道啊要这么修啊，要须谦下柔和啊，谦虚卑下啊，这个柔和啊，那么柔和就对刚强讲的啊，要谦下柔和。那么对人对事啊，都要谦虚柔和啊。敬事师长啊，啊，那么对师长啊，长辈啊，要恭敬啊，尊敬啊，事事奉事。虚己请意啊，自己要虚心呐、啊，啊，来请示啊，才能得到利益。啊，现在呢，出家人呐、啊，不知道这么修啊，所以出家呢，实在讲啊，也没有什么好处，啊，可能啊，坏处还更多，啊，为什么呢？啊，自己出家呢，修行啊，不如在家，啊，那就错了。啊，为什么呢？不能虚己请意，不能虚心啊，自己不能虚心呐、啊，向师长啊请意啊，往往啊都自以为是啊，那这样啊啊，出家就得不到功德利益了啊，反而在家的时候啊还比较谦虚，出家的人家恭敬供养啊。啊，共高我慢，名闻利养一起来啊，啊，那这个造成自己严重的一个障碍呀、啊，啊，所以菩萨给常言开示啊，说要这样啊，才能增长志气。啊，莫只坐云雾中过日，这个是形容比喻了啊，不要呢，好像坐在云雾当中啊，这样过日子啊。什么叫云雾呢？言不达啊，这个常言呢、啊，

菩萨讲的意思啊，那菩萨再给他开示，如梦梦若此啊，梦梦就是昏昧糊涂的样子，那糊里糊涂啦，啊，所以出家了，糊里糊涂，啊，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啊，可晓得自己的心么？啊，你知道你自己的心是什么吗？言无语啊，常言呢，没有办法回答，乃令诵准提咒一遍。啊，那菩萨就叫他持准提咒，啊，准提咒呢不长，啊，这个准提咒啊，云谷禅师教了凡居士也是诵准提咒，啊，准提咒呢比大悲咒呢短很多了，啊，啊，很短，啊，比往生咒还短，啊，那么。菩萨呢教他诵准提咒啊，诵一遍啊，缘随诵之啊，这个常缘呢就跟随菩萨呢诵准提咒诵了一遍啊。菩萨曰呢，此不是你心换作什么啊？他的这个咒诵完了，说这个不是你的心，那要叫什么呢？叫做什么呢？偈曰。见出无心，即如本心。准提一遍，全体昏明啊！啊，这是教他念准提咒，念了一遍，啊，就告诉他了。啊，你见出无心呐、啊，即如本心。啊，无心啊，那这就是你自己本人的心呐、啊。啊，准提一遍，全体昏迷。准提什么意思呢？准提就是我们的本心呐、啊。那么实在讲啊，所有的经咒哪一样不是我们的本心呢？啊，离开我们这个心，你说这些从哪里来啊？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啊，啊，体会得到。是很好，体会不到也没关系啊。你常常念，常常提醒啊，自然呐、啊、有悟入的时候啊。好，那么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到此地啊。下面呢，我们明天再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235页，235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我们从经文看起。地藏答言：仁者，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势之力，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出地藏菩萨多么谦虚。仁者是对菩萨的尊称，仁慈之人。地藏菩萨他不说自己有能力答复，而是承蒙佛威德神力以及普贤菩萨的加持，那才能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二报之事。所以这些经文啊，这些地方啊，我们都要留意。如果我们这个含糊的看过去，那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啊，我们就疏忽了。你看呢，地藏菩萨这么谦虚，我们要学会谦虚。在《了凡四训》讲啊，《四训》第四篇啊，第四训就是谦德之小。这个《易经》啊，谦卦六爻皆吉。这个易经啊，每一卦都有吉有凶，只有谦这一卦呢，只有吉没有凶，所以世出世间圣贤啊，都是教我们要谦虚，我们也要学会啊谦虚。现代人好高骛远，一切都讲创造、创新，事出世间事。

圣人都没有创新，这个创造啊，是现代人很流行的啊，他的创作，那实在讲啊，你什么学问都没有，要创作什么啊？孔子说，他一生讲学是述而不作。他只是转述，不是他自己去创作出来的。所说的都是古圣先贤的教诲，根据老祖宗、古圣先贤那么他来转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古圣先贤他相信，他不怀疑，所以孔子代表世间的圣人，述而不作。那释迦牟尼佛也说，他一生所说49年所说的一切法，也都是叙述古佛所说的。这个在42章经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没有所以有自己的意思那这个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他所说的都是叙述古佛说的。世尊和孔子的谦虚态度与心性相应，与性德相应。这个谦德就是谦虚与性德相应，所以《了凡四训》讲谦德之效。他们处事待人接物都非常谦卑，即使对贫穷下贱之人也非常尊敬，不敢侵犯，表现的是自卑而尊人。自己没有抬高自己。压低自己，尊重别人，共高我慢是大烦恼。只要有这个念头，佛法一分都入不进去。自己障碍自己，贪嗔痴慢疑二见，这个二见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个恶就是错误的见解。这个六个根本烦恼是学佛最大的障碍，断除这六种障碍，我们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那么学佛就是要断烦恼。那么这段经文我们不能疏忽看过去这个地方你看地藏菩萨都这么谦虚了，那我们一个凡夫。现代人动不动就值得骄傲，那怎么可以骄傲呢？你成佛了都不能骄傲了，一点骄傲、傲慢心都没有了。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仁者言菩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穗，无日月光。那么这个地藏菩萨呢，就对普贤菩萨讲了仁慈仁慈的人这个我承蒙佛力的加持以及仁慈威神的加持那我来说出地狱的情况那么首先讲阎浮提东方。有一座铁围山，这座山黑暗深邃，日月光明照不到，有大地狱在其中。地藏经中所说的这些事，不可以用现代科学的方式去考证。为什么？今天的科学还相当幼稚。

宇宙的真相谁能知道？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就是真的，其实不然。我亲眼所见，讲堂有二十几个人，啊，看到讲堂啊，只有二十几个人，啊，当时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地藏本愿经》啊，啊，也是在录影室讲的，啊，在录影室啊，啊，坐了二十几个，那我们肉眼看到就二十几个人。但是啊，那个讲堂啊，不止这些人啊，其中有菩萨、声闻、缘觉、天龙、鬼神等啊，我见不到啊。我们老和尚讲哦，见不到啊，因为眼睛的功能有限，眼见靠光，黑暗的时候见不到啊。我们现在眼睛怎么能见呢？啊，不是说我眼睛哦 1.2 的啊啊，那个是最好的。那如果没有这些光啊，你什么也看不到啊。比如说你到那个矿坑啊，到那个坑道里面去，你没有带个照明的东西啊，那你眼睛虽然是好的，你下去也一片漆黑，你也什么都看不到啊。所以我们眼睛啊，能见到这些物象啊，是靠光啊，有日月星这些光啊。那在室内啊，我们要靠灯光啊。那没有这些，你就见不到了。那么光的波长不一样，我们所见的光是非常狭窄的某一段波长啊。我们现前啊所能看到的这个光的波长，这个长度是某一段的啊，比可见光的波长还长的光不知道有多少，我们见不到啊。我们现在看见到这个光的波的长度，那比我们现在见到这个长度更长的光，那个我们就见不到了啊。我们是只能见到这一段。那比较短的波也不知道有多少，那比我们这个现在能见的这个光啊，比较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我们也见不到。如果有一天我们眼睛的功能障碍突破，所有的光波全部都见到啊，你看到现前这个世界啊，就跟现在看的迥然不同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所以现在呢，我们见不到的事啊，我们不能去否定啊，那它就是没有，就是不存在。盐湖提东方有铁围山，我们肉眼见不到，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到啊。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那还是侦测不到啊。那么过去有人问我们净老和尚啊，说现在潜艇啊，就潜水艇啊，到海底并没有发现龙宫啊，太空人登陆月球也没有看到月光菩萨，究竟有没有啊？这个龙宫啊，我们读了十三业道经，那佛讲十三业道经不是在人间讲的，在龙宫讲的。那现在潜水艇啊潜到海底啊，没看到龙宫啊。那么这个药师经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都有日光菩萨、夜光菩萨。那现在啊，太阳啊，这个科技啊，太空人还没办法去到太阳，但是去到月亮了啊。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了，那没有看到月光菩萨啊，那究竟有没有啊？

有人看不见，就像我们在地球上，我们只能看到地球现在的人，还有畜生道能进一部分，有一些畜生道我们就见不到，比如说龙，我们就没看到了。那么没看到，不代表他就没有。唐朝法照法师朝五台山，见到大圣竺林寺，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讲经说法，听众10000多人。15年了，这个也组团了，去朝过五台山，但是我们见不到文殊菩萨了，但是唐朝这个法照法师，他朝五台山，他就见到大圣竺林寺，他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听众还一万多人，那这个不止法照法师，这个历朝历代到近代都还有，这些事迹在这个五台山志都有记载。那么法照法师离开五台山后，一路做记号，想着下次来时容易找到。下次如果再来，能找得到，所以沿路就一面走一面做记号。那么做了几个记号以后，再回头一看，不见了，那个道场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文殊菩萨清净庄严的道场确实在那里，一般人看不见，有缘的人才能见到。在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包括四大名山以外，还有很多名山都有活菩萨罗汉在那里建道场，他的道场在那里，像我们大家最熟悉的。 浙江的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那很多人去朝普陀见到观音菩萨。那地藏菩萨的道场在安徽九华山，这个也是我们常去的。那地藏菩萨的道场在九华山，文殊菩萨的道场在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在四川峨眉山。那另外呢，迹竹山，那浙江温州一个雁荡山，也是很有名的。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雁荡山有500个罗汉在那里修行。我们去年也组团去旅游，但是我们没有见到。那没有见到，有没有罗汉在那里？有，只是我们没有那个缘分见到。纵然罗汉，他跟我们碰面了，我们也不认识。他变化一个普通人，我们也不认识。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 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相信自己的知见，哪里晓得是错误？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证得漏尽通，他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突破一切光波声波的界限，他看到的是真相。 我们看到的是妄想，
这些话一定要先说，否则的话呢，地藏经所说的这些事就很难懂。你把它当作迷信啊，说它不合科学，这样啊，你一分一毫的利益都得不到，不但得不到利益啊，还造谤法之罪，招来祸害。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经论，必须把这个道理啊交代清楚，避免啊有一些人他去造这个谤法的罪。那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举出啊一个故事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本月初啊，就是当时他讲这个经啊，那一年啊，讲这个经啊，是在1998年啊，我记得好像是五月啊，五月份讲的。那么他那个时候啊，就是新加坡啊，这个经在新加坡讲的，新加坡到香港啊，就是两地啊，那个时候香港啊，也有请我们老和尚啊过去讲《无量寿经》大义。那么听众里面有一位同修从事影剧业啊，给我们敬老啊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是真人真事啊，他们认识的人。就是这位同修啊，他的这个同事啊，他有一位同事啊，晚上在临近坟地的野外拍外景，工作结束开车走的时候啊，走到一个闹区，很热闹，人很多，他就下车去参观，去玩玩。看到卖吃的东西，正好晚上2点钟，肚子也饿了，就到小吃店吃面。因为这个拍外景啊，往往都拍到很晚，特别啊，要拍那个晚上那个夜景。那这个从事影剧业的啊，拍电影的啊，那常常拍到3更半夜，这个常有的事情。那么拍完了，当然这个时间很晚了，工作结束了，开车走啊。那么走到车一开，开进去一个闹区，很热闹，人很多啊。那么他就下车去参观了，去玩一玩了，这个疏解一下工作压力。那看到卖吃的东西啊，正好晚上2点钟啊，肚子也饿了，就到小吃店吃面。那吃完就开车回去，回家之后啊，觉得全身不舒服，认为这个地方越想越不对。第二天早晨再开车到沿路去看，看到坟地啊，才晓得啊，他遇到鬼的街道了。他这个昨天呢 经过那个街道那么热闹啊，不是人的街道啊，是鬼道的街道。吃的那些东西吐出来都是蚯蚓、泥巴、草一类的。这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了。以后神志不正常，2-3年都不能工作，人瘦得不像样子。过了好几年，他又从事这个行业，没多久又遇到一次这种状况，以后死了。影剧界啊，相信这些事情亲身遇到的，这些演艺人员啊，影剧界呢，他们都相信。他们不敢不相信啊，因为很多都是他们自己亲自啊碰到过的。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人鬼杂居，鬼的生活

活状况跟我们很相似，啊，就是这个空间维持啊很接近，啊，也有都市，啊，跟我们人间是重叠在一起，啊，我们看不到，啊，园林是轨道的空间维持与我们人道不同，啊，但是重叠的，啊，我们现在在走啊，可以穿过这个轨道啊。他们那个墙壁房子啊，那轨道的纵深啊，也能穿过我们人这个墙壁房子啊，所以它是重叠在一起，所以人鬼杂居呀，啊，到处有鬼神呐，啊，孔子教导我们敬鬼神而远之，鬼神有没有？有。一定要恭敬，要尊重。远啊，是不跟他学习。我们要重视儒家的祭祀，鬼神能够安稳，对世间的安定与动乱有密切关系。啊，如果鬼神不安稳，一作乱，就会影响我们人间的社会。许多灾变就会发生，那这个啊，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里面就有讲啊，人间还没乱，鬼道的鬼神先乱，然后人间才乱啊，这个有人王经啊经典做依据，的确是这样。那么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你安抚鬼神啊，让鬼神能够安稳，那就很重要了。啊，因为鬼神道的众生他能得到安稳，他就不会干扰我们人间。啊，我们人间啊也才能得到安定。啊，所以我们人跟鬼道啊，他这个距离很接近。啊，关系很密切，十法界是一体啊，不能不知道。世出世间圣人都教我们推己及人，佛法讲的不只是人，佛法讲物啊，那这个范围就广了啊，全部都包括了啊，天地鬼神包括在其中。我们要想生活幸福美满，就要想到鬼神也希望生活美满，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我们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吃众生肉，这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遇到机会他要报复。经上说，吃他半斤，还他八两，生生世世互相吞啖啊，你吃我，我吃你，互相吃，没完没了啊，互相杀，互相吃。我们的业报身要维持生命，必须饮食。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动物的情绪比植物明显，动物报复的意念比植物强很多倍。啊，我们舍弃灵性的大动物，不杀害它，而取灵性比较弱的植物，不得已而吃它。啊，佛教我们十存五观，啊，常存报恩之心。人与人之间有恩德，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我们每天修行，念佛、诵经、断恶修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是报恩啊，报众生恩啊。这种心多诚挚，这个意多厚道，这才与心性相应。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没有这番诚意，就天天造罪业。这些植物提供营养，它有功德啊，它供养我们
我们有

回报给他，有回报就不是夺取，跟他不结冤仇，跟他结恩德。有大地狱，浩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地狱啊，确实是有，恶鬼道跟地狱道不一样，不是一个境界。恶鬼道没有日月光，他们居住在昏暗之中，我们称为阴间。确实有人去过阴间。中国许多笔记小说里写的很多，那不是随便说的。《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所讲都是真实的。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曾经在讲席多次讲过，他在没有学佛之前啊，亲眼见过狐狸精。啊，是个男的啊，那个是抗战时期啊。啊，穿蓝布长袍大褂，他出来散步，很多人见到，啊，但是没有人看清楚他的面目，啊，那个面目啊很模糊，啊，但是那个人啊，身体啊是人的样子，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讲到这个公案啊，啊，他说这个，据说啊，狐狸。要修成人形啊，要500年啊，大概呢，他还修不到500年啊，人还差一点啊，所以他那个脸呢、啊，还没有完全能变成人形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说，他非常相信《聊斋志异》写的那些鬼神、狐狸精的事情啊，古人啊记载这些啊。就像现在我们那个新闻一样的。那么下面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一个公案。抗战胜利时啊，啊，他们家乡，啊，我们净老和尚家乡在安徽省余江县，啊，那个现代人都讲庐江，庐江了啊，那他们家乡人都。是讲余江啊，余江县。他们家乡发生一桩怪事情啊，那他们家乡啊，就是巢湖所管的啊，那现在是一个县，一个县城，余江一个小县城。那么我们敬老他有一个亲戚，他那一年啊收成不错。用小帆船运米，啊，米用麻袋一包一包的包装，运到南京去卖。啊，那以前啊都是走水路，用船啊运过去。装船的时候啊，有人看到像防鼠狼一样的东西啊，从跳板上船。啊，有人去找，找不到，啊，以为是眼睛看花了，看错了。也就没有再找了。到南京之后，这船米不见了，麻布袋还是那个形状啊，但里面呢一粒米都没有。啊，那这个时候啊，大家就晓得啊，啊是那个东西在作怪。啊，所以他的亲戚回家之后啊，他的米还在仓库里面。没动啊，开这么一个玩笑啊，所以我们敬老啊讲啊，这个大概啊，他那个亲戚啊，啊不晓得什么事情去得罪这个黄鼠狼啊，啊黄鼠狼跟他开这个玩笑啊，让他呢白跑一趟啊，所以鬼神这些事情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亲身经历。啊，所以深信不疑啊。那有关鬼神的事情啊，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很多啊，过去也跟他讲很多，的的确确。特别现在我们看到那些附体的了，

啊，过去我们都是在大陆、在台湾看到护体，啊，现在呢，我们的外国啊，外国人呢，护体的，我们都亲眼看过了。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啊，一点不假。啊，那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经文，有大地狱，这个大地狱啊，在铁围山下。若造作罪业，地狱境界就现前，就要受苦报。无间阿鼻这两个名词在佛经中都说过，啊，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自古至今无法确定。古大德说，无间就是阿鼻，阿鼻就是无间。啊，也有说无间跟阿鼻是两个地狱啊。那这个总而言之啊，无间阿鼻都是极重罪业的受报处，最重的罪业啊，堕无间地狱，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会在地狱受苦报？《地藏十轮经》说，忤逆罪为最极恶。啊，造这个忤逆啊，是最恶的。忤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那第一杀父，第二杀母。那父母恩德太大，我们这个生命得自于父母，父母照顾婴儿无微不至。啊，从出生到3岁。小孩啊，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时刻啊，时时刻刻受到母亲的关怀、保护，才不至于性命受伤害。啊，而现代做父亲的人对子女所尽的责任，远不及古人。啊，古代做父亲的，童子要教，婴儿要教。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胎教，啊，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啊，那么实在讲啊，胎教啊，那这个母亲是最主要的啦。啊，这个母亲呢，是孩子啊第一任的老师的，在他的肚子里面呢，就是接受母亲的。这个欣喜了啊，母亲的言语、动作、饮食起居等等，都直接影响到胎儿啊，所以在胎里面呢，就是在教了，那跟母亲就是最密切的了。那么做父亲的人也要懂这些道理啊，夫妻两个人呢，要。懂才知道怎么去教儿女呀！啊，如果一个懂，一个不懂啊，一个要教，一个反对，那这个也是障碍。如果两个都不懂，他都不用教了。所以必须两个都要懂。所以现在我们见老和尚提倡传统文化，都劝那做父母的现在学啊，你自己真认识、真懂了，你才能教你的儿女啊。啊，那这个没有教他，真的就像《三字经》讲的“人不学不知义”啊，没有学习圣教啊，他不懂这些义理啊，连父母都要杀害啊，这太离谱了啊！不知道报答父母恩德，还要加以杀害，这个罪啊，造得极重，堕无间。堕大阿鼻啊，堕极无间，堕大阿鼻。三杀阿罗汉啊，阿罗汉是修行正果的圣人，人天师范，是世间真正的福田啊。你供养阿罗汉一波饭哦，那个福报就非常大了。

人间呐、啊，众生的福田。那这个福田，你把它杀害了，就是把众生众福这个福田呐、啊、毁掉，使这一方的人都没有众福的机会了。啊，这个罪很重。啊，所以杀阿罗汉呐、啊，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啊，是对这个地方众生来结罪。啊，他的影响力的范围，啊，这些地方的人来结罪，不是只有对一个人。啊，若杀害有德行、有学问，又能够慈悲教化一方众生的善知识，那么则犯杀阿罗汉相同的等流罪，等就是相等。啊，比如说一个善知识啊，这个祖师大德啊，那么他在一个地方啊，教化众生啊，你把这个有德行、有学问的善知识杀害了，那么那等于是杀阿罗汉了。啊，那么不但不可杀害，连毁谤的罪都很重。世间有些人有意无意毁谤善知识，啊，无意是无知，有意是别有用心，啊，为提高自己知名度而批评大众敬仰的善知识，造作的罪业是无间阿鼻地狱。四。出佛身血，佛现在不在世，以二心破坏泥塑木雕、金属铸造、彩画等各种佛菩萨形象，是有忤逆的等流罪。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可通忏悔；恶意的不通忏悔，那恶意就是故意的啦。啊，那么这个出佛身血啊，也有这里两种啊。那佛不在世了啊，你要去出佛身血也没有啊，但是有佛像啊，所以现在有人去恶意去破坏佛像，那等同啊出佛身血啊。如果无意的啊，那个是过啊，那个不是罪啊。有意的、故意的、恶意的，那么这个就是。等同这个罪了。无破和合身，和合身团现在不容易见到，但也有等流罪，破坏别人的信仰、愿心、修学，等于破和合身的罪，罪很重。啊，有意与无意必须鉴别，有意是恶意，无意是对于理论、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譬如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门则任意毁谤，是这一类的罪业，这个也是属于破和合身。我们要细心深入体会佛的开示，才不会造谤法之罪。佛是应机施教，因为每个众生的根性不尽相同，同样修净土法门，同样念阿弥陀佛，也不完全一样。啊，譬如有人喜欢追顶念佛，一句一句接着念，啊，就念得很快。那么有的人喜欢呢，慢慢念，啊，这就不同了。啊，但是啊，只要具足信愿行都能往生啊！你念快念慢，只要有信愿行都能往生西方啊！你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那就谤佛、谤法、谤僧了啊！一切经是佛说的，你谤佛，你随便批评经典，拿这部经批评那一部经，拿那一部经批评这部经，谤法。依照这个经论修行正果的人，这是僧。你任意批评、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业，这是愚昧无知。
祖师大德在著书里的批评是有

对象的，应机而说。啊，如禅宗公案，丹霞禅师把木头佛像劈开来烧火。啊，禅师这种举动能令当机者开悟做佛，所以不犯罪。啊，他是教学啊。啊，那我们要是恶意啊，把佛像劈开来烧火，那是犯出佛身血的重罪了。啊，《生护经》啊说，有九种人常堕在阿鼻大地狱。啊，一时生物，以道心、贪心吃出家人的东西就有罪。寺院住持请你吃，这没有罪过。啊，那么古时候是农业时代，休闲的时间长，在非耕作期间，一些学佛的居士就到寺院啊挂单、听经、念佛、参禅。啊，寺院啊会分派工作，读书人啊帮助抄写经典。啊，一般人啊他就打扫环境或帮忙厨房劈柴、舂米。我们现在讲做义工了，啊，那这是福慧双修，那就没有问题。啊，若是白吃生物，罪过就很重。啊，那这个白吃啊，也就是说他这个啊试验啊没有允许他吃，他硬要吃啊。那如果试验啊这个主持啊，请你吃啊，像我们啊这个中午啊用餐啊，有一些外面的人来啊，我们都是开放啊请大家吃的啊，那这个没有罪过啊，所以这个也不用担心啊。那这里讲的啊主要是说不允许啦 啊人家不同意的，那你硬要去给人家取用啊，那就犯了盗戒。那这个罪就重啊。二呢，佛物随便用供佛的物品啊，罪过很重啊。一切物品呢、啊，先供佛身，然后自己再受用。三，杀父；四，杀母；五，杀阿罗汉；六，破和合身；七，破比丘境界啊，怂恿教唆比丘犯戒。八，犯净行尼，侵犯清净的比丘尼。九，作一禅体啊，一禅体是犯理，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就是心里充满邪恶，念念以邪知邪见，十二业相应。佛说这九种人常在地狱，从地狱出来，纵然前世修福报得人身，还有恶习气在啊，不作恶好像就很难过。恶心、恶意、恶言、恶行成了习惯，非常可怕。到人天时间并不长，他又造罪业回到地狱，劳累地藏菩萨慈悲救拔。阿鼻无间地狱的苦啊，超过其他地狱啊，不止千倍。寿命短的一大截，造作地狱业因很容易，堕落地狱后想出来就太难。业因果报我们要明了，绝对不能贪图眼前小利而造作这么重的罪业。读《地藏经》可提高自己的警觉，我们要把它当作戒经来读。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曾经要求念佛的同修，每天在晚课后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念一遍，当作戒律来念，天天啊提醒自己。

时时刻刻反省，才能保住人生不堕恶道。啊，这个早年啊，我们敬老和尚啊，的确啊，都劝我们同修啊，把这个《太上感应篇》啊，这个《文昌帝君应志文》啊，那么当作早晚课来念。啊，那么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也就听经了。听了十五年才出家，啊，那当时听啊，也认同啊，但是啊，也就没有认真啊去读诵，啊，没有认真去学习，啊，那总觉得啊，听这些大经大论，啊，总觉得啊这个是，人间善法啊，我们学佛法。啊，尤其学大乘佛法，那对这个做人断恶修善这些基础也就疏忽了。啊，所以到老来啊，一事无成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也要赶快来补习这个功课啊。啊，所以这个《感应篇》《文昌帝君应志文》啊。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就是把它当作戒律啊。我们现在去看佛家的戒律啊，看不懂啊。五戒十善啊，那些条文念一念啊，我们念了似懂非懂啊，不知道啊它的内容。那么读了《感应篇》《文昌帝君应志文》，在现在又提倡《弟子规》啊，这个跟《十善业道》啊这部经合起来啊，那么就是戒律的基础了，戒律的基础啊，有这个基础啊，那么学戒才能成就啊，也就是我们才能保住人生。来生啊，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地狱，名曰四角；复有地狱，名曰飞刀；复有地狱，名曰火箭；复有地狱，名曰夹山；复有地狱，名曰通枪；复有地狱，名曰铁车；复有地狱。名曰铁床，复有地狱，名曰铁牛；复有地狱，名曰铁衣；复有地狱，名曰千刃；复有地狱，名曰铁驴；复有地狱，名曰羊童；复有地狱，名曰爆柱；复有地狱，名曰流火；复有地狱，名曰庚石。复有地狱，名曰错手；复有地狱，名曰烧脚；复有地狱，名曰蛋眼；复有地狱，名曰铁丸；复有地狱，名曰争论；复有地狱，名曰铁夫；复有地狱，名曰多嗔。啊，那么这一段啊，经文啊就是。列出啊，这个二十几种啊，这个地狱的名称啊，复有啊，就是阿鼻地狱、无间地狱，附属的地狱种类繁多啊，就是附带附设的啊，这个比较小的地狱。那么地藏菩萨列说二十二种四角地狱。四周以热铁为壁，烧得通红。啊，一片火海啊！啊，那么火啊，从四个角落喷出来，啊，人在里面呢、啊、被烧煮，昼夜不间断。僧人闻妇女歌舞戏笑，不善观察，心生爱染。或世人喜欢杀生，或叫人杀生，斩动物。

误手脚，割他的背肉，死后堕此地狱。啊，譬如杀鸡，鸡已经死了，再去剁它的身，有没有痛苦？神是没离开，还是有感觉。啊，如果遇到手撕鬼一类，坚固执着不肯离开，煮熟吃它的时候，它还会感觉痛苦。这类众生坚固执着不肯舍它的身。他如何不怀恨？啊，这些事情佛不忍心说，绝不是吓唬人，只有善根深厚的人听了佛的话能相信，才真正选择素食，这生绝不食众生肉，啊，绝不杀害众生了。啊，过去所做的认真忏悔、勤修福慧，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啊，希望我成佛道，冤亲债主与我同成佛道。啊，要发真心真愿，要真修行，这些冤亲债主就不会找麻烦，啊，不会来障碍。为什么？你成就他沾光，他障碍你，那他自己也害自己，对自己没好处。如果你不是真修行，冤亲债主不会饶过你，一定来报复。挥刀地狱，啊，无边刀轮呐。啊，像下雨一般呢、从空而降。啊，人在地狱里啊，真是粉身碎骨。世人聚众斗战，恣意杀生，死后堕此地狱啊！火箭地狱啊，古代弓箭是带火的，啊，箭一根一根射向罪人。经上说，一日一夜，600亿生死，啊，600亿次的生死。地狱所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是大喜事，啊，因为死了就离开地狱。然而他不会死，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受，啊，所以在地狱啊。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再是愚痴、贪欲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众生，死后堕此地狱啊！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也要啊，这个警惕啊，这个。造这个业啊，是受这个报啊，那真的是怎么讲啊，都划不来啊！你看在人间呐，这个能得到多少的享受啊，一下子但是后面那个果报。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佛出现在世间啊，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教我们去避免造这个业、受这个报啊。所以佛恩是在讲啊，天地父母都无法相比啊。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还有几个地狱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继续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235页，235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我们从经文看起。地藏答言：“人子，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势之力，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二报之事。”这段经文我们能看出地藏菩萨多么谦虚啊！人子是对菩萨的尊称，仁慈之人。地藏菩萨他不说自己有能力答复，而是承蒙佛威德神力以及普贤菩萨的加持，那才能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二报之事。所以这些经文啊，这些地方啊，我们都要留意。如果我们这个含糊的看过去啊，那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啊，我们就疏忽了。你看啊，地藏菩萨这么谦虚，我们要学会谦虚啊。在《了凡四训》讲啊，四训第四篇啊，第四训就是谦德之小。这个《易经》啊，谦卦六爻皆吉啊。这个《易经》啊，每一卦都有吉有凶啊，只有谦这一卦呢，只有吉没有凶，所以世出世间圣贤啊，都是教我们要谦虚，我们也要学会啊谦虚。现代人好高骛远，一切都讲创造创新，世出世间圣人都没有创新。这个创造啊，是现代人很流行的啊，他的创作，那实在讲啊，你什么学问都没有，要创作什么啊？孔子说，他一生讲学是述而不作，他只是转述。不是他自己去创作出来的。

所说的都是古圣先贤的教诲。啊，根据老祖宗、古圣先贤啊，那么他来转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啊，对古圣先贤呐、啊，他相信，他不怀疑。啊，所以孔子啊，代表世间的圣人，述而不作。那么释迦牟尼佛也说，他一生所说49年所说的一切法。也都是叙述古佛所说的啊，这个在42章经我们可以看到啊，没有一句是自己的意思，没有啊，所以有自己的意思啊，那这个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他所说的都是。叙述古佛说的，世尊和孔子的谦虚态度与心性相应，与性德相应。啊，这个谦德啊，就是谦虚啊，与性德相应。所以《了凡四训》讲谦德之效，他们处事待人接物都非常谦卑。即使对贫穷下贱之人也非常尊敬，不敢侵犯，表现的是自卑而尊人。啊，自己没有抬高自己，啊，压低自己，尊重别人。共高我慢是大烦恼，只要有这个念头，佛法一分都入不进去，自己障碍自己。贪嗔痴慢疑二见，这个二见、啊、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个恶就是错误的见解、啊、这个六个根本烦恼是学佛最大的障碍，断除这六种障碍，我们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理义啊，那么学佛啊，就是要断烦恼。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不能啊疏忽看过去啊。这个地方啊，你看地藏菩萨都这么谦虚了，那我们一个凡夫啊，现代人动不动就值得骄傲，那怎么可以骄傲呢？啊，你成佛了都不能骄傲了，一点骄傲、傲慢心都没有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仁者言菩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碎，无日月光。那么这个地藏菩萨呢，就对普贤菩萨讲了啊，仁慈、啊、仁慈的人啊。啊，这个我承蒙佛力的加持啊，以及仁慈威神的加持啊，那我来说出啊第一的情况啊。那么首先啊，讲阎浮提东方有一座铁围山，这座山黑暗深邃，日月光明照不到，有大地狱在其中。地藏经中所说的这些事，不可以用现代科学的方式去考证。为什么？今天的科学还相当幼稚，宇宙的真相谁能知道？不要以为我亲眼所见就是真的，其实不然。我亲眼所见，讲堂有20几个人啊，看到讲堂啊只有20几个人啊。当时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地藏本愿经啊，啊也是在录影室讲的啊，在录影室 啊坐了20几个，那我们肉眼看到就20几个人

但是啊，那个讲堂啊，不止这些人啊，其中有菩萨、声闻、缘觉、天龙、鬼神等啊，我见不到啊。我们老和尚讲哦，见不到啊，因为眼睛的功能有限，眼见靠光，黑暗的时候见不到啊。我们现在眼睛怎么能见呢？啊，不是说我眼睛哦1.2的啊啊，那个是最好的。那如果没有这些光啊，你什么也看不到。啊，比如说你到那个矿坑啊，到那个坑道里面去，你没有带个照明的东西啊，那你眼睛虽然是好的，你下去也一片漆黑，你也什么都看不到。啊，所以我们眼睛啊，能见到这些物象啊，是靠光啊，有日月星这些光啊。那在室内啊，我们要靠灯光啊。那没有这些，你就见不到了。那么光的波长不一样，我们所见的光是非常狭窄的某一段波长啊。我们现前啊所能看到的这个光的波长，这个长度，是某一段的啊，比可见光的波长还长的光，不知道有多少，我们见不到啊。我们现在看见到这个光的波的长度，那比我们现在见到这个长度更长的光，那个我们就见不到了啊。我们是只能见到这一段，那比较短的波也不知道有多少，那比我们这个现在能见的这个光啊，比较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我们也见不到。如果有一天我们眼睛的功能障碍突破，所有的光波全部都见到啊，你看到现前这个世界啊，就跟现在看的迥然不同了，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认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见不到的事啊，我们不能去否定啊，那它就是没有，就是不存在。盐湖提东方有铁围山，我们肉眼见不到，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到。啊，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那还是侦测不到啊。那么过去有人问我们净老和尚啊，说现在潜艇啊，就潜水艇啊，到海底并没有发现龙宫啊，太空人登陆月球也没有看到月光菩萨，究竟有没有？啊，这个龙宫啊，我们读了十三业道经，那佛讲十三业道经不是在人间讲的，在龙宫讲的。那现在潜水艇啊，潜到海底啊，没看到龙宫啊。啊，那么这个药师经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都有日光菩萨、夜光菩萨。那现在啊，太阳啊，这个科技啊，太空人还没办法去到太阳，但是去到月亮了啊！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了，没有看到月光菩萨啊，那究竟有没有啊？啊，有人看不见啊，就像我们在地球上。我们只能看到地球现在的人啊，还有畜生道能见一部分，有一些畜生道我们就见不到，比如说龙我们就没看到了啊。那么没看到不代表它就没有。唐朝法照法师朝五台山，

见到大圣竹林寺，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讲经说法，听众一万多人。啊，我们在这个2015年呐、这个也组团呐、去朝过五台山。啊，但是我们见不到文殊菩萨了。啊，但是唐朝这个法照法师啊，他朝五台山呐、他就见到大圣竹林寺，他见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啊，听众啊还一万多人。那这个不止法照法师啊，这个历朝历代啊，到近代都还有。啊，这些事迹啊，在这个五台山志都有记载。那么法照法师离开五台山后，一路做记号，想着下次来时容易找到。啊，下次如果再来啊，能找得到，所以沿路啊，就一面走一面做记号。啊，那么做了几个记号以后啊，再回头一看，不见了啊，那个道场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啊，文殊菩萨清净庄严的道场确实在那里，一般人看不见，有缘的人才能见到。在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啊，那包括四大名山以外，还有很多名山都有活菩萨、罗汉在那里建道场，他的道场在那里啊。像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浙江的普陀山观音菩萨的道场，那很多人去朝普陀啊，见到观音菩萨啊。那地藏菩萨的道场在安徽九华山。啊，这个也是我们常去的。那地藏菩萨的道场在九华山，啊，文殊菩萨的道场在山西五台山，普贤菩萨的道场在四川峨眉山。啊，那另外呢，这个迦叶尊者的道场在云南啊鸡足山。那浙江温州啊，还有一个雁荡山。是很有名的。啊，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雁荡山有500个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们去年呢、也组团去旅游。啊，但是我们没有见到啊。那没有见到，有没有罗汉在那里？有啊。啊，只是我们没有那个缘分见到。啊，纵然罗汉呢、他跟我们碰面了，我们也不认识啊。他变化一个普通人，我们也不认识。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不知道，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相信自己的知见。哪里晓得是错误？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证得漏尽通。他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突破一切光波、声波的界限。他看到的是真相，我们看到的是妄想。这些话一定要先说，否则的话呢，《地藏经》所说的这些事就很难懂。你把它当作迷信啊，说它不合科学，这样啊，你一分一毫的利益都得不到，不但得不到利益啊，还造谤法之罪，招来祸害。所以我们讲这一类的经论，必须把这个道理啊交代清楚，避免啊有一些人他去造这个谤法的罪。
那下面呢，我们敬老和尚啊，举出啊一个故事啊。啊，那么我们敬老和尚讲啊，本月初啊，就是当时他讲这个经啊，那一年啊，讲这个经啊，是在1998年啊，我记得好像是五月啊，五月份讲的。那么他那个时候啊，就是新加坡啊，这个经在新加坡讲啊，新加坡到香港啊，就是两地啊，那个时候香港啊，也有请我们老和尚啊过去讲《无量寿经》大义。那么听众里面有一位同修从事影剧业啊，给我们敬老啊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是真人真事啊，他们认识的人。就是这位同修啊，他的这个同事啊，他有一位同事啊，晚上在临近坟地的野外拍外景，工作结束开车走的时候啊，走到一个闹区，很热闹，人很多，他就下车去参观去玩玩，看到卖吃的东西，正好晚上2点钟，肚子也饿了啊，就到小吃店吃面啊，因为这个拍外景啊啊，往往都拍到很晚啊，特别啊要拍那个晚上那个夜景。那这个从事影剧业的啊，拍电影的啊，那常常啊，拍到3更半夜，这个常有的事情。那么拍完了，当然这个时间很晚了，工作结束了，开车走啊。那么走到车一开，开进去一个闹区，很热闹，人很多啊。那么他就下车去参观了，去玩一玩了，啊，这个疏解一下工作压力。那看到卖吃的东西啊，正好晚上2点钟啊，肚子也饿了啊，就到小吃店吃面啊。那吃完就开车回去，回家之后啊，觉得全身不舒服，认为这个地方越想越不对啊。第二天早晨再开车到沿路去看，看到坟地啊，才晓得啊，他遇到鬼的街道了啊。他这个昨天啊啊，经过那个街道那么热闹啊，不是人的街道啊，是鬼道的街道啊。吃的那些东西吐出来都是蚯蚓、泥巴、草一类的啊，这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了，以后神志不正常，2-3年都不能工作，啊，人瘦得不像样子，啊，过了好几年，他又从事这个行业，啊，没多久又遇到一次这种状况，以后死了，啊，影剧界啊，相信这些事情，亲身遇到的，啊，这些演艺人员呢，啊，影剧界呢，他们都相信。他们不敢不相信啊，因为很多都是他们自己亲自啊碰到过的。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人鬼杂居，鬼的生活状况跟我们很相似啊，就是这个空间维持啊很接近啊，也有都市啊，跟我们人间是重叠在一起啊，我们看不到啊，原因是轨道的空间维持与我们人道不同啊，但是重叠的啊，我们现在在走啊，可以穿过这个轨道啊，他们那个墙壁房子啊，那轨道的众生啊，也能穿过我们人这个墙壁房子啊，所以它是
重叠在一起，所以人鬼杂居呀、啊，啊，到处有鬼神了、啊。啊，孔子教导我们敬鬼神而远之。鬼神有没有？有，一定要恭敬，要尊重。远啊，是不跟他学习。我们要重视儒家的祭祀。鬼神能够安稳，对世间的安定与动乱有密切关系。啊，如果鬼神不安稳，一作乱，就会影响我们人间的社会，许多灾变就会发生。那这个啊，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里面就有讲，啊，人间还没乱，鬼道的鬼神先乱，然后人间才乱。啊，这个有人王经啊经典做依据，的确是这样。那么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你安抚鬼神啊，让鬼神能够安稳，那就很重要了。啊，因为鬼神道的众生他能得到安稳，他就不会干扰我们人间。啊，我们人间啊也才能得到安定。啊，所以我们人跟鬼道啊，他这个距离很接近，啊，关系很密切。十法界是一体，啊，不能不知道。世出世间圣人都教我们推己及人，佛法讲的不只是人，佛法讲物，啊，那这个范围就广了，啊，全部都包括了，啊，天地鬼神包括在其中。我们要想生活幸福美满，就要想到鬼神也希望生活美满，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我们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吃众生肉，这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遇到机会他要报复。经上说，吃他半斤，还他八两，生生世世互相吞啖，啊，你吃我，我吃你，互相吃，没完没了，啊，互相杀，互相吃。我们的业报身要维持生命，必须饮食。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动物的情绪比植物明显。动物报复的意念比植物强很多倍。啊，我们舍弃灵性的大动物，不杀害它，而取灵性比较弱的植物，不得已而吃它。啊，佛教我们十存五观，啊，常存报恩之心。人与人之间有恩德，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我们每天修行念佛诵经断恶修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是报恩，报众生恩，啊，这种心多诚挚，这个意多厚道，这才与心性相应。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没有这番诚意，就天天造罪业。这些植物提供营养，它有功德，啊，它供养我们，啊，我们有回报给它，有回报就不是夺取，跟它不结冤仇，跟它结恩德。有大地狱，浩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地狱啊，确实是有。恶鬼道跟地狱道不一样，不是一个境界。恶鬼道没有日月光，他们居住在昏暗之中，我们称为阴间。确实有人去过阴间，
中国许多笔记小说里写的很多，那不是随便说的。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所讲都是真实的。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曾经在讲席多次讲过，他在没有学佛之前啊，亲眼见过狐狸精。啊，是个男的啊，那个是抗战时期啊。啊，穿蓝布长袍大褂，他出来散步，很多人见到。啊，但是没有人看清楚他的面目。啊，那个面目啊很模糊。啊，但是那个人啊身体啊是人的样子。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讲到这个公案啊，啊他说这个据说啊狐狸要修成人形啊要500年。啊，大概呢他还修不到500年啊，人还差一点啊，所以他那个脸啊还没有完全能变成人形。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说他非常相信《聊斋志异》写的那些鬼神狐狸精的事情。啊，古人啊记载这些啊就像现在我们那个新闻一样的。那么下面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一个公案。抗战胜利时啊啊他们家乡啊，我们净老和尚家乡在安徽省余江县啊，那个现代人都讲庐江庐江了啊，那他们家乡人都是讲余江啊，余江县。他们家乡发生一桩怪事情啊，那他们家乡啊就是巢湖所管的啊，那现在是一个县城余江。一个小县城。那么我们敬老他有一个亲戚，他那一年啊收成不错，用小帆船运米啊，米用麻袋一包一包的包装运到南京去卖啊，那以前啊都是走水路用船运过去。装船的时候啊，有人看到像防鼠狼一样的东西啊，从跳板上船。啊，有人去找，找不到。啊，以为是眼睛看花了，看错了。啊，也就没有再找了。到南京之后，这船米不见了。麻布袋还是那个形状，啊，但里面呢，一粒米都没有。啊，那这个时候啊大家就晓得啊啊是那个东西在作怪。啊，所以他的亲戚回家之后啊，诶，他的米还在仓库里面没动。啊，开这么一个玩笑。啊，所以我们敬老啊讲啊这个大概啊他那个亲戚啊啊不晓得什么事情去得罪这个防鼠狼啊。啊，防鼠狼跟他开这个玩笑啊，让他呢白跑一趟啊。所以鬼神这些事情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亲身经历啊，所以深信不疑啊。那有关鬼神的事情啊，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很多啊，过去也跟他讲很多，的的确确。特别现在我们看到那些附体的了啊，过去我们都是在大陆在台湾看到附体啊，现在呢我们的外国啊外国人呢附体的我们都亲眼看过了啊，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啊，一点不假啊。那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经文，有大地狱。这个大地狱啊，在铁围山下，若造作罪业，地狱境界就现前，就要受苦报。
无间阿鼻这两个名词在佛经中都说过，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自古至今无法确定。古大德说无间就是阿鼻，阿鼻就是无间，也有说无间跟阿鼻是两个地狱。那这个总而言之啊，无间阿鼻都是极重罪业的受报处，最重的罪业啊，堕无间地狱，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会在地狱受苦报？《地藏十轮经》说，忤逆罪为最极恶啊，照这个忤逆啊，是最恶的。忤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那第一杀父，第二杀母。那父母恩德太大，我们这个生命得自于父母，父母照顾婴儿无微不至啊，从出生到三岁，小孩啊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时刻啊时时刻刻受到母亲的关怀保护，才不至于性命受伤害。而现代做父亲的人对子女所尽的责任远不及古人。古代做父亲的童子要教，婴儿要教，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胎教，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那么实在讲啊，胎教啊，那这个母亲是最主要的啦。这个母亲呢、是孩子啊第一任的老师的，在他的肚子里面呢、就是接受母亲的这个熏习了。母亲的言语动作、饮食起居等等，都直接影响到胎儿。所以在胎里面呢、就是在教了，那跟母亲就是最密切的了。那么做父亲的人也要懂这些道理，夫妻两个人呢、要懂，才知道怎么去教儿女呀、如果一个懂，一个不懂啊，一个要教，一个反对，那这个也是障碍。如果两个都不懂，那都不用教了。所以必须两个都要懂。所以现在我们见老和尚提倡传统文化，都劝那做父母的现在学啊，你自己真认识、真懂了、你才能教你的儿女啊。那这个没有教，他真的就像《三字经》讲的，人不学不知义啊。没有学习圣教啊，他不懂这些义理啊，连父母都要杀害啊，那是太离谱了啊！不知道报答父母恩德，还要加以杀害，这个罪啊，造得极重，堕无间，堕大阿鼻啊，堕极无间，堕大阿鼻。三，杀阿罗汉阿罗汉是修行正果的圣人，人天师范，是世间真正的福田你供养阿罗汉一波饭、那个福报就非常大了，人间众生的福田这个福田你把它杀害了，就是把众生众福这个福田毁掉，使这一方的人都没有重福的机会了这个罪很重所以杀阿罗汉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是对这个地方众生来结罪他的影响力的范围这些地方的人来结罪

是只有对一个人。啊，若杀害有德行、有学问，又能够慈悲教化一方众生的善知识，那么则犯杀阿罗汉相同的等流罪，等就是相等。啊，比如说一个善知识啊，这个祖师大德啊，那么他在一个地方啊，教化众生啊，你把这个有德行、有学问的善知识杀害了，那么那等于是杀阿罗汉了啊。那么不但不可杀害，连毁谤的罪都很重。世间有些人有意无意毁谤善知识啊，无意是无知，有意是别有用心啊，为提高自己知名度而批评大众敬仰的善知识，造作的罪业是无间阿鼻地狱。四，出佛身血。佛现在不在世，以二心破坏泥塑木雕、金属铸造、彩画等各种佛菩萨形象，是有忤逆的等流罪。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可通忏悔。恶意的不通忏悔，那恶意就是故意的啦。啊，那么这个出佛身血啊，也有这里两种啊。那佛不在世了啊，你要去出佛身血也没有啊，但是有佛像啊，所以现在有人去恶意去破坏佛像，那等同啊出佛身血啊。如果无意的啊，那个是过啊，那个不是罪啊。有意的、故意的、恶意的，那么这个就是等同这个罪了。无破和合身，和合身团现在不容易见到，但也有等流罪，破坏别人的信仰、愿心、修学，等于破和合身的罪，罪很重。有意与无意必须鉴别，有意是恶意，无意是对于理论、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譬如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门则任意毁谤，是这一类的罪业，这个也是属于破和合身。我们要细心深入体会佛的开示，才不会造谤法之罪。佛是应机施教，因为每个众生的根性不尽相同，同样修净土法门，同样念阿弥陀佛，也不完全一样啊。比如有人喜欢追顶念佛，一句一句接着念啊，就念得很快。那么有的人喜欢啊慢慢念啊，这就不同了啊。但是啊，只要具足信愿行都能往生啊，你念快念慢，只要有信愿行都能往生西方啊。你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那就谤佛、谤法、谤身了啊。一切经是佛说的，你谤佛，你随便批评经典，拿这部经批评那一部经，拿那一部经批评这部经，谤法。依照这个经论修行正果的人，这是身。你任意批评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业，这是愚昧无知。祖师大德在著书里的批评是有对象的，应机而说啊。如禅宗公案，丹霞禅师把木头佛像劈开来烧火啊，禅师这种举动能令当机者开悟做佛，所以不犯罪啊，他是教学 啊。那我们要是恶意啊，把佛像劈开来烧火，那是犯出佛身血的重罪啊。
啊，生护经

说有九种人常堕在阿鼻大地狱，衣食生物，以盗心、贪心吃出家人的东西就有罪。寺院住持请你吃，这没有罪过。那么古时候是农业时代，休闲的时间长，

人啊，帮助抄写经典。那一般人啊，他就打扫环境或帮忙厨房劈柴、舂米啊。我们现在讲啊，做义工啦、啊，啊，那这是福慧双修，那就没有问题。啊，若是白痴生物，罪过就很重。啊，那这个白痴啊，也就是说他这个试验啊没有允许他吃，他硬要吃啊。那如果试验啊，这个主持啊，请你吃啊，像我们啊，这个中午啊用餐啊，有一些外面的人来啊，我们都是开放啊，请大家吃的啊，那这个没有罪过。所以这个也不用担心啊。那这里讲的、啊、主要是说不允许啦 啊人家不同意的，那你硬要去给人家取用啊，那就犯了盗窃，那这个罪就重啊。二呢，佛物随便用供佛的物品啊，罪过很重。啊，一切物品呢、啊，先供佛身，然后自己再受用。三杀父，四杀母，五杀阿罗汉，六破和合身，七破比丘境界，啊，怂恿教唆比丘犯戒。八犯净行尼，侵犯清净的比丘尼。九作一禅体。啊，一禅体是梵语，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就是心里充满邪恶，念念以邪知邪见，十二业相应。佛说这九种人常在地狱，从地狱出来，纵然前世修福报得人身，还有恶习气在，啊，不作恶好像就很难过，恶心、恶意、恶言、恶行成了习惯。非常可怕，到人天时间并不长，他又造罪业回到地狱，劳累地藏菩萨慈悲救拔。阿鼻无间地狱的苦啊，超过其他地狱啊不止千倍，寿命短的一大截。造作地狱业因很容易，堕落地狱后想出来就太难。业因果报我们要明了，绝对不能贪图眼前小利而造作这么重的罪业。读地藏经可提高自己的警觉，我们要把它当作戒经来读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曾经要求念佛的同修，每天在晚课后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念一遍，当作戒律来念，天天啊提醒自己，时时刻刻反省，才能保住人生不堕恶道。啊，这个早年啊，我们敬老和尚啊。的确啊，都劝我们同修啊，把这个《太上感应篇》啊，这个《文昌帝君音字文》啊，那么当作早晚课来念啊。那么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也就听经了，听了15年才出家啊。那当时听啊，也认同啊，但是啊，也就没有认真啊去读诵。啊，没有认真去学习啊，那总觉得啊，听这些大经大论啊，总觉得啊，这个是人间善法啊，我们学佛法啊，尤其学大乘佛法，那对这个做人断恶修善这些基础也就疏忽了。啊，所以到老来啊，一事无成啊。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也要

赶快来补习这个功课啊。所以这个《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啊，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就是把它当作戒律啊。我们现在去看佛家的戒律啊，看不懂啊，五戒十善啊，那些条文念一念啊，我们念了似懂非懂啊，不知道啊它的内容。那么读了《感应篇》文昌帝君音字文，在现在又提倡《弟子规》啊，这个跟《十善业道》啊这部经合起来啊，那么就是戒律的基础了，戒律的基础啊，有这个基础啊，那么学戒才能成就啊，也就是我们才能保住人生来生啊，不堕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地狱，名曰四角；复有地狱，名曰飞刀；复有地狱，名曰火箭；复有地狱，名曰夹山；复有地狱，名曰通枪；复有地狱，名曰铁车；复有地狱，名曰铁床；复有地狱，名曰铁牛；复有地狱，名曰铁衣；复有地狱，名曰千刃；复有地狱，名曰铁驴；复有地狱，名曰羊童；复有地狱，名曰爆柱；复有地狱，名曰流火；复有地狱，名曰根蛇；复有地狱，名曰错手；复有地狱，名曰烧脚；复有地狱，名曰蛋眼；复有地狱，名曰铁丸；复有地狱，名曰真论；复有地狱，名曰铁夫；复有地狱，名曰多嗔。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列出这个二十几种这个地狱的名称复有就是阿鼻地狱、无间地狱，附属的地狱种类繁多就是附带附设的这个比较小的地狱。那么地藏菩萨列说二十二种四角地狱，四周以热铁为壁，烧得通红一片火海那么火从四个角落喷出来人在里面被烧煮，昼夜不间断。僧人闻妇女歌舞戏笑，不善观察，心生爱染；或世人喜欢杀生，或叫人杀生，斩动物手脚，割他的背肉，死后堕此地狱譬如杀鸡，鸡已经死了，再去堕他的身，有没有痛苦？神是没离开，还是有感觉如果遇到手尸鬼一类，坚固执着不肯离开，煮熟吃他的时候，他还会感觉痛苦。这类众生坚固执着不肯舍他的身，他如何不怀恨这些事情佛不忍心说，绝不是吓唬人，只有善根深厚的人听了佛的话能相信，才真正选择素食，这生绝不食众生肉绝不杀害众生过去所做的认真忏悔，勤修福慧，
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

希望我成佛道，冤亲债主与我同成佛道。要发真心真愿，要真修行，这些冤亲债主就不会找麻烦，不会来障碍。为什么？你成就他沾光，他障碍你，那他自己也害自己，对自己没好处。如果你不是真修行，冤亲债主不会饶过你，一定来报复。挥刀地狱无边刀轮像下雨一般从空而降。人在地狱里真是浑身碎骨。世人聚众斗战，自意杀生，死后堕此地狱火箭地狱古代弓箭是带火的箭一根一根射向罪人。经上说，一日一夜600亿生死600亿次的生死。地狱所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是大喜事因为死了就离开地狱，然而他不会死，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受所以在地狱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再世愚痴，贪欲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众生，死后堕此地狱所以这些我们也要这个警惕这个造这个业是受这个报那真的是怎么讲都划不来你看在人间这个能得到多少的享受一下子但是后面那个果报真的是没完没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佛出现在世间来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教我们去避免造这个业，受这个报所以佛恩实在讲天地父母都无法相比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还有几个地狱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继续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尧曰篇第一章第四节，周有大赖，善人事父，虽有周亲，不如人人，百姓有过，在于一人。第四节啊，就是从周有大赖到在于一人啊，这个是第四节。这是周武华纣啊，示众之耻，在大众面前呐 的誓言啊的言辞。周有大赖，善人事父啊，这个两句，雪儒老人根据何事集解。周指周家。啊，就周朝啊，周家。赖做士字讲，就是士语的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周家受天的大事，善人很多。善人指治理之臣而言，啊，就是啊，能够帮助治理国家的这个大臣啊很多。也就是尚书太史篇武王说的，已有乱臣十人啊，那么能够帮助他呢治国啊平乱的大臣有十个人啊，就是善人很多了啊。虽有周亲，不如人人。这是尚书太史篇中的两句话。一，房书解释即可啊。那么雪儒老人讲啊，这个依照房侃的著述来解释就可以了。这个大意啊是说，虽有周家最亲的人啊，就是说这个周朝啊，周家的亲人，但若不善，则被罪处。虽然是周家的亲人，如果他是不善的，还是会被降罪，会被罢黜的。最重要啦，不管是亲人还是不是亲人，就是要善。虽非周家之亲，然而他是仁子，必重用他。虽然呢，这个人他不是周家的亲人啊，没有这个亲属关系，但是他是一个仁者啊，他有仁慈心，他有能力啊，来为人民服务，也必定要重用他啊，这个就不能说不重用了啊，因为他是仁者啊，重用他呢，那对国家呢才有真正的帮助啊。太史孔安国传啊，这雪儒老人引用太史孔安国传，将周亲解释为纣王的至亲，人人指为周家之人啊。那这个是孔安国啊他的解释的啊，这个周亲啊，他解释为是纣王的至亲，人人啊是指为周家之人。但孔注啊，这个雪儒老人又说明了，但是孔安国这个注解《论语》这两句啊，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也。人人为箕子微子，来者用之，两者何以不同？这个那两个注解啊，都是孔

0: 安国住的啊，这个态势啊，还有伦理，那注解这两句啊，为什么不一样呢？行丙书加以解释啊，那么这个在行丙的注书有加以解释啊，孔安国之意啊，盖以态势为伐纣示众之词啊，就是因为啊，这个态势啊，这个是要讨伐纣王啊，啊，对大众面前啊讲的誓言啊，这样的言辞，伦理啊，此处是换言周家政治之法。啊、那么伦理啊，这个地方的注解啊，是广泛的讲周家政治的办法。欲两通其意，故两处支注不同。啊、所以这个两方面啊，要通达它的意思啊，在这个两个地方啊，它的注解不一样，所以这个行丙啊，它的注疏有加以解释啊，孔安国啊，注解伦理跟态势，那这两个地方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的一个原因啊？这个也在这里讲出来。百姓有过在于一人，行书以为百姓是天下众民啊，对天下的人民了 啊。行丙的注疏，武王说：“我若不教百姓，实有罪过，当归罪在我一人。”啊，这个周武王讲啊，我如果不教导百姓，那老百姓啊，他犯罪了，过失啊，那这个罪过啊，应该归在我一个人身上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啊，看到古代的帝王啊，这个好的帝王啊，的确啊是真负责任啊。那不好的帝王，包括现代的领导人啊，那么这个老百姓有过啊，他都推卸责任啊，都说跟他没有关系啊，那这个是推卸责任。所以我们看出啊，这个帝王啊，他好不好啊，从这个地方就可以判断出来。逐事会迁啊，那么逐事这个会迁的注解里面讲，周有大赖善人士户云云，在于一人，此六句必是一时之言。这个六句啊，是一个时间讲的，以周字起，以于一人结啊，从周这个字开始到于一人做一个结尾啊，其为武王曰可知，故神耳啊。那这个是主要是讲武王啊，啊，所以这个可以知道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没有再特别提出来了啊，所以省略了。好，那么这一节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尧曰篇第一章啊，有五节啊，我们今天学习到第四节，那后面还有一节，第五节，我们明天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尧曰篇》第一章第五节：“尽群良，神法度，修惠官，四方之政行焉。

灭国，继绝嗣，举义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伤计，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功则悦。第五节，自尽钱粮，自功则悦。啊，这是这章书啊，第五节总说二帝三王所行之政，皆是此法。二帝三王啊，所行的政治啊，都是这个办法。这一节诸儒以为孔子语，并引《汉书·律律历志》《公羊传》昭公32年和睦著等为证，应可信从。那么这一节书啊，诸儒就是啊，历代啦，这个大儒。历代啊，很多大儒啊，啊，都以为啊，啊，这是孔子讲的，啊，那他们也有引用啊，啊，这个《汉书·律历志》，还有《公羊传》昭公32年，啊，这个和睦注解等啊，等就是包括了其他的这个注解为证明。证明说这个一节书啊，啊，这个第五节这一节是孔子讲的啊，应可信从，就是说应该可以相信，可以依从。尽钱粮，生法度，修会官，四方之政行焉。啊，在褒姒注，褒姒的注解啊，就是褒贤呐，他注解。钱秤也，粮斗服啊，秤本作称啊，这个我们以前呢、这个称东西的称啊，称重量的啊，这个秤啊，一个和一个平啊，它本来啊，它是我们现在这个称赞这个称啊，是称物之器啊，以秤称物而知轻重。啊，就是我们称东西呀、啊，啊，称这个物品，知道这个物品这个轻还是重，啊，古时候啊都是用这个秤。斗与符皆是量物之器，啊，这个像量米啦，啊，这个都是啊一斗米两斗米啊，这个斗与符都是来量这个物品的器具。以这个斗符量物而知多少啊，用这个斗符啊来量这个物品啊，知道啊这个物啊有多少。尚书舜典所说的铜律度量衡之意啊，其度就是度物的长短，如尺丈等啊，这个度啊，就是我们讲的尺的啊，它的量这个东西啊，量这个物品的长短啊，啊，量长短，这个长短啊，要一尺的，一丈的，啊，一寸的啊，这个是度。谨钱粮就是谨慎其一度量衡之治。使民间贸易公平啊，那这个很重要啊，啊，这个不统一不行啊。比如说过去啊，一斤是6两啊，啊，那么一尺的长度有多长啊？这个一斗啊有多少啊？那个度量衡呐、啊，这个都要能够整齐统一了啊，这个要谨慎。这个度量衡的制度，那么这样民间呢、啊，他们这个。

贸易买卖啊，这样才能公平。行书法度为车服经其之礼也，审查之，使贵贱有别，无贱逼也。官有会缺，互修治之，使无旷也。审法度就是审查礼仪制度，使其各有秩序而不混乱啊，这个礼仪制度啊也不能乱。行书啊，行禀的著书，修会官之意啊，这个事事必有官，官必有人，人必尽职啊，这个是行禀的著书啊，那么解释这个修会官的意思，这个事事必有官，那么有事情必须有这个专门啊管这桩事情的官员啊，有这个官位的名称啊，比如现在说局长啦啊，部长啦啊，这是院长啦这一类啊，就是说事必有官啊，大大小小的啊，有这个官位啊，这个制度名称。那官必有人啊，必须有人去执行。人必尽职啊，那人啊，当这个官的人必须尽到啊他的职责。尽钱粮，审法度，修会官，则四方之政便能顺利而实行啊。那这个就是度量衡啊，要整齐了啊，统一啊，这个礼仪制度啊，要审查有制度，修会官事必有官啊，官必有人，人必尽职啊，这个谨钱粮啊，审法度，修会官，则四方之政便能顺利的实行啊，这个四方啊的政治啊，就能够顺利来实施啊，来进行了。那么下面这一段啊，兴灭国，既绝世，举义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这个兴起已灭的诸侯之国，未以绝世的贤卿大夫立后，即用隐居的才行超逸之民，如此天下的民心自然来归了。啊，已经废弃的诸侯啊，这个已经灭的诸侯啊，为已经啊绝世的啊这个贤卿大夫啊啊来建立他们后代。啊，即用啊啊隐居的啊，这个有才能啊，有德行啊，这些超逸之民啊，那这样啊，天下民心啊，他自然就来归了。刘氏正义，尔雅信古灭绝也。公羊熙五年传啊，这个在公羊传啊，这个熙公五年啊，这个传记记载，灭则亡国之善耻也。啊，这个灭啊，就是亡国啊，啊，讲的话比较好听的啊，就是亡国的善耻了啊，是已经亡国的啊。许是五经意义皆此文言，国为诸侯，士为卿大夫。啊，这个国是诸侯，啊，这个士啊是指卿大夫。诸侯下面是大夫啊，所重民食商祭啊，这个所重视的是民食商祭啊，帝王所重视的是民食商祭士职啊，这个四方面
啊，人民啊，孔安国助众民，国之本也。啊，众食啊，民之命也。众伤，所以尽哀；众济，所以自戒。此处很好啊，所以这个雪庐老人呢、啊，他讲这个孔安国啊，那么注解这一句注得很好啊，注解所重民食商计，人民是帝王为政的根本，重视民食是为养民啊，这个民以食为天啊，啊这重视人民啊，他的衣食住行啊，这个食是第一啊。啊，要重视的。那么再来重视啊，丧礼与祭祀是教民以德啊。啊，重民食啊是养民。那么重视啊，丧礼与祭祀是教人民啊这个道德。那么下面这一段讲，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功则悦，宽厚待人则得众人归附啊，对人啊宽厚啊，不刻薄啊，这个众人啊就会来依归了，归附了。信实待人啊，这个待人有信用诚实，则得人民信任。办事敏捷则有事功啊，这个办事啊，现在的话讲啊，很有效率啊，那这个事情啊，办的就有功劳了啊，就有功劳。为政公平，则民心悦服啊。如果办这个政治啊，公平啊，这个人民啊，心悦诚服了。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啊，这个在尚书的经书里面呢，洪范啊注解啊，这个无偏无党，没有偏私，没有党派，王道荡荡。啊，无党无偏呢、啊，王道平平啊，啊就是荡荡平平。那没有偏私啊，没有结党营私啊，那这个民心呢、啊、就悦服了啊，全民就悦服了啊。那么如果有党派啊偏私啊，像现在这些政党啊，都有一党之私啊，啊这个民心呢、啊、就不能啊悦服了。孔传。荡荡言开辟，平平言变治。孔颖达书：无偏私，无阿党，王家所行之道，荡荡然开辟矣。无阿党，无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变治矣。那么在孔颖达的著书里面也有讲了啊，这个意思啊，啊也是没有偏私，没有私党啊，啊无阿党啊，就是没有一党之私了啊。那这个是王家啊，就实行王道，王家所行之道。啊、那么实行王家所行之道，一般讲王道办政治，那就荡荡然开辟一样。啊，没有偏私，无恶党，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便是一样啊，那就是这个国家呢，就会治理得很好了。孔安国著：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啊，故传以世后世啊。那孔安国注解啊。说凡此，那么

0: 这些是二帝三王啊，他们所办的政治啊，所以把这个他们办政治这个态度方法传到啊后世，那么就是希望后世啊，凡是办政治的，对吧？依照这个来办，那国家就安定啊，享太平盛世了。行禀书，此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陆则采和以成章，见大禹谟、汤诰与太姒、武臣，则此章其文列矣。那么这个是在这章书最后一节啊，写入老人啊，在引用行禀书啊，那么这一段话啊来做一个结尾。好，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要》尧曰篇第二章。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吾美，贫士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吾美？子曰：君子贵而不贵，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贵而不贵？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知不亦贿而不贿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人而得人，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能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士恶？子曰：不骄而杀谓之虐，不戒事成谓之暴，慢令自取谓之贼，由之与人也，出纳之令谓之有失。这章书子张问孔子怎样才可以从事政治。孔子说要遵从五种美事，摒除四种恶的事，这样就可以从政了。子张问何谓五美？那什么是五种美事？孔子说君子为政，惠民而不耗费财力，劳民而不招民怨，有欲而非自私之贪，心中安泰而不骄傲，有威仪而不凶猛。子张接着又问何谓惠

而不讳啊，这个讳啊是恩惠的惠啊。那么下面呢，这个讳啊是惠用这个讳。孔子便逐条解释。

适当的政策来利民，民之所利不同，就要因其不同的利益制定不同的政策，互之实施。例如因农民所利，那么就要政府啊，就要制定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如果因工商之人民所利，那么就要制定啊有利于工商之民的政策。啊，以这些利民啊，这个有利益人民的政策啊，来补助各地啊，就是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人民，使他们安居乐业，各遂其身，此即惠而不惠。这个就是政府啊，利民啊，那不用花钱，那不是说政府啊拨款拨多少钱给这些人民，那你拨款给他啊，那还是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利民。你要制定政策啊，让这个市农工商啊，这个大家都能就业啊，现在讲就业啊，大家有工作，这个比你政府啊花钱啊拨款给人民这个好。像现在很多国家啊，这个啊遇到啊这些景气萧条啊，那么拨款啊给这些企业啊，那这个不是长久之计了啊，最重要啊他要能够有工作，有就业的机会，要制定这些政策，这个才是长久之计。所以你制定政策，让这个市农工商大家都有就业的机会，比拨款拨多少钱给他要好。这一段呢，意思就在这里。则可劳而劳之，又随愿。行秉著书，以学而篇孔子的话来解释这一段。使民以食，则又随怨恨哉？那么为政者推行公共建设，如修治沟渠或养护道路、桥梁等，需要用到民间劳力，但是需要选在农闲时期，民间可以出动劳力，这才劳动人民。又有谁愿呢？就是说，你要这个请这个人民啊出来替这个政府啊做一些事情，要劳动，为这个公家做些事情，但是你不要选在他正在农忙的时候，这个时间呢、要选在这个他这个农忙啊过了啊，那么比较空闲的时期啊，这个时候啊才可以出动劳力啊，这个时候啊民间呢、他才有时间呢、不然你这个定的时间呢、跟他农忙啊他在耕种啊或者在收成啊，这个时候时间有冲突，那这个人民就很麻烦了啊，是这样啊，能够替人民考虑到啊他们的时间，跟人民就没有怨言了。
你来

劳动人民啊，他们没有怨言，这个点注意啊非常重要。欲人而得人，又言谈啊，这个欲啊，君子之欲啊，这个是不是贪欲那个欲啊？是欲行仁政啊，希望啊施行这个仁政，欲行即行，便能得人。此欲便不是贪啊，这个欲啊，在这里不是贪欲那个贪，而是啊欲行，欲就是要施行这个仁慈的政策，这个叫仁政，利益人民的仁政。在黄侃书啊注解，欲仁义则为廉，欲财色则为贪。言人君当欲于仁义，使仁义事显，不为欲财色之贪，故云欲人而得人，又焉贪也。又引江西注解曰：我欲人则人智，非贪也。那么这个就是解释啊这一段啊，这个欲啊，欲就是要实行仁义的政策啊，这个叫廉啊，廉洁的廉。如果欲财色啊，如果贪那个财色，那个是贪欲。所以当人君啊，当领导，那应当啊欲于仁义，使这个仁义啊事显啊，就是施行仁政啊，让这个事情啊很明显啊，不是为了贪欲啊，那些财色啊，不是贪污啦，不是贪欲财色，所以说欲人则而得人，这个又焉贪也。这个江西也讲啊，我欲人则人智，非贪也啊，那就不是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思不义，泰而不骄乎？孔安国注解：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待人接物，虚心平等，所待之人无论多少，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也不论是大人物小人物，都不敢怠慢，此即泰而不骄。那这个就是为政的人啊，要虚心，要平等啊，那你都不敢怠慢啊。那么这个现在讲啊，那个弱势的团体啊，你要平等的去照顾啊，不能说哇很大的团体，很大的企业，人很多的地方啊，他就比较重视，那人比较少的他就不重视了，这样就不对了，这样就不可以了。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选举啊，选票多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就重视了，选票少了，人少的地方那就不重视了，那不可以这样。应该啊要平等，无论多数少数啊，现在讲啊弱势团体你也要平等来对待啊，那么也不论啊是大人物小人物啊，大人物啊当然要很尊重了，那对小人物啊也不敢怠慢了。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泰而不骄的。他不敢啊骄慢。那我们看到领导人这样啊，这个就符合啊这个孔子在这里讲的
办政治的一个原则啦。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君子啊，端正其衣冠，自尊其瞻视仪容，令人望之俨然而敬畏，使其威而不猛。这个有威严啊，而看起来不是很凶猛，他是威严，就像这个孔子啊，人家看到啊，看到很有威严啊，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啊。那么你接近他呢啊，感觉他很温和，如沐春风啊，那远远看啊，很俨然，很庄严。所以一个君子啊，正其衣冠，尊其瞻视，瞻视就是这个眼睛看的啊，那个仪容，现在讲这个仪容，那令人啊望之俨然而敬畏，大家呢都会起恭敬心。但是这个恭敬心不是害怕，畏就是不是说害怕，是威而不猛。那么以上就是孔子给子张啊说明这个五种美事。那么子张记之五种美事是何意义，再问何谓四恶，那四恶是什么呢？孔子为子张解释，不骄而杀谓之孽，为政者，这个做领导政府，如果不先教导人民，人民犯罪就把他抓起来判罪，判死罪，或者呢给他关进监牢，那这个叫虐民啊，虐待人民。那现在呢，全世界啊，政府都没有这样做了，他没有教导人民呢。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那犯罪啊，这个就去破案啊，就是抓起来啊判罪，这个虐待人民，不骄而杀谓之孽。现在的全世界的政府啊，就是在干这种事情，没有教育啊，那人民犯罪啊，那就判罪，就杀，就是虐民。所以建国精明啊，教学为先啊。现在呢，各国政府都没有办这个教育。不借事成谓之暴。马龙注解：不数借而则目前成为事成。此意，这个意思是说，为政不在世间一再告诫，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这就是暴。这个暴虐的暴，暴力的暴。就是为政的人啊，没有事先啊计划安排啊，那么这个一段时间啊来准备，交代一个事情啊，交代下面办事的人，马上啊就要看到成果了，那这个就是报了啊，没有给他充足的这种时间来预备来规划啊，那么这个交代下去啊，很快的啊叫下面办事的人啊办出成果来，这样就是报，应该啊要给下面办事的人啊事先要先告诫啊，先告诉他怎么做啊，那给他时间，这样才不是报。如果在短时间呢、

0: 没有事先啦、啊、让他有充分准备的时间，短时间就要他做出成果，那这个就是报。慢令自取谓之贼，那么政令发布很慢，限期完成却是紧急而刻不容缓，这就是贼害人民。政令啊发布很慢，比如说这个要办一个什么事情，那发布三天后啊，那就要完成这个事情，那这个时间发布的很慢啊，那这样要限期完成啊，却是紧急而刻不容缓啊，那让这个人民啊，这个也是没有让他有充分的时间计划准备，那很赶啊，那可能晚上就都不用睡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贼害人民啊，啊，慢令自取谓之贼啊，所以这个政令发布不能太慢啊，要有一定的期限啊，那这个人民啊去完成这个事情啊，才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事情也才能做得好。由之与人也，出纳之令谓之有失。那孔安国注解，为财物俱当与人，而吝啬于出纳，喜难之，此有失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在黄侃书，有失有酷吏之属，人君若物与人而令，即与酷吏无异。孔安国注解，由之为俱当，由其注字便列，由之由俗云总是也。皇叔之意，有若以物与人，应以皇叔教忧。这个西湖老人讲啊，黄侃著书啊，这个著的比较好。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君、一个领导啊，你财物给人，东西给人啊，那不能像做会计、做出纳这样啊。那么做会计、做出纳，那他要很仔细啊，啊，很谨慎的啊，去看，不能多出一点，也不能少给一点。就在那边很仔细的在计算啊。那么一个领导人当政的人啊，你要给人要很爽快的就给人了、啊、不能在那边哎呀好像多给一点或少给一点，好像在做出纳这样吝、啊、就是好像很吝啬啊，有失啊，这个就是这个司长这个会计啊，出纳啊，这个不能像他那样。那当出纳的人，他一定要这么谨慎，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但是当领导的人就不能像当会计啊、当出纳那样啊，很吝啬的在那边计较啊，要很爽快的啊，要给人就给人了啊，不能吝啬像出纳一样啊。所以财务俱当于人啊，那么该给的就要给，很爽快的给啊，不能像出纳那样、会计那样很吝啬啊，很好像啊有失啊他有这个责任啊，这个要弄得很仔细啊，这个非人君之道，这个不是做一个领导人啊应该这样做的啊，领导人应该你该给爽爽快快的给。不能像会计出纳那样、哦、算得那么仔细啊，那个就不对了啊。那么这个四恶啊，这个孔子的主张啊说明了啊，所以五种美事要去做，四种恶要平除，那么这样啊就可以办政治。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八页啊，第二十八页第二行啊，第二行，啊，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大梵天王请问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的形貌相状。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回答大梵天王，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的形貌状相是大悲心、平等心、无为心、无染浊心、空观心、恭敬心、悲下心、无杂乱心、无见取心，是无上菩提心啊。那么这些心就是陀罗尼的相貌。那么这个回答呢是显说啊，显说呢，我们一般讲这个密宗显宗，密教显教，咒语呢属于密教啊，只有先说这个神咒的音，没有给你解释，没有解释。那么没有解释呢，这个叫密说，让你去念这个咒，自己去领悟，就像参禅一样，你自己去领悟，去感受，没有给你说明，这叫密。这是生命的教学啊，这是一种教学的方式啊。密宗教学方式啊，就是三密相应啊。这个诸佛如来三密啊，那么我们众生啊，跟佛菩萨的三密啊相应了。那么佛力啊就加持上了啊，加持啊，我们现在用一般浅显的话来讲，就是他帮得上忙了，他帮得上忙啊，这是加持啊，靠这个神咒来加持。但是这个密宗根据西藏这个密教啊，他一个规定，要真正学密法呢，必须要有十二年显教的基础。十二年呢，就是大乘小乘啊，这个大小乘经典呢，这个显教基础啊，有这个显教基础呢，那才能入密啊，学这个密法，这样啊才能成就。才不会学错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学密呢，他没有前面这个基础啊，一下子就去学密。那么这样学习呢，是一种结缘方式的啊，结缘。

那么能不能三命相应呢？很难，很难相应。为什么呢？这些道理啊不明白啊，道理不明呢，在修学过程呢，他就有怀疑，有怀疑，这个信心呢、啊、就不真实了。那因此啊，这个修行的功夫就产生了障碍。那么有一些甚至于呢走偏差了，这个着魔发狂了，这个也大有人在啊。我们常常啊看到有人修行，修了没有几年啊，甚至呢修了没有一年半年啊，就神经不正常了啊。这个在美国我都看过啊，以前在休斯顿有一个阿桃师姐的儿子，我们达拉斯打佛区啊，他常常去厨房当义工啊。他的儿子啊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啊，那么有一天呢、啊、跑到奥斯丁去学密，那么这个教他念咒的这个老师啊，就教他晚上念咒，白天睡觉啊。结果呢去学不到半年了、啊、就神经不正常了啊。后来呢我到休斯顿去啊，这个阿桃啊请我去他家啊。那么我说我也没有办法啊，这个事情啊我也无能为力啊，你请我去呢，我顶多去你家送一部无量寿经啊，给你儿子的冤亲债主回向啊。后来到了他家啊，我一进门啊，那个感觉那个气氛啊磁场就不一样啊，真的就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恶鬼屯门啊，啊那些凶神恶煞，那些恶神恶鬼啊都请到他家来了啊，所以他整个人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去给他送了一部无量寿经啊，我感觉那个很不舒服。那么现在呢不晓得怎么样啊。后来我经过几年啊，2005年、2006年前去啊看看，有比较好一点，但是没有完全恢复啊，这个很麻烦啊。所以这个密咒啊我们下面会讲到。那么这个你要做法必须要真正金刚上师来传授啊，你才不会出问题啊。如果你找的这个老师不是真正的善师，很可能啊就会出问题。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没有显教基础，没有显教的理论基础啊，盲修瞎练，想要成佛呢它变成魔了，这个就大错特错了啊。因此我们看这个地方观音菩萨给我们讲这个陀罗尼的形貌状相，就是这个状相啊，我们简单讲啊就是心态了，你是存什么心啊。如果你是存大慈悲心、平等心、无为心、无染浊心，就是清净心啊。在无量寿经经题讲啊，清净平等觉啊，这个空观心就是觉啊，恭敬心、卑下心、无杂乱心、无见取心、无上菩提心。那么这个心呢、啊，啊，你只要有一种。啊、那就会含摄其他的、啊、所谓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那么讲了这么多心、啊、主要是给我们分析、啊、它表现出来的一个态度、啊、态度这个形貌状相就是样子啦，它表现在外面什么样子。那么我们一个人表现在这个相貌行为言语动作上的样子，就很清楚看。

到他是什么心态。啊，那一个人有慈悲心的人表现出来，他那个样子一定是慈悲相。啊，不会说他心很慈悲，表现出来的那个我、哦、那个面貌很凶恶，看了就毛骨悚然。那肯定那个是假慈悲啊。啊，真正有慈悲心表现出来啊，自自然然呐、啊，流露在这个身体相貌上。啊、儒家也讲啊，沉于中，行于外。啊，你是什么样的心，你表现在外面的形象就是那个样子。那么根据表面这个形象啊，就知道了，哎，你是什么样的心。所以在这个五种仪规里面啊，晨曦仪心相篇啊，这篇啊，不用去学那个看相算命那些技术。啊，看心，看相，啊，看到相就知道他的心，啊，知道他的心就知道他的相，啊，他存什么样的心就现什么样的相，啊，那是最准的啦，啊，丝毫不差，啊，那么我们一个人这个心里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啊，七情五欲。啊，邪念正念，你心看不到啊，但是呢，相我们看得到。那心在哪里呢？心就在那个相。啊，你不要离开这个相，要另外去找个心，你也找不到。心就在相，相就是心。啊，上一次跟大家举出古大德讲的，以金作器，器器皆金。那、啊、这个黄金在哪里呢？那些手镯啦，制造出来那个形形色色的，那个就是黄金嘛，它的本质就是黄金啊。那你不能离开这些相啊，另外要找个黄金，你到哪里找啊？所以我们找心在哪里，就在相啊。那么一个人他现在心里是什么样的心态，他现在脸上。他就写在脸上了嘛，给你看了嘛。所以你常常看人啊，那么看多了，那你也大概都知道了、啊、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喜怒哀乐啊都会表现在脸上。啊，这个就是形貌状相。那么这个观音菩萨是四现等觉菩萨了、啊、当然啊，他这个心接近成佛了啊，这个一切诸佛都是这样的存心，都是这样的心态。那么这些心啊，就是陀罗尼的相貌。观音菩萨劝我们，应当依此而修行之。啊，劝我们这样修。那么这个每一种心啊，那我们就要深入去解释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净土大经解啊，其实啊，他现在讲的教我们怎么修心，其实讲的就是这些了啊，都一样的啊。不管哪一部经，只要是大乘经典，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那么总归一句话，就是无上菩提心、啊、那么无上菩提心它表现出来的作用那也很多，这里只是举出一些例子、啊、表现出来也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举出几个代表、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我们要掌握一个纲领、啊、掌握一个修行的纲领。那么我们现在要从哪里下手呢？我们净土法门啊，是从修清净心下手。
啊，就是无染浊心，无杂乱心啊，这里下手。我念佛就要达到一心不乱嘛，那你念咒也是要一心不乱啊，一样啊。啊，念经、参禅、修止观都是一样，方法不一样啊，那么目的是完全相同。那么，我们从无。

十足。那么现在呢，叫我们这个三种烦恼啊，一时全部放下啊，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有困难啊，我们办不到。那么办不到呢，我们用渐进式的啊，我们先从无染浊心开始下手。那么无染浊心这个也是要用功哦，啊，如果我们抓不住这个修行的纲领啊，还是不得力啊，心还是受污染，还是执着。那么无染浊心怎么修呢？啊，我们老和尚教我们从布施啊，这是张家大师教净老和尚的啊，那他教我们大家也是从这里下手。菩萨六度第一度就是布施啊，那么布施呢是舍贪心啊，你心受污染了、啊，就起贪着之心啊，就起贪了。那么贪跟着后面就是嗔啊，贪得到的就生欢喜心啊，欢喜心是贪心，顺境起贪心啊，贪不到违背自己的意识，逆境起嗔恚心。那么贪嗔演变出来啊，就是依痴，依痴心啊，到最后是非善恶呢，也分不清楚了啊。所以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啊，贪是第一个，后面的烦恼啊，都从贪发展出来的。所以菩萨六度第一度布施就是断贪的。啊，这个不是帮助别人啊，我们布施钱财给别人啊，主要是断自己贪心的。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你这个慢慢放下啊，慢慢一点一点的放啊，这个我们一般中下根器的能做到。那么你今年放下的比去年多，那你今年就有进步，明年放下又比今年多，那你明年又有进步了。不断不断的来提升。啊，我们从这个地方修。啊，特别在我们起心动念当中修。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遇到的一切人事物，有顺境有逆境。顺境啊，不起贪心。逆境不起嗔恚心。啊，那么这个就是修无染浊心了。啊，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啊，但是从这个地方下手呢，你那个起观照那个功夫啊，要时常提起。所以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不怕这个妄念起来，妄念起来很正常的。啊，凡夫哪里会没有妄念？啊，不可能啊，成了佛才没有妄念。那、啊、佛以下的妄念呢、啊，多少不一样而已。啊，凡夫是最多的啊，等觉菩萨是最少的。啊，成佛就完全没妄念了。啊，那么这些妄念起来呢，不怕，怕的是我们觉悟太慢了。觉悟慢了，我们又随着这个妄去转。啊，该贪的就贪，该嗔的就嗔啊！我们自己啊，在这个境界啊，做不了主，心随境转，做不了主啊，那我们就生烦恼了啊，心啊受到污染，起了执着了啊，所以无染浊心，观音菩萨叫我们当依此而修行之。啊，我们可以从这个来下手。啊，那么另外在西方阙子里面呢、啊，觉明妙行菩萨也教我们一个方法。啊，我们人总是有得失心呐、啊，啊，有得失，啊，再少的，啊，都有个得失，啊，所以觉明妙行菩萨呢，啊，问他的弟子。
他弟弟说怎么断

犯这些五欲六尘啊、贪嗔痴这些心呐、那么觉明妙行菩萨就给他的弟子讲啊，也是给我们大家讲的啊。他人家拿1块钱给你，你会不会欢喜？1块钱很少啊，古时候1文钱呐，就像我们现在台币1块钱，1块钱可能掉在地上你就不一定会去捡。但是有人给我们1块钱，心理上会欢喜。等一下呢，一个人从我们手上把那1块钱抢走了，我们心里就会有失去的感觉，有得有失。那么要怎么修呢？就是人家给我们了，你也如如不动，人家怎样一下抢走了，你也好像没有失去一样。也没有得到，也没有失去，从这个地方练，从少练到多，那这个原理就是布施了，就是布施那你慢慢舍舍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再大的财物比如说你钞票一大叠掉了呢，就像掉那个卫生纸一样没感觉哦，那你功夫就相当高了。从这个地方去练。那么早年老和尚在40年前，他就是修这个，就是钞票很多掉了，就像掉卫生纸一样。那这个功夫就相当高了。那么我们心你慢慢就会恢复到清净了。所以要舍。那么这个功夫实在讲我们一般人还是不容易做。那舍掉了，我明天生活怎么办？会有这个顾虑。因此印光祖师才劝我们要学了凡四训，你要明了因果，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命中有的，你要丢也丢不掉。命中没有的，你要怎么想尽办法去求，你也求不来。所以修这个呢，印光祖师教我们还是从了凡四训，真的是很有道理。因为了凡四训你念通了，你就不怕了，因为你知道了，布施出去不是没有了，不是丢掉了，是给你记在监牢库。好像你这个钱你没有用，就存在银行，你那个钱还在不是没有但是存在世间那个银行也不保险为什么？那个币值会贬值来个什么金融海啸恐怕那些钞票就变卫生纸了那这个历史上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说现在钱存很多在银行，有没有保障呢？谁都不敢讲。那么最保险的保险公司呢，就佛这一家是最保险的。佛劝你修修布施，你去修供养三宝做法布施，就给你记在监牢库，五家都抢不走。那你只要有福报呢，那什么海啸对你来讲都没有影响。如果没有福报呢，送到金山银山照样饿死。就像现在很多人想要逃难如果你没有福报了，命该绝了，你逃到哪里都逃不掉。因为这个业报它是如影随形，跟着你走的嘛。你怎么逃呢？怎么样能够化解避免呢？修福你福报修大了，那你走到哪里，你都不会受灾受难主要在修福积德，这才是真的。这个可以带得走的，其他带不走。所以这些心我们要知道呢，
我们知道这个

是高标准的。那么我们现在做不到啊，可以从《了凡四训》《感应篇》十三页啊，那这个老和尚现在讲到最浅的《弟子规》啊，这个来学啊，有了这个基础啊，再来学这个，有这个小乘的基础，再学这个大乘的，那就没问题了，这是大乘经啊。啊，那么是不是有大乘这个圆顿根性的？有，历朝历代都有啊，但是少数啊，他一下人家能放下，那我们叫我们一下放下可能吗？做不到啊，不要说全部都放下了，叫我们放一点点都好像在割肉一样，那我们怎么能跟人家比呢？那比不上啊，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渐修渐放。这个比较稳扎稳打，学了凡啊，这个了凡四训这个基础有了，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再来修这个，那就会成就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好高骛远啊，不能好高骛远啊，从这个地方来修啊，那慢慢的我们也能达到这个标准啊，我们不是。顿修顿证啊，我们用渐修渐证的啊，这个我们一般中下根器的都可以做到啊，我们渐渐来修啊，那么修也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修啊，你在原地踏步啊，都不进步啊，这个也不行啊，还是要去修，刚开始修就很勉强。那么修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很自然啊，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也是这样啊。特别我们世间人啊，对财务是最放不下的啊，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赚来，现在叫我们拿出去，这个真的像割肉一样啊。但是呢，他不知道呢，财布施是得财富的因啊。刚开始在修呢。好像割肉啊，老和尚他开始修也是这样，张家大师叫他修布施，他也是这样啊。他说没钱啊，穷得要命，哪有钱布施啊？张家大师问他呢，一毛钱有没有？他说一毛钱有了，五毛有没有？有了啊。啊，那他怎么布施呢？他到寺院去啊，寺院呢、啊、以前都有人家拿个本子啊，让人家花心的。啊，印经啦，放生啦，啊，做一些功德，然后就一毛、五毛、一块这样舍。那么你这个舍了之后呢？哎，它回收又多一点，多一点还要再舍，不能停在那里。啊、那么就越修越多了啊。那么你修到有心得的时候呢，你布施到都很自然，那么你需要的时候也很自然就得到了啊，你不要什么操心。就得到财富了啊，而且呢这个绵延不断的啊，我们从这个地方修修到有心得，那你就有信心了啊，一定要去修啊，去证实这个效果，信心才坚定啊。所以修这个心啊，我们一定要怎么修啊，一定要啊从这个基础上来学习啊。那么我们先从布施啊，学老和尚啊，现在多拿不出来，先拿少，从小的先布施嘛，啊，这样来练习嘛，啊，那这样啊才是真正在修行啊。啊，那么大梵天王听到观音菩萨这些。解说之后呢，啊，他说啊，他今天呢、啊、才开始认识啊，这个原来、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相貌就是代表这些心啊。那么发愿啊，从今受持不敢忘失啊，这一句是非常重要啊。这从今从现在开始啊，受是接受啊，观音菩萨跟他讲了，他接受了。
啊，持是保持，啊，保持，啊，不敢忘失，不敢忘记，啊，让他呢失去。那么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啊，我们也是要这样来学习啊，我们要接受观音菩萨的教导啊，那么这样啊，保持来学习啊，不能啊忘记了啊，不能让它失掉了啊，常常要提起啊，特别在起心动念当中啊，来修学啊，因为这里都讲到心嘛。那么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达到这么高的标准了，先从止这个恶心生善心啊，去邪心保存正心，从这个地方来下手啊，先去恶扬善啊，像美国科学家布莱登讲的啊，要化解这个世界的灾难啊，就是个世界上的人要去恶扬善啊，要端正心念啊，端正心念啊，就是我们有邪思邪念，这个念头起来啊，要赶快把它斩除啊，有恶心恶念起来了啊，要给它转成善心善念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啊，要转成佛念，转成佛念啊，那是你当下就从凡心转成佛心了，这个是最方便最圆满的一个方法。这个我们要常常提醒，不敢忘失，就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不怕这个妄念起来，怕我们那个觉悟时间太慢，所以时时刻刻要提高警觉啊，所以古人用这个修心的功夫啊，就是有一个口诀啊，叫常兴心啊，好像那个守城的卫兵啊，预防敌人来侵袭啊，时时刻刻呢提高警觉，在防备啊，防备这个盗贼啊来攻城啊。那么我们防心啊，如防城一样。好像你在保卫一座这个城墙啊，保卫一座城啊，这个心就像一座城，要守护好，所以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啊，这是修心的功夫。那么我们也可以从感应篇的两句话来学习啊，感应篇呢到后面啊又讲了两句话，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那么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啊，这个起心动念，有善念有恶念啊，我们念佛人再加个净念啊，就善念也有，净念的也有，恶念也有啊。我们现在呢是夹杂的。那么我们起个善念，或者起个恶念啊，那么要想起这个感应篇这两句话啊，说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就是你先起一个善念，一个好心，这个善事还没有做，但是那个吉祥的神啊已经跟随你了。起一个坏念头啊，要做坏事啊，这个坏事还没做，那已经很多凶神在跟着我们了。那么当我们起心动念啊，要去观察啊，我们现在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是正还是邪啊，你要去观察啊，那么观察发现诶，这个是恶念邪念啊，给它转过来。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就直接转成佛念
啊，把这个

凡夫的善恶念、都转成净念、这个大势至菩萨教我们的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安。净念、就是你用心地功夫。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呢？不会用功了、那么只口念弥陀，心散乱、就是不会把这个念佛这个意念啊，转这些妄念，代替这些妄念。只有口念，心没有在念。这个我们念佛人就是功夫不得力的地方。口念，心没有念。如果真正心念，那你在很短时间就会功夫成片，一心不乱了。净念相继嘛。我们这个净念没有办法相继。短暂性的净念有。但是时间不能保持。偶尔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这个可能有。那么有个一两分钟也很难得了。我们能够把握住，再把这个时间延长，我们就有进步了。但是这个要用功，用功就在这个地方用。所以现在人啊，很多人他不知道用功的理论方法。表面上啊很用功。一天佛拜多少拜，经念几部，佛号念几声。那 是不是会用功呢？不一定。怎么说不一定呢？如果你佛拜很多，经念很多，佛号念很多，贪嗔痴这些烦恼还是没有丝毫的减少，可能还增长。那不但没有进步呢，还退步。那么这个口念身礼佛啊，这个身口是善业啊，身口有修善业啊，但是那个意啊不善，身口意善业啊，这个意夹杂不善。那么我们念佛重点在意，在念头啊，你往生就是这个念头，以这个为主，意根为主啊，所以身口的修行也是帮助这个意地要清净的啊，这一点我们必定要明白啊，不然你在这个表面上啊，在形式上很用功很认真啊，但是呢不知道用心地功夫，到最后呢功夫还是不得力啊，他错用了心啊，不会用心啊，不会用心呢就是不认识那个心啊，不认识他就没有办法去辨别，没有办法去改正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修行人，包括在家出家的，修了很多年了啊。你说他不用功吗？真的很用功啊，有的甚至念佛念了几天几夜，他都不睡觉了啊。但是临命中好像没有想象中那种瑞相啊。所以刚才那个悟同师来啊。也跟我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好像很少看到说临终往生那瑞相很好的那什么原因呢原因没有别的，就是不会用功，不会念佛啦，不会念他不会用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念来转这些烦恼的妄念，那他转不过来所以就不会念功夫就不得力所以临终没有预期当中那么理想但是呢有用功，在形式上用功念佛还是有帮助起码身口是善的起码身口它造善业那么心地呢就看他的功夫了会不会用了。

那么反过来讲，如果你这个用心会用了，那身口它自然就散，因为意是主宰的嘛，念头是指挥的嘛，啊，它在指挥身口造作的，啊，意归正了，身口自然就是归正。那么意一下子还没有办法导正啊，先从身口啊这个枝叶来修啊，那目的还是要这个心啊回归到清净。所以观音菩萨讲了这么多的心啊，你一个会修了，那其他你都通了啊，一是多，多即是一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它是有相关的啊，所以你这个讲了这么多心啊，你不能一个一个跟它各自独立，跟它分割出来，你这样看来也就错了啊。它这个是相关的，是有连带关系的啊啊，你一个会修了，其他也跟着都会了啊，一个不会修了，那其他也都不会啊。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种啊来下手啊，其他呢啊也都。会相应了啊，所以不敢忘失，这个是重点啊，重点啊，也是修行啊，他用功的地方啊。如果你会用心地功夫，那这个成就很快速的啊，你在短时间内呢，就见到很大的一个效果。这些用功的理论方法呢，要多讲，要常讲，要常常提醒啊，这个不厌其烦的反复的讲。为什么呢？好像一直在重复讲，次数是不是太多呢？啊，如果你做到了，讲一遍都太多，不需要讲了嘛，你都做到了，那还需要讲？禅宗讲的舌头挂墙壁了，他都明心见性了，那还需要讲吗？讲的都是多余的。但你还不会呢，讲一千遍、一万遍、十万遍、一百万遍，多不多了？不多，因为你还不会嘛。那不会要怎么办呢？一门深入，常使心修啊。啊，你要把这个精神意志集中在一个焦点。啊，然后啊，一门深入啊，好像那个激光一样啊，把所有的光啊集中在一点，它都可以穿透铁板啊。你的分散啊，它就没力量了啊。所以你抓住一种心来修啊，我们举出很多个例子，你用一种功夫啊，你可以试看看啊。你真用上功了，用对了，用对路了。啊，要听清楚，用对路了，一个礼拜半个月，保证你有效果。大家可以试看看。那么下面就是观世音菩萨啊，要再给我们讲诵持这个神咒。他所得到的功德利用啊，这个利用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它的作用啊，它有什么作用，有什么效果？简单讲啊，就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啦。我们在生活当中问题太多了，啊，方方面面太多，啊，这里都举出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就是解决我们整个生活当中现实的困难跟问题。我们看经文，啊，在28页第二行，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慈斋戒。

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住于净室，早欲清净，着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至心一处，更莫一缘。如法诵词，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啊，观世音菩萨呢说完这些陀罗尼形貌状相啊，就是说明啊这些心态啊，说完之后啊，道幻天王啊依教奉行了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接着呢又讲，若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善这个字啊也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字眼啊。往往我们读这个大乘经典啊，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啊，就这样啊囫囵吞枣这样念过去了啊，对这些关键性的字眼啊并不留意。因此啊，对于经文啊所讲的功德利益啊，常常很多疑惑，好像经上讲的功德利益那么殊胜，我们看到好像并没有像经上讲的啊那么殊胜的效果啊。就像我们念佛人一样啊，念佛人那么多啊，那好像很少看到有达到经典上讲的那种瑞相那种效果，难免啊心里啊就起了疑惑了，有怀疑了啊，到底呢佛讲的这个哦是不是真的这样。疑惑就来了啊。因此啊，我们对经典里面讲的每一个字啊都不能轻易的看过。那么这个善就是有善根的男子，有善根的女人。那么这个善根呢也很多方面，善根也很多方面。那么从最粗浅来讲啊，就是我们能够皈依三宝，你发心来学佛，那么这个善啊比一般人不学佛的人啊，在佛法这个善根来讲啊，那你有这个善根了啊，你有这个善根你才会来学佛啊。那我们跟一般人一样啊，可能这个烦恼习气跟一般人一样，烦恼习气跟一般人一样，但是我们肯接受佛法，一般人他不能接受佛法，那么我们的善根呢就比他强了，我们有善根他没善根啊。虽然我们烦恼习气是一样，但是我们能接受佛法呢，这就能改进啊。他不能接受佛法，他不能改进啊，不能进步啊。这就现前来讲，那么就了生死来讲呢，你不学佛，那你就永远不能了生死啊，永远不能成佛啊，不能明心见性。那么我们能够接受佛教，那比不接受的人啊，我们比他有善根啊。虽然烦恼习气相同，但是这个善根，佛法这个善根啊，那我们有他没有。起码我们能接受，他不能接受啊。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是我们能够接受，我们不排斥啊。那他们不能接受，那么这个是从一个方面来讲。那么能够接受佛法，

那么接受佛法这是善根啊，那佛呢还要再要求啊，敬业三福啊，啊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能皈依，你能这个信佛啊，那么你做到这个了啊，做到这个世间人天善福，有这个人天的善根啊，那么你就有资格啊皈依三宝了啊，成为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啊。那么这个是最起码的啊，经典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如果你能够在受五戒、受八关斋戒啊，那出家众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那这个就层次就更高了啊，提升到第二福了啊。那么如果能够在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止，那你这个善根啊，从人天善根提升到二乘的善根，二乘善根又提升到大乘的善根，大乘菩萨的善根啊。那么这些层次呢，都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里讲的经文呢，最起码你要做到第一福的人天福，这个善根最起码啊，最低条件啊，要有这个善根啊，那么才符合啊这个地方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你能学佛，花心来学佛，亲近佛法，那么又能修第一福啊，又归三宝了，那么你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能够做到第二福更好啊，那能做到第三福那是最好啊，这个善根呢就更高了啊。所以这个条件啊，善男子善女人啊，他也有他一定的一个条件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随便看过。那如果我们没有具备敬业三福第一福呢啊，我们只能称男子女人啊。啊，大家如果去读地藏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经文有的地方啊讲善男子善女人，有的经文呢讲男子女人，那这个男子女人呢他就造恶业了啊，我们就不在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标准了啊，只是男子女人啊。那男子女人没有善，那下面讲的这些得不到那个效果，那是应该的嘛，因为你没有符合这个条件嘛，没符合这个条件啊。如果符合这个条件，那得不到这个效果，那当然就有问题啊，因为我们没有符合这个条件，当然得不到这个效果啊。这个经文啊，不能疏忽了啊。那么下面呢，讲的这个。那就是具体告诉我们呢，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啊，这里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下面讲的其实就是一个标准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这一段经文呢，四句，有四句。这段经文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了。啊，这个标准啊，就在这个地方。啊，你看啊，第一个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这个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是我们常常念的这个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

啊，我们要发这个广大菩提心。啊，那么什么叫广大菩提心呢？你誓度一切众生，你发愿呢，要度一切众生。啊，那么我们现在读到这个经文，我们能不能发广大菩提心呢？誓度一切众生呢？当然，这个经文我们会念啦，会念呢，这个心我们发得起来嘛。这个又有问题了啊！我们现在是不是发广大菩提心呢？誓度一切众生呢？啊，我们常常念这个四弘誓愿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时都有念，大家都会念。那这个心有没有发呢？不见得。啊，那么为什么说不见得呢？啊，我们口有念啊，这个就跟念佛的道理是一样的，口有在念，嘴巴有在念，但是心啊，并没有真正发出来，并没有真正发这个心。那么我们听经了，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何尝不想发这个心呢？我也很想发这个心，就发不起来啊。啊，我们要普度众生，普是普遍，度是帮助，普遍去度一切众生。啊，要怎么发这个心，发这个愿？啊，这个当中啊，还是要去读这个《金刚经》讲义。啊，《金刚经》啊，佛劝我们发菩提心，一开始佛就教我们怎么发心呢？若胎生，若卵生，若湿生，若花生，化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胎生、卵生、化生、湿生，从这个有想到挥挥想，这一切众生。我们都要发心帮助他灭度，帮助他做佛啊。众生那么多，我们能帮助得了吗？这个道理不能不讲啊，不讲啊，大家不懂。那么佛为什么叫我们发这个心呢？破我执的。破四相的我们众生是坚固的我执，很难破。那么小乘人呢，像面对面的去断，很困难，很辛苦，时间很长。那么大乘断这个我相他用这个方法比较巧妙。你不要针对自己，教我们先去观众生。那么这个众生怎么观呢？怎么去普度一切众生呢？我们能度得了吗？一个都度不了，还普度要度一个都很困难了，还普度众生。其实普度众生就是从自己做起我们自己在修，就是在普度众生你去观察一些众生缘生缘灭，众生有没有呢？没有，空的那么你发心去度众生呢，才不会落空不会执着空。如果你学般若你不发心度众生有的学的变外道了，变落空了所以把你这个落空这个门先给你塞住，你先去度众生有众生。

可以度。那么你在度众生当中，从这个有当中再去观那个空啊，就是色即是空，那你空有两边就同时放下了，这个方法就很妙了，你就直接可以契入啊般若自性了，用的是这个方法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也不能不学习啊，这是观法。那么具体就是下面这两个两句经文的做法。现在讲，你发广大菩提心，示度一切众生，那具体怎么做呢？啊，你要具体的行动啊！啊，那这两句就是具体的行动。啊，怎么做呢？身持斋戒，身就这个身体。那这个身体呢，包括这个口、身口、七支。啊，身三口四。啊，这个身呢、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呢，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这个身口七支，这里虽然没有讲口啊，包括口业在里面。啊，它只是这个经文啊省略的涵盖的。啊，我们要这样去体会。啊，不能说啊，这边没有口，大概口业就不用修了，修身就好了。啊，嘴巴一天到晚骂人，你这样体会就错了。啊，他身持斋戒，啊，你看这个十善业道五戒，啊，都是身口嘛，八关斋戒，啊，包括沙弥戒、比丘戒，这都戒身口。那菩萨戒呢，戒身口意。那么生持斋戒啊，这个斋这个字啊，是过中不食啊。一般呢、啊，我们持八关斋戒，一日一夜的二十四小时啊。这个二十四小时当中啊，我们身口要持这个八条戒，一条斋啊。就这一天呢、啊，过中就不吃了啊。这个有淀粉类的。都不吃的，水果啦不能吃，果汁也不能喝，奶粉也不能吃，豆浆也不能喝。啊，过中之后呢，只能喝蜜水、蜂蜜啊、茶水、开水啊，这个可以喝。啊，其他呢有淀粉类的就不能吃了。啊，所以过中不食啊，叫做斋。那么每一天呢、啊？日中的时间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可以查这个天文日历，现在有那个电脑很方便，你去点啊，今天这个午时是几点几分啊，然后这个当中啊那个时间就是中，在这个之前啊就要吃了啊，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超过呢那就破斋了啊，这是斋。那么这个斋戒呢，我们以八关斋戒啊，这个比较具体啊，大家也比较好懂八关斋戒。那如果你要持到这个提升到沙弥戒啊，当然更好啊，多两条戒，多一条啊，多一条戒出来。那么我们以八关斋戒能做到啊，就非常好了啊，你花了这个心。啊，要示度众生，那么具体做法就是身持斋戒啊，身持斋戒。那么这个斋戒呢，有大乘、小乘之分啊，这个也有不同啊。那么小乘戒呢是比较保守啊，大乘戒呢是开放。那么其实啊，小乘戒。就是止持多，止就是停止的止，止恶啊，就是禁止的啊，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止持多。那么做持少，做就是应该去做的，这个很少啊，都是禁止的多。那么大乘戒呢，是做持多，止持少啊，就是你。

应该做的，菩萨戒啊啊，你不去做就犯戒啊。大乘菩萨戒呢，坐持多，止持少，比较少啊，比小乘戒少啊，也有，但是比较少啊。做就是说你要去做啊，凡是有利益众生的啊，那么你要去做啊，这是大乘的斋戒。啊，那你像这个结下安居啊，出家人结下安居呢，大乘的结下跟小乘结下不一样。小乘结下呢，只限出家二众啊，出家男众、出家女众啊，结下啊。大乘呢，他四众啊，出家二众、在家二众可以一起安居。那么我们中国是大乘佛教国家啊，所以一般都讲四众。啊，如果你到泰国啦、斯里兰卡那些小乘佛教国家呢，它没有四众的，它只有二众，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明了，要明了，啊，所以这个斋戒呢，也有大乘小乘之分。那么在形象上看呢，大乘小乘是一样的，啊，那么大小乘。在哪里区分呢？在心地用心不一样啊！你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你修小乘这个斋戒，那你也是大乘的斋戒，因为你的心是大乘心嘛。啊，那小乘人他没有发度众生的愿，他只是想自己了生死，他没有发这个愿。那么我们现在学习大乘呢，我们发了这个菩萨的大愿。虽然做不到呢，但是我们有这个心啊，我们有这个心愿啊，的确呢，我们是想帮助众生。那么帮助众生怎么样才圆满呢？啊，生持斋戒，接下来这一句就很重要了，于诸众生起平等心，这句就是很关键的经文了，我们也不能疏忽了。那怎么叫平等呢？啊，我对人都很平等啊，很公平啊，啊，这个是不是就平等呢？不是。那怎么叫平等呢？我们刚才讲了，你对顺境善言，不起贪心。啊，对逆境恶言呢、啊，不起嗔恚心，你这个心就平了嘛。啊，这个顺境善言，这些人事环境呢、啊，我们不贪恋，不贪着，不留恋，不贪，不贪着这个。啊，那不贪呢、啊，不是说啊跑得远远的，那就变成小乘了。啊，那菩萨呢，他不是跑得远远，他是保持他那个心地呢，不贪。啊，起心动念了、啊，不贪这个，啊，这个自己贪心起来了，哎，赶快把它排除，把它换过来，啊，换成佛号，那你心就平了。那么遇到一些逆境恶言呢，要起嗔恚心呢，啊，赶快起，我们又错了，心又不平了，啊，提起佛号，把这个嗔恚心呢，那么也给它摆平了。啊，所以顺境不起贪心，逆境不起嗔恚心，你这个心就平等了。啊，那这样啊，才能做到愿亲平等。啊，不然呢，这个顺境啊，这些人事物我们总是对他好一点，那逆境呢，我们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啊，理都不理他，那这样怎么会平等呢？那就没办法平等。啊，那么我们如果能这样修啊，修平等心啊，你在外面呢、啊、就会做到愿亲平等，啊，没有分别执着了，没有分别执着呢，你心就平了，啊，有分别执着呢，那心就不平，啊，那怎么断分别执着呢？就从这里地方修，顺境不起贪心，逆境不起嗔恚心，从这个地方修。大家呢可以从这个地方啊来。

学习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呢、啊，都是活菩萨在给我们考验呐、啊。啊，我们每一天看到有我们看得顺眼的，也有你看不顺眼的。啊，这个时候了，我们心就会起心动念了。一起心动念，我们就要发觉，哎，不对了，哎，啊，赶快把这个心调整过来。就是这样修，啊，这个才叫修平等心，啊，那么你能够修平等心呢？这个心平等就普度了嘛，哦，对众生没有分别啊，啊，不一定说在事相啊，哦，你要做多少好事啊？这个多少好事是看因缘，啊，因缘多就多做，少就少做，没有就不做，啊，不做，他还是普度众生。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心是平等的嘛。啊，他坐在那里什么都没做，他还是普度众生。啊，也不是他不做，啊，没有这个缘分，没有这个机会，他在等待机会。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这个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呢，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你有这样的心，深持斋戒啊，常诵此咒，默念断绝。你用这样的心态来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这个念咒也是跟念佛道理是一样啊。念佛呢，讲求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念咒也是这样，默念断绝呢，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那么你在一个时期里面、啊、这个咒语、啊、就是要念得纯熟。那么像了凡四训、啊、云谷禅师 教了凡持准提咒那个原理原则、啊、就是无计无数、啊、持字持中持，不持中持啊，持到念头不动，则灵验矣。啊，你持这个咒啊，持到你那个念头不动了，啊、那个咒语就灵了。那我们现在一面念一面妄念一大堆，那当然不灵嘛，因为我们没有合乎那个标准嘛。啊，这个就不能怪活菩萨了，讲的好像不对啊，是我们没达到那个标准。啊、如果你达到那个标准，那肯定就灵了。那不灵的变成佛在打妄语，在骗我们了、啊。现在问题是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那么这样念咒，住于静室、啊。你住在一个清静的房间里面、啊。这个就像闭关一样。啊、我们一般讲、啊、闭关修行。啊，这个闭关修行啊，过去有很多人去闭关呐、啊，都失败了。闭关修行它是有条件的啦，啊，不是没有条件的啊、哦，那没有条件的，大家头一剃，大家通通可以去闭关了，啊，个个都成佛了，你去闭看看嘛，看你能不能成佛，啊，不要发狂啊，爬出来冲出来就不错了。我们现在不要说闭关了，我们在双溪那个山上啊，人还这么多，啊，都会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啦，还闭关，那不发狂才怪。啊、闭关它是相当的条件、欸，啊，现在人这么多，这么热闹，都会生烦恼了，啊，那你一个人就不会生烦恼吗？更麻烦、啊、所以闭关自修啊，修到最后啊，修得一个怪怪的算不错了、啊、怪怪的还没有发神经病，只是怪怪的那已经算 还好了、啊、那严重的就发神经病了，发狂了啊、不然修一修就是脸色不对，那怎么修行人修的脸色不对、脸色苍白

那个都不对了。啊，但是有时候啊，我们给人家讲啊，人家未必相信。那你要让他去碰碰钉子啊，以后他可能就会相信了啊。你没有这个过程给他去试验了，你怎么跟他讲，他无法体会，无法理解啊，他会凭自己的。

师啊，八十游行脚啊，八十岁还到处去参访善知识啊。好，我们现在呢一出家啊，没几天就都闭关了，哦，那个厉害啊！所以你现在要修这个，你前面这个要跟人家学啊。我们现在跟净老和尚学这个是大经解是最好的，他都教我们这个心法，他把这个心法都公开传授给大家了啊。你明白，你接受过来，他就传法给你啦。啊，你要调整你这个心呐、啊。啊，那么你有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了、啊，你有这样的心态呢，那么咒语啊不间断，啊，念到呢念头不动，那你在住那个净室，那当然没有问题嘛。那住在净室呢，早欲清净，濯净衣服，闲蒸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啊，那么这个是你有财力啊，能够布置一个很庄严清净的净室。那么在这个地方念咒啊，就是要洗澡啊，你进厕所出来就要洗一次澡啊，所以呢，里面最好要有卫浴设备，不然你就不方便啊。那么要换干净的衣服，你在这个坛场里面啊，要很恭敬、很整齐、很清净、很庄严啊。然后啊，闲翻燃灯就是布置啊，我们一般讲布置这个坛场，要布置的庄严。那么如果没有财力呢，我们力求啊清净整齐啊，那么也表达最高的敬意。香花百味饮食啊，这个百味饮食呢，古时候皇帝吃饭一百道菜啊，他不是每一道都吃，但是你每一餐都要给他准备一百道。那么百味饮食啊，啊，不是说你一定要准备一百道菜了啊，菩萨要吃那么多吗？啊，这是表什么意思呢？表最恭敬的。我有能力办多少就尽量办啊。那么我们世间法啊，在古代呢，对皇帝是最恭敬的啊，所以吃饭啊要准备一百道菜，表示敬意。那么我们对佛菩萨呢，就是像跟对皇帝一样的恭敬，也准备一百道菜啊。那么这个一百道呢，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数到一百，刚好一百道啊，不是这样啊，就是你的能力能够做多少，你就尽量做啊。你没有钱呢，不要去借钱啊，这个佛菩萨也不允许啊，就是你的能力范围啊。那你能力我只能做十道，那也圆满了嘛。所以这个百味呢，它代表你尽心尽力就圆满了。啊，这个经文啊，我们要这样体会啊，你不要呆呆的看了一百道就真的去准备一百道菜啊，到最后这个房间太小没地方摆，又生烦恼，呵呵，那个什么效果都没有了啊。啊，那么以用供养啊，这个供养佛菩萨呢，也是表敬意，于是佛菩萨他需要吃我们那些人间这些菜嘛，不需要。但是我们人要吃啊，也要供佛啊，因为佛当年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呢，他也是跟我们凡夫一样，每一天呢、啊、要托钵，要吃饭，要穿衣啊，这个衣食跟我们凡人没有两样。那我们人要吃，那佛当然也要吃的，菩萨也要吃嘛，啊，这是表恭敬啊，供养。那么这个当中呢，还有表法的意思啊，啊，这个闲翻燃灯，这些都是表法啊，啊，翻

床啊，都是表说法的，讲经说法教学啊。灯呢代表智慧，我们看这个佛经啊，那个灯的意思啊，啊，如果没有讲解啊，一般人就一文解义啊，三世佛冤啊，三世佛都喊冤枉啊，你们不懂我的意思啊，把意思错会了啊。我们准备的这个灯啊，不管你是油灯也好，蜡烛灯也好，这个电灯也好啊，不管什么灯啊，灯它是代表智慧的啦，代表智慧。那么什么智慧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性般若智慧。灯是照黑暗的，黑暗啊，千年暗室，我们点了一盏灯，哎，它马上黑暗就没有了，消除了。这表我们般若智慧的灯光啊，你一显露出来呢，那么呢，你无始劫的无明黑暗的烦恼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啊，你看这个禅宗啊。啊，这个传灯录啊，景德传灯录啊，传灯啊。现在我们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呢，啊，每次做法会也有这个仪式啊，要传灯哦，点一个灯那样传，传了半天呢，他也不知道传那个灯是什么意思，大概就传灯仪式吧。啊，那一个传一个，一个点一个。有传吗？我看是没有啊，啊，就是一个仪式，一个形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懂那个灯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懂佛法里面讲那个灯的意思是什么。啊，灯就是代表般若智慧。那么你自己证得般若智慧了，你再把这个传授给别人，他也懂了。他也开显他自己的自性般若智慧了，你这个灯就传给他了，他用这个灯来表法啊，是这个意思啊。现在传灯，那不是传什么般若智慧了，大概都传那些烦恼啊，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 啊，那越传就。不是越光明了，越传就越黑暗了。不懂嘛？啊，所以这个燃灯，燃灯是给佛菩萨照明。那佛菩萨教我们什么呢？你要有智慧啊，啊，不要依痴啊，是这个意思啊，是提醒我们的。照给佛菩萨看啊，佛菩萨还要看你那个灯，佛菩萨这个身一放光明，你那个灯都不见了，他还要你那个灯来跟他照，他才看得到啊，这完全错会意思啊。所以佛他这种共具啊，他是教学艺术的一种表达啊，就是教学艺术化了啊。佛教的雕刻啦，美术啦，啊，这个工具啦，它都代表它教学的意义在里面，啊，时时刻刻在暗示我们，在启发我们，啊，让我们潜移默化的，啊，不断的熏习提醒，是这个用意啦，啊，不能错会意识，啊，那么香是代表戒定真香嘛，你要。上面讲生持斋戒 啊，你不持戒不修定、啊、你去买那个一斤三万的檀香，那个也不是真香，因为你没有戒定嘛。啊，所以、哦、你那个一斤三万，不要说三万，三十万的话，那个不是真香，那是假香、啊、因为你没有戒定嘛。啊，那如果你有戒定呢，买一个很普通的香，那是真香。

因为你有戒定嘛，所以我们每一次做三系念，第一挑战就戒定真相。为什么把它摆在第一个呢？告诉你呢，所有佛法的修学就是戒定慧三学。啊，那么花代表修因，果代表正果。啊，那么这个供养啊，啊，我们如理如法修行供养。啊，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那么依教修行是最好的供养。啊，你供佛供的哇很庄严，你也。佛教我们的一句也做不到，也不肯修啊。那佛说这个供养啊，啊，还不是真正他想要的。佛想要的就是你真正如法修行供养。我教给你们的，你懂了，你真正如法修行，你就成佛了。他要的是这个供养啊，不是说你买了很多了，佛看菩萨看了就高兴了啊。就买少了佛菩萨就生气了，不跟我还佛不就一样了吗？啊，所以下面讲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啊，更莫一言就是放下万言，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心收在一个地方啊，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我们现在为什么办事这么困难呢？心太散乱，不集中，精神不集中。啊，如法诵持这句重要啊，如理如法来诵持，要这样修，那你才能得到下面的效果啊。你这个前面这一段呢、啊，修因你要看清楚啊，不然你念了半天，这怎么观音菩萨讲的这效果，我怎么一点都没有得到啊？后来还要怪观音菩萨讲话不算数，哈哈，那就罪过了啊。好，今天时间到，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经文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八页啊，第二十八页第二行啊，第二行，啊，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大梵天王，请问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神庙。

鸟章句的形貌相状。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回答大梵天王，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的形貌状相是大悲心、平等心、无为心、无染浊心、空观心、恭敬心、悲下心、无杂乱心、无见取心，是无上菩提心。那么这些心就是陀罗尼的相貌。那么这个回答呢，是显说啊，显说呢，我们一般讲这个密宗、显宗、密教、显教，咒语呢属于密教啊，只有先说这个神咒的音。没有给你解释，没有解释。那么没有解释呢，这个叫密说，让你去念这个咒，自己去领悟，就像参禅一样，你自己去领悟，去感受，没有给你说明，这叫密。这是生命的教学啊，这是一种教学的方式啊。密宗教学方式啊，就是三密相应啊。这个诸佛如来三密啊，那么我们众生啊，跟佛菩萨的三密啊相应了。那么佛力啊就加持上了啊，加持啊，我们现在用一般浅显的话来讲，就是他帮得上忙了，他帮得上忙啊，这是加持啊，靠这个神咒来加持。但是这个密宗，根据西藏这个密教啊，他一个规定，要真正学密法呢，必须要有十二年显教的基础。十二年呢，就是大乘小乘啊，这个大小乘经典呢，这个显教基础啊，有这个显教基础呢，那才能入密啊，学这个密法，这样啊才能成就。才不会学错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学密呢，他没有前面这个基础啊，一下子就去学密。那么这样学习呢，是一种结缘方式的啊，结缘。那么能不能三密相应呢？很难，很难相应。为什么呢？这些道理啊不明白。道理不明呢，在修学过程呢，他就有怀疑，有怀疑，这个信心呢、就不真实了。因此啊，这个修行的功夫就产生了障碍。那么有一些甚至于呢，走偏差了，这个着魔发狂了，这个也大有人在。我们常常啊看到有人修行，修了没有几年啊，甚至呢修了没有一年半年啊，就神经不正常了啊。这个在美国我都看过啊，以前在休斯顿有一个阿桃师姐的儿子啊，我们达拉斯打佛机啊，他常常去厨房当义工啊，他的儿子啊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那么有一天呢、跑到奥斯丁去学密。那么这个教他念咒的这个
老师啊，

就教他晚上念咒，白天睡觉，啊，结果呢，去学不到半年了，就神经不正常了，啊，后来呢，我到休斯顿去，啊，这个阿桃啊，请我去他家，啊，那么我说我也没有办法啊，这个事情啊，我也无能为力啊，你请我去呢，我顶多去你家。送一部无量寿经啊，给你儿子的冤亲债主回向。啊，后来到了他家啊，我一进门呐、啊，那个感觉那个气氛呐、啊，磁场就不一样，啊，真的就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恶鬼屯门呐、啊，啊，那些凶神恶煞，那些恶神恶鬼啊，都请到他家来了。所以他整个人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去给他送了一部《无量寿经》啊，我感觉那个很不舒服。那么现在呢，不晓得怎么样啊？后来我经过几年了、啊，05年、6年前去啊，看看有比较好一点，但是没有完全恢复啊，这个很麻烦。所以这个密咒啊，我们下面会讲到。那么这个你要做法，必须要真正金刚上师来传授啊，你才不会出问题。啊，如果你找的这个老师不是真正的善师，很可能啊，就会出问题。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没有显教基础。没有显教的理论基础啊，盲修瞎练，想要成佛呢，就变成魔了，这个就大错特错了。啊，因此我们看这个地方，观音菩萨给我们讲这个陀罗尼的形貌状相，就是这个状相啊，我们简单讲啊，就是心态了，你是存什么心？啊，如果你是存大慈悲心、平等心、无为心、无染浊心，就是清净心。啊，在《无量寿经》经体讲啊，清净平等觉，啊，这个空观心就是觉，啊，恭敬心、悲下心、无杂乱心、无见取心、无上菩提心。那么这个心呢、啊？啊，你只要有一种，啊，那就会含摄其他的。啊，所谓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那么讲了这么多心呐、啊，主要是给我们分析啊，它表现出来的一个态度。啊，态度这个形貌状相就是样子啦，它表现在外面什么样子？那么我们一个人。表现在这个相貌、行为、言语、动作上的样子，就很清楚看到他是什么心态。啊，那一个人有慈悲心的人表现出来，他那个样子一定是慈悲相。啊，不会说他心很慈悲，表现出来的那个，我那个面貌很凶恶，看了就。毛骨悚然，那肯定那个是假慈悲啊！啊，真正有慈悲心表现出来啊，自自然然呐、啊，流露在这个身体相貌上。啊，儒家也讲啊，沉于中，形于外。啊，你是什么样的心，你表现在外面的形象就是那个样子。那么根据表面这个形象啊，就知道呢，哎，你是什么样的心？所以在这个五种仪规里面呢、啊，《晨曦仪心相篇》啊，这篇呢、啊，啊，不用去学那个看相算命那些技术，啊，看心，看相。看到相就知。

到他的心。啊，知道他的心，就知道他的相。啊，他存什么样的心，就现什么样的相。啊，那是最准的啦，丝毫不差。啊，那么我们一个人，这个心里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啊，七情五欲，啊，邪念正念，你心看不到啊，但是呢，相我们看得到。那心在哪里呢？心就在那个相，啊，你不要离开这个相，要另外去找个心，你也找不到。心就在相，相就是心。啊，上一次跟大家举出古大德讲的“以金作器，器器皆金”。那这个黄金在哪里呢？啊，那些手镯啦，制造出来那个形形色色的，那个就是黄金嘛。它的本质就是黄金。啊，那你不能离开这些相啊，另外要找个黄金，你到哪里找？啊，所以我们找心在哪里？就在相啊。那么一个人他现在心里是什么样的心态？他现在脸上，他就写在脸上了嘛，给你看了嘛。所以你常常看人。那么看多了，那你也大概都知道了，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喜怒哀乐啊，都会表现在脸上。啊，这个就是形貌状相。那么这个观音菩萨是四现等觉菩萨了。啊，当然啊，他这个心接近成佛了。啊，这个一切诸佛都是这样的存心，都是这样的心态。那么这些心呢，啊，就是陀罗尼的相貌。观音菩萨劝我们，应当依此而修行之，啊，劝我们这样修。那么这个每一种心啊，那我们就要深入去解释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净土大经解》啊，其实啊，他现在讲的教我们怎么修心，其实讲的就是这些了，啊，都一样的啊。不管哪一部经，只要是大乘经典，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那么总归一句话，就是无上菩提心啊。那么无上菩提心，它表现出来的作用那也很多，这里只是举出一些例子，啊，表现出来也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举出几个代表，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我们要掌握一个纲领，啊，掌握一个修行的纲领。那么我们现在要从哪里下手呢？我们净土法门啊，是从修清净心下手，啊，就是无染浊心、无杂乱心啊，这里下手。我念佛就要达到一心不乱嘛，那你念咒也是要一心不乱啊，一样啊。啊，念经、参禅、修止观都是一样，方法不一样啊，那么目的是完全相同。那么我们从无染浊心，染就是污染，浊就是执着了。好，我们凡夫啊，都具足妄想分别执着。那么现在呢，叫我们这个三种烦恼啊，一时全部放下啊，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有困难啊，我们办不到。那么办不到呢，我们用渐进式的啊，我们先从无染浊心开始下手。那么无染浊心这个也是要用功哦，啊，如果我们抓不住这个修行的纲领啊，还是不得力啊，心还是受污染，还是执着。那么无染浊心

怎么修呢？我们老和尚教我们从布施，这是张家大师教净老和尚的，他教我们大家也是从这里下手。菩萨六度第一度就是布施，那么布施呢是舍贪心，你心受污染了，就起贪着之心，就起贪了。那么贪跟着后面就是嗔，贪得到的就生欢喜心，欢喜心是贪心，顺境起贪心，贪不到违背自己的意识，逆境起嗔恚心，那么贪嗔演变出来就是依痴。依痴心，到最后是非善恶呢，也分不清楚了，所以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贪是第一个，后面的烦恼都从贪发展出来的。所以菩萨六度第一度布施就是断贪的，这个不是帮助别人我们布施钱财给别人主要是断自己贪心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你这个慢慢放下慢慢一点一点的放这个我们一般中下根器的能做到。那么你今年放下的比去年多，那你今年就有进步；明年放下又比今年多，那你明年又有进步了。不断不断的来提升，我们从这个地方修，特别在我们起心动念当中修，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切人事物，有顺境有逆境，顺境不起贪心，逆境不起嗔恚心，那么这个就是修无染着心了，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但是从这个地方下手呢，你那个起观照那个功夫要时常提起。所以古大德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不怕这个妄念起来，妄念起来很正常的。凡夫哪里会没有妄念？不可能。成了佛才没有妄念。佛以下的妄念多少？不一样而已，凡夫是最多的，等觉菩萨是最少的，成佛就完全没妄念了，那么这些妄念起来呢，不怕，怕的是我们觉悟太慢了，觉悟慢了，我们又随着这个妄去转了，该贪的就贪，该嗔的就嗔，我们自己在这个境界做不了主，心随境转。做不了主，那我们就生烦恼了，心受到污染，起了执着了，所以无染着心，观音菩萨教我们当依此而修行之，我们可以从这个来下手，那么另外在西方确旨里面觉明妙行菩萨也教我们一个方法，我们人总是有得失心的，有得失，再少的，都有个得失，所以觉明妙行菩萨呢，问他的弟子，他弟子说怎么断这些五欲六尘贪嗔痴这些心那么觉明妙行菩萨就给他的弟子讲。也是给我们大家讲的，他人家拿一块钱给你，你会不会欢喜？一块钱很少古时候一文钱就像我们现在台币一块钱，一块钱可能掉在地上你就不一定会去捡但是有人给我们一块钱，心理上会欢喜等一下呢，一个人从我们手上把那一块钱
抢走了，哎，我们心里就会有失去的感觉，啊，有得有失。那么要怎么修呢？就是人家给我们了，你也如如不动，啊，人家怎样一下抢走了，你也好像没有失去一样，也没有得到，也没有失去，啊，从这个地方练，从少啊练到多。那这个原理就是布施了，啊，就是布施啊。那你慢慢舍啊，舍身外之物啊，身外之物再大的财物啊，比如说你钞票一大叠掉了呢，就像掉那个卫生纸一样啊，没感觉哦，那你功夫就相当高了。啊，从这个地方去练。啊，那么早年老和尚在40年前，他就是修这个，修这个，啊，就是钞票很多掉了，就像掉卫生纸一样，哦，那这个功夫就相当高了，啊，那么我们心呐，啊，啊，你慢慢就会恢复到清净了，啊，所以要舍。啊，那么这个功夫实在讲啊，我们一般人还是不容易做啊。那舍掉了，我明天生活怎么办？啊，会有这个顾虑啊。因此啊，印光祖师才劝我们要学了凡四训，你要明了因果，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命中有的，你要丢也丢不掉；命中没有的，你要想怎么想尽办法去求，你也求不来。啊，所以修这个呢，印光祖师教我们呢，还是从了凡四训，真的是很有道理。因为了凡四训你念通了，你就不怕了，因为你知道了，不思不去不是没有了，不是丢掉了，是给你记在监牢库。啊，好像你这个钱呐，你没有用就存在银行，你那个钱还在啊，不是没有啊。但是存在世间那个银行啊，也不保险啊。为什么那个币值会贬值啊？来个什么金融海啸啊，恐怕那些钞票就变卫生纸了啊。那这个历史上啊，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你说现在钱存很多在银行，有没有保障呢？谁都不敢讲。啊，那么最保险的保险公司呢，就佛这一家是最保险的。啊，佛劝你修啊，修布施，你去修供养三宝啊，做法布施，就给你记在监牢库，五家都抢不走。啊，那你只要有福报呢，那什么海啸对你来讲都没有影响。啊，如果没有福报呢，送到金山银山照样饿死。啊，就像现在很多人想要逃难啊，啊，如果你没有福报了，命该绝了，你逃到哪里都逃不掉，啊，因为这个业报啊，它是如影随形，跟着你走的嘛，你怎么逃呢？啊，怎么样能够化解避免呢？修福，啊，你福报修大了。那你走到哪里，你都不会受灾受难啊！主要在修福积德，这才是真的。这个可以带得走的，其他带不走。所以这些心啊，我们要知道呢，我们知道这个是高标准的。那么我们现在做不到啊，可以从了凡四训、感应篇、十善业啊，那。这个老和尚现在讲到最浅的《弟子规》啊，这个来学啊，有了这个基础啊，再来学这个，有这个小乘的基础，再学这个大乘的，那就没问题了。这是大乘经啊。啊，那么是不是有大乘这个圆顿根性的？有，历朝历代都有啊，但是少数。
他一下人家能放下，

那我们叫我们一下放下，可能吗？做不到啊！不要说全部都放下了，叫我们放一点点，都好像在割肉一样。那我们怎么能跟人家比呢？那比不上啊！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渐修渐放啊，这个比较稳扎稳打，学了凡。啊，这个了凡四训这个基础有了，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再来修这个，那就会成就了。好，所以我们也不能好高骛远啊，不能好高骛远啊，从这个地方来修啊，那慢慢的我们也能达到这个标准啊。我们不是顿修顿证啊，我们用渐修。见证的这个我们一般中下根器的都可以做到我们渐渐来修啊，那么修也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修啊。你在原地踏步都不进步这个也不行还是要去修。刚开始修就很勉强那么修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很自然。啊，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也是这样，特别我们世间人对财物是最放不下的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赚来，现在叫我们拿出去，这个真的像割肉一样但是呢，他不知道呢，财布施是得财富的因刚开始在修呢，好像割肉老上他开始修也是这样。商家大师叫他修布施，他也是这样。他说没钱穷得要命，哪有钱布施？商家大师问他呢，一毛钱有没有？他说一毛钱有了，五毛有没有？有了。那他怎么布施呢？他到寺院去寺院以前都有人家拿个本子让人家花心的印经啦、放生啦、做一些功德，然后就一毛、五毛、一块这样。舍，那么你这个舍了之后呢？它回收又多点，多点还要再舍，不能停在那里。那么就越修越多了那么你修到有心得的时候呢，你布施到都很自然，那么你需要的时候也很自然就得到了你不要什么操心，就得到财富了而且呢，这个绵延不断的。我们从这个地方修，修到有心得，那你就有信心了。一定要去修去证实这个效果，信心才坚定。所以修这个心我们一定要怎么修一定要从这个基础上来学习。那么我们先从布施学老和尚现在多拿不出来，先拿少，从小的先布施嘛，这样来练习嘛，那这样才是真正在修行那么大梵天王听到观音菩萨这些解说之后呢，他说他今天才开始认识这个。原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相貌，就是代表这些心那么发愿从今受持不敢忘食这一句是非常重要就从今从现在开始受是接受观音菩萨跟他讲了，他接受了持是保持保持不敢忘失，不敢忘记。让他呢失去。那么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我们也是要这样来学习我们要接受观音菩萨的教导那么这样保持来学习不能忘记了不能让它失掉了常常要提起特别在起心动念当中来修学，因为这里都讲到心嘛，

那么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达到这么高的标准了，先从止这个恶心生善心啊，去邪心保存正心，从这个地方来下手啊，先去恶扬善啊，像美国科学家布莱登讲的啊，要化解这个世界的灾难啊，就是个世界上的人要去恶。

邪念，这个念头起来啊，要赶快把它斩除。啊，有恶心恶念起来了啊，要给它转成善心善念。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啊，要转成佛念，转成佛念。啊，那是你当下就从凡心转成佛心了。啊，这个是最方便。最圆满的一个方法，这个我们要常常提醒啊，不敢忘失，就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不怕这个妄念起来，怕我们那个觉悟时间太慢，所以时时刻刻啊要提高警觉啊，所以古人用这个修心的功夫啊，就是有一个口诀啊，叫常兴心。啊，好像那个守城的卫兵啊，啊，预防敌人来侵袭，啊，时时刻刻呢，提高警觉，在防备，啊，防备这个盗贼啊来攻城，啊，那么我们防心呢、啊，如防城一样，啊，好像你在保卫一座。这个城墙啊，啊，保卫一座城啊，这个心就像一座城，要守护好，所以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啊，这是修心的功夫。那么我们也可以从《感应篇》的两句话来学习啊，《感应篇》呢，到后面呢、啊。又讲了两句话，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那么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啊，这个起心动念，有善念有恶念啊，我们念佛人再加个净念啊，就善念也有，净念的也有，恶念也有。啊，我们现在呢是夹杂的。那么我们起个善念，或者起个恶念啊，那么要想起这个《感应篇》这两句话啊，说“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啊，就是你先起一个善念，一个好心，这个善事还没有做，但是那个吉祥的神啊，已经跟随你了。啊，起一个坏念头啊，要做坏事啊，这个坏事还没做，那已经很多凶神在跟着我们了。那么当我们起心动念啊，要去观察啊，我们现在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是正还是邪啊，你要去观察啊，那么观察发现，哎，这个是恶念邪念啊，给它转过来。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就直接转成佛念啊，把这个凡夫的善恶念啊都转成净念啊，这个大势至菩萨教我们的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安。净念啊，就是你用心地功夫。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啊，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呢？不会用功啊。啊，那么只口念弥陀，心善乱，啊，就是不会把这个念佛这个意念啊，转这些妄念，代替这些妄念，啊，只有口念，啊，心没有在念，啊，这个我们念佛人啊。这是功夫不得力的地方，啊，口念心没有念啊。如果真正心念，那你在很短时间就会功夫成片，一心不乱了。净念相继嘛，啊，我们这个净念没有办法相继，短暂性的净念有，啊，但是时间不能保持，啊，偶尔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这个可能有。
那么有

这个一两分钟也很难得了啊，我们能够把握住啊，再把这个时间延长，我们就有进步了。但是这个要用功，用功就在这个地方用。所以现在人啊，很多人他不知道用功的理论方法。表面上啊很用功。哦，一天佛拜多少拜，经念几部，佛号念几声。那 是不是会用功呢？不一定。怎么说不一定呢？如果你佛拜很多，经念很多，佛号念很多，贪嗔痴这些烦恼还是没有丝毫的减少，可能还增长。那不但没有进步呢，还退步。那么这个口念身礼佛啊，这个身口是善业。身口也修善业。但是那个意啊不善。身口意善业啊，这个意夹杂不善。那么我们念佛重点在意，在念头。你往生啊就是这个念头。以这个为主，意根啊为主。所以身口的修行也是帮助这个意地要清净的。这一点我们必定要明白。不然你在这个表面上啊，在形式上很用功很认真。但是呢不知道用心地功夫。到最后呢功夫还是不得力。他错用了心啊，不会用心啊。不会用心的，就是不认识那个心呐、不认识，他就没有办法去辨别，没有办法去改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修行人，包括在家出家的，修了很多年了你说他不用功吗？真的很用功有的甚至念佛念了几天几夜，他都不睡觉了。但是临命中好像没有想象中那种瑞相所以刚才那个悟同师来也跟我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好像很少看到说临终往生那瑞相很好的那什么原因呢原因没有别的，就是不会用功，不会念佛啦，不会念。他不会用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念来转这些烦恼的妄念，那他转不过来所以就不会念功夫就不得力所以临终没有预期当中那么理想但是呢有用功，在形式上用功念佛还是有帮助起码身口是善的起码身口它造善业那么心地呢就要看它的功夫了会不会用了。那么反过来讲，如果你这个用心会用了，那身口它自然就善，因为意是主宰的嘛，念头是指挥的嘛它在指挥身口造作的意归正了，身口自然就是归正。那么意一下子还没有办法导正先从身口这个枝叶来修那目的还是要这个心回归到清净。所以观音菩萨讲了这么多的心你一个会修了，那其他也都通了一是多，多即是一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它是有相关的所以你这个讲了这么多心你不能一个一个跟它各自独立跟它 分割出来，你这样看也就错了它这个是相关的，是有连带关系的你一个会修了，其他也跟着都会了一个不会修了，那其他也都不会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来下手其他呢也都

会相应了。所以不敢忘失，这个是重点。重点。也是修行啊，他用功的地方。如果你会用心地功夫，那这个成就很快速的。你在短时间内呢就见到很大的一个效果。这些用功的理论方法呢，要多讲，要常讲，要常常提醒。这个不厌其烦的反复的讲。为什么呢？好像一直在重复讲。次数是不是太多呢？如果你做到了，讲一遍都太多，不需要讲了嘛，你都做到了，那还需要讲？禅宗讲的舌头挂墙壁了，他都明心见性了，那还需要讲吗？讲的都是多余的。但你还不会呢，讲一千遍、一万遍、十万遍、一百万遍，多不多了？不多，因为你还不会嘛。不会要怎么办呢？一门深入，常使心修啊。你要把这个精神意志集中在一个焦点。然后一门深入。好像那个激光一样。把所有的光集中在一点，它都可以穿透铁板。你要分散它就没力量了。所以你抓住一种心来修。我们举出很多个例子。你用一种功夫，你可以试看看，你真用上功了，用对了，用对路了，要听清楚，用对路了，一个礼拜半个月，保证你有效果，大家可以试看看。那么下面。就是观世音菩萨要再给我们讲诵持这个神咒，他所得到的功德利用这个利用就是我们一般讲它的作用它有什么作用。有什么效果？简单讲就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啦。我们在生活当中问题太多了，方方面面太多，这里都举出例子我们以此类推就是解决我们整个生活当中现实的困难跟问题。我们看经文在28页第二行，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住于静室，早欲清净，着净衣服，悬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至心一处，更莫一缘，如法诵持。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是观世音菩萨呢说完这些陀罗尼形貌状相就是说明这些心态说完之后大梵天王依教奉行了。那么观世音菩萨接着呢又讲，若善男子善女人
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善这个字啊，也是一个关。

键性的一个字眼。啊，往往我们读这个大乘经典啊，我们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啊，就这样啊，囫囵吞枣这样念过去了。啊，对这些关键性的字眼啊，并不留意。因此啊，对于经文啊所讲的功德利益啊，常常很多疑惑。好像经上讲的功德利益那么殊胜，我们看到好像，并没有像经上讲的啊那么殊胜的效果。啊，就像我们念佛人一样，啊，念佛人那么多啊，那好像很少看到有达到经典上讲的那种瑞相那种效果。难免啊，心里啊就起了疑惑了，有怀疑了。啊，到底呢，佛讲的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样？啊，疑惑就来了。啊，因此啊，我们对经典里面讲的每一个字啊，都不能轻易的看过。那么这个善，就是有善根的男子，有善根的女人。那么这个善根呢，也很多方面，善根也很多方面。那么从最粗浅来讲啊，就是我们能够皈依三宝，你发心来学佛，那么这个善啊，比一般人不学佛的人啊，在佛法这个善根来讲啊，那你有这个善根了啊，你有这个善根，你才会来学佛啊。那我们跟一般人一样啊，可能这个烦恼习气跟一般人一样，烦恼习气跟一般人一样，但是我们肯接受佛法啊，一般人他不能接受佛法，那么我们的善根呢？就比他强了，我们有善根，他没善根啊。虽然我们烦恼习气是一样，但是我们能接受佛法呢，这就能改进啊。他不能接受佛法，他不能改进啊，不能进步啊。这就现前来讲，那么就了生死来讲呢，你不学佛，那你就永远不能了生死啊，永远不能成佛啊，不能明心见性。那么我们能够接受佛教，那比不接受的人啊，我们比他有善根啊。虽然烦恼习气相同，但是这个善根，佛法这个善根啊，那我们有他没有啊，起码我们能接受，他不能接受啊。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是我们能够接受，我们不排斥啊，那他们不能接受。那么这个是从一个方面来讲，那么能够接受佛法啊，那么接受佛法这是善根啊。那佛呢还要再要求啊，敬业三福啊，啊，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能皈依，你能这个信佛啊，那么你做到这个了啊，做到这个世间人天善福，有这个人天的善根啊，那么你就有资格啊皈依三宝了啊，成为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啊。那么这个是最起码的啊，经典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如果你能够在受五戒、受八关斋戒啊，那出家众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那这个就层次就更高了啊，提升到第二福了啊。那么如果能够在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止，那你这个善根啊，从人天善根提升到二乘的善根，二乘善根又提升到大乘的善根，大乘菩萨的善根啊。那么这些层次呢，都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里讲的经文呢、啊，最起码你要做到第一福的。人天福这个善根最起码、啊、最低条件、啊、要有这个善根、啊、那么才符合、啊、这个地方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你能学佛花心来学佛亲近佛法那么又能修第一福、啊、又归三宝了那么你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能够做到第二福更好、啊、那能做到第三福那是最好、啊、这个善根呢就更高了、啊、所以这个条件、啊、善男子善女人、啊、他也有他一定的一个条件、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随便看过那如果我们没有具备净业三福第一福呢啊、我们只能称男子女人、啊啊、大家如果去读地藏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经文有的地方、啊、讲善男子善女人有的经文、啊、讲男子女人、哦、那这个男子女人呢他就造恶业了、啊、我们就不在善男子善女人这个标准了、啊、只是男子女人啊、那男子女人没有善那下面讲的这些得不到那个效果那是应该的嘛、啊、因为你没有符合这个条件嘛，没符合这个条件、啊、如果符合这个条件那得不到这个效果那当然就有问题、啊、因为你我们没有符合这个条件当然得不到这个效果、啊、这个经文、啊、不能疏忽了那么下面呢讲的这个那就是具体告诉我们呢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啊这里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下面讲的其实就是一个标准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慈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啊、这一段经文呢四句有四句这段经文、啊、就是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啊啊、这个标准、啊啊、就在这个地方、啊、你看、啊、第一个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这个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是我们常常念的这个四弘誓愿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要发这个广大菩提心、啊、那么什么叫广大菩提心呢你誓度一切众生你发愿、啊、要度一切众生啊。那么我们现在读到这个经文我们能不能发广大菩提心呢誓度一切众生呢当然这个经文我们会念、啊、会念呢这个心我们发得起来嘛、啊、这个又有问题了啊、我们现在是不是发广大菩提心呢誓度一切众生呢、啊、我们常常念这个四弘誓愿、啊、我们做三十信念、啊、每时都有念大家都会念但这个心有没有发呢不见得、啊、那么为什么说不见得呢
啊，我们口有念啊，这个就跟念佛的道理是一样的，口有在念，嘴巴有在念，但是心。

心啊，并没有真正发出来，并没有真正发这个心。那么我们听经了，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何尝不想发这个心呢？我也很想发这个心，就发不起来啊。啊，我们要普度众生，普是普遍，度是帮助，普遍去度一切众生。啊，要怎么发这个心，发这个愿？啊，这个当中啊，还是要去读这个《金刚经》讲义啊，《金刚经》啊，佛劝我们发菩提心。一开始啊，佛就教我们怎么发心呢？啊，若胎生，若卵生，若湿生，若花生，化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胎生、卵生、化生、湿生，啊，从这个有想到挥挥想，啊，这一切众生，啊，我们都要啊，化心啊，帮助他灭度，啊，帮助他做佛啊。众生那么多，我们能帮助得了吗？这个道理不能不讲啊，不讲啊，大家不懂。那么佛为什么叫我们发这个心呢？破我执的，破四相的啊，我们众生啊，很坚固的我执，很难破。那么小乘人呢，像面对面的去断，很困难，很辛苦，时间很长。那么大乘断这个我相啊，他用这个方法比较巧妙。你不要针对自己，教我们先去观众生。啊，那么这个众生怎么观呢？啊，怎么去普度一切众生呢？啊，我们能度得了吗？一个都度不了，还普度啊？要度一个都很困难了，还普度众生。啊，其实普度众生啊，就是从自己做起。啊，我们自己在修，就是在普度众生了。啊，你去观察一些众生，缘生缘灭，众生有没有呢？没有，空的。啊，那么你发心去度众生呢，才不会落空。啊，不会执着空。如果你学般若啊，你不发心度众生啊，有的学的变外道了，变落空了。啊，所以把你这个落空这个门啊，先给你塞住。你先去度众生，有众生可以度。那么你在度众生当中，从这个有当中再去观那个空啊，就是色即是空。那你空有两边就同时放下了，这个方法就很妙了，你就直接可以契入啊般若自性了，用的是这个方法啊。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也不能不学习啊，这个是观法。那么具体就是下面这两句经文的做法。现在讲，你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具体怎么做呢？啊，你要具体的行动啊！啊，那这两句就是具体的行动。啊，怎么做呢？身持斋戒，身就这个身体。那这个身体呢，包括这个口、身口、七支。啊，身三口四。啊，这个身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呢不妄语，不两舌，

恶口不起矣，这个身口其子。这里虽然没有讲口啊，包括口业在里面啊，它只是这个经文啊省略的涵盖啊，我们要这样去体会啊，不能说啊这边没有口，大概口业就不用修了，修身就好了啊，嘴巴一天到晚骂人，你这样体会就错了啊。他身持斋戒啊，你看这个十善业道五戒啊，都是身口嘛，八关斋戒啊，包括沙弥戒、比丘戒，这都戒身口。那菩萨戒呢，戒身口意。那么生持斋戒啊，这个斋这个字啊，是过中不食啊。一般呢、啊，我们持八关斋戒，一日一夜的二十四小时啊，这个二十四小时当中啊，我们身口要持这个八条戒，一条斋啊，就这一天呢、啊，过中就不吃了啊，这个有淀粉类的。都不吃了，水果啦不能吃，果汁也不能喝，奶粉也不能吃，豆浆也不能喝。啊，过中之后呢，只能喝蜜水、蜂蜜啊、茶水、开水啊，这个可以喝。啊，其他呢有淀粉类的就不能吃了。啊，所以过中不食啊，叫做斋。那么每一天呢、啊？日中的时间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可以查这个天文日历，现在有那个电脑很方便，你去点啊，今天这个午时是几点几分啊，然后这个当中啊那个时间就是中，在这个之前啊就要吃了啊，超过一分钟就不能吃了啊，超过呢那就破斋了啊，这是斋。那么这个斋戒呢，我们以八关斋戒啊，这个比较具体啊，大家也比较好懂八关斋戒。那如果你要持到这个提升到沙弥戒啊，当然更好啊，多两条戒，多一条啊，多一条戒出来。那么我们以八关斋戒能做到啊，就非常好了啊，你花了这个心。啊，要四度众生，那么具体做法就是生持斋戒啊，生持斋戒。那么这个斋戒呢，有大乘小乘之分啊，这个也有不同啊。那么小乘戒呢是比较保守啊，大乘戒呢是开放。那么其实啊，小乘戒。就是止持多，止就是停止的止，止恶啊，就是禁止的啊，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止持多。那么做持少，做就是应该去做的，这个很少啊，都是禁止的多。那么大乘戒呢，是做持多，止持少啊，就是你应该做，应该做的菩萨戒。啊，你不去做就换戒，啊，大乘菩萨戒呢，坐持多，止持少，比较少，啊，比小乘戒少，啊，也有，但是比较少，啊，做就是说你要去做，啊，凡是有利益众生的，啊，那么你要去做，啊，这是大乘的斋戒。啊，那你像这个结下安居啊，出家人结下安居呢，大乘的结下跟小乘结下不一样。小乘结下呢，只限出家二众啊，出家男众、出家女众啊，结下啊。大乘呢，他四众啊，出家二众、在家二众可以一起安居。那么我们中国是大乘佛教国家啊，所以一般都讲四众。啊，如果你到泰国啦、斯里兰卡那些小乘佛教国家呢，它没有四众的，它只有二众，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明了，要明了，啊，所以这个斋戒呢也有大乘小乘之分，
那么在形象上

看呢，大乘小乘是一样的啊。那么大小乘在哪里区分呢？在心地用心不一样啊。你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你修小乘这个斋戒，那你也是大乘的斋戒，因为你的心是大乘心嘛。啊，那小乘人他没有发度众生的愿，他只是想自己了生死，他没有发这个愿。那么我们现在学习大乘呢，我们发了这个菩萨的大愿啊，虽然做不到呢，但是我们有这个心呐、啊，我们有这个心愿啊，的确呢，我们是想帮助众生。那么帮助众生怎么样才圆满呢？生持斋戒，接下来这一句就很重要了。于诸众生起平等心，这句就是很关键的经文了，我们也不能疏忽了。那怎么叫平等呢？我对人都很平等啊，很公平啊，这个是不是就平等呢？不是。那怎么叫平等呢？我们刚才讲了，你对顺境善言不起贪心啊，对逆境恶言、不起嗔恚心，你这个心就平了嘛。这个顺境善言，这些人事环境、我们不贪恋，不贪着，不留恋，不贪，不贪着这个。那不贪呢、不是说、跑得远远的，那就变成小乘了。那菩萨呢，他不是跑得远远，他是保持他那个心地呢，不贪。起心动念了，不贪这个。这个自己贪心起来了，赶快把它排除，把它换过来，换成佛号，那你心就平了。那么遇到一些逆境恶言呢，要起嗔恚心呢，赶快起。我们又错了，心又不平了。提起佛号，把这个嗔恚心呢，那么也给它摆平了。所以顺境不起贪心，逆境不起嗔恚心，你这个心就平等了。那这样才能做到愿亲平等。不然呢，这个顺境这些人事物我们总是对他好一点，那逆境呢，我们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理都不理他，那这样怎么会平等呢？那就没办法平等。那么我们如果能这样修修平等心你在外面就会做到愿亲平等。没有分别执着了。没有分别执着呢，你心就平了。有分别执着呢，那心就不平。那怎么断分别执着呢？就从这里地方修，顺境不起贪心，逆境不起嗔恚心，从这个地方修。大家呢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学习。那么我们每一天呢都是活菩萨在给我们考验我们每一天看到有我们看得顺眼的，也有你看不顺眼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心就会起心动念了。一起心动念，我们就要发觉，不对了，赶快把这个心调整过来，就是这样修，这个才叫修平等心。那么你能够修平等心呢，这个心平等就普度了嘛，对众生没有分别啊。不一定说在事项你要做多少好事这个。多少好事是看因缘因缘多就多做，少就少做，没有就不做不做他还是普度众生为什么呢？他这个心是平等的嘛他坐在那里什么都没做，他还是普度众生也不是他不做没有这个缘分，没有这个机会，他在等待机会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这个于诸众生起平等心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你有这样的心，生持斋戒

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你用这样的心态来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这个念咒也是跟念佛道理是一样啊。念佛呢，讲求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念咒也是这样，莫令断绝呢，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那么你在一个时期里面呢、啊，这个咒语啊，就是要念的纯熟。那么像了凡四训呢、啊，云谷禅师教了凡持准提咒那个原理原则，啊，就是无拘无束，啊，持至持中持，不持中持，啊，持到念头不动，则宁愿已。啊，你持这个咒啊，持到你那个念头不动了，那个咒语就灵了。那我们现在一面念一面妄念一大堆，那当然不灵嘛，因为我们没有合乎那个标准嘛。啊，这个就不能怪活菩萨了，讲的好像不对啊，是我们没达到那个标准。啊，如果你达到那个标准，那肯定就灵了。那不灵的变成佛在打妄语，在骗我们了。啊，现在问题是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那么这样念咒，住于静室。啊，你住在一个清净的房间里面。啊，这个就像闭关一样。啊，我们一般讲啊，闭关修行。啊，这个闭关修行啊，过去有很多人去闭关啊，都失败了。闭关修行它是有条件的啦，啊，不是没有条件的啊，那没有条件的，大家头一剃，大家通通可以去闭关了，啊，个个都成佛了，你去闭看看嘛，看你能不能成佛，啊，不要发狂啊，爬出来冲出来就不错了。我们现在不要说闭关了。我们在双溪那个山上啊，人还这么多，啊，都会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啦，还闭关，那不发狂才怪。啊，闭关它是相当的条件的，啊，现在人这么多，这么热闹，都会生烦恼啦，啊，那你一个人就不会生烦恼吗？更麻烦。啊，所以闭关自修啊，修到最后啊，修得一个怪怪的算不错了。啊，怪怪的还没有发神经病，只是怪怪的，那已经算还好了。啊，那严重的就发神经病了，发狂了。啊，不然修一修就脸色不对。那怎么修行人修的脸色不对，脸色苍白，啊，那个都不对了，啊，但是有时候啊，我们给人家讲啊，人家未必相信，那你要让他去碰碰钉子，啊，以后他可能就会相信了，啊，你没有这个过程给他去试验了，你怎么跟他讲他？无法体会，无法理解，啊，他会凭自己的想象闭门造句，啊，这样去修，啊，不去参访知识，啊，以前啊，这个古代啊，赵州禅师啊，八十游行脚啊，八十岁还到处去参访善知识啊，啊，我们现在呢，一出家啊，没几天就都闭关了，哦，那个厉害。啊，所以你现在要修这个，你前面这个要跟人家学啊。我们现在跟净老和尚学这个是大经解是最好的，他都教我们这个心法，他把这个心法都公开传授给大家了。啊，你明白，你接受过了，他就传法给你啦。啊，你要调整你这个心啦、啊。

啊，那么你有生持斋戒，一入众生起平等心了、啊，你有这样的心态呢，那么咒语啊不间断，啊，念到呢念头不动，那你在住那个净室，那当然没有问题嘛。那住在净室呢，早遇清净，濯净衣服，闲蒸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啊，那么这个是你有财力啊，能够布置一个很庄严清净的净室。那么在这个地方念咒啊，就是要洗澡啊，你进厕所出来就要洗一次澡啊，所以呢，里面最好要有卫浴设备，不然你就不方便啊。那么要换干净的衣服，你在这个坛场里面啊，要很恭敬、很整齐、很清净、很庄严啊。然后啊，闲幡燃灯就是布置啊。我们一般讲布置这个坛场要布置的庄严。那么如果没有财力呢，我们力求啊清净整齐啊，那么也表达最高的敬意。香花百味饮食啊，这个百味饮食呢，古时候皇帝吃饭100道菜啊，他不是每一道都吃，但是你每一餐都要给他准备100道。那么百味饮食啊，啊，不是说你一定要准备100道菜了啊，菩萨要吃那么多嘛？啊，这是表什么意思呢？表最恭敬的，我有能力办多少就尽量办。啊，那么我们。世间法啊，在古代呢，对皇帝是最恭敬的啊，所以吃饭啊要准备100道菜，表示敬意。那么我们对佛菩萨呢，就是像跟对皇帝一样的恭敬，也准备100道菜啊。那么这个100道呢，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数到100，刚好100道啊，不是这样。啊，就是你的能力能够做多少，你就尽量做。啊，你没有钱呢，不要去借钱。啊，这个佛菩萨也不允许。啊，就是你的能力范围。啊，那你能力我只能做10道，那也圆满了嘛。所以这个百味呢，它代表你尽心尽力就圆满了。啊，这个经文啊，我们要这样体会啊，你不要呆呆的看了100道就真的去准备100道菜。啊，到最后这个房间太小，没地方摆，又生烦恼，那个什么效果都没有了啊！啊，那么以用供养啊，这个供养佛菩萨呢，也是表敬意，于是佛菩萨他需要吃我们那些人间这些菜嘛，不需要。啊，但是我们人要吃啊，也要供佛。啊，因为佛当年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呢，他也是跟我们凡夫一样，每一天呢、啊、要托钵，要吃饭，要穿衣，啊，这个衣食跟我们凡人没有两样。那我们人要吃，那佛当然也要吃的，菩萨也要吃嘛。啊，这是表恭敬，啊，供养。那么这个当中呢，还有表法的意思。啊，这个闲幡燃灯，这些都是表法啊。啊，幡、床啊，都是表说法的，讲经说法、教学。啊，灯呢，代表智慧。我们看这个佛经啊，那个灯的意思啊，啊，如果没有讲解啊，一般人就一文解义啊。三世佛冤啊，三世佛都喊冤枉啊，你们不懂我的意思啊，把意思错会了。啊，我们准备的这个灯啊，不管你是油灯也好，蜡烛灯也好，这个电灯也好啊，不管什么灯

啊，灯它是代表智慧的啦，代表智慧。那么什么智慧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性般若智慧。灯是照黑暗的，黑暗啊，千年暗室，我们点了一盏灯，哎，它马上黑暗就没有了，消除了。这表我们般若智慧的灯光啊，你一显露出来呢，那么呢，你无始劫的无明黑暗的烦恼，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啊，你看这个禅宗啊，啊，这个传灯录啊，景德传灯录。啊，传灯啊！现在我们在新加坡净宗协会呢，啊，每次做法会也有这个仪式啊，要传灯哦，点一个灯那样传，传了半天呢，他也不知道传那个灯是什么意思，大概就传灯仪式吧，啊，一个传一个，一个点一个，有传吗？我看是没有啊，就是一个仪式，一个形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懂那个灯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懂佛法里面讲那个灯的意思是什么？啊，灯就是代表般若智慧。那么你自己证得般若智慧了，你再把这个传授给别人，他也懂了，他也开显他自己的自性般若智慧了，你这个灯就传给他了，他用这个灯来表法。是这个意思啊！现在传灯，那不是传什么般若智慧了，大概都传那些烦恼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那越传就不是越光明了，越传就越黑暗了。不懂嘛？啊，所以这个燃灯啊，燃灯是给活菩萨照明。那活菩萨教我们什么呢？你要有智慧啊，不要愚痴啊，是这个意思啊，是提醒我们的。这个照给活菩萨看呐，活菩萨还要看你那个灯。活菩萨这个身一放光明，你那个灯都不见了，他还要你那个灯来跟他照，他才看得到。啊，这完全错会意思。啊，所以佛他这种共具啊，它是教学艺术的一种表达啊，就是教学艺术化了。啊，佛教的雕刻啦、美术啦、这个共具啦，它都代表它教学的意义在里面。啊，时时刻刻在暗示我们，在启发我们。啊，让我们潜移默化的，不断的熏习提醒，是这个用意了。啊，不能错会意识。啊，那么香是代表戒定真香嘛？你要上面讲生持斋戒呀。啊，你不持戒不修定，啊，你去买那个一斤3万的檀香，那个也不是真香，因为你没有戒定嘛。啊，所以哦，你那个一斤3万，不要说3万，30万的话，那个不是真香，那是假香，因为你没有戒定嘛。啊，那如果你有戒定呢，买一个很普通的香，那是真香，因为你有戒定嘛。所以我们每一次做三系念，第一挑战就戒定真香。为什么把它摆在第一个呢？告诉你呢，所有佛法的修学就是戒定慧三学。啊，那么花代表修因，果代表正果。啊，那么这个供养啊，我们如理如法修行供养，啊，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那么依教修行

是最好的供养啊！你供佛供的哇，很庄严，你也佛教我们的一句也做不到，也不肯修啊。那佛说这个供养啊，啊，还不是真正他想要的。佛想要的就是你真正如法修行供养，我教给你们的，你懂了，你真正如法修行，你就成佛了。他要的是这个供养。啊，不是说你买了很多了，佛看菩萨看了就高兴了啊，啊，就买少了，佛菩萨就生气了，不跟我还佛不就一样了嘛？啊，所以下面讲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啊，更莫一言就放下万言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心收在一个地方啊，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我们现在为什么办事这么困难呢？心态散乱，不集中。精神不集中啊，如法诵持这句重要啊，如理如法来诵持，要这样修，那你才能得到下面的效果啊。你这个前面这一段、啊、修音你要看清楚啊，不然你念了半天，这怎么观音菩萨讲的这效果我怎么一点都没有得到啊，后来还要怪观音菩萨讲话不算数，哈哈，那就罪过了。好，今天时间到，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经文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开经本，第二十三页。我们从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这一句看起，昆虫草木犹不可伤，这个两句也是以佛法十善业啊，第一条啊，不杀生啊，是相同的啊。这个昆是众多的意思，昆就是很多啊，虫啊有大有小啊。这个昆啊，也包含了这个蚊子啦、蟑螂啦。这个苍蝇啊这一类的啊，那个微小的虫就很多了，就很多。那么刚才啊，听到易如老师在带大家读诵《太上感应篇》啊，前天我到苏州固德电子公司啊，这个吴董请我跟他们员工讲因果，他们也是在读这个《太上感应篇》，而且他们公司啊，这个旁边贴的那个标语啊，很多都是《太上感应篇》的啊，里面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吴董啊，他们公司还有他们公司的人啊，也都是在落实这个感应篇。啊，我去啊，也看到他拿那个纸，看到那个下面有地上有虫啊，就拿那个便条纸啊，就把它弄在纸上，然后拿到外面去啊。这个就是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爱护啊这个植物啊，所以他那个固德公司有一块地啊，是一块湿地，他就没有开花。他就那块地啊，

让他，他说保留给众生去使用，保留给他们那块地的众生，有很多虫嘛，就在那边生活啊，给他们使用。那么这个蚂蚁啦、蟑螂啦这些昆虫啊，不可以去伤害它。我们学佛的同修啊，佛戒佛弟子第一条就是不可以杀生啊，不但大的动物不能杀的，小的啊，这么微小的昆虫啊、蚂蚁啦，这个都不可以去杀害的。那么也有很多同修啊遇到了这个问题啊，前几天我在福州啊阿弥陀佛大饭店啊，那吴董的女儿啊，她在负责那个饭店，她就给我讲啊，她说我们这个饭店里面啊，房间里面还是有蟑螂啊，她我们跟她沟通啊也没用啊，还是跑进来。好，我们老和尚不是说教我们啊，要跟他讲蟑螂菩萨、蚂蚁菩萨，请你们出去吗？他说我们都这样讲没用，他们还是进来啊。问我怎么办啊？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沟通的诚意还不够啊。沟通诚意如果加强啊，大概他们就不会进来了啊。沟通的诚意还不够，还不能感动这些蚂蚁蟑螂，所以他们还是继续进来啊。那么在我们功夫还不够之前，他又给我讲一个问题，那我们饭店是不可以有这些东西的啊。啊，这个照规定啊，是不能有蚂蚁蟑螂的啊，特别这个五星级饭店啊，不能有蚂蚁蟑螂的啊。那一般的饭店啊，它就用杀虫剂，杀虫剂。那么我们老和尚啊，现在他的道德德行，他的境界啊，不断一直提升啊。像现在到澳洲啊，这个他的精舍啊，有一天去洗澡啊，那个浴室里面都是蚂蚁，那个澳洲的蚂蚁可多了啊，而且那个蚂蚁啊又比中国蚂蚁要大多了啊，那个被咬到啊，这个都会有毒的啊。那么我们师父老人家就啊和长要讲蚂蚁菩萨，等下我要洗澡啊，那请你们出去啊。不然会伤害到你们啊，请到外面去啊。他说经过半个小时之后啊，这浴室看了、啊、果然蚂蚁都出去了啊。啊，所以沟通有效啊。那么这个是在我们老和尚大概三年前了、啊、八十几岁的时候，他有这个境界。那么印光大师啊，他早年住在这个浙江普陀山，他的疗房我去看过，现在还在。他刚刚去住在普陀山啊，那个房间里面那个狮子跳蚤很多啊，狮子跳蚤很多呢，那都会咬人，咬得浑身啊会痒，很不舒服的。那么他的侍者就说：“哎呀，我们用扫把把它扫一扫，把它扫出去啊。”那印主就讲啊：“不要扫，啊，不要扫。”啊，他说：“啊，这些动物啊，啊，这个来考验我修行的。啊，如果修行好啊，他们会自动签单。啊，他们还在啊，表示我修的不好，我要警惕我自己。”所以就不要赶他们走啊。所以后来啊，这个印主啊住了几年之后啊，不用去赶那些狮子跳蚤，一只也没有了。

自动签单，就他的德行高了，他可以感化这些微小动物的，那德行高了啊。那我们老上啊，这个80岁以后，这个德行啊，也是跟印祖一样的，都能够感化这些小动物了。所以这些蚂蚁啊，跟他讲一讲，他就走了。所以吴董他那个小女儿说，跟他讲了，他还不走。如果是自己的房间，那就让他一起来生活吧。但是呢，这个开饭店啊，那个客人要住的啊，人家会有意见的啊。他有这个困扰。那么早年，我刚出家那一年，33年前，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58岁，我出家那一年，他58岁，我34岁，那个我出家的道场就佛陀教育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啊，我们师父啊，他买了很多经书啊，他特别啊收集一些绝版的善本的这个经书啊，线装书啊，放在这个书柜啊。那时候蟑螂也很多啊，蟑螂很多，蟑螂很多啊，都会去吃那个经书。那师父就叫我去买克蟑杀虫剂啊，说师父，我们出家人不是不能杀生吗？怎么叫我去买杀虫剂呢？那师父就讲啊，这个蟑螂啊，愚痴没有智慧啊，他现在在破坏法宝，你知道他破坏华宝，他将来的果报在哪里吗？我说在哪里呀？他在地狱。他现在从畜生道又堕到地狱去了，你忍心让他堕地狱吗？我这个话。那么我说师父，那这个我们出家人不能杀生啊。你不是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吗？第一条就不能杀生啊，那怎么可以？我如果在家人去买，人家不会很奇怪；出家人去买客栈，那人家不是很奇怪吗？那是不是说，那你忍心让他下地狱吗？我说当然不忍心喽，不忍心你就去买啊，把他杀掉啊！他让他不要造这个罪业啊，就你就救他，不要下地狱嘛，你有功德啊！真的，我功德我还是不敢下手啊。总是怪怪的嘛，后来呢，我就想，那何必去买客栈呢？我们把它请出去不就好了嘛？那师父大概知道我的想法，还没有开口，他就讲了，他说我知道啊，你要把它驱逐出境，赶出去，对不对？把它驱逐出境，那你这里不要蟑螂，你把它赶出去，叫它去隔壁去扰乱隔壁的人家，你存心不良。说我存心不良，到结论去买啊！我说好，依教奉行，就到店里去，硬着头皮去买客栈了。那回来啊，所以说喷啊，我就闭着眼睛喷了啊。哎呀，我说在家杀生杀得不够啊，出家再来继续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十五老人家呢，当时他58岁，那日常法师也大概50几岁啊，50出头。那日常法师啊，教戒律的啊。那么在11楼这个佛堂啊，香港有一个圆文中居士供养的3尊这个华严三圣，木头做的，那个佛像跟那个底座都是木头。当中毗卢遮那佛啊，那个底座啊被虫吃了
啊，吃的快，里面吃的快空掉了，啊，那么我们同修发现了，说：“哎呀，报告立传法师啊，这师傅啊，这个常师傅啊，啊，那时候我们都叫他常师傅啊，那个佛像的底座啊，快被虫吃光了，那怎么办？要不要买杀虫剂啊，把这个虫杀死？”立传法师啊，就找我们开会了。他有一个徒弟叫卢道啊，还有一个圆瑞院居士，那我一个啊，四个人啊。吃完早餐啊，立传法师就开会。好，四个人啊，立传法师说：“这个佛像这个底座啊，我们来开会决议要怎么处理？要买杀虫剂把它杀掉。”还是换一个底座啊，这个旧的给虫吃。他第一个就先问他的徒弟卢道啊，我叫悟道啊。啊，他的徒弟啊就说把他杀了吧啊。立传法师就给他讲，杀了你跟我们现在在座四个人如果同意杀了啊，将来这些虫一年聚会了，我们要被他杀回去。有果报的啊，问他徒弟，给他徒弟讲啊，这个你干不干？将来你要还他的命哦。那么他的徒弟卢道士就回答啊，到时候遇到被他杀了，就算我倒霉吧啊，说算我倒霉啊。那他同意他要杀啊，他问圆瑞院啊，圆瑞院啊，啊，他说还是不要杀吧啊，哦、啊，这个。啊，这个就给他吃吧，啊，买一个新的来换吧。那个旧的就，因为那个底座它可以分开的啊，啊，给他吃吧啊。那问到我，我也说那就给他吃吧，供养他们吧。我们再去做一个新的。啊，后来我们两票对一票啊。那现在这个日常法师一票是关键的 啊，他如果也同意杀，他就没有结论嘛。啊，那日常法师啊，他也是赞同，我们就给他吃，去买一个新的啊。所以三票对一票，少数服从多数啊，通过啊，就去买一个新的底座啊，那个旧的就拿到外面啊，让虫去吃了。这是我在基金会啊，日常法师的处理方式。那我们师父啊，处理方式叫我去买客栈啊，那是58岁的事情，58岁的事情啊，跟30年后88岁境界是不一样的啊。如果现在呢，那个虫去咬经书，大概就是阿弥陀佛，这个蟑螂菩萨，请你不要咬啊，就是沟通的了。但那个时候是这样。那这个在更早啊，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在华藏图书馆也有同学问这个问题啊，就家里蟑螂啊很多啊，蟑螂很多，那怎么办呢？蚂蚁蟑螂啊很多。那当时啊，我们师父就是教大家呢，那你家里啊尽量打扫干净，打扫清洁，那这些小动物就不会进来啊。一般啊，蚂蚁啊，你有甜的东西掉在地上，它就会进来，很厉害的啊。我在台北啊，比如泡一些健康食品，有一点点那个甜的啊，没有洗干净啊，整个杯子等一下一来啊，都满满的了。啊，所以整理干净，这是一个预防啊，这些小动物来啊，这个是第一个先决条件。那么整理干净啊，你没有看到这些小动物之前啊，那老和尚叫我们去买客栈啊，那些药啊，这个墙角啊，到处啊喷一喷，啊喷一喷啊，那些小动物闻到那个味道，它就不会靠近了，它就不会进来。啊，他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们还没有那个功夫
那只好啊用这种方式啊先喷一下。

那现在和风来那个噼里啪啦粉，我说这个可以用那个，你们建议他们饭店可以用那个噼里啪啦粉啊，去弄一弄啊，大概可以防止这些，避免他的困扰啊。那如果要沟通啊，可能要修到牢上那个境界才有办法。我们现在境界还没有到啊，可以先预防啊，预防性的啊，就是你不要等他进来再去杀嘛。你这么的整理干净，然后给他预防这些预防的措施做好，他不会进来，他不会靠近，这样我们也避免去伤害他，啊，也避免了大家的困扰。那当然啊，我们最好的就像印光大师我们老和尚这样，能够我们修的能够跟他沟通，这是最好。但是在我们自己的住家是可以的啊，像印光祖师说让他来，就是说明我这个德行不够啊，我要加强，提醒我们。但是你对外营业的就不行了啊，对外营业的就不行啊，那自己住家是可以的啊。啊，这讲昆虫啊，不能够去伤害，在《了凡四训》也讲啊，举步常看虫蚁啊，这个走路的时候啊，常常看有没有蚂蚁啊，有就要避开。所以在沙弥利亚有一条这个咒语啊，一个律仪，其中有一条啊，就是早上啊起床要下床啊，之前呢、啊、先念个咒。啊，就是今天呢、啊，不小心呢、啊，被我踩死的啊，我无意中踩死的这些小动物，啊，那求佛力加持啊，往生西方净土，沙弥利有这一条，啊，因为我们是凡夫，啊，这个我们学了佛啊，知道不可以任意去杀害这些小动物，我们会避免，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无语的，这个我们就很难避免。啊，没有看到，一踩下去就踩死的不晓得多少，所以要先念这个咒跟他回向。啊，毕竟我们是凡夫，不是得道的圣人。啊，如果得道的圣人呢、啊，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像经典上讲，不要证得太高的果位，证到这个小乘初果须陀洹啊，须陀洹果还没有证阿罗汉，初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才证阿罗汉，证得初果的圣人啊，他去种地，他去锄地，他都不会伤到那个虫，啊，那个虫啊，自动啊离他3尺、3寸，不会伤到，啊，他那个挖地挖下去呀，啊，不会伤害到土地里面的这个虫。那么我们凡夫啊，一个锄头下去啊，那里面啊，以前小时候啊，跟我父亲母亲他们种菜种田啊，那个锄头要挖那个土啊，我记得小时候一个下去啊，里面那个蚯蚓啊变成2段了、啊，那么凡夫就不行。但是初果须陀洹的圣人啊，他一下去啊，虫自动离开3寸，不会伤到他，他有那个道力。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那么，昆虫是讲微小的动物都不可以伤害，那大的动物当然更不可以伤害，那杀人的呢更不可以啊。连这个植物啊，草木有不可伤啊，这个小草啊、花草树木都不能去伤害的。这个草木也有草木神啊。过去陈小旭在世的时候那么他亲近老和尚啊，也是这个他们家那个园子里面那个小草的神啊，去求他啊。有一天晚上啊，跟他先生要睡觉，在房间里面。

看到那个灯光啊，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啊。那陈小旭啊，他对这一方面很敏感，他觉得跟平常不一样啊，他就对着那个灯讲啊，就说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啊，什么神灵我也不知道啊，那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请我啊？如果有事啊，那请你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托梦给我。他们就睡了，跟他先生就睡了。那么睡了之后啊，他果然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很多好像小孩子的声音呐、一直讲啊，说我们是你们家的草啊，小草啊，快枯死了，赶快帮我们浇水吧，快枯死了。讲了很多那个小孩声音这样求他了。那第二天起来，他就知道昨天晚上那个灯光的异样啊，是怎么一回事了。一早起来啊，就到他们那个花园里面啊，那个水龙头拿起来就去浇水。他父亲看到那个草不要浇，草不要浇啊，他还是继续浇水。啊，后来他就到新加坡把这个事情跟老上汇报啊，有这么一桩事情。这说明啊，小草也有神依附啊，在那个草上面啊。这个在华严经啊讲的很多神咒啊，列的非常多。那么树木也有树神，在佛的戒经里面啊，出家众啊要去搭茅棚砍树，这个树只要有超过一个人高的这个树都有树神啊，必须要三天前啊先去给他念咒回向，请他搬家，三天后才能去砍啊，不然就换戒，换这一条戒啊。这个也是慈悲心啊，好像是他的家，你没有通知他搬家呢，就把他拆了啊，这个就不慈悲了，所以要先去跟他讲。那么在澳大利亚这个图文巴这个净宗学院那个悟谦师在学院好像买一个房子要移一棵大树移一棵大树他们是三天前就是去念佛回向请那个树神搬家结果那个谦师做了一个梦说这个三天不够了，要七天到七天时间才够后来就把这个事情向我们净老和尚汇报老和尚想一想也对他说洋人做事都比较慢没有中国人效率那么高中国的神三天够了那西洋的神呢三天不够，他要七天所以就那七天就七天吧就给他七天那现在呢这个的确是这样中国人在外国工作效率都很高的很认真要加班努力工作那西洋人他讲求享受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星期六星期一定要休息的你不休息他觉得你很奇怪怎么这个休息时间你还在工作怎么不去钓鱼呢那个自鸣居士那个时候星期天在家里做一点事那邻居就来问他了你怎么不去钓鱼这个是什么时候你还在做事这个树木有神所以有树神。在几年前我在台湾看过一个报纸这个报纸到台东台东县
啊，那么台东县好像是，好像那个人有当过市长还是县长啊，记不太清楚啊，已经退下来了。他去砍了一棵老树啊，砍那个树根砍断了啊，结果啊，他自己啊，没几天啊，他那个脚跟就断了。他的脚跟断了，所以那当时啊，报纸爆出来，我记得好像有留这个报纸，不过这个资料可能也现在网络发达了，可能也可以找得到，有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树也不能乱砍，乱伐也不可以，所以。太上在此地啊，也告诫我们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不可以任意去伤害。那么有事啊，必须要先去这个跟他念经、念咒、念佛回向，请他们先搬家，然后啊再去砍，这样才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这个凶就是遇到啊不吉利的事情，不好的事情。这个时候啊，正需要啊有人啊去安慰啊怜悯他。这个时候很需要。所以我们看到有人有凶灾不吉利，那我们要有同情心呐，要同情心啊，去安慰啊，去协助他，要有这样的心啊。听到啊某人呐、有这个凶灾我们也替他难过啊。乐人之善，那别人呐、做好事。我们也要随喜欢喜啊，帮助人做好事，在佛法讲随喜功德，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这个急就是有急难急需要的时候要去救济他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要去救济的紧急急难。在我们生活当中，那急难的事情很多方面。凡是紧急的这个都是要去记住它，救济帮助它。这些很多方面的除了就是说我们一般讲济人之急就是财务上的财务上的这个需要去帮助。那除了财务其他方面也是很多方面的很多方面。急难这个是很需要特别去帮助。那么人家有紧急的事我们能够帮助也要去帮助他，要去接济帮助。我记得有一次陈小旭在世的时候跟他的先生，他先生喜欢开车那陈小旭也喜欢很开车去旅游有一次给我讲他们喜欢开车旅游我说我也喜欢坐车去旅游他说好他们就从北京开车开到安徽来了那个我们就到

山啦、九华山啦，一路去玩啊。那到那边啦、还去实际禅寺啊，我们老和尚家乡那个实际禅寺啊，去做三时系列啊。我第一次在实际禅寺做三时系列，就陈小旭提请的。第一次在实际禅寺啊，第二次在北京通教寺啊，他也是他提请的啊。那么我们开车啊，坐车啊，要去九华山、黄山这个路上啊，走到乡下啊，那个时候十几年前了、十几年前呢、那个啊，交通还不是很发达啊，没有像现在高速公路这么多。那走到半路啦，我内急啦，要上厕所。那走到一户人家呢，就是像人家家庭要借厕所，那户的人家呢不借啊。那这个也是很急呀、这个也是要济人之急啊，这个上厕所啊，这个如果你提供一下啊，那么让人家解决一个紧急的困难啊，也是好事嘛。那户人家就不会修复，就没办法，他不借啊。我们只好啊，再继续找啊。所以这个急的方面啊，有很多方面，除了财务，还有生活上啊，方方面面的，凡是啊比较紧急的事情都属于这一季啊，所以我们啊要这样去理解啊，救人之危就是危险啊，别人啊遇到危险啊立刻去救他啊，但是啊如果有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你又不会游泳，难道你也要跳下去陪他一命吗？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啊，你自己没有能力去救，要去找人来救。你要去报警啊，去找人来救。你可能不可以啊，看一看你就走了啊。这个就没有慈悲心了。你要去打个电话啊，请这个救难人员啊来救啊，在台湾都是消防队的啊，消防队的好像啊什么都要去救的啊，什么蛇跑到他家了，这个要他也要去抓蛇啊，失火啦什么啊，这些都要去救济啊，救人之危。那么我们自己有能力去救，当然我们就要赶快去救人啊，不可以不管啊。或者呢，看到呢路边有车祸了，也要打个电话。这个人呢，他还没有死亡啊，还能救啊，也尽量去救啊，要打电话啊，找救护车来救。就是人凡是有危险啊，我们立刻啊要去救他啊，这个叫救人之危啊。那么这一句啊也是方方面面的，很多方面，凡是遇到危险之事啊，我们见到了啊就要去救他。帮助他脱离这个险境，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事如己之事。这个四句啊，就是讲人我一体，他人的得失等于自己的得失。

这个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看到别人啊他有所得啊，比如说看到别人发财了啊，就如同自己发财啊，我们要这样的存心才是对的。那不要啊看到别人发财啊啊，我们看了就不舒服啊，那这样就不对了啊，这个心态就不对。那么看到人家呢有损失啊，如同自己有损失啊，人家呢家里遭小偷了啊，就好像感觉我自己家里被偷了啊，对他也是同情。好像自己啊也是有这个损失啊，所谓啊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人我一体啊，要这样的存心啊。那么这个四句啊就讲我们的存心啊，看到人家有损失啊，那我们可不要幸灾乐祸。看到别人有所获得啊，不可以嫉妒障碍。这是讲存心，那么就是调整我们的心态啊，要这样啊，这样的存心啊才是积善。那么有这样的存心呢、啊，好像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好事，但是存这个心呢、啊，就是在修善的。在积功累德呢，所以积功累德是不是一定要用钱呢？不一定啊，财务当然是一个项目啊，但是啊，存心是更为重要啊，这个心好，时时刻刻都在积功累德。念念啊，存善念，都是在积德累功啊，这个不用花钱啊。不彰人短，不羡己长。那么不宣扬他人的缺点啊，也不夸耀自己的优点。啊，这个是处世之道啊，因为呢，我们去彰显啊，这个彰就是彰显啊，别人的缺点啊，那尽量啊去给他公布啊，让大家都知道啊，去给他宣扬啊，甚至给他登报纸啊，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别人他有短处啊，各有因果嘛啊，我们去彰显他的短处啊，这个是我们啊人心啊不厚道。不羡己长啊，也不要啊去炫耀自己的优点长处啊，也不要啊，以自己的优点长处啊，去彰显啊别人的短处啊，好像啊我这个做得比你好啊，你不如我，不要这样做啊，这个是处世之道啊，所以不彰人短，不羡己长。这个非常重要啊，特别在现代这个社会啊，特别要重视这两句话。下面这一句：二恶扬善，推多取少。这个恶是遏止的意思啊，阻止、遏止、阻止这个恶的事情啊，表扬啊善的事情。

二二阳善也是我们平常讲的引二阳善，这个恶事啊尽量不要去宣扬啊，要阻止啊，不要去宣扬，要宣扬啊善事，特别在媒体啊，新闻媒体啊，如果能够二二扬善，恶事啊尽量不要去发布啊，发布善事，那么让社会大众啊，大家接触到都是正面的啊，这个社会风气啊自然改善。那现在呢，这个新闻媒体啊，在台湾呢，我看到很多报纸都是恶善扬恶啊，这反过来颠倒了啊！那个做坏事的、抢劫杀人的啦，哇，那个报纸报的可大了，那头版的啊，一个版面都报那个啊，唯恐啊大家不知道啊，那个做好事啊，都好像第十几版啦、你没有特别去翻啦、而且还要注意看一点点，没注意看还看不到。坏事尽量报，善事啊报一点点，那这个社会风气怎么能改善啊？现在全球啊大多数都是这个媒体都是报不好的，报好的比较少啊，报好的不多啊，比较少啊，所谓啊好事不出门啊，恶事传千里啊，都是报坏的。那这个社会风气啊很难改善啊，是越来越不好。啊，这干坏事的人啊都出名啊，那要出名啊，干了这个大坏事啊，他的出名就很快。啊，这个不好啊，应该啊恶恶扬善，这才是好事，推多取少，把多的推让给别人，自己啊取得少一点。这一句啊特别是在合伙做生意，股东啊合伙做生意，也就是说我们跟我们合伙的股东啊，我们利润啊多一些给他，我们少拿一点，这样啊他就很乐意跟我们合作啊。如果我们啊多拿一点啊，或者跟他斤斤计较，那这个合作关系啊很难持久，很难持久啊。过去啊我叔家我弟弟啊，他在包一些模板工程啊，有几个合伙的啊，有时候包工包料的。那他的做法呢就是自己多做啊，那分利润啊自己少一点，多一些给合伙这些人啊，所以跟他合伙的人啊就很乐意啊跟他合作。啊，这个是特别啊，合伙做生意的啊。我们现在讲股东啦、股东啊。那如果这样做啊，那这个合作关系啊，能够维持长久，这个是善事啊。不要啊，自己要拿多一点，那但让他拿少一点，这样啊，可能合作关系不会持久。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受禄不悦，受宠若惊。禄就是五禄，在我们中国过去读书人啊有一句话讲，士可杀不可禄啊，所以一个读书人啊杀头可以啊，但是五禄就不可以啊，把这个禄这一字看得很重。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经典的法师啊，原来在印度啊，这个六度啊，第二度是忍耐啊，
们讲忍耐。那么法师也特别啊，把这个翻成忍辱啊，针对啊中国这个读书人啊，这个把这个怒。

所以分为冷露，六度第二度啊分为冷露。那么受到五露啊，那么也不埋怨啊，不怨恨。受人侮辱啊，无端受人侮辱啊，也是他给我们消业障啊，也感恩他给我们消业障啊，也不要有怨恨之心啊。如果怨恨之心呢，那将来要你去报复他啊，他在报复你啊，这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所以受到侮辱也不怨恨，不怀恨，也不去报复。那这样啊，也就化解了所有的恩怨。受宠若惊，受到啊宠爱，要像天上掉下来一样的精卫啊，要加紧积功累德啊，这个受宠啊，就得到人家的赞叹啦、表扬啦啊，人家特别的宠爱啊，或者宠幸啊，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不能得意忘形啊，要提高警觉心呐、要受宠若惊啊。时时刻刻啊，战战兢兢的啊，不要人家一赞叹呐、我们就得意忘形了。那么我们往往啊，就会堕落了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受禄不是坏事，消业障。受宠也不一定是好事啊，要看我们怎么去面对、去接受啊。如果受宠，我们就得意忘形，那个就不是好事了，是坏事啊。如果受宠若惊啊，那这是好事啊。我们啊有警觉心啊，不至于啊得意忘形，以至于堕落。下面讲施恩不求报，以人不追悔。施是布施，恩是恩惠。那么我们施恩有很多方面啊，比如说别人有困难我们去帮助，这是施恩。啊，那么给人恩惠啊，不求他报答，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报答啊。那么我们对别人有恩，不求他报答啊，这是对的。但这个给人恩惠啊，如果去求他报答呢？啊，如果万一对方他不懂得知恩报恩啊，那你给他讲啊，我对你有什么恩德啊？啊，你都不报答我啊？啊，要求他来报答啊，如果他不愿意啊，他可能又反目成仇了啊。所以这个历史上啊，记载这些事情很多。我们都看看历史啊，对这些事情都能够理解了啊，所以我们给人恩惠啊，不求人报答啊，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回报啊。所谓啊，受人滴水之恩，涌泉以报，要懂得去报恩。以人不摧毁啊，以人就是给予人啊，施舍给别人啊一些财物，不去追讨，不去后悔

追就是我要把它追回来。啊，比如说布施一些钱啊给人啊，啊后来想一想不对啊，啊不给他多好呢，我自己留着用多好啊，还把它追回来，后悔了啊。或者布施做什么好事，哎呀，啊当时我如果不布施，现在这个钱留得很好啊，很好用啊，就后悔了。啊，那么不追悔就不要去追悔。所以这个前几天呢，我在福州啊，福州有一个大觉寺啊，是一个女众道场。那么这个主持啊，他的师父是坛禅老和尚，也是福州人啊，早年呢、到新加坡去做生意啊，后来出家了。出家在新加坡一个城隍庙啊，卖那个香、卖蜡烛、卖那个金子，他就卖那个啊，自己啊省吃俭用。那么卖香烛啊赚的钱啊，他累积起来。那么累积起来啊，那个时候大陆刚开放啊，很多旧的寺庙啊都破坏了。很多啊，他都把那个钱啊拿回来啊修这个旧寺庙。那么大觉寺啊，也就是他修复旧庙的一间寺院啊，现在修的也很好。还有很多寺院啊，他都是他赚的钱啊，都是拿回来啊去帮助这些寺院啊修复旧的寺院。那么这个老和尚啊，我们师父上人对他也非常赞叹。他这个布施啊，是净施啊，清净布施。他这个钱啊，给这个寺院的负责人啊，给他说：“我这个钱是给你修复这个寺庙的啊，这个用在这个上面的，那钱交给你了，我这个用途啊。”也告诉你了，那后面呢、就是你的责任了，因果你自己负责了啊，就是交代他这一句话，那后面呢、他就不再去过问了啊，他不再过问你要盖不盖啊，你盖的如法不如法，他通通不去过问啊，他已经跟你讲好了，因果你自己负责了啊，所以他这个布施啊，他心就很清净啊，他也不后悔啊，人家拿了不盖他也不后悔，因为我的心是要盖嘛，那是你不盖啊啊，布施给他呢就不再过问，也不再挂碍，真的放下了，那他心就清净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师父讲经啊，常常赞叹这个老和尚，他这个老和尚真的是净施啊，所以这个老上啊，他有德行，所以他在新加坡好像八十几岁往生的，那骨灰要送回来啊，那个福州那个福光公司那个刘董啊，给我讲啊，他现在这个女众徒弟啊，现在年纪也很大了，就是抱着他的师父的骨灰回来。那回来啊，进关啊，说要去扫描了啊。他说这个骨灰要扫描，他说这个我师父的骨灰啊，怎么要扫描呢啊？然后还是要扫描啊。啊，结果呢，这个骨灰送进去那个扫描的、那个荧幕现出来啊，就是那个坛禅老和尚的像。哦，大家看着说哦，那怎么现出他那个像出来啊？那个骨灰坛啊，去扫描。现出他的像啊，所以前几天去啊，那个刘董告诉我这个事情啊，啊，的确这个老和尚啊是他有德行啊，他的布施啊真的是净施啊，所以过去我们师父啊，就常常劝大家呢要向他学习啊，因为有一些人呐、那布施之后啊，他又放不下啊，心就不清净啊，所以布施啊。就不要。

去追悔了，啊，不要去追问，也不要去追讨，也不要后悔，布施就布施，就放下了。啊，只要我们把话说清楚，交代清楚，啊，那么因果是他的，啊，我们这边呢，功德就圆满了。好，那么这个积善章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这个积善章啊，从四道则进，回道则退啊，一直到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那么这一段啊，属于是善事啊。以上讲的这个善事啊，我们要修啊，要修善，要累积这些善啊。这些列出来的，以上列出来这些就是善。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善报章第五啊，因为善有善报嘛。啊，上面呢，我们如果累积这些善的因，那就会得到啊善的果报啊。请看经文，所谓善人啊，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敬。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那么这一章啊，是善报章啊，就是善的果报。修善所得到的善报，那么呢，第一句，所谓善人啊，这个所谓善人就是修以上讲的这些善事啊，这样的人就是善人啊。从这个积善章啊，依照积善章啊，这个列出来的这些善事来修啊，把它落实，那这样的人就叫善人了。那么善人，人皆敬之，人就是大众啊，大家对他都很尊敬。善人啊，不管走到哪里啊，人都尊敬他啊，这是必然的啊。在这个世界上啊，不管中国外国，都是喜欢啊善人啊，没有人啊喜欢恶人的啊，都是喜欢善人啊。恶人啊也是喜欢善人啊，所以善人啊走到哪里啊，人家都对他尊敬。啊，这是讲人间的人呐，对他会尊敬。这是一个感应。下面讲天道佑之，不但人尊敬啊，连天啊，天道啊。上天在佛经上讲啊，六道啊，那么最高就是在六道里面呢，最高是天道啊，再来人道啊，再来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这就六道啊，天道是最高的。那么天呢，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个叫三界。那么此地讲的啊，主要是指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啊，刀立天。在一般宗教讲的上帝啊，都是佛经讲的欲界第二层天啊，刀立天。那么当然啊，再高的天啊的天人啊，也包括在里面啊。这个从
欲界、色界、无色。

界啊，啊，这个一直到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处天啊，三界最高的色界天人啊，那这个天众啊，层次啊，高低也很多。那么天道啊，这一句啊，就涵盖了。就涵盖了。那么一般主要讲就是这个异界天啊，第二层天啊，这些天神啊也会来保佑他啊，这叫天道有子。这是一个说法啊，是上天。福禄随之啊，福报禄位。应得的福禄不求自来啊，随就是随着而来啊。我们只要修善，这个福禄啊，它是自然的啊，不需要去求，它就自然而来啊。所以求福求禄啊，要修善啊，要懂得去修善。众邪怨之，邪神凶星敬畏他，不敢相犯。啊，这个善人呐、啊，邪神呐、啊，凶煞就远离他了啊，不会来侵犯他。善神会来保佑他啊，邪神会远离啊，所以下面讲神灵未知，那走到哪里啊，这个众神灵啊，处处啊会保卫他，卫就是保卫。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得很详细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要出远门呐、啊，啊，经过山林大海，啊，那这个有遇到什么危险，这个很多。那只要啊修善啊，念地藏菩萨的圣号一万声，那所到之地啊，都有这些鬼神啊来卫护，来保护。所以念地藏菩萨呢，人很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地藏经讲的啊，那些恶业啊不能去造，那些善要去修啊，这样念地藏菩萨呢才会有感应啊，不然呢、啊、也不听地藏菩萨的话、啊、拼命造恶业啊，然后念地藏菩萨啊，念了那么久好像都没感应啊。不是没感应，自己这个业障啊，去障碍住啊，所以我们要听地藏菩萨的啊劝导啊，依教奉行啊，这样念地藏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念阿弥陀佛，才会有感应啊。佛在经上讲的啊，我们都不依教奉行啊，这样念佛当然也有好处。但是好像啊，我们都没有感应，不是没有感应，不是佛没有加持，是我们自己造的恶业啊，业障啊，就把它障碍住。啊，我们这边这个障碍排除了，那感应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是讲神灵位置啊，那走到哪里啊，都众神灵来保卫、保护他，当然啊，就不会遇到灾难。走到哪里啊，都能够平安吉祥。所作必成，神仙可祭。啊，所作就是做任何事情啊，必定成功。啊，我们现在讲啊，啊，做企业啊，啊，昨天，前天呢、啊，我在这个固德啊。听到这些企业家啊提的问题，要怎么把企业做大，要把它做好。

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啊一个项目了。啊，这个我们世间的福报啊，一个项目。那如果能够照以上啊，积善章这样去修啊，断恶修善啊，那么你做什么事业都能成功。啊，如果不断恶修善呢，啊，不修福，不修善，啊，这个事业做不成啊，再换一个事业，那还是做不成。啊，这个生意啊，做了不赚钱，换一个生意还是赚不到钱。啊，没有修因就没有得果报。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知道。那不但呢、啊，在世间呢、啊、做任何事都能成功，啊，而且呢，你还可以达到成神成仙的愿望，啊，要做神仙呢、啊、也可以达到，啊，这个也不是假的，啊，道家呢，最终的目标是成仙，啊，长生不老。啊，脱胎换骨，啊，有很多法术法门，只要断恶修善，都能够成就。啊，所以神仙可技啊！啊，因此我们看到这一句啊，这个神仙呐、啊，也不是讲神话啊，那真的是可以达到的。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讲啊，也讲得很详细，啊，讲的是。六道啊，再加一个仙趣，讲了十种，讲了十种都是修仙的。我们再看下面，欲求天仙子，当立一千三百善。那么这个神仙呢、啊，它有层次的啊，层次。仙这个字啊，啊，大家看这个字啊，一个人啊，那么右边一个山，啊，那我们看这个中文啊，你看啊，人啊住在山上，你就叫仙了嘛。那么我们看到啊，啊，人家住山啊。住得很自在，那么我们自己去住看看，好像住不住啊？啊，所以住山呢、啊、也有住山的条件啊，也有善根啊，福德因缘。那么这个仙。这个道家呢，就是讲知足常乐啊，所以老子讲啊，这个俭勤俭啊，知足常乐啊，一个知足常乐的人呐、啊，他才有条件去修仙啊。如果不知足的人，他一直一天到晚追求欲望啊，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他就没有办法去住在山上了。啊，住在山上啊，他也住得不自在啊。啊，有一年啊，几年前啊，我们中坜有一个有一些同修啊，要到我们双溪山上啊去啊。那么有一个同修啊，他就带着行李上山了。他说要去住一个星期，那他们不止他一个人上去啊，他们有一车的人上去啊。然后啊，到了傍晚啊，吃个晚餐啊，那其他同学都要下山了、啊。那个带行李上去要住在山上一个星期的，看到大家回去了、啊，他也说我也要回家了啊。你看啊。住七天，住在山上七天啊，做七天的仙都没办法。

啊，所以住山呢、要放得下才行啊，放不下呢，你这个也住不了啊。所以能够知足的人呢、就有资格去修仙了。那仙这个层次啊也很多啊，那么在此地讲天仙当然是高的，高层次的仙叫天仙。天仙形神俱妙，以道合真。天仙呢、大概就能飞升了。啊，这个肉体啊，它可以飞升了。啊，形，这个形就是这个身体跟精神啊，都寂妙了。啊，它已经脱胎换骨了。啊，所以道家呢，就有七真传。这个过去在中国修仙成就的也不少，一些成神仙的不少，这个不是讲神话那么神仙他们寿命长他们居住的地方别有洞天他住的环境好自在我们常常到一个山上看到非常风景非常好。常常用一句话讲啊，人间仙境啊，的确有神仙出。那么天仙，你要修天仙当立1300善，你要累积1300件善事，你去修天仙才有够资格如果你没有累积1300件善事，那这个就没有资格去修仙了。过去我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四训了凡先生他就引用这个吕洞宾吕祖八仙好像吕洞宾名气最大。提到八仙其他的仙我们记不住，但是吕洞宾大家都知道变成了八仙的代表那么在《了凡四训》里面讲吕洞宾他也有学佛特别他也有注解《金刚经》，他也成仙了，唐朝时代的人成仙了。这个汉钟离比他早成仙那么他发愿要修仙，汉钟离就来试验他了就是要教他点铁成金这个法术就告诉他呢，我教你一个法术，铁点下去变成金子，你可以金子拿去卖钱，去救济穷人，做好事。那我们一般人听起来，哎呀，这个很好就去学了但是吕洞宾他毕竟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就问汉钟离你教我这个法术现在这个铁一点变成金子，那后以后这个金子又会不会变回来铁呢？他问他这个问题，汉钟离说会的，但是不是现在，是500年以后，这个金子它又会变回来铁。吕洞宾听到这样他说那这个法术我不学了汉钟离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不学？这好事啊！他说：“我现在虽然学了这个法术可以帮助现在的人，但是我会害到500年后拿到这个金子的人，就害到他了，他的损失了，所以这个。”现在有好处，但是将来有坏处，会害到以后的人，所以这个不能学他不要学了汉钟离听他这么一说他说哎呀，修仙要累积3000功恨你这一念心能够为500年后的人着想3000功恨已经圆满了，有资格跟我去修仙了后来果然

他就成了八仙之一了。那我们现在人啊，不要说五百年了，五分钟之后变回来他就学了啊，还要等到五百年，还管他那么多啊。我先得到利益再说，那损失是他的事情啊。所以现在人他的思想他的想法会为后人想，不会为后代子孙想。你要为后代子孙着想啊，不要我们现在在我们手上啊就通通把它花光了啊，把它用尽了，那后面的人他又什么呢？就用后来的人想，这个就是存心啊，善，会为别人想啊，所以他成仙啊是有道理的啊，所以要累积1300生，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啊。这个地仙呢、啊、层次比较低，地仙呢、啊、不饥不渴，寒暑不侵。他也不会饥饿，也不会口渴，那么很寒冷，天气很热，他都不怕啊，就一件衣服，啊，这是地仙，啊，地仙呐、啊，这个大部分都练现在的辟谷法，不饥不渴。现在呢，我们大陆上也有流行辟谷法啊，辟谷就是不吃五谷杂粮的，不吃人间烟火，大概吃一颗什么药丹啊，好像太空人那种食物啊，吃了一颗都不会饿啊，不会渴啊。那么还有练气功的啊，这一类啊，的确还有炼丹的啊，炼丹，还有用这个符咒的。这个法术也很多了，可以修到啊不饥不渴，寒暑不侵。那么地仙条件比较低了啊，当立300善啊，要修300件善事啊，条件就比较低。这个不饥不渴啊，我们的确也看到过。那么我看到的不是仙啊，那个也可以说是仙啊，因为我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呢、啊，在台湾呢、啊，在苗栗县院里有一间寺院，在火车站旁边呢、啊，大兴禅寺有一个比丘尼啊，我们都叫他无名比丘尼，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无名比丘尼，那专门他用那个大杯水跟人家结缘，什么疑难杂症啊、精神病的啦、什么癌症的啦，那些都去求那个大杯水，听说啊，都有很好的效果。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呢，大概40年前啊，有一次啊，这个同修啊，请我跟他去。啊，那我也跟着去了，坐火车去啊，去那边呢、啊，那个寺庙外面有卖那个水桶的啊，买一个水桶，然后去装一些水回来喝啊。他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不太说话，不讲话啊，看到我们啊，都会跟我们结缘念珠，都是那个树子做的啊，108颗的啊，每个人都会一串。啊，他都见到人了、啊，只是劝人家念。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只是欠人念啊，没有欠其他的啊，他也没有欠人家念咒，就是念佛，就念阿弥陀佛啊，他是送个念珠。那在到那边请水啊，那因为以前40年前啊，这个交通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发达啊，那么我们台北到那边一趟啊，来回大概都要1天了。所以他都会煮一个面叫佛祖面啊，有加减的那个面啊，煮一汤面，然后放几根剁碎的这个芹菜啊，然后一般呢、啊、这个吃那个佛祖面啊，那个佛祖面吃的呢，我们就觉得哎呀真的。

佛力加持啊，吃的跟家里吃的不太一样啊。啊，大家吃的津津有味，但就很简单，就是面一个汤，那一点芹菜啊。啊，然后请那个水，那么那个无名比丘尼啊，他都是不吃饭也不喝水的。啊，那么穿的衣服就是短褂打赤脚，啊，就是这里补一块那里补一块啊，都不吃不喝的，啊，一直到我出家那一年啊，他才往生。往生之后啊，烧出很多势力，所以我看到那个啊，真的不吃不喝啊，啊，那这个就像这里讲的地仙啊，他不饥不渴啊，啊，这个我是亲自看到。这么一个人，那现在大陆上应该很多这样的人啊，住在山上啊，我们不知道啊，啊，因为大陆上啊会更多。那么早年啊，我们看这个金山活佛。金山活佛啊，他不只是仙啊，我看他大概是阿罗汉，最少是阿罗汉，不是菩萨，是阿罗汉啊。他就是不饥不渴，寒暑不侵啊。所以金山活佛，好像有三本著作，好像一本是星云法老法师写的，一本是祖云老法师写的，一本是乐观老法师写的。那根据我们老和尚讲啊。乐观老法师讲写的比较正确啊，因为他跟金山活佛接触生活过两个月。那祖云法师、星云老法师他们没有跟他接触过，不过他们写的也好像看小说一样，也是很值得看的啊。啊，以前我初学佛也喜欢看这些。那乐观法师写的这个金山活佛啊。他这个比地仙层次高了啊，这个我看最少是阿罗汉啊，他吃很多也可以啊，都不吃也可以啊，啊，人家问他你吃那么多会不会撑坏啊？啊，他说不增不减啊，心经讲的不增不减啊，啊，吃再多他也不增啊，都没吃他也不减，啊，那他这个层次就比地仙高了啊，超越三界的阿罗汉了啊！所以《金山活佛传》啊，大家有空可以看看。我是没时间，不然我也喜欢看这些啊，《金山活佛传》。还有听说他洗澡的水啊，大家抢着喝，哈哈，就什么病都能治啊！啊，他有功夫的啊，是阿罗汉啊来化身的。好，时间刚好到了啊，我们刚好学习到这一段善报章啊，我们修善有这个善报啊，在人间呢，啊，会得到福报啊，你要求神仙呢，啊，都可以达到。好，今天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呢，啊，诸二章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掀开经本，轮观第十七页倒数第三行，从最后这一句看起。在轮观，我将这一段文念一遍。详解云：三种观法，意蕴经书，天台一诸大圣经，立四种三昧，修十圣观法，直就因心显三千法，即从行观义。这是解释三种观法。第一种从行，第二种法相，第三种脱世。这是详细给我们说明四种三昧十圣观法。这是从行。我们先把什么是四种三昧，什么是十圣观法，简单的把这个名相做个介绍。那么这个参考资料啊，也大家啊，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去参照这个教圣法术啊，教圣法术啊，这个是。也是在学习讲经啊，一本工具书啊，教圣法术，那里面啊，各种的这种佛学的术语、名词、名相啊，都有列出来啊，根据这个数字啊来排列。那么这两段都是出自于天台止观，天台宗啊，这个修学的法门啊，就是修止观啊，是三止三观啊，摩诃止观、小止观。大圣经上说无量三昧，这个三昧啊，很多啊，无量无边。那这里怎么只说四种？这个就是从无量三昧，从形式上来讲啊，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啊，不是说只有四种了，而是四大类。那每一类都是很多的啊，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三昧了。那每一个法门就是方法门径都可以达到三昧啊，这个目标。无量法门那就是无量三昧了。

啊，这个法门呐、啊，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啊，为什么这么多法门？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每一个众生呐、啊，他适合。

也就有无量的法门。那么无量法门从形式上来说可以归纳这四种，在教圣法术啊，我们去查啊，就可以一目了然啊。这个教圣法术啊，大家如果要查，现在这个手机啊，网络很方便的，那一搜寻啊就有了啊。你去查四种三昧啊，它就出来了。这四种形式我们要如何采取啊？就是说这四大类了。那我们要采取哪一种？这个要观机了，要会观机，特别是要观察自己的根性、体力、精神状况、生活环境。你选择得当，那修学起来就容易，就方便，功夫啊就容易得力了。不能够勉强啊！那看别人修什么法门，大家赞叹，那你也去修。他修有效果，你去修未必有效果啊！那特别我们看到古人呐、啊，他们的修学方式，我们现在去效法古人呢、啊。恐怕也很难达到古人那样的成就。特别是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啊、根器啊远远不如正法相法，不如古代，这个是事实，这个也不能不明白，不能不承认。在末法时期当然也有一些根性很利的，不能说都没有，也是有，但是毕竟啊是少数，绝对不是多数，是少数，可能是极少数。我们自己啊，是不是属于根性利的这一类人，自己要清楚，要明白。所以俗话讲啊，人贵自知啊，人要自知之明，要知道自己啊，不能对自己都不知道、不了解啊，所以自己要清楚明白啊，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根性啊，适合哪一种方式啊，不能看到别人啊这么修啊，我也跟着这么修。如果自己的根性跟他一样，那当然可以有成就。这四种三昧，第一种是常行这个常行啊，一名佛力力就是站立的力，立正的力，也叫佛力三昧这个就是念佛啊都是站着，没有坐着，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波舟三昧。波舟是梵语，意思就是前面所讲的，以下小注啊，这个注解：波舟经以九十日为期，专念彼佛啊，彼佛是指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波舟三昧，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在文殊菩萨会下开悟之后他的老师文殊菩萨就叫他出去参学。那么第一参善知识是吉祥云比丘，吉祥云比丘就是修这个法门，修佛力三昧，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波舟三昧。

善财童子他去参访，他不在道场，他在别峰。那么我们想想啊，那是代表什么意思？不在道场。道场啊，是比喻一般法门，比喻一般法门。八万世间法门都是道场。那别峰啊，这个别的别，那个山峰的峰，别峰，它的意思啊，是指特别法门。他在另外一个山头，到那边呢、去才找得到他。他在那个地方啊，精行念佛，所以他修的就是波娑三昧，常行不坐不卧，所以也叫佛力三昧。佛力是站着。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的，这个民国初年啊，这个地贤法师，地贤法师也是当时天台宗的一代祖师，讲经说法，他的剃度徒弟啊，郭洛匠，那个以前补锅补碗啊，他挑一个担子，以前没有车子啊，走路啊，挑着担子啊，到处去做生意，所以两只脚啊，腿练得很有力，那一天呢、要走很远，还要挑担子，所以出家之后，地老啊就劝他呢，也不要受戒，也不要住道场，在宁波乡下给他找一个小庙，找两个老菩萨呢，给他煮中餐晚餐。早餐自理，自己处理，就劝他呢，就是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那么他在这个小庙念了三年，就站着往生。那么他为什么站着往生呢？因为他在念佛啊，就是跟他做生意一样，挑那个担子走，他就绕佛了，绕累了休息一下，休息好了再继续绕佛，就走着念佛，所以他往生的时候啊，站着，站了三天，他的脚力好，所以这个叫佛力三昧。在《波娑经》里面啊，佛教我们这个方法，用绕佛三个月为一起，九十天。你要想修学这个法门，要考虑你的体力、精神状况能不能办到。九十天不睡觉，不能睡觉的。九十天也不能够坐下来，也不能躺下来。人的体力啊，毕竟有限。那么练累了怎么办呢？修波娑三昧用什么方法呢？用绳子。我们也去参观过人家修波娑三昧的道场啊，就是拉个绳子。那这个身体疲倦了啊，就靠一下，眼睛眯一下。那如果累了啊，还有这个绳子吊在天花板，这个两只手是拉着的这样啊，来避免昏沉打瞌睡所以两只手跟头就吊在那个地方那换句话说，

就在那个地方累了，就在那边，就是站着睡觉了，那就是没有躺下来睡。那这样是不是如法呢？如不如法？在《华严经》里面呢，吉祥云比丘没有用这个方法，没看到。啊，那如果用绳子这样吊着啊，睡觉啊。啊，这是一种勉强的方法，我们要懂得。啊，所以这个啊，我也接触过这个修波州三昧的法师啊，他们常常修啊，那修到最后啊，身体也是不好。啊，所以这个。都要考虑啊，自己是不是那种根器，有没有那个精神，有没有那个体力啊？特别现在的人体质很弱啊，跟古人啊真的不能比啊。古人吃的东西有营养。啊，喝水都比我们现在吃气势有营养。大家想想看，啊，1000年前啊的水啊，比我们现在的气势有营养。啊，那佛陀的时代啊，喝的水啊，就像醍醐一样，啊，比1000年前的水又更好了。这古人他。吃的都是营养的啦，所以他有体力啊，身体健康啊。现在人好像吃的比较丰富啊，都是在吃赌啊，三餐糊赌啊。啊，没有病死就很幸运了。啊，这个体力怎么跟古人相比？没办法相比。所以这个。佛在经论上一再教诫我们不修无益苦行，就是说佛赞叹苦行，但是佛不鼓励啊修没有利益的苦行，修那个没有意义啊，达不到目的啊，没有效果啊，有时候修的不如法还有害啊，这种苦行啊，对我们道心没有帮助。实在讲啊，什么叫道心？这部经上所引用的是转化、转变。啊，真正是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转恶为善，那个是道心呐。关键呢，还是心态上啊，要做个转变。啊，这是修行的核心呐。啊，那么你用波州三昧，你这个方法能不能转得过来？啊，果然能转得过来，行，可以。如果用这个方法，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要博取大众的恭敬供养，那你这个心态就不对了，起心动念就错了。啊，这怎么会有感应？就变成自欺欺人了。啊，这个是攀缘，不是随缘。所以，清朝灌顶法师在《大势至念佛圆通章疏钞》里面，幕后啊，他讲念佛有100种果报。第一个就是堕地狱，那怎么念佛念到地狱去了？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心态去念佛。啊，在《无量寿经》啊，我们都有读到三辈往生，上中下三辈啊，同样的条件啊，就是要发。

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菩提心是觉悟的心，不迷惑的心。这个以这个心来念，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我们现在如果发的心不对，发的这个贪求名闻利养的心，贪求人家恭敬供养的心，叫出名啊。用这个方法，用这个心态来修这个法门啊，那就错了。这个贪嗔痴啊，念念增长。所以念到最后呢，不但没成佛，还堕地狱，就很冤枉。就用心不对。所以波罗三昧这个修学方法必须要年轻了，精神体力啊都超过常了。年轻也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体力很好啊，个人体质不一样啊。如果年轻体力很好啊，发心正确，那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印光祖师在文超也答复过一个法师，那法师说要修波罗三昧，印祖啊就给他开示了，你是要求往生还是要求名利呢？那印光祖师他也很清楚啊，知道他做不到了。那做不到啊，自己想要修这个法门啊，这个叫不自量力的。所以用这个方法修定，三昧是定，波罗三昧用这个绕佛站着念佛90天不睡觉，这个是修定得到三昧了所以叫佛力三昧。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人他修这个90天，不止一个90天，好几个90天。好像也没听说得三昧反正得到一生是病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所以三昧翻译中文的意思是正受正定它本意是正受正定，智慧不开，那个受就不是正常。所以定是手段，不是目的。戒律是手段的手段。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开智慧才是最终的目的。中文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开启自性般若智慧。教下讲大开眼界。那是我们的目的。不管修什么法门，到最终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那个时候才真正是三昧，真实的三昧不会退的。所以佛在经里头讲的这些意趣，我们要理解，要深解不至于产生误会，不至于修错了法门。实在讲法门没错是我们误解了，修错了。三昧得到之后就不会失掉，那是真的那是真得到三昧。也有人得到之后也会失掉那是什么原因呢？功夫还浅功夫不够深，没有契入境界就会丧失。
凡是会失

掉要归纳其根本的因素，不外乎嗜欲没有断干净，嗜是嗜好，他的爱好欲望没有舍得干净，所以90天一起修毕啊，就90天一起呀、啊，修圆满了啊。六根在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特别是现在这个发法世界，你接触外面六尘的境界下，你还有一丝毫的嗜好、爱好，还有一点点的欲望啊，被这些外缘呐、一诱惑，那些烦恼又起来了。啊，立刻又迷了，啊，立刻就退转。现在的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啊，跟从前不一样。从前社会啊保守，诱惑少，啊，现在诱惑多，太多了，到处都是诱惑。啊，换句话说呢，古时候污染轻了，啊，现在污染严重了。啊，非常严重。以前士大夫阶级，现在的话就是知识分子、读书人。以前这些读书人啊，没有一个不读圣贤书的，从小都是读圣贤书、读经典。啊，纵然他做不到，但是这些圣贤的道理他也懂得啊，因为他有读过啊。他虽然放逸，在某种状况之下，他也懂得要收敛了，啊，不能太过分。那现在没有啦，啊，现在人不读圣贤书，啊，完全没有标准，啊，那么不读圣贤书，都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自己认为这样是对的，就是对的。自己喜欢的有什么不可以，他也不管合理不合理，只要他喜欢，他就要得到，他就要控制，就要占有，那不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吗？那每一个人都这样啊，天下就大乱了。啊，所以真是为所欲为啊，不怕三途地狱。啊，实在讲，为什么我不怕？他不相信有三途地狱啊，不相信啊，六道轮回，你跟他讲，他不相信。他不相信啊，因为没看到。这个三途地狱境界啊，没有现前啊，他也不在乎什么三途地狱啊，所以他敢做。啊，因为果报还没有看到嘛，啊，所以他不相信，啊，他敢造恶业，啊，他不相信有果报，啊，但是到了果报现前，那真的是后悔莫及啊！这是读圣贤书与不读圣贤书不相同的地方。那么圣贤书讲的是什么？明理而已啊。佛书是圣贤书，讲的我们人生啊，以及我们生活凡性的真相啊，我们现代话讲宇宙人生的真相。人生就是自己本人，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大环境。那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生活的大环境当中的真相啊，那这个就叫觉悟了啊。我们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啊，那么了解事实真相，你的思想就纯正，你的言行与事实真相相应，这是圣行菩萨行。
不了解事实真相，你想错了。

你所说所做全部都错了。错误的思想行为就起很大的变化，变现出三途地狱，三途啊，就是血途、刀途、火途，火途是地狱啊，地狱都是猛火，刀途是鬼道。血徒是畜生道，畜生道很少有善终的，都是被杀流血而死的，所以称为血徒了，流血而死。刀徒啊，鬼有三分，人有三分怕鬼啊，人有七，鬼有七分怕人，所以在鬼道啊的众生啊。心里时常有恐惧，好像说是有人要拿刀要杀他，那种恐惧，形容那种恐惧感。那第一道都是火，都是一片火海，中了寒冰地狱啊，也是一片火海。所以这个三途地狱。那么三途地狱从哪里来的？是自己那个心念啊，业力啊。变现出来的，那不是阎罗王去设一个地狱来处罚人，不是的，是阎罗王、鬼王，通通是自己心变出来的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为事所变不是外面来的不是别人给你说的，是自己呀、变现出来。真的所谓是自作自受本来没有这个事情，清净心中哪有这些东西不但没有三途，六道也没有司法界也没有，都是自己心里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这些虚妄的境界善变化好的境界，恶变化不好的境界那这能怪谁呢那责怪别人，怨天尤人，又增长自己的罪业，加重自己的苦报这是佛给我们讲的真话事实真相。那么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就胡作妄为。那事实真相在哪里呢？在经典，在佛经在古圣先贤的经书，那个讲的都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我们现在讲真理真实的道理修行功夫从什么地方看？从嗜欲看你的嗜好、你的欲望，如果是一年比一年淡，你功夫就有进步你这个欲望淡了、减轻了那你的智慧决定就增长因为这等于是明暗的两面，那黑暗少了，那光明这一面就多了，光明少了，黑暗就多了，它是一桩事情所以佛常讲烦恼即菩提离开烦恼也找不到菩提所以这个断烦恼实在讲不是断，是转烦恼。你把那个烦恼呢，可能转成菩提。烦恼你转过来就是菩提。那菩提迷了就变成烦恼。其实菩提跟烦恼它是一桩事情的。互相的消长。我们的嗜欲淡一

分，我们的般若智慧就增长一分了。我们的事业加多一分，我们的智慧就减少一分。诸佛如来事业断尽，完全没有了，所以才证得啊究竟圆满的无上菩提。名字也是假立，不可以执着名字，不可以分别名字。执着名字、分别名字，还是落在事欲里面。我们想想看，这还是不干净的。所以诸佛菩萨为我们讲经说法，特别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执着言说相。言说它是一个工具，你不要去执着，你去用它，但你不要去执着它。不要执着名字相，名字也是假的，也是个工具。我们用这个名字，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也不要执着心言相。心里啊，这个起心动念，不要去执着。你才能得到真实义。这个真实义是自觉，绝对不是说如来真实义是释迦牟尼佛的真实义，不是那个意思。是自己的真实义。不是释迦牟尼佛，不是阿弥陀佛，不是十方诸佛的真实义。是自己的真实义。是自性觉悟了，你觉悟过来了，明白了，那个是真实义。所以这个真实义这个他没有说愿解诸佛的真实义是说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来跟诸佛意思不同。那每一个众生都是如来啊。如来是自性从这个性上说的，它不是从这个相，不是从事相上说的，从本性上说的。从本性上讲叫如来，从这个相叫佛。有成佛啦，有佛啦，有众生，是从相上讲。那如来呢，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从性上讲。那么以上讲这个第一种三昧这四种三昧第一种就是常行常立这个举出一个例子般若三昧。那第二种三昧就是修行的方式是常坐前面是常行，就是他都是走的，没有坐的。那么这个是常坐，要打坐。常坐也叫一行三昧在古代禅宗用的是这个。在我国禅门禅宗用的是这个。文殊问般若经里面也说明，也是以九十日为期专研法界用这个方法开悟的。虽然是常坐，也要有调身的方法。如果每天坐的时间太久，没有活动，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受不了会做出病来。所以有一些用功不如法的，做到最后两条腿血脉不通，出了问题以前听说有人做到那个两条腿废掉了，要锯掉了。

啊，那么我们看到的那是什么？他那个打坐不如法，不懂方法，啊，一定要勉强撑，到最后啊，这个身体变成残废了。所以在禅堂里面的堂主都是过来人，啊，他懂得，啊，他能够观察每一个人修行的状况。啊，跟这个打佛七啊，主七师啊，打禅七啊，主七师啊，都是过来人啊，知道每一个人呐、啊、修行情况啊，要去观察每一个人的状况啊。如果遇到这个在打七当中，他有哪些地方不如法的，要给他纠正了。啊，遇到这些障难，他这些堂主啊、主七的人呢、啊，他有方法了，来为他解决，啊，帮他调整，来帮助，这个才不出问题。禅跟密啊，如果没有真正善知识在旁边指导，看着。出毛病的机会太多了。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精神分裂的轻一点的病人，不发作的时候好像很正常，一发作他马上就不正常了。好好的一个人变成一个神经病啊，这个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啊，都是大学生的。啊，我认识的啊，我自己碰到的啊，在美国休斯顿，我们休斯顿有一个净宗协会啊，啊有一个同修啊，我们达拉斯打佛七也都来做义工啊，他有个儿子啊，读哈佛大学二年级。啊，读二年级。那有一次啊，啊，他跟人家跑到奥斯丁去修密。那怎么修呢？晚上不睡觉，晚上念咒，睡白天的，日夜颠倒。那修了半年呢、啊，就精神不正常。啊，所以那一次啊，我也到休斯顿去。啊，他妈妈来找我啊，这个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也没办法，大概我也只能诵诵经了。请我到他家，我去啊，跟几位师兄弟啊，去给他送一部《无量寿经》啊。我一进到他们家里的门呐、啊。那真的就像阿兰问世佛吉凶经讲的，恶鬼屯门啊，哦，那你的磁场就很不好啊，把这恶鬼邪神都招赶来了啊。那么这个是不是那个咒语的问题呢？不是啊，你学的人啊，他的心态不对啊。太上感应篇讲的很详细嘛，无心其善，善虽未为，其神已随之；或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那如果起心动念，你去邪密，那个心态是不善的心，不如法的，那你念的那个咒语啊，把这些鬼神请来啊，啊，如果你是善，他来，他恭敬你，他来扶持你。那看到你在造恶业，那把他找来，他就找你麻烦了。那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后来啊，啊，我再过几年去啊，好像有好一点，但是也不完全。所以一个人你看啊，这样一生就废掉了。啊，这个。没有这种传统文化这些基础啊，
啊，你要去学那个啊，很危险的。啊，必定啊，要有真正善知识在指导，而且还要能够听善知识的指导。如果不听善知识，也帮不上忙。啊，那到美国去留个学，读大学，拿到硕士、博士，啊，这个傲慢心就起来了，啊，烦恼增长了，那怎么行呢？啊，肯定是招梗恶神恶鬼嘛。啊，所以没有学佛还很正常啊，学了半年、一年了，啊，这个。得到精神分裂症了，到精神病院去也治不好，啊，我们听了真的替他们难过，但是也爱莫能助啊。这什么原因呢？都是修行不如法，所以修行啊要如理如法，啊，才能得受用。不如理不如法，没有善知识在旁边指导。自己盲修瞎练啊，很少有不出毛病的。出了毛病之后啊，就没救了。啊，所以出了毛病，我们也看到很多例子。啊，这个我刚才讲的是一个例子。啊，去找我们净老和尚的那就更多了。啊，我也碰过好几桩这样的实际上的例子。啊，所以他所亲近的道场以善知识也不能救他。实在讲啊，这个劝他去修的人要负责任啊，还有带他修的老师也要负责任啊。啊，把一个好好的人搞成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对得起人呢？所以在一切法门里面啊，念佛法门还是比较妥善的，比较妥当，啊，副作用比较少，啊，不容易出差错。啊，那么念佛法门没有善知识在旁边指导也行，啊，只要你老老实实依照往生经里面说的去修。啊，往生经就是净土三经了，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叫净土三经。啊，这个叫净土三经。那么这个念佛法门呢，啊说比较妥善。啊，如果打精进佛期啊，这个也是要看人了。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曾经讲过，早年啊，就是台中莲社雪庐老人啊，李炳南老居士刚到台湾来，啊，他们也办个莲社，啊，现在这个台中莲社啊还在。曾经打了一次精进期，啊，当中有两个人着魔了，那李老师的花了半年的时间呢，才把他们调整过来，啊，后来再也不敢打精进期了，啊，没有那个程度啊，那不能打精进期了。所以我们一般的方便期那就没有问题了，像我们现在打这些方便活期就没有问题，如果打精进期你还是要看人啊，他够不够这个条件，他的思想知见呢正不正确，这个都要观察的，所以那个主居师责任就很重了。那么依照净土经来修学，自古以来啊，我们念佛都依佛说阿弥陀经。那现在呢，我们净老啊提倡啊，无量寿经啊，夏老居士的汇集本

啊，因为这本经讲的详细啊，真的啊，我们念佛功夫要得力啊，不读这部经，可能要念到功夫得力啊，也不容易啊。为什么呢？我们一些毛病不知道啊，不知道去改正啊，啊，我们的烦恼习气啊，减轻了，改正了。啊，那再来打个佛七啊，那这个就能成就了啊。所以这部经啊，非常非常好。所以现在的人不老实啊，现在的人，你这么大经，好像我们吃中药啊，这个病入膏肓啊，没有这个大铁的药下去啊，没有下重药啊，救不回来啊！啊，以前的人他念弥陀经可以，因为他们都有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基础啊，这基础他们都有啊，所以学弥陀经他们能成就，他们能老实念。现在的人不老实啊，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那总是造恶业啊，杀盗淫妄，造作恶业啊，贪嗔痴慢啊，你说这样啊，一天到晚造恶业，怎么能够去打精进期呢？啊，他不精进啊，他不出问题啊，精进了、啊、他就肯定要出问题，啊，出麻烦了。所以这个现代的人啊，他的根气啊，跟以前的人，不要说古时候啦，就是30年前、40年前的人都大不相同啦。啊，所以无量寿经啊，很契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那讲的详细啊，啊，娑婆世界、极乐世界啊，介绍的很清楚。很详细，很明白啊！所以《无量寿经》啊，是我们敬老啊，在现在呢极力提倡的。那读诵过的人呢、啊，都非常欢喜啊！能够依照这部经来修啊，个个都能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学了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你再来看《观无量寿佛经》，再来看《佛说阿弥陀经》，那跟没有读过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那你的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再看《弥陀经》啊，你会很深入了。啊，比如说《弥陀经》讲五浊恶世，我们就念念五浊恶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念过去。那到底什么是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不清楚啊。你读了《无量寿经》那个33到37品，这五品经文啊，你一读啊，你就明白什么叫五浊恶世了啊，你的感受就很亲切了。啊，这个五浊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周边的。啊，所以这个经啊，啊是度这个末法10000年的众生啊，实在讲不为过。啊，而且要末法这个过了就灭法。经都没有了，佛特别慈悲啊，再把《无量寿经》多注释100年，都留在世间100年。啊，可见得我们末法呢，没有依照这个经啊，没有人能够得度的，啊，能了生死的，啊，唯有依靠这部经。啊，这个是我们敬老和尚为什么要弘扬这个经本的道理，就在此地。

那么中门禅坐、调身、跑香，做一段时间要起来运动。啊，决定不是一味就是苦坐，啊，那这样会把身体坐坏了。我们看那个禅门呐，他们有跑香的。啊，过去我也看到我们打佛七的，学那个禅门在跑香，那个是不对的啦。啊，那不对。啊，一面跑一面念佛，那不对的啊！啊，而且还拍手啊，这个不对的啊。那有一些老菩萨呢，这个穿着海青啊，他跑得快跌倒了啊。人家禅门那个他做的都是那个比较短的挂裤啊，像中挂这样啊，就是我们叫伽蓝挂、罗汉挂啊。他那个打坐起来啊。大家有看过这个少林寺那个片子啊，那个武打片啊，他那个是跑啊，运动啊，那个跑香，哎，我们打佛七呀，不适合那种方式啊。那看到那个禅门啊，人家跑香啊，跟着跑啊，那个方法不一样啊，不能乱学啊。啊，这是禅门啊，禅坐，所以他坐一段时间呢、啊，也是要起来动一动啊，绝对不是说一直坐到两个腿都残废了啊，身体就像一部机器嘛，这部机器需要运动，前面长行是运动，这都一直走那是运动，啊，就是我们讲的精行，精行是最好的运动。所以念佛堂决定要以精行为主，时间要站长一点，啊，就绕佛啊，时间长一点，啊，所以这个我们啊，现在打佛七呀，啊，这个在三重净宗别院啊，我们一支香是一个半小时，绕半个小时。啊，拜佛大概10分钟，那么静坐念佛啊，大概这个20分钟，啊，这个当中有止静10分钟，加起来是50分钟，这个啊，这样啊，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年纪大，现在念佛都年纪大了。这个身体状况每个人不一样，所以用这个方式啊，大家练得没有负担啊，没有压力啊。那么当然啊，这个念佛的人多啊，念佛堂人多啊，这个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我们要根据啊，大家的状况啊，来做个调整，然后这个主祭师就是在做这个工作的。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这个四种三昧啊，我们讲了两种啊，那后面还有第三种、第四种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地方啊，我是查到这个啊，大家参考啊，如果有更正确的资料啊，可以提出来啊。我查的是在察尔宣化县的东南啊，他们根据记载啊，以前这个皇帝打败蚩尤啊，这个地方啊，那么他避这个战乱啊，往南啊迁移啊，所以驻席在鸡鸣山腹啊，山腹就山脚下啊。就是大家呢跑到那个地方啊，啊，他那个时候啊避乱啊，跑到那个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大家查这个祖先的来源啊，这个汉族啊，大部分以前都是在中原地带啊，在河南啦、啊、山东啦、啊，啊这个。江苏一带啊，啊，这个中原地区啊，那么因为战争呢，大家就逃难了 啊， 啊，往南边跑啊，所以跑到现在啊，广东啦、啊、福建啦、啊、云南啦 啊， 啊这一带啊，往这边跑啊，那福建、广东这一带呢，再跑就是出海外了。啊，那像我们台湾呐、啊，就过个海，啊，还有新加坡、东南亚啊，有很多华人呐、啊，以前移民啊，还有逃战争避难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啊。在古时候啊，因为有这些战乱啊，所以才会有这些迁移的事情。十尔八人依我修学，不久以兵乱各散。啊、那么他避乱啊，到这个鸡鸣山腹啊，那住在那边啊，那个时候啊，啊，说你们八个人呐、啊，依我修学，啊，你们八个人呐、啊，跟着我一起来学佛。那没有过没有多久呢，那个又兵乱了啊，战争又到那个地方了。那么大家呢，八个人呢、啊、都散掉了，啊，就分散了。我越后二载，世集于武林天竺，后附于唐许宗朝，啊，那么这个注解第六啊。啊，是公元874年到888年啊，啊，那么那个时候啊，皇朝起兵啊，天下大乱啊。那个时候，菩萨呢，作为清河县王的长子啊，那也是一个王子啦啊。但是后来呢，他弃位出家啊，放弃啊。这个王子的地位啊，出家去了、啊、那么金耳八人啊，同会念佛，亦由我发心，正如往昔无异啊。他说：“你们这个八个人呐、啊，啊，现在呢，以前呐、啊。”在唐朝啊，那个时候又遇到了啊，又在一起念佛啊，也是因为我你们发心。那么现在遇到呢，跟过去没有两样啊。你这个梁武帝的时代啊，又到唐朝啊，又碰到了啊啊，正如往昔无异。啊、但尔等去我以来啊，啊，他说你们啊，离开我到现在800余年了，啊，800多年了，啊，从唐朝啊，这个
梁武帝那个时代啊，一直到

明朝啊末年啊800多年啊，他们离开啊800多年了啊，能户漂流未返，真为可悲啊，都仍然呢还在六道里面啊轮回啊，真是可悲，真为可痛啊！这800多年呢，大家修学还没有得到解脱啊，还在六道继续轮回啊，那是很悲哀啊，啊，很可痛惜的事情啊！所以，今为汝等从家发明所修行业，令速承办早登解脱，一个谛听啊。那么这菩萨呢，说出他跟这八个人过去世的因缘啊，过去世呢都是同参道友啊。那么从梁武帝啊那个时候啊，这跟这个八个人共修啊，因为战争都分散了。到了唐朝啊，他做这个清河县王的长子啊，他也弃位出家啊。这八个人呢、啊，又在那个唐朝的时候又在一起念佛。花心啊，跟过去没有两样啊。到了明朝啊，啊这一会呢又碰到了啊，800多年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公案啊，我们回想到我们自己啊，啊其实我们也是跟他一样的啊啊，我们现在在念佛堂啊。大家来念佛来听经，过去是我们不晓得修了几世，都是共修的啊，不是今天才共修的啊，过去生啊我们就不晓得共修几次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虽然没有神通啊，但是根据这个开示啊，我们也可以肯定啊，我们过去世啊都是同参道友都一起在念佛啊，不知道念几次了啊，念到今天在三重这里又碰到了啊，啊，这是肯定的啊。如果过去是我们没有在一起念佛，大概今天不会来这里啊，啊，有缘呐、啊，我们不晓得修了几次啊，啊，根据这一段啦、啊，我们就可以想到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我们跟他们跟这些人没有两样啊！啊，他们还在六道轮回，我们也是还在六道轮回啊。但是这些人啊，他们明朝末年呐、啊，遇到觉明妙行菩萨呢、啊，通通往生了啊。还有12个人呐、啊，通通往生了。那么我们今天啊，读到这个西方确子啊，我们也希望啊，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都能往生西方。啊，这是最重要的啊！啊，其他的事情就不重要了啊！这菩萨呢，给他们开示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开示，下面呢就对这八个人啊一个一个开示了啊。那么每一个人呢、啊，他修的法门呐、啊，根器也不一样啊，所以开示的都有一些不同啊。是无朽曰啊，这个无朽是这八个人的老师啊，他带头的啊，第一个呢对他开示。如相者虽从事玄门，而能恭敬诸佛，当知即是素因，今已速发身心精修敬业，为诸人倡导，吾空自后此13年光景也。啊，那么第一个像这个无朽开始啊，说汝相者虽从事玄门，他说你一向啊，啊就是修道了，修道家啊，玄门呐、啊、就是道家，啊就是他这一生呐、啊，一向都是修这一个，啊修长生不老啊这个法门。但是呢，你虽然修道而能恭敬诸佛

啊，你对佛呢很恭敬。那么从这个地方看呢、啊，我们就知道我们中国啊，这个佛教汉朝正式传入中国啊，一直到现在啊，就是儒跟道是中国本土，佛是从印度传入中国。那么从汉朝传入中国一直到现在呢，这个佛跟儒跟道啊已经融合成一体了啊，所以你看呢、啊，这个吴秀虽然修道啊，但是呢他恭敬诸佛啊，那么说明呢也看佛经也学佛啊，所以过去呢读儒家的书啊或者道士啊都看佛经，那学佛的人出家的法师呢也读儒书啊，也读道家的书啊，所以三教啊已经不可分了啊，所以现在讲中国传统这个教育啊啊离不开啊儒释道啊三教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当知即是树因啊啊，当然应当知道啊，就过去世啊有这个因缘啊，今以树发身心精修敬业为诸人倡导。他说你今天呢、啊，啊，宜就是应该啊，速就是赶快啊，发这个身心啊，深信不疑之心，精修敬业啊，精就是纯而不杂啊，专修净土了啊，不要再夹杂其他的了啊，为诸人倡导。啊，这个为诸人倡导了，因为他是带头了嘛。这八个人他是老师啊，他带头的啊。那么带头的人呢、啊，要带头修啊，啊，给其他的人跟呐、啊，其他人才会跟着修啊。他要为大家来提倡啊，来引导。悟空至后此一十三年光景也。那么这句话就告诉他呢。你的寿命还有十三年、啊、你这个十三年、啊、不要空过了、啊、好好、啊、把握这个十三年的光景、啊、下面呢菩萨就给他们说偈、啊、给吴朽、啊、说一首偈、啊、护汝纪言，八百年前有圣缘，今来相遇紫青天，已知本地中秋夜，莫向长江，莫向长江觅渡船。那么这首偈是啊，菩萨给吴朽讲的啊，啊，就是八百年前啊有殊胜的因缘，那么今天呢、啊、又相遇啊，那么已经知道本地。啊，本地啊，就是自己本性。哎，这个用这个比喻啊，不要再到处啊去找了啊，莫向长江觅渡船了、啊，不要再去寻觅了啊啊，修道修仙还要找这个找那个，就不要再找了啊。你已经知道啊啊，这个根本了，怎么修了？那么这里最重要呢，就是修敬业，回归到西方就是本地了，啊，西方就是我们的家乡啊，回归到本地了，已经知道了，不要到处去寻觅去找了，啊，所以莫向长江觅渡船呐、啊，啊，这是对吴朽的一个开示啊。那么下面呢啊，是对常识常识啊常识的开始。是常识曰：汝常持大悲神咒，云何而持？答曰：所持之咒，历历分明，能持之心了不可得。
菩萨曰：能如是

词，是名真词，有具俗足鲁，鲁词大悲咒，应是大悲心。黎明亦离相，以此度群生。你看这个八个人啊，修的各修各的啊，不一样啊。这个又有修玄门啊，那这个常舍呢，他平常啊持大悲咒的啊，念大悲咒啊。现在呢，我们观音佛学会啊，提醒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大悲咒从陀罗尼经出来的。所以持大悲咒啊，自古以来啊，很多人啊持这种这个大悲咒啊，但是呢，讲这个经不多啊，注解啊，我要找这个古时候的注解也没找到啊，那可能在其他的藏经里面有啊，目前还没有找到。那么菩萨对这个常舍开示啊，汝常持大悲咒，你常常持诵大悲咒啊，是大悲神咒，因何而持呢？怎么持呢？意思说就是说，你是怎么持咒的呢？那么下面是常舍的回答，那可见的常舍那个持咒啊。他也毕竟过去世学佛修了很久了那么那个根基啊也非常的深厚如果菩萨问我们呢，你有没有念过大悲咒？你怎么持大悲咒？说我念了，我有持咒啊，怎么持呢？就念呐 南无汉奈贪奈多那耶耶，就这么持大概我们大概是这么回答他的常识比我们高了那境界比我们高说所持之咒呢，历历分明念的咒呢，每个咒语呢，念得很清楚、很分明那么我们念佛我们每一句佛号也是跟念咒一样历历分明所持之咒，历历分明。那么我们现在念佛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所持之佛历历分明，历历分明就是每一字每一句都很清楚很分明这个叫所持我们所持的那么能持之心了不可得，你能够持的这个心了不可得那这是真话。那么现在呢，我们反过来了，我们现在是念佛，不是念咒我们现在呢，所念之佛历历分明，能念之心怎么样不知道我们看这一句我们也会答了不可得那我们会答呢，他是不是真的懂了呢？未必真懂，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语言那么去悟入那个真实如果我们这一首你能常常这样念，常常这样念念久了你也会开悟了会提起你的疑情那个疑情如果你参破了那你就开悟了这个禅宗叫破参你就开悟了你看所持之咒历历分明能持之心呢了不可得就心。我们说能够持咒的这个心在哪里？了不可得。那这个常舍呢，他真的有开悟了

你看这个慧可见达摩啊，他说我心很不安，求达摩祖师给他安心啊。达摩祖师说好啊，心拿来，我帮你安啊。慧可马上开悟了啊，密心了不可得啊。达摩讲一路安心静。那么我现在呢，能持修心呢，了不可得啊！你找不到啊，在哪里啊？啊，那找不到是不是没有呢？啊，如果我们这样想，就错了啊！没有，那明明有能够念的心呐、啊，有能够念的佛啊，怎么会没有呢？啊，其实这个《大乘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法身佛，什么叫法身呢？遍一切处就叫法身，啊，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到处都是。啊，所以心在哪里呀？了不可得，但是呢，就不离当下啊，就在眼前啊，任何一物都是心呐、啊，啊，所以禅宗啊，这个祖师勘验学人啊，说心是什么啊，自性是什么啊，这个拿一个东西啊，随便拿一个东西，这个就是啊。啊、但是我们也是学着这样拿，我们还是不懂啊，还是真悟了啊，真的悟入那个境界啊，就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啊，那个是真相啊啊，但是呢，你要去找，哎，找不到啊，但是呢，他并没有离开我们啊啊，并没有说的心在这里有，那到那边没有啊。啊，我坐在这里，我的心在这里啊，那走到那边就没有了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不是啊。啊，如果我们心有一个处所，有一个处所，那你就固定这个，在这个地方才有心啦、啊。那你离开这个地方，那就没心啦、啊，就没有啦。啊，应该是这样啊。啊，但是呢，实际上啊，我们离开了。我们走到哪里？哎，还都在啊！你就坐那个火箭到月亮去，也是在啊。啊，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心是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个叫法身。法身就是毗卢遮那佛啊，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是遍一切处，到处都是。啊，但是你了不可得，但是到处都是。大家从这里去悟啊。

啊，为什么呢？如果你认识了，那我们跟一切众生是一体的，一体的，共同一个法身的，一体的，分不开的。好，我们现在的话讲啊，生命共同体。既然是你知道是一体的了，啊，好像这个手跟脚，我知道是一体的了，那你去帮助还会谈条件吗？那不会啦。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那是一体嘛，都是自己这个身体嘛。啊，那如果不知道呢？啊，脚痛了，手不管它啊。啊，他不知道一体啊，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知道一体呢，那么就是很自然的，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自然就去帮助了。啊，众生的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啊，所以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没有条件的。啊，所以称为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但是如果你不认识自己这个大悲心呢，那你有分别执着啊，那就没有办法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所以我们众生啊也有慈悲叫爱缘慈啊，我喜欢的人，我的亲人，我爱护他，那都不是我的亲人，那我不理他了。啊，那么菩萨呢法言慈啊，法言慈啊，啊，他知道啊，去帮助众生。那明心见性的佛啊，啊，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啊，所以你不开悟，那不可能有大悲心啊，你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离明亦离相，以此度群生。啊，离相啊，就是《金刚经》讲着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没有分别执着了，破四相了，跟一切众生没有对立了，也是一体的嘛。啊，见到事实真相了，大悲心自然啊油然而生。毫不勉强的啊，所以以此度群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世常言曰：如既出家，要须谦下柔和，敬事师长，虚己请意，增长志气，莫只坐云雾中过日。云不答，护士曰：你梦梦若此，可晓得自己的心么？言无语，乃令诵准提咒一遍。言随诵之，菩萨曰：此不是你心，换作什么？即曰：见出无心，即如本心。准提一遍，全体昏明。啊，那么这个是菩萨对常言呐、啊、来开示的啊，说汝既出家了啊，那这个常言呢、啊、也已经出家了，要须谦下柔和，敬事师长，虚己请意，增长志气啊，莫只坐云雾中过日。那么这个一段话呢啊，对出家众的开示啊，对常言的开示，就对所有出家众的开示啊，我们要这样的看啊。那么这一段开示呢非常重要啊，现在很多人出家呢就是不知道啊要这么修啊，要须谦下柔和啊，谦虚卑下啊，这个柔和啊，那么柔和就对刚强讲的啊，要谦下柔和啊，
那么对人

对事啊，都要谦虚柔和啊。敬事师长啊，啊，那么对师长啊，长辈啊，要恭敬啊，尊敬啊，事事奉事，虚己情义啊，自己要虚心呐、啊，啊，来请示啊，才能得到利益。啊，现在呢，出家人呐、啊，不知道这么修啊，所以出家呢，实在讲啊，也没有什么好处啊，可能啊，坏处还更多啊。为什么呢？啊，自己出家呢，修行啊，不如在家啊，那就错了。啊，为什么呢？不能虚己情义，不能虚心啊，自己不能虚心啊，向师长啊请义啊，往往啊都自以为是啊，那这样啊啊，出家就得不到功德利益了啊，反而在家的时候啊还比较谦虚，出家的人家恭敬供养啊。啊，共高我慢，名闻利养一起来啊！啊，那这个造成自己严重的一个障碍啊！啊，所以菩萨给常言开始啊，说要这样啊，才能增长志气。啊，墨子坐云雾中过日。这个是形容比喻了啊，不要呢，好像坐在云雾当中啊，这样过日子啊。什么叫云雾呢？言不达啊，这个常言呢、啊，他不知道菩萨讲的意思啊。那菩萨再给他开示，如梦梦若此啊，梦梦就是昏昧糊涂的样子，啊、糊里糊涂的、啊，所以出家了，糊里糊涂。啊，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啊，啊，可晓得自己的心么？啊，你知道你自己的心是什么吗？言无语啊，常言呢，没有办法回答，乃令诵准提咒一遍啊。那菩萨都叫他持准提咒，啊，准提咒呢不长，啊，这个准提咒啊。银谷禅师教了凡居士也是诵准提咒啊，准提咒呢比大悲咒呢短很多了啊，啊很短啊，比往生咒还短啊。那么菩萨呢教他诵准提咒啊，诵一遍啊，缘随诵之啊，这个常言呢就跟随菩萨呢诵准提咒诵了一遍。菩萨曰呢，此不是你心犯作什么啊？他的这个咒诵完了，说这个不是你的心，那要叫什么呢？叫做什么呢？即曰：见出无心，即如本心。准提一遍，全体昏明啊。啊，这是教他念准提咒，念了一遍，啊，就告诉他了。啊，你见出无心呐、啊，即如本心。啊，无心啊，那这就是你自己本人的心了、啊。啊，准提一遍，全体昏明。准提什么意思呢？准提就是我们的本心呐、啊。那么实在讲啊，所有的经咒哪一样不是我们的本心呢？啊，离开我们这个心，你说这些从哪里来啊？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啊，啊，体会得到是很好，体会不到也没关系啊。你常常念，常常提醒啊，自然啊有悟入的时候。好，那么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到此地啊。下面呢，我们明天再来学习。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请翻开经本249页。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火见地狱，

佛剑啊，这是讲古代啊，弓箭是带佛，这个箭啊，一根一根呢、啊，射向罪人。这个经上说啊，一日一夜600亿生死啊，那这个次数实在太多了。那么地狱所受的刑罚了，如果一受就死了，那是大喜事啊，因为死了他就离开地狱了啊。但是啊，他不会死，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受啊。所以在地狱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在世的时候，愚痴、贪欲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教，杀害众生，啊，杀生吃肉。那么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啊，特别是打猎，啊，这个古时候打猎都用弓箭，啊，弓箭射，啊，射这个野兽，啊，那现在用枪了，啊，现在呢？这个火箭地狱啊，是古代的弓箭啊。佛当年在世啊，3000年前呐啊，那个时候没有枪啊，就箭。那如果佛在现代来讲啊，那就是枪炮这一类的啊，打猎啊，用猎枪啊。那现在呢，如果这个杀生多了啊，这个。就堕到啊猎枪地狱了啊！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这个地狱夹山地狱，鬼卒牛头马面，手持狼牙棒追赶罪人。罪人害怕，跑到山里躲藏。此时啊，就是跑到山里。那么这个时候，两座山合起来，那夹罪人身，骨肉糜烂，血流成河，这是造种种恶业所感得的果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的啊，那个被夹起来那种情况啊，那实在是非常惨的一种。醒化了，通枪地狱啊，枪是古时候的刀枪啊，那时候的枪跟现在枪不一样，那个时候枪啊，它是尖的，那个头尖尖的，就是剑啊。我们如果看过古装片啊，就知道啊，它那个枪啊，就是长长的啊，好像矛一样啊，那头尖尖的。那么，世人喜欢制造刀、枪、剑等杀生利器，杀生害命，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任意杀人，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了。那现在发明的这些武器就更厉害啊！所以这个地狱啊，是根据众生他造什么样的因，然后他就形成那个地狱的现象，那个果报。啊，有其因必有其果。铁车地狱，一名热火车狱，车是铁的，完全烧红，啊，烧得红红的。罪人把自己的筋抽出来，当做绳索拉此车，后面还有鬼卒在督促，啊，那这种。实在，我们也不敢去想象啊，那这种刑罚。那么这个业因呢、啊，是世人啊，就是世间人呢、啊，以屠杀为业啊，就是做这个杀生业，屠宰场啊，专门做杀生这个业啊。那劫杀众生生
身体啊，手足耳鼻及头颈身体啊。那么你看啊，这个我们

啊，所以众生造什么因啊，那么它就呈现什么果报。玄离经说，释迦佛在过去生中堕过此狱，有二罪人，鬼卒屈之十碗铁车，互以铁棒打令奔走，东西驰聘，无有休息。其中一人体力不支，当时释迦佛前身就发慈悲心，要求鬼卒唯愿听我供待世人读完此册，一族称会以棒打之，应时即死，身刀立天、打死就超生，就出离地狱。那么这个是在释迦牟尼佛啊，他的前身啊，也堕过这个地狱。那实际上啊，我们人人都堕过地狱，也升过天堂，但是堕三恶道的机会多，时间长。在六道轮回里面啊，升到人天两道，机会少，时间短暂。所以古大德讲啊，人天是客居啊，好像出来做客的，没多久又回去了。三途是家乡啊。这个意思就是堕三途的时间很长。那么释迦牟尼佛啊，他在堕这个地狱啊，那么用这个身体的筋在拉那个车了，那苦不堪言了。那其中有一个人啊，他拉的实在没办法，受不了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动一念慈悲心了，要求鬼卒啊，他说我代替他拉好了啊，他的车我来拉，他已经没有办法支持了啊。这个狱卒啊，他听到啊就很生气了啊，这个你自己都顾不了，你还管别人啊？就棒拿起来把他打，一打就打死了，打死他就神识就升到刀立天了。在地狱啊里面呢、动一念善心啊，鬼卒看到就一棒打死，那你就离开地狱了。所以这个真的就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啊，吾先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先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那动了这一念善心、慈悲心，他马上就超生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有人把我们打死就超生，打死就到极乐世界去，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感恩都来不及。念念与西方净土相应，念念与众善相应，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念念啊，心地纯善，没有丝毫恶意，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心善、言善、行善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对于世间一切人事物都欢喜感恩，没有丝毫的怨恨敌意啊，纯粹啊，一片慈悲啊！啊，这个是《感应篇》也讲啊，一律有三善啊，三年呢、天必降之福。那如果我们一律有三善啊，不造恶，那三年呢、我们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啊。所以念佛啊，要有信有愿啊，那这个断恶修善念佛啊，属于行啊，那这个也不能疏忽了啊。信念行五顶三足缺一不可啊，这个不能疏忽这个行啊。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我们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这个行念佛啊，也不能夹杂这个恶念啊。这样啊，我们信念行具足啊，就有把握往生西方净土。铁窗地狱啊，铁窗地狱也是大火燃烧，受刑的人躺在热铁床上，像现在讲的铁板烧了啊，我们都曾经看过人家烤肉啊，那个烤肉啊就放在那个铁板烧得很热啊，就在上面烤，那就躺在那个铁床啊，就像铁板烧一样，遍体焦炭。这一类刑罚多半是邪淫的果报啊。那么邪淫有很多方面啊，就是男女间不正常的关系是邪淫啊，所以什么业因，他就有什么果报。铁牛地狱啊，用热铁制成的牛啊，那见诸罪人或用脚触或使蹄践踏，世人横蛮无理，扰乱有情，欺压善良，死后堕此地狱啊。那个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不讲理，那不讲道理啊，横行霸道啊。那现在这个可多了啊，提倡这种不讲理的啊。那么这个无理啊，现在是到处都是啊。为什么无理呢？因为他没有读经典，没有接触到佛菩萨圣贤的经典教化，他自然就不明理了。他不明理，他怎么会有道理呢？自己想的、说的、做的全都错了，自己还认为是对的，那很自然啊，很容易就造这个业因了。那你自己文汉恨行啊，无理，那当然你会去扰乱别人，你会去伤害别人啊，欺压善良，死了之后啊，都堕到这个铁牛地狱。铁衣地狱啊，这个铁制成的衣服烧得红红的，给罪人穿，穿上铁衣会全身焦烂。过去在人道中鞭打伤害有情众生啊，这是一个业因。另外就是出家破戒，享受信徒供养的衣服，死后堕此地狱。古德说，现见袈裟离体，将来铁碟缠身啊。这个现在有很多出家人啊，看到古德讲这一句啊，那么把这一句的意思啊误解了啊，以为就是说啊，出家人你没有披那个袈裟呢啊，那就这个罪过啊。那披袈裟呢，这个是表法啊，它是表法的啊，佛教里面的一些设施通通是表法。那么袈裟它是一个信物啊，好像我们现在说你是一个得到什么学位啦，你是什么身份啦，具足什么样的一个资格条件啦，一个证明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六祖坛经啊，你看那个五祖传衣钵啊给六祖啊，那个衣钵啊，从释迦牟尼佛传到阿兰啊，传到迦叶，传到阿兰啊，传到达摩，传了28代

到达摩到中国来，他是中国禅宗的初祖啊。那他再传啊，传给慧可啊，这样一直单传，传到六祖啊。那么当时传那个袈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证明了，就是说这个袈裟衣钵，衣跟钵给你，就证明你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家看到这个衣钵，然后跟你学参禅，就决定不会错了。啊，那这个是，袈裟呢？它是这个意义在这个地方。那么，另外其他法门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披了袈裟呢，就表示你的身份、你的资格，那不代表说你披了你就有这个披袈裟的资格啊，这个还要真修才行啊，那假的不行啊。啊，如果假的披了袈裟，那就是袈裟离体啊。古德讲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现在很多出家人袈裟都披的都做什么都不敢卸下来啊。但是呢，他有没有真修呢？啊，如果没有真修，披了这个就骗人了、啊，那等于是在骗人啊！骗人啊，当然这个果报那不是更严重吗？啊，好像卖冒牌货啊！披了就是我是比丘啊，所以过去弘一大师讲啊，在前州传戒。啊，那么他传戒啊，他就讲真话了啊，他说你们现在来实在是得不到戒了啊，所以你们来戒场之后啊，只是一个形式啊，没有实质的啊，虽然受了三坛大戒，实际上是没有得到这个戒啊，你们离开戒堂啊，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比丘尼了。他就举一个比喻，他说：“你不是总司令，你现在说你是总司令，那恐怕你会被抓去枪毙了啊！那你去冒充一个世间的这种官的名称都有罪。那出家人这个比丘尼，他这个是僧宝啊！那你去冒充啊，那你可以想象，那这个罪过是。”是什么样的罪过？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自己都要明白。啊，所以袈裟是佛法的标志。啊，披上袈裟呢，使命是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没有去做弘法的工作，而造作罪业，这就是袈裟之下失人生了。啊，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了。啊，让佛法给社会大众误会，啊，那造成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毁谤，那这个出家人有责任了，啊，那就有罪了，啊，你接受世众的供养，那你做什么？啊，所以过去黄念老啊，在北京的时候，他还常讲啊，就是。他说：“现在呢，穿佛的衣服，吃佛的饭，不干佛的事情。啊，干的事情跟佛教都没有关系，跟弘法利生都没有关系的。啊，当然要受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是弘法利生啊，续佛慧命啊，这个续佛慧命就传灯了。”啊，把佛的智慧灯啊，一直传递下去。

所以六祖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人他不懂这个道理了，所以大家去抢衣钵啊，那谁抢到谁都是祖师啊，那就有名闻利养了啊，大家对他恭敬供养了啊，所以不懂啊，很多人啊想要去得那个衣钵，那、啊、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个衣钵给你也没用啊。啊，你不能指导别人明心见性啊！你自己还没有开悟，你怎么可能去指导别人？那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信路传给你，那人家就认定你是明心见性了，你可以传法了。啊，那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传给你，那你不能帮助别人明心见性。那怎么对得起这个衣钵呢？啊，怎么对得起活菩萨呢？啊，这个道理要懂。大家呢只是想要争那一个，抢那一个。你得到那一个，他有重大的义务跟责任的。啊，所以到六祖啊，他就传法不传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六祖他本身就遭遇这种抢夺衣钵，甚至要杀他的生命啊。啊，后来知道呢，这个再传下去，恐怕后面的人啊，根性越来越差啊，到最后就是在抢那一个，所以到他那里就不再传医，不再传衣钵，就只有传法。所以六祖下面呢，他有43个人大彻大悟，在他麾下。啊，六祖以前都是单传，只有一个。啊，所以只有一个传一个衣钵啊，那这样啊，也就比较好了。啊，因为只有一个开悟嘛，一代一代的，那只有一个开悟。那在他麾下43个，那你要传给哪一个？啊，那些开悟的人不会去争。那什么人争呢？跟他有缘的信徒他会争。那为什么这个不传给我师父呢？啊，他里面他的信众，他们没有开悟啊，他们会打架的啊。啊，大家去想一想这个道理啊。所以六祖啊，他知道啊，这个再传下去啊，会很多流弊啊，所以到他那里就为止了，只有传法，不传义了。啊，因为懂道理的人，他不会造罪业；不懂道理的人，他就造罪业。千刃地狱，百千锋利的刀刃，刃皆出火，烧炽其身。刀刃像雨滴一样从空中往下降，啊，那个刀啊，这个千是形容很多了，那满空中像下雨一样，那个刀刃啊，都往下降。那这个罪人啊，浑身碎骨啊。观佛三昧经说，众生不知恩德，不顺师教，背师叛道，偷盗。陷害老师，侮辱、戏弄老师，甚至毁谤、打杀，或者沙门、婆罗门，做诸非法，无有惭愧，以二心破坏三宝，如破坏道场、佛像、塔庙，夺取法物，杀害亲属、父母、兄弟、姐妹，造这些罪业的人，命中堕此地狱啊！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我们看了也就明白啊，这个堕这个地狱啊，它的业因啊。那么这个是根据啊《观佛三昧经》说的啊，根据《观佛三昧经》里面讲的。

所以这个造作罪业，没有读经啊，那么无知啊，造作这个罪业啊，堕到这个千仞地狱。铁驴地狱啊，热铁所做成的驴子，罪人触之啊，身心焦燃，烧焦而糜烂，五内俱裂，五脏六腑啊，通通裂开了。世人因貂皮等各种皮毛而杀生害命，死后堕此地狱。这个是世间人穿这个貂皮现在像狐狸皮啦，这些各种皮毛取他这个皮毛杀生害命，死了之后堕这个地狱。那么这个最近东北有同修传过来一个杀狐狸、杀猴子的。就把那皮剥下来，那还活生生剥下来那个剥下来之后那个身体还在动，还没死那我们看的是很惨所以有人发心去放生当时我也随喜了一点就是参加他们放生，所以很不忍心看到这个动物受害。那动物被害很可怜，那个造这个业的人呢更可怜，将来堕这个地狱，地狱出来还要去还债，冤冤相报羊童地狱以融化的热铜汁热铜汁灌醉人口，醉人五脏六腑都烧焦了。羊童是口业及残忍杀生饮食的罪报。这个造口业现在口业很容易造，造这个恶口业。那现在造这种口业的人太多了如果造这个业你再发到网络上那影响的层面越大，那个罪报就越重，受罪的时间就越长抱住地狱就是炮烙刑法，这个我们常常听过这个烧红，这个铜柱烧得红红的，让罪人去报，那么一报这个身体就焦烂掉，烧焦烂掉。这是世间愚痴众生邪淫的罪报。经上讲，一日一夜900亿生死。前面我们看到佛见地是600亿生死，这个900亿这那种生死的次数多出300亿。死了又活，活了再受，非常残酷。流火地狱。此地狱到处大火燃烧，无路逃生。鬼卒在后面追逐，苦读热痛，呻吟嚎哭，痛苦的状况难以形容。那这个大火燃烧这个地狱情况我们过去可能也堕过这个地狱。但是我们忘记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火灾你就可以去想象这个火灾一来你要逃生没有路可以逃，那一种情况那世人是这个业因是什么呢？下面讲这个。为什么会堕这个地狱？世人就世间人见有人杀生、偷盗、邪行、饮酒，邪行就邪淫就是这个邪
就不正常的行为。啊，饮酒妄以邪见，而药行多作，以是二业使堕此狱。啊，这个造这个恶业啊，这个也是就是说无量寿经讲的五恶五痛五烧啊，无量寿经讲五烧就是火烧起来啊。啊，这一段呢、啊，就是无量寿经啊，这个后面呢、啊、下半部讲的啊，五恶五痛五烧，根舌地狱啊，这个舌头拔出来之后，用犁去根啊，有人说舌头那么小，犁那样大，如何根？地狱啊，是化身。地狱多大，他的身形就那么大。这个苦报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得到。啊，这是什么业因呢？造作恶妄言，啊，这是妄语，两舌二口其语，四种口业，使堕此狱。啊，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上啊，造这种罪业的人太多了啊！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要知道避免了，不要去造这个业了。错手地狱啊，鬼卒拿刀斧砍罪人的头，解罪人的身体啊，那么这个是杀生食肉的果报。啊，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些杀生呢、啊。那这个都有果报的啊，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地狱啊，那这个鬼卒拿刀斧头砍罪人的头啊，那么你在世的时候啊，砍众生的头啊，那么肢解众生的身体啊，这个是杀生吃肉的果报。罪人怎样杀害众生，到地狱后鬼卒就怎样对付罪人，业因果报丝毫不爽。烧脚地狱啊，又称啊烧灰地狱。罪人看到地面是灰，其实里面是火啊，从此处走过，脚、膝盖、腿都烧焦了啊！过去在人道中取有生命的众生放在火里烧，放在热灰热沙里面闷啊，或邪淫破戒都要遭受此业报啊。那在唐朝啊，啊这个唐林吏部尚书他收集了有 一本书叫《冥报记》。那么《冥报记》啊，他就有记载一个冀州小儿、啊、这个冀州就现在河北、啊、在河北省、啊、就在山东庆云隔壁、啊、那个地方啊，我也去过啊，是那个纪晓岚的家乡啊，啊，纪州小儿啊，那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啊，专门就偷他们邻居的鸡蛋，那以前那个鸡蛋都是孵小鸡的，他偷了之后呢，他就用水烧了，啊，像这里讲的，用沙焖了，啊，焖熟了，啊，然后就吃鸡蛋。啊，常常啊，在邻居啊，给邻居啊，这个偷这个鸡蛋啊来煮。那有一天一大早啊，有人敲门啊，那他父亲就起来开门啊，那他说：“那你儿子在吗？”看到两个穿着宫门啊。

公差啊，就像现在讲的这个啊，警察人员了啊。他说有啊啊，那就请了。他说，请你儿子跟我们去一下啊。啊，那他父亲以为是宫门里面啊要抓公差啊，那古时候啊都会找人去做一些劳役的事情。啊，那就叫他儿子起来。那他儿子一起来，看到那两个公差，也就跟他走了。那走到他们平常种的那些桑田，那忽然啊，他儿子看到一座大城，他说：“这里都是田啊，怎么现在有这么一座大的城在这里呢？啊，以前都没看过啊。”啊，那两个公差就回头跟他讲：“你少讲话，跟我们走就是了。”他就跟他两个人啊一进去城门啊，那么看到城里面啊，那个地上都是灰，都是灰，那灰啊啊，他也没感觉啊，就看的就是灰嘛，就走进去了啊。结果那个灰是烫的啊，那个一走进去啊，他的脚就烫了，烫了他就赶快啊要往回跑。跑出城外了啊，因为里面都是灰，那个太烫了，他那个脚受不了啊，就从东门进去，回头要往东门出来，门关起来了啊，那门关起来啊，他就往南门去啊，快跑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啊，再跑到西门，西门又关起来，跑到北门，北门又关起来，那这样巡回这样跑啊。啊，跑到哪里，他门就关起来。他还没有到那边，那个门是开的。啊，当他跑到快到门口了，那门又关起来了，就在那边一直转。啊，那么他父亲，啊，就是他儿子出去了，啊，跟两个公差出去了，啊，等到中午啊，还没有回来，啊，怎么没有回来吃饭呢？啊，就那么邻居啊，去种桑田的人啊，也都中午啊回来吃饭了。啊，问邻居说，他儿子跟两个公差出去啊，你们有没有看到？啊，他邻居说有啊，你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啊，那个荒田里面啊。啊，他怎么在田里面啊，这样跑来跑去，这样转？一直转，一直转，啊！我们叫他，他又没有反应，啊！我们就回来了，啊！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啊，赶快跑去那个桑田看，啊，真的看他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呢，啊，正四周围这样跑，这样转，啊！结果他靠近了，啊，大声给他一喊啊，他儿子就晕倒了。啊，他父亲走进去一看啊，看到他儿子啊，两只脚啊，从脚到大腿啊，骨头都露出来，那个肉皮肉都烧焦掉了。问他儿子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啊，他说刚才跟那个两个公差进来，这里有一座城啊，刚才看到一座大城啊，我进来城门啊，里面都是灰啊，很烫啊。啊，那所以就跟他父亲讲，他要跑出来啊，门就关起来。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就这样一直跑，跑不出来。啊，他父亲给他大喊啊，他晕倒啊，醒过来啊，这个城就不见了。啊，那看到他整个脚都烧焦掉了啊，就见到骨头了啊，所以啊，当时啊啊，因为古时候的人相信因果啊，也就知道啊啊，那两个公差

不是人啊，是阴间的鬼差啊，阴间的鬼差啊，来带他儿子啊到这个烧脚地狱去受刑罚的。那想想他儿子造什么罪呢？啊，结果一问啊，就是他偷邻居的鸡蛋啊，用那个烧去焖、去烤、去煮，造这个业啊。因为以前那个蛋都是有孵小鸡的啊，那都有生命的，所以这里讲啊，乐灰啊，这个把众生啊放在火里面烧，放在乐灰乐沙里面焖啊，所以《明报记》啊有这个公案啊，发生在唐朝那个时代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念到这个烧脚地狱，就想到这个公案。蛋眼地狱啊，地狱里面有铁鸟吃罪人的眼睛啊，这个风一吹，眼睛又伸出来，鸟再来吃啊，喜欢喝酒吃肉，遭此业报。铁丸地狱，鸡吞铁丸，事有吃人，毁禄布施，言施无报，欠人偿饥，死后堕此狱。啊，世间有愚痴的人呐、啊，毁谤、侮辱、布施的人啊，那么他说布施没有果报。啊，欠人啊，你自己要藏起来，要累积起来啊，不要布施啊。啊，就是欠人不要做好事啊。那死了之后啊，堕此狱，堕这个地狱。铁夫地狱，夫是斧啊，斧就是斧头。狱卒以热铁斧砍罪人手足、耳鼻身体，世人造谣生事，挑拨是非，毁谤善人，赞叹恶人，死后受此果报。啊，这个夫是斧啊，这个斧头的斧。这个狱卒以烧热的铁斧头啊，就砍罪人的手脚啊，还有把他的耳朵、鼻子、身体啊，这样啊慢慢砍。这个果报，这个业因啊，是世间人啊造谣生事、挑拨是非啊，无中生有。那毁谤善人、赞叹恶人，死后受此果报。争论地狱，多称地狱啊，这个两个地狱啊，很相似，性质啊很相似，所以合起来讲，虽然是两个地狱，业因是一个。争论起于贪欲、嫉妒，因为贪心、嫉妒心造嗔恚之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你喜欢争论，就堕到地狱里面争论不休，日子苦不堪言。啊，多嗔嗔恚不止，堕此地狱。啊，在《三法度论》说：“互因二罪，手自然伸铁爪，锋利若刃，形如半月。”各个深怨解意，彼曾破我，我今复逼迫，由此生恚，更相结节，如瓜竹苇，彼于此间结恨心始，故生彼众。我们要离开一切斗争，真正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身心世界既不可得，争什么求什么，真正做到无争

求我们的心才清净，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啊，那这个争论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太多了啊。那总是啊，争啊，一个争啊。啊，现在世界啊，交争利啊，都是在争。啊，那争就争讼了。啊，现在呢，提倡啊竞争，提倡斗争。啊，那再升级就战争。那么像西方文化学习就是学一个真啊，在中国东方啊，这个优良传统文化啊教人让，西方啊教人争，从小就教竞争，那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心怎么会清净啊？所以这个身心世界啊，既不可得，我们也得不到啊，那真来了还是得不到啊，所以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的身心才清净啊，也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青莲大师总结啊，须知一切诸法皆是虚狂，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无间阿鼻地狱也不例外。啊，总是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可是啊，地狱虽然也不是真的，啊，可是人堕落在其中，把希望当作真实。啊，就如同我们现前在世间一样。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眼前这些现象啊，身心世界啊，我们不知道是希望啊，啊，我们都认为这是真的了。啊，那么地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也是一样是虚妄的。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呢，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凡是有相，那佛在经上讲是虚妄的。啊，皆是虚妄。啊，虽然是虚幻不实的境界，像我们现前虚幻不实的人生。啊，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啊，真的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地狱是极苦之处，你到那里头啊，要不要受？要受。真正明白六道十法界真实状况，这种人他不受了。啊，他在六道十法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超凡入圣。啊，不到这个境界，还有我，有人。六道轮回的苦就得要受，四相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你就是菩萨，起码是阿罗汉了。啊，那么在阿鼻无间地狱不受苦，所以菩萨到地狱住众生，他自在啊，他知道那是希望的。那是要真正证入这个境界才行啊！那我们现在凡夫不行啊，没有证入这个境界啊，啊，这个苦乐忧喜舍啊，我们通通得受。地藏博言：人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啊，如是指前面所说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以及所说的22种地狱。地狱名称太多，说之不尽。地藏菩萨只是略说而已，而每一种地狱数量都非常多，一一狱中各有小地狱。

0: 什么原因？这个世间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太多了，我们特别要明了地狱的业因果报，明了业因就明白将来所遭遇的果报，这些都是事实真相，绝不是活菩萨为教化众生假设这些事情，劝众生断恶修善，我们这样想法就错了。那不是说，哎呀，佛是为了劝导众生呐、向善呐、那讲这个地狱啊，实际上没有这个地狱啊。如果这样想就错了。那佛的善巧方便很多啊，他不需要用这个来欺骗众生啊。佛制定五戒不妄语，那自己怎么会妄语？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佛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十法界一正庄严，唯心所现，唯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境界随心想而变，一切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刹那刹那在转变，它怎么会是真实？因为它一直在变化了。所以它不是真的。那真的就是永远不会变的，才是真的。虽不真实，你在迷，你迷在境界中，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觉悟之后，业因果报还是有，只是苦乐忧喜的感受没有了。佛家讲断烦恼是这个意思，不是没有业因果报，而是烦恼的受没有了，观空了。心经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是讲我们现实的世界，虽有，有就是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有，空有同时存在。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说相有体无，有受用，情执不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就自在。如果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造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从今而后不再造业了。我们进入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古大德讲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事出世间，只有这一桩事情真实，其他都是希望。不值得计较，不值得放在心上。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依旧计较，那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还要继续受六道三途各种苦报，何必做这些傻事？那么我们不想做这些傻事，那就放下了。那我们也想放下，就是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还没看破嘛。听经闻法，读经，学习经教，那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啊，迷破了，能觉悟了，自然他放下了。啊，放不下是还没觉悟嘛？啊，觉悟肯定放下。啊，放不下肯定还没觉悟。因此啊，啊，我们还没有完全放下。啊，必须呀，要借重这个经教来深入、来明理、来学习，啊，这个才能帮助啊我们真正啊放下万念，求生西方净土。啊，那么我们学一分，去做一分，啊，就是解行要相应。啊，行一分又帮助解深入一分，啊，相辅相成，啊，这个非常重要。好，这集时间呢，啊，也到了，那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还有一段啊，这个也是列出啊，有几个地义的名号啊，我们。下一堂课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请翻开经本249页。我们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火见地狱。火见这是讲古代弓箭是带火。这个箭一根一根射向罪人。这个经上说一日一夜600亿生死。那这个次数实在太多了。那么地狱所受的刑罚如果一受就死了，那是大喜事。因为死了他就离开地狱了。但是他不会死，死了之后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受，所以在地狱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世的时候，愚痴、贪欲重，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能随顺善。

教，杀害众生，杀生吃肉。那么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特别是打猎，这个古时候打猎都用弓箭，弓箭射，射这个野兽，那现在用枪了，现在呢，这个火箭地狱啊，是古代的弓箭，佛当年在世，三千年前呢，那个时候没有枪，有箭。那如果活在现代来讲那就是枪炮这一类的。打猎用猎枪。那现在呢，如果这个杀生多了这个就堕到猎枪地狱了。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这个地狱，夹山地狱。鬼卒牛头马面，手持狼牙棒，追赶罪人。罪人害怕，跑到山里躲藏。此时就是跑到山里，那么这个时候两座山合起来，那夹罪人身，骨肉糜烂，血流成河。这是造种种恶业所感得的果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被夹起来那种情况那实在是非常惨的一种刑罚了。通枪地狱枪是古时候的刀枪那时候的枪跟现在枪不一样，那个时候枪它是尖的，那个头尖尖的，就是剑我们如果看过古装片就知道它那个枪就是长长的好像矛一样那头尖尖的。那么世人喜欢制造刀枪剑等杀生利器，杀生害命。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任意杀人，死了之后就堕这个地狱了。那现在发明的这些武器就更厉害所以这个地狱是根据众生他造什么样的因，然后他就形成那个地狱的现象，那个果报有其因必有其果。铁车地狱，一名热火车狱，车是铁的，完全烧红烧得红红的。罪人把自己的筋抽出来当作绳索拉此车，后面还有鬼卒在督促那这种实在我们也不敢去想象那这种刑罚。那么这个业因是世人就是世间人以屠杀为业就是做这个杀生业，屠宰场专门做杀生这个业。那劫杀众生身体手足耳鼻及头颈身体。那么你看这个我们看到杀生你看剥皮啦，抽筋啦为了吃那个肉。那你吃这个鱼虾也要剥它的鳞还有剥它的壳所以众生造什么因那么它就呈现什么果报。玄疑经说，释迦佛在过去生中堕过此狱，有二罪人，鬼卒驱之十碗铁车，互以铁棒打令奔走，东西驰聘无有休息。其中一人体力不支，
当时释迦佛前身就发慈悲心，要求鬼族唯愿听我供待世人读完此册，一族称会以棒打之，应时即死，身刀立天、打死就超生，就出离地狱。那么这个是在释迦牟尼佛他的前身也堕过这个地狱。那实际上我们人人都堕过地狱，也升过天堂，但是堕三恶道的机会多，时间长。在六道轮回里面升到人天两道机会少，时间短暂。所以古大德讲人天是客居好像出来做客的，没多久又回去了，三途是家乡这个意思就是堕三途的时间很长。那么释迦牟尼佛他就堕这个地狱那么用这个身体的筋在拉那个车那苦不堪言那其中有一个人他拉的实在没办法受不了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动一念慈悲心要求鬼族他说我代替他拉好了他的车我来拉他已经没有办法支持了。这个狱卒他听到就很生气了这个你自己都顾不了，你还管别人就棒拿起来把他打，一打就打死了。打死他就神识就升到刀立天了。在地狱里面动一念善心鬼族看到就一棒打死，那你就离开地狱了。所以这个真的就像《太上感应篇》讲的吾先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以随之，或先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动了这一念善心慈悲心，他马上就超生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有人把我们打死就超生，打死就到极乐世界去，超越六道轮回了，你怎么可以怨恨他？感恩都来不及。念念与西方净土相应，念念与众善相应，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念念心地纯善，没有丝毫恶意，往生才真正有把握。心善言善行善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对于世间一切人事物都欢喜感恩，没有丝毫的怨恨敌意纯粹一片慈悲这个是感应篇也讲一律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那如果我们一日有三善不造恶，三年我们就有把握往生西方了。所以念佛要有信有愿。那这个断恶修善念佛属于行。那这个也不能疏忽了。信念行五顶三足缺一不可。这个不能疏忽这个行。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我们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但是这个行念佛也不能夹杂这个恶念。这样我们信念行记住就有把握往生西方净土。铁床地狱铁床地狱也是大火燃烧。受刑的人躺在热铁床上，像现在讲的铁板烧了，我们

都曾经看过人家烤肉，啊，那个烤肉啊，就放在那个铁板烧得很热，啊，就在上面烤，那就躺在那个铁床啊，就像铁板烧一样，遍体焦炭。这一类刑罚多半是邪淫的果报。啊，那么邪淫有很多方面啊，就是男女间不正常的关系是邪淫啊，所以什么业因，他就有什么果报。铁牛地狱啊，用热铁制成的牛啊，那见诸罪人，或用脚触，或使蹄践踏。世人横蛮无理，扰乱友情，欺压善良，死后堕此地狱。啊，那个就是有一些人呐、啊，他不讲理，那不讲道理，啊，横行霸道啊，那现在这个可多了啊，那提倡这种不讲理的。啊，那么这个无理呀、啊，现在是到处都是。啊，为什么无理呢？因为他没有读经典，没有接触到活菩萨圣贤的经典教化，他自然就不明理了。他不明理，他怎么会有道理呢？啊，自己想的、说的、做的，全都错了。我自己还认为是对的，那很自然呐、啊，很容易就造这个业因了。那你自己文汉横行啊无理，那当然你会去扰乱别人，你会去伤害别人啊，欺压善良。死了之后啊，都堕到这个铁牛地狱。铁衣地狱啊，这个铁制成的衣服烧得红红的，给罪人穿，穿上铁衣会全身焦烂。过去在人道中鞭打伤害有情众生啊，这是一个业因。另外就是出家破戒，享受信徒供养的衣服，死后堕此地狱。古德说："现见袈裟离体，将来体涤缠身。"啊，这个现在有很多出家人呐、啊，看到古德讲这一句啊，那么把这一句的意思啊误解了啊，以为就是说啊，出家人你没有。披那个袈裟呢？啊，那就这个罪过啊。那披袈裟呢？这个是表法啊，它是表法的啊。佛教里面的一些设施，通通是表法。那么袈裟它是一个信物啊，啊，好像我们现在说你是一个啊，得到什么？哦，学位啦，你是什么身份啦？嗯，具足什么样的一个资格条件呢？一个证明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六祖坛经》啊，你看那个五祖传衣钵啊给六祖啊，那个衣钵啊，从释迦牟尼佛传到阿难传到迦叶，传到阿难啊，传到达摩。传了28代啊，到达摩到中国来，他是中国禅宗的初祖啊。那他再传啊，传给慧可啊，这样一直单传，传到六祖啊。那么当时传那个袈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证明了。就是说，这个袈裟衣钵
一跟

拨给你，就证明你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家看到这个衣钵，然后跟你学参禅，就决定不会错了。啊，那这个是袈裟呢，它是这个意义在这个地方。那么另外其他法门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披了袈裟呢，就表示你的身份、你的资格，那不代表说你披了你就有这个披袈裟的资格，这个还要真修才行啊，那假的不行啊。啊，如果假的披了袈裟，那就是袈裟离体啊。古德讲的是这个意思。他说现在很多出家人袈裟都披的，都做什么都不敢卸下来啊。啊，但是呢，他有没有真修呢？啊，如果没有真修，披了这个就骗人了，那等于是在骗人啊，骗人啊，当然这个果报那不是更严重吗？好像卖冒牌货啊！啊，披了就是我是比丘啊，所以过去弘一大师讲啊，在前州传戒啊，那么他传戒啊，他就讲真话了啊，他说你们现在来实在是得不到戒了啊，所以你们来戒场之后啊，只是一个形式啊，没有实质的。虽然受了三坛大戒，实际上是没有得到这个戒。你们离开戒堂啊，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比丘，比丘尼了。他就举一个比喻，他说你不是总司令，你现在说你是总司令，那恐怕你会被抓去枪毙了。那你去冒充一个世间的这种官的名称都有罪。那出家人这个比丘、比丘尼，他这个是僧宝啊。那你去冒充，那你可以想象，那这个罪过是什么样的罪过？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自己都要明白。啊，所以袈裟是佛法的标志。啊，披上袈裟呢，使命是续佛慧命，弘法利身。没有去做弘法的工作，而造作罪业，这就是袈裟之下失人身了。啊，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了。啊，让佛法给社会大众误会。啊，那造成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毁谤。那这个出家人有责任了。啊，那就有罪了啊！你接受世尊的供养，那你做什么？啊，所以过去黄念老啊，在北京的时候，他还常讲啊，就是他说现在呢，穿佛的衣服，吃佛的饭，不干佛的事情，啊，干的事情跟佛教都没有关系，跟弘法利身都。没有关系的，当然要受这个果报，所以这个是弘法利身啊，续佛慧命啊，这个续佛慧命就传灯了，把佛的智慧灯啊，一直传递下去，所以六祖啊，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很多人他不懂这个道理了，所以大家去抢衣钵啊，那谁抢到谁都是祖师啊，那就有名闻利养了啊，大家对他恭敬供养了啊，所以不懂啊，很多人啊想要去得那个衣钵，那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个衣钵给你也没用啊。

啊，你不能指导别人明心见性啊！你自己还没有开悟，你怎么可能去指导别人？那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信路传给你，那人家就认定你是明心见性了，你可以传法了。啊，那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传给你，那你不能帮助别人明心见性，那怎么对得起这个衣钵呢？啊，怎么对得起活菩萨呢？啊，这个道理要懂。嗯，大家呢只是想要争那一个，抢那一个。你得到那一个，他有重大的义务跟责任的。啊，所以到六祖啊，他就传法不传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六祖他本身就遭遇这种抢夺衣钵，甚至要杀他的生命啊。啊，后来知道呢，这个再传下去，恐怕后面的人啊，根性越来越差。到最后就是在抢那个，所以到他那里就不再传衣，不再传衣钵，所以只有传法。所以六祖下面呢，他有43个人大彻大悟，在他麾下。啊，六祖以前都是单传，只有一个啊，所以只有一个传个衣钵啊，那这样啊，也就比较好了。啊，因为只有一个开悟嘛，一代一代的，那只有一个开悟。那在他麾下43个，那你要传给哪一个？啊，那些开悟的人不会去争。那什么人争呢？跟他有缘的信徒他会争。那为什么这个不传给我师父呢？啊，他里面他的信众他们没有开悟啊，他们会打架的啊。大家去想一想这个道理啊，所以六祖啊，他知道啊，这个再传下去啊，会很多流弊，所以到他那里就为止了，只有传法，不传义了。啊，因为懂道理的人，他不会造罪业；不懂道理的人，他就造罪业。千刃第一。百千锋利的刀刃，刃皆出火，烧刺其身。刀刃像雨滴一样从空中往下降。啊，那个刀啊，这个千是形容很多了。那满空中像下雨一样，那个刀刃啊，都往下降。那这个罪人啊，粉身碎骨啊。《观佛三昧经》说。众生不知恩德，不顺师教，背师叛道，偷盗陷害老师，侮辱戏弄老师，甚至毁谤打杀，或者沙门婆罗门作诸非法，无有惭愧，以恶心破坏三宝，如破坏道场、佛像、塔庙，夺取法物，杀害亲属、父母、兄弟、姐妹，造这些罪业的人，命中堕此地狱。啊，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我们看了啊，也就明白啊，这个堕这个地狱啊，它的业因。啊，那么这个是根据啊《观佛三昧经》说的，啊，根据《观佛三昧经》里面讲的，啊，所以这个造作罪业，没有读经啊，那么无知啊，造作这个罪业，啊，堕到这个千刃地狱，铁驴地狱。啊，热铁所做成的驴子，罪人触之啊，身心焦燃，烧焦而糜烂，五内俱裂，
五脏六腑啊，通通裂开了。啊，世人因貂皮等各种皮毛而杀生害命，死后堕此地狱。啊，这个是世间人啊，穿这个貂皮啊，现在像狐狸皮啦，这些各种皮毛啊，取他这个皮毛啊，杀生害命，死的时候堕这个地狱啊。那么这个最近呢，啊，东北有同修传过来一个杀狐狸、杀猴子的。就把那皮剥下来，那还活生生剥下来啊！那个剥下来之后啊，那个身体还在动，还没死啊！那我们看的是很惨啊！所以有人发心呐，啊，去放生啊！啊，当时我也随喜了一点啊，就是参加他们放生，所以很不忍心呐，啊，看到这个动物受害。动物被害很可怜，那个造这个业的人更可怜，将来堕这个地狱，地狱出来还要去还债，啊，冤冤相报啊！羊童地狱啊，以融化的热铜汁啊，热铜汁灌醉人口，醉人五脏六腑都烧焦了。啊，羊童是口业及残忍杀生饮食的罪报。啊，这个造口业，现在口业很容易造。啊，造这个恶口业。那现在造这种口业的人，那太多了啊。啊，如果造这个业啊，你再发到网络上啊，那影响的层面越大，那个罪报就越重，受罪的时间就越长了。抱住地狱啊，就是炮烙刑罚，这个我们常常听过。啊，这个烧红，这个铜柱啊，烧得红红的，让罪人去抱。那么一抱啊，这个身体就焦烂掉，烧焦啊，烂掉。这是世间呐，愚痴众生邪淫的罪报。经上讲，一日一夜九百亿生死。啊，前面我们看到佛见地是六百亿生死，这个九百亿啊，这那种生死的次数多出三百亿。啊，死了又活，活了再受，非常残酷。流火地狱。此地到处大火燃烧，无路逃生，鬼卒在后面追逐，苦毒热痛，呻吟嚎哭，痛苦的状况难以形容。啊，那这个大火燃烧啊，啊，这个地狱啊情况啊，我们啊过去啊啊可能也堕过这个地狱。但是我忘记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火灾，你就可以去想象，这个火灾啊，一来啊，你要逃生，没有路可以逃，那种情况。那世人，是这个业因是什么呢？下面讲这个为什么会堕这个地狱？世人就世间人啊，见有人杀生、偷盗、邪行、饮酒，邪行就邪淫啊，这是这个邪，就不正常的行为啊，饮酒妄以邪见而要行多作。以是二业始堕此狱。啊，这个造这个恶业啊，这个也是就是说无量

赵坚讲的无二无痛无烧啊，无量寿经讲无烧就是火烧起来呀、啊，啊，这一段呢、啊、就是无量寿经啊这个后面啊下半部讲的啊无二无痛无烧，根舌地狱啊，这个舌头拔出来之后用犁去根。啊，有人说舌头那么小，梨那样大，如何根？地狱啊是化身，地狱多大，它的身形就那么大。这个苦报不是我们能够思维想象得到。啊，这是什么业因呢？造作恶妄言，啊，这是妄语，两舌二口其语，四种口业，始堕。此欲，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社会上啊，造这种罪业的人太多了。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要知道避免了，不要去造这个业了。错手地狱啊，鬼卒拿刀斧砍罪人的头，解罪人的身体。那么这个是杀生食肉的果报啊，这个我们看到啊，这些杀生啊，那这个都有果报的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地狱啊，那这个鬼卒拿刀斧头砍罪人的头啊，那么你在世的时候啊，砍众生的头。啊，那么肢解众生的身体，这个是杀生吃肉的果报。罪人怎样杀害众生，到地狱后，鬼卒就怎样对付罪人，业因果报丝毫不爽。烧脚地狱啊，又称啊烧灰地狱。罪人看到地面是灰，其实里面是火啊。从此处走过，脚、膝盖、腿都烧焦了啊。过去在人道中，取有生命的众生放在火里烧，放在热灰、热沙里面闷啊，或邪淫、破戒，都要遭受此业报啊。那在唐朝啊，啊，这个唐林吏部尚书，他收集了有一本书叫《冥报记》啊。那么《冥报记》啊，它就有记载一个冀州小儿啊，这个冀州就现在河北。啊，在河北省，啊，就在山东庆云隔壁，啊，那个地方啊，我也去过，啊，是那个纪晓岚的家乡啊，啊，纪州小孩，啊，那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啊，专门就偷他们邻居的鸡蛋，那以前那个鸡蛋都是孵小鸡的，他偷了之后呢，他就用水烧了。好像这里讲的用沙闷了啊，闷熟了啊，然后我就吃鸡蛋啊，常常啊在邻居啊给邻居啊这个偷这个鸡蛋啊来煮。那有一天一大早啊，有人敲门啊，那他父亲就起来开门啊，那他说，那你儿子在吗？看到两个穿着宫门啊，宫差啊，就像现在讲的这个啊，警察人员啊，啊，他说有啊，啊，那就请了。他说，请你儿子跟我们去一下啊。啊，那他父亲以为是宫门里面啊要抓宫差啊，那古时候啊都会找人去做一些劳役的事情
啊，那就叫他儿子起来。那他儿子一起来，看到那两个公差也就跟他走了。那走到他们平常种的那些桑田，那忽然啊，他儿子看到一座大城，他说：“这里都是田啊，怎么现在有这么一座大的城在这里呢？啊，以前都没看过。”啊，那两个公差就回头跟他讲：“你少讲话，跟我们走就是了。”然后就跟他两个人呢、啊、进去城门。啊，那么看到城里面啊，那个地上都是灰，都是灰，那灰啊，他也没感觉啊，就看的就是灰嘛，就走进去了。啊，结果那个灰是烫的，啊，那个一走进去啊，他的脚就烫了，烫了他就赶快啊要往回跑，跑出城外了。啊，因为里面都是灰，那个太烫了，他那个脚受不了，啊，就从东门进去，回头要往东门出来，门关起来了，啊，那门关起来啊，他就往南门去，啊，快跑到南门，门又关起来，啊，再跑到西门，西门又关起来，跑到北门，北门又关起来，那这样巡回这样跑啊。啊，跑到哪里，他门就关起来。他还没有到那边，那个门是开的。啊，当他跑到快到门口了，那门又关起来了，就在那边一直转。啊，那么他父亲，啊，就是他儿子出去了，啊，跟两个公差出去了，啊，等到中午啊，还没有回来，啊，怎么没有回来吃饭呢？啊，就那么邻居啊，去种桑田的人啊，也都中午啊回来吃饭了。啊，问邻居说，他儿子跟两个公差出去啊，你们有没有看到？啊，他邻居说有啊，你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啊，那个荒田里面啊。啊，他怎么在田里面啊，这样跑来跑去，这样转。一直转，一直转，啊，我们叫他，他又没有反应，啊，我们就回来了，啊，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啊，赶快跑去那个桑田看，啊，真的看他儿子就在那个田里面呢，啊，正四周围这样跑，这样转，啊，结果他靠近了，啊，大声给他一喊啊，他儿子就晕倒了。啊，那父亲走进去一看呐，啊，看到他儿子啊，两只脚啊，从脚到大腿啊，骨头都露出来，那个肉皮肉都烧焦掉了。要问他儿子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啊，他说刚才跟那个两个公差进来，这里有一座城啊，刚才看到一座大城啊，我进来城门啊，里面都是灰啊，很烫啊。啊，那所以就跟他父亲讲，他要跑出来啊，门就关起来。跑到哪个门，那个门就关起来。离开那个门，那个门又开了。就这样一直跑，跑不出来。啊，他父亲给他大喊啊，他晕倒啊，醒过来啊，这个城就不见了。啊，那看到他整个脚都烧焦掉了啊，都见到骨头了。啊，所以啊，当时啊啊，因为古时候的人相信因果啊，也就知道啊啊，那两个公差不是人啊，是阴间的鬼差啊，阴间的鬼差啊，来带他儿子啊到这个烧脚地狱去受刑罚的。那想想他儿子造什么罪呢？啊，结果一问啊，啊，就是他偷邻居的鸡蛋啊，用那个烧去焖去烤去煮，
造这个业啊，因为以前那个蛋都是有孵小鸡的啊，那都有生命的，所以这里讲啊，乐非啊，这个把众生啊放在火里面烧，放在热灰热沙里面焖啊，所以明报记啊有这个公案啊，发生在唐朝那个时代。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念到这个烧脚地狱，就想到这个公案。蛋眼地狱啊，地狱里面有铁鸟吃罪人的眼睛啊，这个风一吹，眼睛又伸出来，鸟再来吃啊，喜欢喝酒吃肉，遭此业报。啊，铁丸地狱。鸡吞铁丸，是有吃人，毁禄布施，严施无报，欠人偿饥，死后堕此狱。啊，世间有愚痴的人呐、啊，毁谤、侮辱、布施的人啊，那么他说布施没有果报啊，欠人呐、啊，你自己要藏起来，要累积起来啊，不要布施啊。啊，就是欠人不要做好事啊。那死了之后啊，堕此狱，堕这个地狱。铁夫地狱，夫是斧啊，斧就是斧头。狱卒以热铁斧砍罪人手足、耳鼻身体，世人造谣生事，挑拨是非。毁谤善人，赞叹恶人，死后受此果报。啊，这个夫是斧啊，这个斧头的斧。这个狱卒以烧热的铁斧头啊，就砍罪人的手脚啊，还有把他的耳朵、鼻子、身体。这样啊，慢慢砍。这个果报，这个业因啊，是世间人啊造谣生事、挑拨是非啊，无中生有。那毁谤善人、赞叹恶人，死后受此果报。争论地狱，多称地狱啊，这个两个地狱啊，很相似。性质啊很相似，所以合起来讲，虽然是两个地狱，业因是一个。争论起于贪欲、嫉妒，因为贪心、嫉妒心造嗔恚之业，感得这样的果报。你喜欢争论，就堕到地狱里面争论不休，日子苦不堪言啊。多嗔，嗔恚不止，堕此地狱。啊，在《三法度论》说，护因二罪，手自然伸铁爪，锋利若刃，形如半月，个个深怨解意，彼曾破我，我今复逼迫。由此生慧，更相结结，如瓜竹苇，彼于此间结恨心死，互生彼中。我们要离开一切斗争，真正做到于人无争，于事无求，身心世界既不可得，争什么，求什么？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的心才清净。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啊！那这个争论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太多了啊！那总是啊，争啊，一个争啊！啊，现在世界啊，交争利啊，都是在争啊，争就争讼。

现在呢提倡啊竞争，提倡斗争，那再升级就战争，那么向西方文化学习就是学一个争，在中国东方啊，这个优良传统文化啊教人让，西方啊教人争，从小就教竞争。那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心怎么会清净？所以这个身心世界啊，既不可得啊，我们也得不到。那真来了，还是得不到。所以真正做到无争无求，我们的身心才清净。也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殊胜利益。青莲大师总结，须知一切诸法皆是虚狂，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无间阿鼻地狱也不例外。总是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可是啊，地狱虽然也不是真的，可是人堕落在其中，把希望当作真实，就如同我们现前在世间一样。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眼前这些现象，身心世界，我们不知道是希望我们都认为这是真的。那么地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也是一样是虚妄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呢，也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是有相，佛在经上讲是虚妄的。皆是虚妄。虽然是虚幻不实的境界，像我们现前虚幻不实的人生，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真的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地狱是极苦之处，你到那里头要不要受？要受。真正明白六道十法界真实状况，这种人他不受了。他在六道十法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超凡入圣，不到这个境界，还有我有人，六道轮回的苦就得要受。四相空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你就是菩萨，起码是阿罗汉了。那么在阿鼻无间地狱不受苦。所以菩萨到地狱住众生，他自在啊，他知道那是希望的，那个是要真正证入这个境界才行啊。那我们现在凡夫不行啊，没有证入这个境界啊，这个苦乐忧喜舍啊，我们通通得受。地藏博言：人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如是指前面所说的无间地狱、阿鼻地狱，以及所说的22种地狱。地狱名称太多，说之不尽。地藏菩萨只是略说而已，而每一种地狱数量都非常多，一一狱中各有小地狱。什么原因？这个世间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太多了。我们特别要明了地狱的业因果报，明了业因就明白将来所遭遇的果报。这些都是事实真相，绝不是佛菩萨为教化众生假设这些事情，劝众生断恶。

修缮，我们这样想法就错了。啊，那不是说，哎呀，佛是为了劝导众生啊，向善啊，啊，那讲这个地狱啊，实际上没有这个地狱啊。如果这样想就错了。那佛的善巧方便很多啊，他不需要啊用这个来欺骗众生啊。佛制定了

佛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十法界一正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境界随心想而变，一切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刹那刹那在转变，它怎么会是真实？因为它一直在变化了。所以它不是真的。那真的就是永远不会变的，它是真的。虽不真实，你在迷，你迷在境界中，你就有苦乐忧喜的感受。觉悟之后，业因果报还是有，只是苦乐忧喜的感受没有了。佛家讲断烦恼是这个意思。不是没有业因果报，而是烦恼的受没有了，观空了。心经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是讲我们现实的世界，虽有，有就是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有，空有同时存在。空有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所以说相有体无，有受用，情执不生，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就自在。如果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受用里面必然有苦乐忧喜种种的感受。造业哪有不受果报的道理？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从今而后不再造业了。我们进入念佛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古大德讲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世出世间只有这一桩事情真实，其他都是希望。不值得计较，不值得放在心上。如果将其他的摆在心上，依旧计较，那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还要继续受六道三途各种苦报，何必做这些傻事？那么我们不想做这些傻事，那就放下了。那我们也想放下，就是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还没看破嘛。听经闻法，读经，学习经教，那目的啊，就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迷破了，能觉悟了。自然他放下了，放不下是还没觉悟嘛，觉悟肯定放下，放不下肯定还没觉悟，因此我们还没有完全放下，必须要借重这个经教来深入，来明理，来学习，这个才能帮助我们真正放下万念，求生西方净土。那么我们学一分去做一分，就是解行要相应，行一分又帮助解深入一分，相辅相成，这个非常重要。

0: 好，这集时间呢，也到了。那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还有一段啊，这个也是列出啊，有几个地义的名号啊。我们下一堂课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尧曰篇第二章。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师可以从政矣？子曰：尊吾美，贫事二，师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吾美？子曰：君子惠而不惠，劳而不怨，欲而不贪，害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惠？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知不亦惠而不惠乎？则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人而得人，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师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师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事二？子曰：不骄而杀谓之虐，不戒事成谓之暴，慢令自取谓之贼，由之与人也，出纳之令谓之有失。这章书子张问孔子怎样才可以从事政治。孔子说要遵从五种美事，品除四种恶的事，这样就可以从政了。子张问何谓五美？那什么是五种美事？孔子说君子为政，惠民而

不耗费财力，劳民而不招民怨，有欲而非自私之贪，心中安泰而不骄傲，有威仪而不凶猛。子张接着又问，何谓惠而不惠？这个惠啊，是恩惠的惠。那么下面呢，这个惠是惠用这个惠。孔子便逐条解释这五种美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施不亦惠而不惠乎？在王萧的注解里面讲，利民在政，无惠于财，就是利益人民啊，在他的政策，不是说要花很多钱。为政者要以适当的政策来利民，民之所利不同，就要因其不同的利益制定不同的政策，互之实施。例如因农民所利，那么就要政府啊，就要制定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如果因工商之人民所利，那么就要制定啊有利于工商之民的政策。以这些利民这个有利益人民的政策来补助各地就是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人民，使他们安居乐业，各遂其身，此即惠而不惠。这个就是政府啊利民啊，那不用花钱，那不是说政府啊拨款拨多少钱给这些人民，那你拨款给他啊，那还是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利民。你要制定政策让这个市农工商这个大家都能就业，现在讲就业，大家有工作，这个比你政府啊花钱啊拨款给人民这个好。像现在这个很多国家这个遇到这些景气萧条那么拨款给这些企业，那这个不是长久之计的。最重要他要能够有工作，有就业的机会，要制定这些政策，这个才是长久之计。所以你制定政策让这个市农工商大家都有就业的机会，比拨款拨多少钱给他要好。这一段意思就在这里。则可劳而劳之，又随愿。行秉著书以学而篇孔子的话来解释这一段。使民以时，则又随怨恨哉。那么为政则推行公共建设，如修治沟渠或养护道路桥梁等，需要用到民间劳力，但是需要选在农闲时期，民间可以出动劳力，这才劳动人民。又有谁怨呢？就是说

然后这个请这个人民啊出来替这个政府啊做一些事情，要劳动为这个公家做一些事情，但是你不要选在他正在农忙的时候，这个时间啊要选在这个他这个农忙啊过了那么比较空闲的时期啊，这个时候啊才可以出动劳力，这个时候啊民间啊他才有时间啊，不然你这个定的时间啊跟他农忙啊他在耕种啊或者在收成啊，这个时候时间有冲突，那这个人民就很麻烦了啊，是这样啊，能够替人民考虑到啊他们的时间，那人民就没有怨言了啊，你来劳动人民啊他们没有怨言，这个点注意啊非常重要。育人而得人，幼焉堪啊，这个育啊君子之育啊，这个是不是贪欲那个欲啊，是欲行仁政啊，希望啊施行这个仁政，欲行即行，便能得人，此欲便不是贪啊，这个欲啊在这里不是贪欲那个贪，而是啊欲行，欲就是要啊要施行这个仁慈的政策，这个叫仁政，利益人民的仁政。在黄侃书啊注解，欲仁义则为廉，欲财色则为贪，言人君当欲于仁义，使仁义事显，不为欲财色之贪，故云欲人而得人，又焉贪也。又引江西注解曰：我欲人则人智，非贪也。那么这个就是解释啊这一段啊，这个欲啊，欲就是要实行仁义的政策啊，这个叫廉啊，廉洁的廉啊。如果欲财色啊，如果贪那个财色，那个是贪欲。所以当人君啊，当领导啊，应当啊欲于仁义，使这个仁义啊事显啊，就是施行仁政啊，让这个事情啊很明显啊，不是为了贪欲啊那些财色啊，不是贪污啦，不是贪欲财色。所以说欲人则而得人，这个又焉贪也。这个江西也讲啊，我欲人则人智，非贪也啊，那就不是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思不义，泰而不骄乎？孔安国注解：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待人接物，虚心平等，所待之人无论多少，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也不论是大人物小人物，都不敢怠慢，此即泰而不骄。那这个就是为政的人啊，要虚心，要平等，那你都不敢怠慢啊。那么这个现在讲啊，那个弱势的团体你要平等的去照顾啊，不能说哇很大的团体，很大的企业，人很多的地方啊，他就比较重视，那人比较少的他就不重视了。

对了，这样就不可以了。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选举啊，选票多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就重视了；选票少了，人少的地方，那就不重视了。那不可以这样啊，应该啊要平等啊，无论多数少数啊。现在讲啊，弱势团体你也要平等来对待。那么也不论呐、啊，是大人物小人物，大人物当然要很尊重了，那对小人物啊也不敢怠慢了。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太儿不教了，他不敢呐、啊、娇慢。那我们看到。领导人啊，这样啊，这个就符合啊，这个孔子在这里讲的办政治的一个原则了。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君子啊，端正其衣冠。自尊其瞻视仪容，令人望之俨然而敬畏，使其威而不猛。这个有威严啊，而看起来不是很凶猛，它是威严。就像这个孔子啊，人家看到啊，看到很有威严啊，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呐、啊。那么你接近他呢啊，感觉他很温和，如沐春风啊。那远远看呐、啊，很俨然，很庄严。所以一个君子啊，正其衣冠，尊其瞻视，瞻视就是这个眼睛看的啊，那个仪容啊，现在讲这个仪容，那令人啊望之俨然而敬畏，大家呢都会起恭敬心啊。但是这个恭敬心不是害怕，畏就是不是说害怕，是威而不猛。那么以上就是孔子给子张啊说明这个五种美事。那么子张记之五种美事是何意义，再问何谓四恶，那四恶是什么呢？孔子为子张解释，不骄而杀谓之逆，为政者这个做领导政府，如果不先教导人民，人民犯罪就把他抓起来判罪，判死罪啊，或者呢给他关进监牢，那这个叫虐民啊，虐待人民。那现在呢全世界啊政府都没有这样做了，他没有教导人民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那犯罪啊这个就去破案啊，就是抓起来啊判罪，这个虐待人民，不教而杀谓之逆。现在的全世界的政府就是在干这种事情，没有教育啊，那人民犯罪啊，那就判罪，就杀，就是虐民，所以。建国精明啊，教学为先啊。现在呢各国政府都没有办这个教育。不借事成谓之暴。马龙注解，不数借而则目前成为事成。此意这个意思是说，为政不在事先一再告诫，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
这就是暴，这个暴虐的暴，暴力的暴，就是为政的人啊，没有事先啊计划安排啊，那么这个一段时间呐、啊、来准备交代一个事情啊，交代下面办事的人，马上啊就要看到成果了，那这个就是暴了啊，没有给他充足的这种时间来预备、来规划啊，那么这个交代下去啊，很快的啊，就要下面办事的人啊办出成果来，这样就是暴，应该啊要给下面办事的人啊事先啊要先告诫啊，先告诉他怎么做啊，那给他时间啊，这样才不是暴啊。如果在短时间啊没有事先啊让他有充分准备的时间，短时间就要他做出成果，那这个就是暴。慢令自取谓之贼，那么政令发布很慢，限期完成却是紧急而刻不容缓，这就是贼害人民。政令啊发布很慢，比如说这个要办一个什么事情，那发布三天后啊，那就要完成这个事情，那这个时间发布的很慢啊，那这样要限期完成啊，却是紧急而刻不容缓啊，那让这个人民啊这个也是没有让他有充分的时间计划准备，那很赶啊，那可能晚上就都不用睡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贼害人民啊，啊慢令自取谓之贼啊，所以这个政令发布不能太慢啊，要有一定的期限啊，那这个人民啊去完成这个事情啊才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事情也才能做得好。由之与人也，出纳之令谓之有失。孔安国注解：为财物俱当与人，而吝啬于出纳，喜难之，此有失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在黄侃书，有失有酷吏之属，人君若物与人而吝，即与酷吏无异。孔安国注解：由之为俱当，由其注字便列，由之由俗云总是也。房叔之意：有若以物与人，应以房叔教优。这个许都老人讲啊，黄侃注疏啊，这个注的比较好。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君、一个领导啊，你财物给人，东西给人啊，那不能像做会计、做出纳这样啊。那么做会计、做出纳，那他要很仔细啊，很谨慎的啊去看。不能多出一点，也不能少给一点，就在那边很仔细的在计算啊。那么一个领导人当政的人啊，你要给人要很爽快的就给人了，不能在那边哎呀好像多给一点或少给一点，好像在做出纳这样，吝就是好像很吝啬啊，有失啊，这个就是这个司长这个会计啊，出纳啊，这个不能像他那样。那当出纳的人他一定要这么谨慎，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但是当领导的人就不能像当会计啊，当出纳那样啊很吝啬的啊，

0: 在那边计较嘛，要很爽快的，要给人就给人了，不能吝啬，像出纳一样，所以财务俱当于人，那么该给的就要给，很爽快的给，不能像出纳那样，会计那样很吝啬，很好像有司他有这个责任，这个要弄得很仔细，这个非人情之道，这个不是做一个领导人应该这样做的，领导人应该你该给爽爽快快的给，不能像会计出纳那样算得那么仔细，那个就不对了，那么这个四恶，这个孔子的主张说明了，所以五种美事要去做，四种恶要平除，那么这样就可以办政治。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要》尧曰篇第三章。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知命、知礼、知言，三者非常重要。孔子告诉学者不可不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孔安国注啊，孔安国注解啊，命为穷达之分也。黄叔啊，黄侃注疏注解这个命，为穷通夭寿也。人生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强求，则不成为君子之德。啊，房叔之意啊，房侃叔啊，这个意思。命就是天命，个人的命虽然同受于天啊，但有穷通夭寿之意啊，意就是不一样了啊。这个穷啊，不是单指贫穷，这个穷啊，就是没有机会啦啊。比如啊，一个很有学问道德的人，他没有机会啊出来为人民服务啊，他有障碍啊，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因缘啊，所以这个是穷了啊。这个那么其他方面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这个我们简单讲啊，就是他没有那个机会，以佛法来讲没有那个因缘。通啊，那么通是通达啊，这个畅通啊，他没有障碍。穷啊有障碍啊，通没有障碍啊，他有才能，有道德，有学问啊，又有这个因缘啊来施展啊，那么他的这个

才能、道德、学问啊，那就通了啊，通是没障碍啊，穷啊有障碍，没有机会。夭寿啊，那就是指人啊寿命有长有短，那么这个都是天命啊。何谓其难呢？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命会不一样呢？啊，我们现在讲命运，每一个人的命运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命，家庭有家庭的命运、家运。啊，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运，整个世界有整个世界的世运。啊，有时候好的时候不好，有好有不好的啊时候。那为什么会这样？必须了解前因呢、啊？啊，那就是个人呐、啊、前因不同，所以受天之命不同。了解前因，便能知命。所以这个就是佛法讲的因果了，过去世造的因，这一生受的果报。那么如果不了解以前的我们造的是什么因，那就不知天命了啊，就不了解现在这个果报为什么会这样了。啊，所以这个是要了解因果啊，这个所以然的道理就是因果了啊。以前没有种这个因，现在就得不到这个果嘛啊。那么这样就能知命了啊，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了。那么知道命运呢、啊，就能安分守己啊，不会啊有非分之想啊，他。虽然啊穷啊或者通都能安自己的本分啊，不管穷通夭寿都能安分啊，接受啊自己过去生造的因这样的一个果报啊，不怨天不尤人啊啊，因为他知命啊，比如了凡四训里面讲的，那是一个很好一个例子啊，他给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所以他也再无所求了啊。为什么呢？他知道命运就是这样啊，那你求也没有用啊，不如啊他就不想那么多了。这个是比较啊，消极啊，遇到银谷禅师啊，给他开示，那么他就知道啊，原来命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啊，所以可以立命了。所以《了凡四训》啊，第一篇叫《立命之学》，命运自己建立的，所以知命非常重要啊。那么一个人如果能知命，啊，知道穷通夭寿皆有前因呐、啊，都是有因果，那么就不会攀缘了。啊，如果因缘不具足，他也不勉强了。啊，那勉强啊，那就又造业生烦恼。这个佛法讲叫攀缘啊，佛法教我们随缘。啊，随缘就是知命啊，知命啊，随缘啊，不攀缘，不勉强。时机未到啊，那这个都有因缘果报啊，所以因缘不成熟就不勉强啊，就是知命。如此知命，实肯。

修德以立命，那么知道命了，都有命运，都有因果，那这样啊才肯修积道德啊，就是积功累德，断恶修善，那么来建立啊自己的命运啊，不但立一己之命，更为生民立命。那不但呢、立自己这个命运，更为啊那全天下的众生人民呢、来立命啊，这是以这个道理啊来教化众生，教导人民立命，这才能成君子之德啊，才能成就一个君子的德行啊。所以一个君子啊要能知命啊，所以孔子到五十岁啊他就知天命了。不知礼无以立也，人不知礼无从立身。皇叔礼属恭俭庄敬，为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礼则无以得立身于世也啊。这个不知道这个礼节礼貌啊，一个人啊不知礼啊，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啊立足了啊。那么这里写如老人讲，人不知礼啊无从立身，你这个修身啊没有办法去建立起来啊，没有办法成立。皇叔啊，这个房侃的著述，礼主恭俭庄敬，为立身之本。那么礼的精神呢、它是恭敬勤俭，庄严啊，这个敬重啊，恭俭庄敬啊，为立身之本啊，是我们立身啊的根本。人若不知礼则无以得立身于世也啊。一个人不知道这个礼，就是哎呀，这个人不懂礼貌，不知道礼，那就没有办法呢立身于这个世间了。皇叔啊，房侃的著书又引证《礼记·礼应篇》孔子的话：“夫礼，先王以成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则死，得之则生。”啊，那房侃著书啊，又引用来证明啊这个礼的重要啊，他引用这个《礼记·礼应篇》孔子讲的话啊，这个先王啊，成天之道啊，治人之情，那失去啊，就死了；得到就生了啊。由此可见呢、礼是如何重要啊！啊，那么这个尧曰篇啊，第三章啊，我们学习圆满了啊，那这个《论语》啊，我们就学习讲句讲要，我们学习一遍。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雪庐老人讲的这个《常理举要讲句啊，因为这里讲啊，不知礼无以立也呀、所以《常理举要讲句非常重要啊，我们一定要学习啊，才知道礼啊，我们怎么来学这个礼啊。所以我们下一次啊我们来学习啊，那《常理举要讲句学习圆满，学习过一遍，我们再重复来学习。
论语讲记，就是温故知新。这里讲到这个礼非常重要，不知礼无以立也。那么第三句是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刘氏公勉说，言则心生，言有是非。

是以孔子与孟子各一段话以为示范。周易系辞传，孔子说，将叛则其辞残，忠心疑则其辞知，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无善之人其辞有，失其守则其辞屈。这个不知言，就是不知道人家讲的话。言则就是一个人发表他的心声。这个讲的人发表他的心声。那么言有是非，他讲出来的话有是有非，有是非。故听而别之。那么你能够听到他讲这个话是对还是不对，是还是非，你听了之后能够辨别，辨别他的话是对是错，那么这个人他的是非我们也知道了，他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了，所以知言乃能知人，知道他讲的话是对还是错，那才能够知道这个人呢，他是什么样的人，如何知言呢？那怎么样才能够去知道人家讲话对错呢？刘氏引用孔子与孟子各一段话，这个孔子讲了一段话，孟子讲了一段话，以为示范。做一个准则了。周易系辞传，孔子说，将叛则其辞残了。这个叛就是他这个他心虚所以他讲话呢这个感觉好像比较惭愧的样子那么忠心疑者那么有疑惑的他其辞之他有疑惑其人之辞寡，那一个吉祥的人他话很少他主要重要的他讲他不多讲话，那这样的人是吉人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没有事也不要乱讲话了所以吉人知辞寡，他不会讲了很多。那么我们看到有人一见到面，讲了一堆话甚至讲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也没有意义的话，讲了一大堆所以这个躁人知辞多这个烦躁的人他讲话就很多了。无善之人其辞有那这个叫污蔑善人他就污蔑善人或者善事或者对的事情他那个言辞游像游泳的游游来游去的。失其守则其辞屈这个失去他自己应该守住的这个事情他没有守住，那么他的言辞就讲得好像很委屈了屈辞这个讲得不顺这是孔子示范给我们讲这个知道人讲话那么他讲的话是什么样的话以这个准则来分辨，那这些地方也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下面是孟子公孙丑篇也有讲，何谓之言呢？曰：彼辞知其所必，
因此知其所

0: 挟持知其所离，顿持知其所穷。啊，这是孟子讲的，彼此就讲话偏颇了。啊，那就知道他的弊端呐、啊，啊，他所弊，啊，讲话呢偏在一边，偏颇。啊，言辞知其所限。啊，挟持啊不正的言辞，知其所离，他所背离的。顿辞知其所穷。啊，他讲的这个就是不通顺了、啊。此为圣贤之言，知人之学。学者闻一可以反三。啊，那么我们这个学习啊，啊，闻一可以反三啊，以一个，那么去以此类推了啊，啊，就是我们举一反三啊，这样来学习。好，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伦理讲要啊，伦理讲记啊，我们学习过一遍啊，但是我们学习一遍啊，前面你都忘了啊。不知理无以立，这个理很重要，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常理集要讲记啊，常理集要讲记学过一遍，我们再回头啦来温习呀、啊，《论语讲记》。好，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身心安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八页，第二十八页。从第二行看起，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住于净室，早欲清净，濯净衣服，衔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至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这一段呢再复习一遍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修因啊，修因。那么下面呢的经文呢、就是讲它正果啊，就是证实它的效果啊，会得到什么殊胜的这个果报啊。下面的经文呢、讲果报啊。那么这一段呢、讲修因。那么修因呢、重要啊，所以在修因方面呢、我们要多讲一点。修因方面多讲一点。

啊，那么修因明白了，那么我们如理如法来修学，自然就得到这个果报。啊，所以修因啊，我们当前啊是最重要的课题啊，因此在修因方面呢、啊，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啊，反复的啊，多深入啊来学习。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啊给我们开示。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这个是承接上面大梵天王听观世音菩萨说完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之后，他发心受持，他发心来受持。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观世音菩萨呢具体啊讲出受持的这个理论方法。上面呢讲了这个形状相貌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教我们大家如何啊来受持。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大意的这样看过那么首先劝我们发心这是学习大乘佛法要发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具体的发愿所有佛菩萨的总愿总不出四弘誓愿每一尊佛每一尊菩萨呢都有他发的愿那么这个愿有多有少，那么愿呢这个发的内容不尽相同比如说药师佛他也发十二大愿，那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四十八大愿那地藏菩萨呢发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大愿，那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他的愿，那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都有发愿。那么所有佛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发的愿这个总愿就是四弘誓愿总不出四弘誓愿的这个范围。那么每一尊佛菩萨个别发的愿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四弘誓愿那个别呢有他的细目比较详细比较具体的这个愿望他发的这个愿心。那么这个愿一展开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详细要去讲那是无量无边的。那归纳起来讲它有一个数字药师佛十二大愿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它有个数字那么一展开这个愿是无量无边的那么再多的愿总不出四弘誓愿。那么四弘誓愿第一愿呢佛就教我们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要发这个愿。那么这个愿呢也就是下面三个愿的一个延续这个四弘誓愿那么第一愿呢

里面是为首的，啊，它是主要的，啊，下面呢，烦恼无尽誓愿断，啊，为什么要断烦恼？啊，为了要度众生嘛，啊，众生烦恼很多，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烦恼无量无边。那么度就是帮助，帮助众生。那么我们看到众生烦恼这么多，我们要帮助他脱离这个烦恼。那我们自己没有先断烦恼，啊，实在讲啊，也帮不上忙。啊，我们自己没断烦恼，啊，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众生断烦恼。啊，所以自己烦恼无尽誓愿断，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的。啊，那你自己要先学习啊，啊，学习你自己烦恼断尽了，那么把这些学习的经验心得啊，啊，跟众生来分享。那众生呢，他也乐意接受啊，他也断烦恼了啊，也真正能帮助他断烦恼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断尽烦恼啊，我们对断烦恼啊这个事情啊，还有疑惑啊，一定会有疑惑的。啊，比如说我们劝人家断烦恼，自己烦恼没有断，那我们劝人啊，总是没把握了。啊，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自己烦恼没断啊，那没断呢，我们这个信心啊，生不起来。你说能断烦恼，教别人断烦恼，啊，自己烦恼没有断，啊，自己讲的呢，也不会很肯定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能断烦恼？我自己烦恼还一大堆，那去教别人断烦恼，自己这个信心就不足了，啊，信心就不足了，啊，如果自己断尽烦恼了，我自己真的就断烦恼了，啊，根据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我真的断了，啊，所以就能够很肯定的，啊，很斩钉截铁的，啊，告诉别人，那自己信心十足，那别人听了他也才会升起信心，啊，那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为了什么？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要度众生的。那么法门无量誓愿学，学那么多法门干什么？一个法门你就成佛了，你学那么多，啊，那学那么多法门呢，不是为自己啊，自己修行成佛啊，一个法门就够了。所谓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我们一个法门啊，成佛就有余了啊。不要说其他的法门，就是念一句佛号啊，你什么经都不会念，念只会念一句佛号。你真会念啦，啊，那成佛都有余啦，那还要那么多干什么呢？不需要啊。那么对自己来讲啊，一个法门够了啊。但是呢，对众生那就肯定不够啊。为什么呢？众生的根器啊，无量无边啊，没有办法呢，以一个法门啊，去度所有的众生啊。众生如果那么好度，那事情就好办了，没那么好度啊。特别我们阎浮提众生，地藏经地藏菩萨给我们讲，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呀，啊，哪有那么好度的，没那么容易啊。啊，因此啊，每个众生他的程度不一样，他的兴趣不一样啊，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啊，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各行各业、各个族群啊，每一个法界维持空间的众生，哦，那这个
种类啊，实在是无量无边啊，说不尽的，都不相同。因为众生根器无量无边，所以呢，法门才有无量无边。其实佛有没有法门呢？没有法门。啊，这个法门呢，就像医药一样。啊，那这个众生有无量无边的毛病，那才会有无量无边的医药来对治嘛。啊，如果没有病了，那医药也不需要了，也就没有了。啊，药呢是因为有病啊才会有药啊，如果没有病，这个药就没有了，不需要了。那法门也是一样啊，佛法呢对治众生的烦恼病啊，众生烦恼啊无量无边啊，无尽啊。啊，那么为了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你没有学无量法门，你度不了啊。所以佛呢是应机施教啊，因应众生的根基啊来对他教学。所以佛法的教学呢是非常活泼的啊，不像我们现在学校啊填鸭式的，所有学生啊接受的功课一律一样的啊。所以有一些学生呢，学到他没有兴趣学的东西啊，他学得很痛苦，学得枯燥无味啊，有的甚至学习学到是自杀了，这个现在报纸上都有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的教学啊，不懂得应机施教，不懂。那么我们中国古人教学呢，也是应机施教啊。所以古时候的人啊，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那读书是人生最快乐、最享受的事情，哪有像现在读书是最痛苦的啊？为什么痛苦呢？他不喜欢读的，硬逼他读，那他当然很痛苦啊。如果他很喜欢的呢？啊，读了三天三夜不睡觉，他都很快乐啊。所以现在这个教育啊，不懂得应机施教啊。因此佛是世出世间最高明的老师啊，凡是你有缘遇到佛，那没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因为佛知道你的根器嘛啊，知道你过去生生世世你在干什么行业，什么烦恼，什么习气啊，知道的一清二楚啊，开出来的药方啊，真的是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啊。啊，现在佛不在世了啊，那这个遗留下来这些药方啊，只有靠这些善知识啊，给我们指导一个原则啊，那么自己啊去尝试。啊，看哪个经典哪个法门啊对自己的机啊，那么这个一生修学呢就会有成就啊。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呢，不是为自己，为众生的啊，还是为度众生的啊。最后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成佛干什么呢？啊，成佛不是坐在那边如如不动，然后给人家供水果那个成佛呢啊，我看啊，我也不想成佛了啊！啊，没有成佛还可以到处乱跑，成佛坐在那里都不能动了啊！那成佛有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啊！佛道无上誓愿成，还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没有修学到成佛呢，说度众生，实在讲还是度自己。啊，像菩萨度众生，菩萨化身度众生，啊，那度众生呢？菩萨呢，还是主要是度自己，因为自己还没成佛嘛，还没毕业嘛，啊，所以菩萨啊，度众生也度自己。那么，只有成了佛道，无上佛道，你成就了。那个时候呢，纯粹就是度众生了。
因为自己

已经毕业了嘛，啊，这个学业道业啊，达到究竟圆满了啊，这个时候呢，纯粹就度众生，而且度众生才度得圆满啊。比如说你成佛了，你才能度等觉菩萨。啊，那你一样等觉菩萨没办法度等觉菩萨啊，那佛才能度啊，佛已经圆满，他还没圆满啊，所以成佛呢，他度众生才圆满啊，从等觉菩萨度到地狱众生啊，那度众生呢，他才圆满，纯粹就是度众生啊，所以佛道无上誓愿成，还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我们仔细去看这些大乘经典。离不开四弘誓愿。那么我们看本经啊，显宗密教都一样的啊。你看呐、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啊，就是诵，就是有读诵、有背诵啊，看着这个咒文诵啊，叫读诵。那么如果这个不看咒文啊，那个叫背诵。那么如果你再拉个腔啊，拉个调啊，那个叫念诵。啊，像我们唱赞一样啊，念诵。啊，所以这个诵啊，在这个诵词啊，你诵词神咒，诵词经典，都可以称法师啦。啊，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啊，啊，那么根据这个《妙法莲华经》法师品啊，那么给我们列出啊五种法师啊，第一个就是受持啊，受持就是接受啊，那么依这个佛的教导。依教奉行啊，保持不断啊，就是把佛的教导啊，在这个经典上的教导了，在生活当中去把它落实做到啊，这是第一种法师啊。那么这个法师呢啊，当然是啊最殊胜的啊，他能做到了啊，是受持的法师啊。那么第二种就是读诵的法师，读啊，你读这部《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你会读了，你也叫法师啊。那么第三种呢是念诵啊，念就是比如说我们你读经。他没有拉个腔啊，我们念经啊，像我们在做法会念经啊，那我拉个腔，那个叫念诵啊，所以有读诵，读诵它是轻念的，它没有加腔的啊，那是第三种念诵的法师。那第四种呢是讲说的法师，就讲经说法啊，你讲解经典啊，像我们现在讲这部经典。啊，那么讲经的法师讲说啊，那第五种是书写啊，就是抄经了 啊那包括现在呢排版啊、打字的、印刷啊，如果你这个排版啊、电脑打字啊，现在呢不用手机写了啊，电脑打字的，你也可以称法师了啊。所以这个法师呢，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通称的啊，法师通称的啊，这是佛门啊的一个尝试啊，这个称谓的一个尝试啊，现在有很多人他不懂。那么出家人呢称法师，在家人也可以称法师啊，其他宗教的也可以称法师啊，你看道教的他也可以称法师啊，基督教的他也可以称法师，天主教的、回教的都可以称法师

法师的种类很多，那么在我们佛门啊，有这五种法师，在佛教里面，那你会参加诵经了啊，那你也是法师啊。啊，那么这个讲诵啊持啊，那么这个在五种法师里面呢、啊，就叫读诵、念诵，还有依教奉行受持的法师。那么这个持诵

啊，这个读诵也好，念诵也好，讲说也好，书写也好，书写就现在印经了。那目的呢，就帮助我们受持的。啊，目的在帮助我们受持。啊，如果只有诵不受持呢，那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呢，还是得不到。啊，那么只是种善根啊，我们种的这个善根种子有这个印象。啊，你要得到这个功德利益，必须依照经典讲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去实行，这样啊，才能得到经典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记住，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里讲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无上菩提心，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要发这个心。啊，发这个心干什么呢？誓度一切众生，发这个誓愿啊，要普度一切众生。那么菩提心啊，这个层次也很多。我们一般呢，啊，这个学佛啊，学这个大乘佛法啊，我们大家呢也发心呐、啊，啊，要学菩萨道，行菩萨行，啊，发度众生的大愿，啊，这个心呢、啊、是。菩提心、啊、这个心、啊、又称为大菩提心、啊、这个大菩提心、啊、不但自度还要度他、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发这个誓愿、啊、帮助一切众生、啊、那么帮助一切众生要帮助到什么程度呢？帮助一切众生都成佛啊，发这个大愿啊！你看地藏菩萨呢，他发了这个大愿，他是发这个誓度一切众生啊，所有十方世界地狱众生都度成佛了，他自己才要示现成佛，发了这个愿、啊、那么发了这个愿呢，那你就是地藏菩萨啦。那么你发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像观音菩萨一样千手千眼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啊。你发四十八大愿，那你就是阿弥陀佛；你发十二大愿，你就是药师佛啊。那你发这个愿呢？我们是刚刚发心，我们还是凡夫啊。那我们是初发心的阿弥陀佛啊，初发心的药师佛啊，初发心的地藏菩萨，初发心的观音菩萨啊。他这个有层次的嘛啊。那现在呢，我们总是要有这个心啊。那么发这个心呢，很可贵的啊，发菩提心呢，很可贵的。我们发的这个心呐、啊，那么我们总有一天呐、啊，能达到无上菩提，啊，能够满我们的愿。首先呢、啊，要先发这个心。那么发誓愿呐、啊，就像我们世间人讲的立志一样，啊，立志啊，就是愿呢，它是一个前导，引导你往前走的愿。具体的讲，就是你立定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那么你一生呢，立定了这个目标方向啊，一直往这个目标方向去努力啊，那么你一定会达成你的愿望。那么人生最苦的就是没有目标。

0: 方向。
1: 啊，来这里做人呢，不晓得要干什么。啊，好像呢，这个一条船开到大海去，不知道要去哪里了。他没有目的。啊，在大海当中啊，茫茫的，啊，跑来跑去的，没有目标方向。啊，那我们开车啦，开飞机，那一样的道理。你飞机飞上去，没有目标，那你飞去哪里？啊，在空中飞着玩呐、啊，啊，啊，开车也是一样，走路也是一样，啊，你总有个目标方向，你要去哪里？你的目的在哪里？那么我们世间人讲啊，你这一生呢，你愿望你要做什么？啊，记得我以前读小学的时候啊，啊，老师说问我们啊，每个人的愿望啊，将来我们要做什么？那有的人说要做医生啊，有的人说要做啊什么行业啦、啊，还有坐在我隔壁一个同学，我看他呢很调皮的，他说他要做总统。那这个什么，这就是什么呢？你发的愿嘛，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将来你的理想啊，要做什么？啊，那么你这个愿发了之后呢，你要朝你这个目标方向啊，去努力修学，那么才能就能达到你的愿望了。那么世间人他不懂这个道理，啊，不明因果。啊，所以呢，很多人他立定了目标方向啊，他一生未必能达到。为什么呢？他不认识因果。啊，所以有的人他求到了，有的人他还是没有求到。求到呢，是他命中有的，他过去生修的。啊，这一生求到了。啊，其实不是求，他本来就会得到的。因为这是过去生他修的嘛。啊，所谓求道是什么呢？过去生没有修，这一生开始修，那么得到了，这个叫求道。好像了凡机事一样。啊，他过去生没有修，这一生呢也没有儿子，寿命只有53岁。啊，官做的也不大。那后来都改了。啊，他求官位得官位，求儿女得儿女。啊，他没有求长寿，但是寿命也延长了21年了。啊，活到74岁。啊，原来呢，孔先生给他算命了，他只能活到53岁。啊，延了21年了，寿命延长了。啊，这个是求来的。啊，这一生求的。啊，这个在求道。啊，这个是讲我们发的心，发的这个愿。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们学的大乘佛法啊，发无上菩提心，就是四弘誓愿，你就是要成佛的。成佛干什么呢？四度一切众生，就这里讲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愿呢、啊？我们花了，花了，我们就要朝这个目标方向啊，去努力修学了。那么下面呢，啊，这些理论方法啊，都是一个具体的理论方法啊，你怎么修啊，啊，才能达到你的愿望啊，啊，不然你花的那个愿啊。啊，发了那个愿，你没有去实行，那个愿就变落空，变空愿。啊，我们常常啊发空愿，好像呢开了支票啊，啊，空头支票啊，那人家领不到钱的啊，那个就落空了。啊，所以发了愿啊，要以行去满你这个愿，证实你信的。啊，这个弥陀经讲信愿行啊，你没有行，行去证实你所相信的这桩事情，啊，满你的愿望，

那你没有行啊，这个信念行缺一不可啊，没有信心啊，你不会发愿啊，没有发愿呢，你没有目标方向，你行不晓得要行去哪里呀、啊，要走到哪里去呀、啊？啊，你行总是要有个目标嘛，那个目标就是愿啊，好像我们念佛，念佛要干什么？啊，念佛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的目的啊。啊，那怎么样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念佛啊，啊，才能满我们这个愿啊，啊，才能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啊。你没有行，信跟愿啊也都落空了。啊，没有信心，愿也生不起来；没有愿呢，没有目标方向，行也不晓得要行到哪里。啊，所以信念行啊，三之两啊，缺一不可。行就是修行。啊，念佛就是修行。啊，念佛是一个方法，啊，那么它的重点在修行，用这个方法来修行。啊，这些道理啊，不能不懂啊，不懂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修。啊，不知道怎么修呢，那你就得不到经典上讲这些效果了。啊，不能证果了。不能证实这个果报、啊、那这里讲啊，啊，四度一切众生，这个愿发了之后啊，那么我们具体的修学啊，下面讲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就是修学的重点了。啊，这个就包括呢戒定慧三学了。身持斋戒啊，这是修身口。于诸众生起平等心，这是修意啊，我们的意念思想。那么从我们身口开始来学习啊，那么慢慢的、啊、达到啊这个内心啊平等。在无量寿经经题给我们讲啊，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啊，那这是讲果报，下面就讲修因啊，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就是修因啊。那么清净心、平等心、决心啊，清净心是阿罗汉，离染浊了啊，他没有污染了，没有执着了。平等心是菩萨了啊，你看观音菩萨呢，教我们呢、啊，要修平等心，对众生要起平等心啊。那我们凡夫不平等啊，阿罗汉清净了 啊，还没有达到平等。啊，要再提升到平等啊，所以我们从凡夫地啊一发，就是要发这个心啊。如果不发这个心呢、啊，像有一些众生啊学小乘法啊，他不发度众生的心，他心不平等，他只是想自度，自己证阿罗汉了生死啊。像这个小乘佛教国家呢。他没有发度众生的心、啊、他只是求自度自了汉、啊、那这个心呢、啊、就不平等、啊、那么大乘菩萨呢自度还要度他、啊、这个才平等。那么实际上啊，度众生也是度自己啊，还没有成佛之前啊，度众生还是度自己啊，只有圆成佛道之后了，那才是纯粹的度众生、啊、那么这身口意三学的修学啊，这个三业的修学。那么这个斋戒呢啊，昨天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啊，有小圣有大圣
那么如果你一诸众生起平等心，用这样的心态来持这个小圣的斋戒啊，这个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啊，包括这个比丘戒啊、沙弥戒啊，这都小乘戒啊，小圣的戒。那么小圣的戒呢，止持啊，主要是止持，禁止的保持啊，什么不能做啊，要禁止。止持的戒，那么身啊，这里包括口啊，因为八关斋戒啊，我们以八关斋戒啊，这个斋戒啦，一般都是依八关斋戒啊。那么这是狭义的讲，那么广义的讲啊，那斋是清净心啊，戒呢，所有佛陀的教戒都要遵守，这是从广义的方面来讲。啊，像经典里面 那不是戒律的条文，但是佛劝导我们的一些教戒啊，那个也是戒啊。所以这个戒呢，它有立于戒，立于戒就有一条一条的条文啊。比如说五戒啊，它五条啊，八关斋戒八条戒一条斋啊。那么沙弥有十戒，比丘有二百五十戒。啊，菩萨戒有四十八千十众戒，它的一条一条的啊，那么包括威仪也是列出来一条一条的，它有条文的。那么这个叫立仪戒啊，立仪戒。那么另外呢，就是摄善法戒啊，摄善法戒呢，就包括佛在所有经典呢、啊、教导我们断恶修善的一些教戒。啊，那个属于摄善法戒，收摄在这个十善业里面，这个善法戒啊，包括其他宗教讲的啊，像道教这个《太上感应篇》，儒家的《弟子规》，啊，这个都含摄在摄善法戒这个范围。因为它是善法啊，劝人断恶修善的啊，那个也是戒。包括其他宗教呢，凡是跟这个十善相应的啊，那么这个教戒啊，都属于摄善法戒啊，那这个范围就很广。那么第三是劳逸有情戒啊，这劳逸有情戒呢，就是。这个戒啊，属于坐持啊，就是对众生有帮助、有利益的，那么这些事情啊，我们都要去做。那这个方面呢、啊、也很多。那么帮助众生最殊胜的事情啊，就是劝导众生他破迷开悟。破迷开悟，他呢才能够离苦得乐，那这个对他的帮助才是最大最究竟的。那么像我们老和尚现在啊做的这个，在新加坡啊做这个团结九大宗教啊，这个促进交流，那这个是属于劳逸有情戒啊，有时候也是捐一些款呐、啊，给其他宗教去做好事啊。比如说天主教呢，他们办这个医院呐、啊，那我们佛教啊也捐给他。啊，回教呢，他办这些慈善啊，他有需要，我们也可以捐钱帮助他啊，因为这个做法呢，对社会大众有利益的，对众生有利益的。那么像其他方面啦、啊，啊，这个慈善救济啦，啊，这个社会救济啊，这些，啊，这个菩萨呢，啊，都啊必须去做啊。那么我们佛法是教育啊，主要的是以教学为主

那么做这些慈善救济呢，是附带来做，附带来做，主要呢教学。所以佛教讲慈济呢，释迦牟尼佛一生示现给我们看的，他就是讲经教学，啊，那个是根本的慈济。那么救济众生的紧急困难呢，啊，那么这个是治标不治本啊，就是一时的困难啊，帮他解决啊，但是呢，他基本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了凡四训来讲啊，你教一个人他改造命运啊，他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他自己知道怎么修了啊，怎么去改造，怎么去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各方面的。那这个是教育啊，啊，你看遇到银谷禅师呢，银谷禅师他没有捐一些钱给了凡居士啊，没有教他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么你在物质上啊帮助他，只是一时的解决他一时的困难，那后续的怎么办呢？啊，所谓救急不救贫啊，啊，他一时的紧急困难，我们可以给他纾困，啊，要救急，要这个时候很迫切需要，要赶快去帮助他，解决他现前的困难。但后续的还要靠他自己啊，啊，你能永远的去帮助他吗？我看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他能做到的，那活菩萨都做不到。还有谁能做到呢？那活菩萨帮助众生呢，就是教学，没有别的，讲经说法，把这个事实真相，这个事理因果给你说明，把这个道理啊讲清楚，方法传授给我们，我们明白了，如理如法去修学，那你问题就解决了，你要达到什么愿望都能满你的愿。这个才是根本的慈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那么现在社会大众啊，他不明白，不知道啊，这个教育的重要，特别提倡啊宗教教育，其实整个世界没有别的，就是教育，十方三世佛出世啊，也没有别的，就是教育。佛经上佛常常给我们讲啊，教化众生嘛，慈悲救济啊，用什么来救济呢？用教化啊，教他啊，让他来如理如法学习啊。那么化呢，它是起了变化了啊，化恶为善。化繁为圣啊，那这个就起变化啊。古人讲啊，读书在于变化气质啊。一个人读圣贤书啊，他会改变他啊这个性情，他的气质会改变啊，起了变化了，所以叫教化众生。那么此地讲这个戒啊。这三大类啊，所以我们这个没有详细说明啊，我们读一读啊，总是不能够理解啊它的经义啊。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在经文字里行间里面呢、我们怎么去？真正理解如来他真实的意义啊，我们要深入深广的去理解啊，这样我们才知道怎么学习。那么再讲三大类啊，那么我们从利益界来讲啊，利益界，
那这个生死

再去啊，这个身包括口啊。我们以小乘戒来讲啊，用利益戒来讲啊，那这个持这个斋戒呢，也非常殊胜啊。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我们看《药师经》啊，再看看我们这一部经啊，都有提到斋戒。提到斋戒，那么不但佛家重视斋戒啊，你看回教、伊斯兰教呢，他们也重视斋戒。那么再看看我们中国儒家、道家，都重视斋戒。道家呢叫斋教，斋教，重视一个斋。那儒家呢也重视斋。斋是清净的意思，整齐清净的意思。所以夫子三圣啊，斋战己啊。孔老夫子呢，三桩事情啊，他很谨慎。第一个就是持斋啊。那儒家呢啊，也有持斋啊。啊，儒家要祭祀啊，要闭关三天呐、啊。啊，这个贫瘠外延呐、啊。啊，这个斋公啊啊，他要。闭关啊，那么祭祀呢？他去观想啊，这个仙人啊，他平常生活的习惯啊，种种的，他的音声，他的容貌啊。那么观想三天之后啊，那一天正式的祭祀啊，跟这些祖先就会起感应，他就会来应供了。啊，那么这个斋呢要诚，啊，祖先虽远呐、啊，这个祭祀不能不诚。祖先虽然离我们很远了、啊，但是遇到祭祀的时候呢，不能不诚心诚意的。那么诚心诚意的具体表达就叫持斋，啊，我们佛门叫斋戒。啊，所以斋有清净的意思。啊，那么戒是防非止恶，啊，防非止恶，啊，这个止持戒，啊，防非止恶，啊，那么坐持戒呢，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啊，要去做，啊，像我们现在流通华宝啦，这些属于坐持戒啊，就是帮助众生呐、啊，啊，能够闻佛的正法，啊，能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是属于饶益有情戒。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这个小乘斋戒来讲，在《安世全书》里面呢、啊，啊，也有一个公案啊，啊，叫龙求斋法，啊，这个龙就是龙王，啊，这个龙王啊，我们一般讲海龙王啊，龙的种类也很多，那么以海龙王啊，他做一个代表啊，王啊，他是最大的。好像在这个龙族当中呢、啊，他是领导的。那么这个也出在经典上，啊，出在这个小乘的经典啊，这个斋戒的出在小乘法。我们现在虽然学大乘佛法，但是也不能疏忽掉小乘经斋戒啊。这个公案呢、啊、是讲龙求斋法啊。昔有元见，魏王守元，池边得一美果，世所罕有，遂以送王。王赐元见，日日送来，若不尔者，罪之已死。元见大恐，呼天诉怨。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讲啊这个公案啊，那么这个都出自于佛经的。这习就是过去啊，有一个元见，元就花园的元啊，见呢、啊、这个监工这个监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啊，

管理花园的管理员呐、啊，他这个管理员呐、啊，为国王啊守这个花园，看守这个花园啊，就是管理这个花园，看守花园。那么这个花园呢，有个水池。这个花园啊，大部分都有水池啊，有花有树啊，有水池。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园眷啊，在水池旁边得一枚果啊，在水池旁边呢、啊，哎，他忽然得到一个很鲜美的水果，世所罕有，就是他从来没看过的啊。那么他得到这么稀有的水果呢，遂以送往啊，他就赶快啊送给国王啊吃了啊。那国王吃的很好吃，哇，这个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啊。那么国王一吃到好吃呢，国王就王赐赐就下命令啊，命令这个园眷啊说，你每一天都给我送这个水果来啊，如果你不送来呢，若不儿子罪之一死，就给你处死。那这个原件呢啊，原来呢是好心好意啊，啊得到这么好的水果送给国王吃，那就这么一颗啊。啊结果那个国王吃的好吃呢，他天天要啊，如果没有天天供给给他呢，那就给他处死了。啊，那个原件呢就大恐啊，这个心里非常恐慌了 啊呼天诉怨啊，呼天呢、啊、就是这个他有这个很埋怨了 啊那当时送的这个水果啊，这送的不对啊啊，不知道呢，国王不知道只有这么一颗，以为呢很多啊，所以他这个心里啊就这个埋怨了。那么刚好啊，这个水池啊啊有一个龙王啊化作人形啊，这个龙王啊知道这个岩剑啊啊这个遇到这个事情了、啊。啊，他心里非常着急了，非常恐慌了啊！这个再不提供水果呢，那就要被处死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啊，一个人啊，下令被人家处死，那种惊慌、恐慌的心情啊，可想而知啊！啊，当然啊，非常着急。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水池里面的龙王啊，他就出来了。变作一个人的样子，化作人形，以金盘成果而谓之曰：“尔等勿忧，可将此果献王。”啊，这个龙王啊，就变作一个人形出来了。那么这个事情啊，是不是真的呢？经典上讲的呢？都是真的啊，不是预言啊。这个一般讲预言啊，就是人去编的啊，预就是公寓那个预啊，预言啊，好像庄生预言啊，他是自己想象的啊，自己想象的啊，事实上并没有那个事情啊，那个叫预言。那如果是事实上有那个事情，那个就不叫预言了啊，那是事实真相了啊，的确有那个事情，那、啊、这个就不是预言了。那这是古代的事情啊，但现代呢，我们近代呢都有啊。这个龙属于畜生道啊，龙的福报很大。那龙呢也有受罪的龙啊，所以这个种类也很多啊，就像我们人一样啊，人。有人他福报很大，他做国王啊，做总统啊，有的人都被关在监狱里面受罪的，他也是人啊，啊一样是人，但福报不一样。有人来享福的，有人来受罪的，龙也是一样，啊有享福的，有受罪的，

那么这个龙王啊，当然有大福报啦。那么他变作人形，这个在我们近代，我们看虚云老和尚脸谱，他这个脸谱里面呢、记载他是树神，树神啊，变化一个老人呐、去听虚云老和尚讲开示，后来呢，那个树神呢、求皈依，这个脸谱里面都有记录。那的确呢，在印度有，中国也有，外国也有。这个经典上讲的，都是记录一些事实。那么这些宇宙之大，无奇不有，你没有佛经呢，无法解释的，只有佛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说得清楚明白。连科学家呢，他也是。不明白，他知道有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不晓得是什么道理，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他不知道。佛讲得清楚，那么我们学佛读了佛经，也就没有疑惑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不能给他看作神话小说。那么这个化作人形以金盘成果而谓之曰就给他安慰了，哇，拿了一大盘来了昨天他捡到一颗现在一大盘这个龙王就给他这个安慰啦，说尔等勿忧他说你就不要忧愁了可将此果献王，他说你不要忧虑了，你可以将这一盘水果通通奉献给国王那你他就不会杀你啦他这个元建当然很高兴了解决他的紧急困难当然他这个感恩之心我们可以想象的但是这个龙王变作的这个人他有一个愿望，欲求一愿，他说但是我有一个愿望，我要求一个愿望，什么愿望呢？往昔迦摄佛涅槃后这个迦摄佛就是释迦如来前一尊佛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时节叫贤劫千佛这个释迦如来就是我们这个时期叫释迦佛那么释迦佛前面一尊佛就是迦摄佛，那么这一尊佛出现在我们人间，那个时候我们人的寿命是20000岁我们现在呢是在减劫我们现在的人寿是70岁，我们现在平均年龄70岁那个时候的人平均年龄是20000岁那个时候呢人的福报大人的身体好，长相高那迦摄佛出现在人间的时代那么是释迦牟尼佛前面一尊佛，我与大王同受八关斋法，王受斋如法，过午不食，故今转世为王。我被人劝过午进食，以此堕于笼中。我今凡欲得此斋法，广行劝化。王若速送来，我当永护尔国；不然，吾当食如土地淹没。而于此时，是当无佛法之后。何处复有八关斋法？王甚愁忧那么这个龙王化作这个人形就给这个元建讲这盘水果你去供养国王但是我有个愿望那么他这个愿望就讲出来了，他说过去迦摄佛那个时代

啊，迦叶佛涅槃后，涅槃就是灭度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涅槃后3000多年了，啊，那么他们当时出现在迦叶佛那个时期啊，也是迦叶佛不在了，已经涅槃了，但是呢，他的经典教法还在，就像我们现在一样，释迦牟尼佛涅槃不在了，但他的经教也遗留下来，啊，传到我们中国来，啊，那么当时呢？这个龙王啊，跟这个大王啊，啊，那个时候两个是学佛的啊，同参道友啊，两个人啊一同去受八关斋法啊。那么这个八关斋法呢，一天一夜的，八条戒一条斋啊。我们后面呢再跟大家说明啊，这八条戒一条斋啊。那他一同去受八关斋法了。那么王受斋如法过午不食啊，他说现在你这个国王啊，过去我们在迦叶佛的时候，我们是同学啊，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受八关斋戒，那他如法受持这个斋，他过中午他就不吃了，他如法的受持啊，故今转世为王啊，因为他如法的受持斋戒，所以他这一生来转世啊，做国王了，在人间来做国王。我被人劝啊，过午进食。我被人家劝，我说：“哎呀，吃吧，吃吧。啊”啊那我竟然就吃了。啊，那么这个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受了之后啊，你这个这一天24小时就要遵守。啊，那么24小时过了，它都自动解除了，这个斋戒自动解除了。啊，你要受啊，要重新再受。那么在这个24小时之内呢，那这个过中就不能吃了。啊，要连这个淀粉类的啊啊水果啦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豆浆啦，这个都不能吃。那么他这个龙王啊，他过去生就吃了啊，人家劝他吃啊，哎呀，吃一点吧，吃一点吧。他那一天呢、啊，受了八关斋戒呢，破斋了啊，以此啊堕于笼中，因为他有受这个八条戒啊，有福报，但是破斋啊，堕到笼啊，啊，笼属于畜生道啊，但是比人要层次要低了。啊，去做龙王了。啊，他那个同学呢，他没有破斋，他做到人间来做国王啊。他这个在六道里面啊，人道比畜生道要高嘛。啊，那么这个堕到龙里面啊，还有天龙八部都有啊。你受持这个斋戒，没有如法持斋呢，很可能就将来堕到这个鬼神道去做这个阎罗王啦、城隍啦。啊，做这些鬼王啦、啊，啊，这有大福报啊。那如果如理如法受持斋戒呢，到人间来做啊，持得更好的，他升天了 啊。所以这个龙呢啊，他就是破斋啊，所以堕到龙当中当龙王啊。他那个同学呢，到人间来当国王。啊，那么他我今还欲得此斋法，他我现在呢还要想再来如理如法来受持此斋法啊。过去啊就是听人家劝啊就吃了啊，结果堕到龙当中来做龙王了啊。他现在还要想再持这个八关斋法啊，广行劝化啊，不但呢自己持啊，还要劝别人，广泛的去劝化别人。说王若诉讼来啊，我当拥护而国。他说这个国王啊，如果赶快把这个八关斋戒这个受持的这个方法啊，这个经啊，赶快送给我啊，那么我应当啊就会保护你这个国家了。不然你不

送来，那你就好看了啊！不送来要怎么办呢？吾当十如土地淹没啊！那龙王说，我会弄一个大海啸啊，让你这个国家都淹没掉。现在日本海啸啊，大概得罪龙王了啊，这个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日本啊这个海啸、啊、跟那个捕杀鲸鱼有关啊，这个你杀了龙王的部下杀了那么多啊，啊那生气了 啊来惩罚啊，啊他说你不送八关斋戒这个戒本来啊，就把你的土地通通淹掉，你的国家通通给你淹掉啊，而于此时世当无佛法之后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呢，迦摄佛灭度啊，因为有正法、相法、末法，末法过了，这个世间就没有经典了啊。现在我们不要看到这个经典得来很容易，没有经典的时间很长，有经典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没有经典的时候呢，你要找几个字的经文，你都找不到。啊、所以菩萨呢为半寂寂舍身，那个没有佛法的时代，啊、所以菩萨为什么舍身、啊、他在修菩萨道时候，那出现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人间没有佛法、啊、那么偶尔听到半寂、啊、他知道下面还有半首寂啊、有一个罗刹之道，啊，那这个去找这个罗刹呢，求这个罗刹给他讲下面那半首到底是讲什么。罗刹说：“可以啊，我肚子很饿啊，我给你讲了，你就被我吃了啊，当我的这个饮食了，那我才要给你讲。”那菩萨说：“可以啊，你讲完了我就给你吃。”啊、上面讲 他知道的上面半首偈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下面那两句不晓得什么，那菩萨那罗刹知道了，这个菩萨不知道、啊、后来罗刹给他讲、啊、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啊、就那两句、啊啊、那菩萨说好，那我就给你吃了、啊、这就是经典里面讲、啊、菩萨为半寂寂，那就是舍身了、啊、所以这个经我们要很珍惜、啊、不能随便乱丢了、啊、这个有罪过的、啊、你没有佛法的时候，你看、啊、半首偈你都得不到、啊、一个字你都看不到、啊、我们不要以为现在哇印刷术发达，我们得来很容易，一旦没有就完全没有了、啊、你要看一字半字都看不到。那这个地方啊，这个国王啊，那个时候没有佛法了，到哪里去拿这个八关斋戒的戒本？没有啊，没地方找 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在哪里 啊过去生遇到的，现在呢又到人间来，这个时候人间已经没有佛法了啊，就迦摄佛灭度啊，他正法、相法、末法过去了，那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出现，这个当中这个空档没有佛法了，所以找不到这个经典戒本啊。那何处复有八关斋法？到哪里什么八关斋法？到哪里去找呢？啊，王胜愁忧，当然这个时候国王啊，比那个严建啊更忧愁啊，更忧虑了。啊、他为了要吃那个水果啊，要下令啊，叫那严建天天送来，不然就要给他处死。他现在这个严建这一盘水果送来吃了、啊，啊，那这一盘也不好吃啊，啊，你要送八关斋法来，不然把那个国家统统淹掉，哇、啊，那国王吓坏了，啊，当然这个很忧愁啊，我们可想而知了，啊，那正当在忧愁啊。想不出办法的时候，不晓得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水果给人家拿来吃了，你怎么？

么办呢？啊，刚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之父，啊，他这个国王啊，他朝中有一个大臣，他的父亲年纪应该很大了，听到这个消息，啊，听到国王啊，那国王一定发布一个命令嘛，啊，谁有办法去找这个八关斋法来啊，有重赏嘛，一定是这样。虽然这个文没有写啊，那我们可以理解嘛，那一定是这样啊。啊，那么这个大臣的父亲啊，听到这个消息了，欲取子曰：“吾家堂柱常放光明，可破视之。”啊，这个大臣的父亲呢，就给他儿子讲，他儿子在这个国王啊，这个朝中啊，做官，啊，听到这个信息啊，就告诉他儿子，他说：“我们家呢，那个堂啊。”那个堂上那个柱子啊，我看常常放光明啊，或许啊，你给它打开看看啊，啊，或许可以找到你要的国王要的这个八关斋法。子如复言，得经二卷，一是十二因缘经，一是八关斋法。因献于王，王大欢喜。送与龙王，龙王遂与五百龙子共修斋法，其后命中皆升高丽天上。啊，那么这个儿子听到父亲这么说呢，就把那个柱子打开，果然没错，有两卷经，啊，一卷呢是十二因缘经，啊，讲十二因缘的。那么另外一件呢是八关斋法，讲受持八关斋戒这个理论方法的，啊，那得到这个国王当然很高兴啦，解决他的困难啦，啊，不然他的国家被水淹掉了啊，因献于王啊，那赶快了奉献给国王，王大欢喜啊，国王得到这个话，啊，非常非常欢喜。啊，送与龙王啊，赶快请这个元建啊送给龙王啊。那么龙王遂以五百龙子啊，他的儿子五百个龙子啊，花心呐，啊，共修斋法啊，持八关斋戒啊。那么其后命中啊，皆升刀立天上啊，他这个果报啊。更殊胜了，啊，因为呢，他不但自己修八关斋法，也欠他五百龙子，大家都修这个斋法，啊，所以福报啊就更大了，不到人间来做国王了，到天宫去了，天堂了，升天了。啊，刀立天是在欲界六层天第二层天，啊，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宗教讲的上帝。啊，我们中国道教讲玉皇大帝就是刀立天主，啊，基督教、天主教、回教讲的上帝都是属于，啊，这一层天，啊，所以这个天，啊，有33、啊，东西南北各有八个天，当中一个天，啊，那么天主，啊，住在这个当中，啊，这个升到刀立天去了，啊，升天了，这果报很殊胜。好，那这个果报这么殊胜啊，持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就这么殊胜，啊，我想大家会发心来修斋戒了吧。好，这是先讲果报啊，啊，有这个好处。那下面呢讲修因。啊，要怎么修啊才能得到这个果报呢？啊，所以佛法呢一般，啊，先讲果或讲因，啊啊，果就是你看到的一个结果，啊，然后告诉你这个结果它是要修什么因才得到这个结果，啊，大家才乐意来受持，啊，那如果先讲因不知道果呢，修得那么苦干什么？人家都可以喝酒看电视，我为什么不可以？
你就会修得心。

不甘情不愿，你知道这个殊胜果报，那你会很乐意的，来修学了，为什么现在修叫大家修这个，大家修的心不甘情不愿呢？不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嘛？所以为什么要讲因果？就是这样，因果教育啊重要，因果教育呢，很现实的问题。好，我们来讲八关斋法啊。八关斋法啊，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着香花蔓，不相涂身，七不歌舞娼妓，不往官厅，八不坐高广大床，九不挥食食。那么前面八条呢，叫戒啊，八戒，八条戒啊。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我小时候看喜欢看《西游记》啊，看这个《封神榜》啊，这些漫画小说啊。以前呢、看到这个《西游记》有猪八戒，猪八戒。那猪八戒呢，他在这个小说当中啊，就是属于啊很好色的，要贪吃懒做的猪八戒啊。所以他这个写小说的，就是用这个来影射佛法修学啊，就是一个人啊，如果贪吃懒做好色啊，那就要戒了，要八条戒给他戒啊。那么前面八条叫戒啊，一名斋啊，关则闭也。八关斋戒，关就是关闭的意思啊，就是把这个造恶业的门呐、给它关起来啊，给它关闭啊，是这个意思。斋则齐也啊，斋是整齐的意思。以前八戒啊，就是以前面八条戒，关闭诸恶啊，就是关闭所有的恶业啊，这个八种恶业。那么以后一条叫斋啊，斋呢令神清自然，正念昭彰也。这个斋呢，就是让你这个神情啊很清爽，志气很明朗。这个斋啊，能帮助我们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正念昭彰啊，这是斋的它的作用。不挥食食者，谓曰过中则不食啊。这个过中不是过午啊，就是中就是中午啊，讲过午就是中午，午时有两个小时，这个两个小时的当中，那每一天呢、午时的时间都会差一点点啊，所以我们看电脑啊，查这个气象台啊，今天呢、日出几点，日落几点，午时几点啊，那么你这个当中之前可以吃，过了一分一秒就不能吃了。那么我们现在池中如果有时候我在山东啊，有时候11:30吃，有时候会比较紧张一点。那如果你11点吃中午，大概就不会过了啊，大概怎么差不会差的很多啊，大概11点吃啊，所以在大陆有一些试验呐，他10:30就吃午餐了啊，但10:30我们有时候嫌早了一点啊，那11点是比较刚好。如果持午啊，能在11点吃啊，应该都不会过中了啊，因为吃饭啊，大部分我们除非去给人家请客，那个那个一餐吃下来2个小时，那一定过中的啊。所以你吃八关斋戒这一天呢、最好不要去外面请客啊。如果外面请客啊，最好吃便当啊，吃简单的一碗面，那时间很快。吃那个大餐呢、那保证你过中。所以不挥食食啊，为过中则不食也。此佛令在家受出家戒，方便令众出世善根。以在家人既有七世。

事不宜断淫欲，各有职业不宜不非时时，故其止一日一夜，未从今朝受至明日天明即满，欲朔朔迟当日日受，其余诸戒皆以禁受为期。

之。若无比丘则便于佛前自成受之，无佛对经亦可。若有比丘不肯求受，自成受者，便为慢法慢身，其利益随其心而劣落矣。无论未受戒即已受五戒及菩萨戒者，皆可受，以其属加行戒故。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啊，我们明天啊再来跟大家细讲啊。啊，这个我们经文讲到生持斋戒啊，这个斋戒呢，我没有详细跟大家说明啊，啊，只是讲生持斋戒啊，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去持这个斋戒啊，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啊，把这个修因啊多讲一点。那后面果报了，我们就可以啊、比较快一点啊，因为反正你这样如理如法修呢，那你得到果报呢，你自己心里就明白了啊。现在重要啊，要怎么修啊？所以这个啊，多花一点时间也是有需要的。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八页，第二十八页。从第二行看起，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住于净室，早欲清净，着净衣服，衔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至心一处，更莫一缘。如法诵持。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这一段呢再复习一遍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修因啊，修因。那么下面呢的经文啊就是讲它正果啊，就是证实它的效果啊，会得到什么殊胜的这个果报啊。下面的经文啊讲果报啊，那么这一段呢、讲修因。那么修因啊重要啊，所以在修因方面呢、我们要多讲一点。修因方面多讲一点。那么修因明白了，那么我们如理如法来修学，自然就得到这个果报。所以修因呢、我们当前呢、是最重要的课题。因此在修因方面呢、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的反复的多深入来学习。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开示。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这个是承接上面的大梵天王听观世音菩萨说完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之后，他发心受持他发心来受持。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观世音菩萨呢具体讲出受持的这个理论方法。上面呢讲了这个形状相貌那么这个一段就教我们大家如何来受持。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大意的这样看过。那么首先劝我们发心这是学习大乘佛法要发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具体的发愿所有佛菩萨的 总愿啊，总不出是弘是愿啊。每一尊佛、每一尊菩萨呢，都有他发的愿啊。那么这个愿呢、啊，有多有少。那么愿呢，这个发的内容不尽相同啊。比如说药师佛，他也发十二大愿。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啊，四十八大愿，啊，那地藏菩萨呢发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大愿，那每一尊佛菩萨呢都有他的愿，那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啊，都有发愿，那么所有佛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发的愿呢、啊？这个总愿就是四弘誓愿啊，总不出四弘誓愿的这个范围。那么每一尊佛菩萨个别发的愿啊，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四弘誓愿啊，那个别呢有它的细目啊，比较详细比较具体的啊，这个愿望啊，他发的这个愿心。那么这个愿啊一展开啊，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详细要去讲啊，那是无量无边的。那归纳起来讲啊，他有一个数字啊，药师佛十二大愿啊，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啊，他有个数字。啊、那么一展开啊，这个愿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再多的愿呢、啊，总不出四弘誓愿。那么四弘誓愿第一愿呢，佛就教我们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要发这个愿。那么这个愿呢，也就是下面三个愿的一个延续。啊、这个四弘誓愿、啊、那么第一愿呢等于是为首的、啊、它是主要的、啊、下面呢烦恼无尽誓愿断、啊、为什么要断烦恼、啊、为了要度众生嘛、啊、众生烦恼很多，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烦恼无量无边。那么度就是帮助，帮助众生。那么我们看到众生烦恼这么多，我们要帮助他脱离这个烦恼。那我们自己没有先断烦恼，啊，实在讲啊，也帮不上忙。啊，我们自己没断烦恼。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众生断烦恼、啊、所以自己烦恼无尽誓愿断，为了什么呢？为了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的、啊、那你自己要先学习 啊学习你自己烦恼断尽了、啊、那么把这些学习的经验心得 啊跟众生来分享，那众生呢他也乐意接受、啊、他也断烦恼了、啊、也真正能帮助他断烦恼、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断尽烦恼

恼啊，我们对断烦恼啊这个事情啊，还有疑惑啊，一定会有疑惑的啊。比如说我们劝人家断烦恼，自己烦恼没有断，那我们劝人啊总是没把握了啊。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自己烦恼没断啊，那没断呢，我们这个信心啊升不起来。你说能断烦恼，教别人断烦恼啊，自己烦恼没有断啊，自己讲的呢也不会很肯定啊，到底是不是真的能断烦恼，我自己烦恼还一大堆，那去教别人断烦恼啊，自己这个信心就不足了啊，信心就不足了啊。如果自己断尽烦恼了，我自己真的就断烦恼了啊，根据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我真的断了啊，所以就能够很肯定的啊，很斩钉截铁的啊告诉别人，那自己信心十足，那别人听了他也才会升起信心啊，那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为了什么？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哇，你要度众生的。那么法门无量誓愿学，学那么多法门干什么？一个法门你就成佛了，你学那么多啊？那学那么多法门呢？不是为自己啊，自己修行成佛啊，一个法门就够了。所谓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我们一个法门啊，成佛就有余了啊。不要说其他的法门，就是念一句佛号啊，你什么经都不会念，念只会念一句佛号，你真会念了，那成佛都有余了，那还要那么多干什么呢？不需要啊。那么对自己来讲啊，一个法门够了。但是呢，对众生那就肯定不够啊。为什么呢？众生的根器啊，无量无边啊，没有办法呢，以一个法门啊去度所有的众生啊。众生如果那么好度，那事情就好办了，没那么好度啊。特别我们阎浮提众生，地藏经地藏菩萨给我们讲，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呀，啊，哪有那么好度的，没那么容易啊。啊，因此啊，每一个众生他的程度不一样，他的兴趣不一样，啊，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啊，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各行各业、各个族群，啊，每一个法界维持空间的众生，哦，那这个种类啊，实在是无量无边啊，说不尽的，都不相同。因为众生根器无量无边，所以呢，法门才有无量无边。其实佛有没有法门呢？没有法门。啊，这个法门呢，就像医药一样。啊，那这个众生有无量无边的毛病，那才会有无量无边的医药来对治嘛。啊，如果没有病了，那医药也不需要了，也就没有了。啊，药呢是因为有病啊才会有药。啊，如果没有病，这个药就没有了，不需要了。那法门也是一样。啊，佛法呢对治众生的烦恼病，啊，众生烦恼啊，无量无边啊，无尽啊，啊，那么为了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你没有学无量法门，你度不了，啊，所以佛呢是应机施教，啊，因应众生的根基啊，来对他教学。所以佛法的教学呢是非常活泼的啊，不像我们现在学校啊填鸭式的，所有学生啊接受的功课一律一样的
啊，所以有一些学生呢、啊，学到他没有兴趣学的东西啊，他学得很痛苦，学得枯燥无味，啊，有的甚至学习学到是自杀了，这个现在报纸上都有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呢？现在的教学啊，不懂得应机施教，不懂。那么我们中国古人教学呢，也是应机施教啊。所以古时候的人啊，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那读书是人生最快乐、最享受的事情，哪有像现在读书是最痛苦的啊？为什么痛苦呢？他不喜欢读的，硬逼他读，那他当然很痛苦啊。如果他很喜欢的呢？啊，读了三天三夜不睡觉，他都很快乐啊。所以现在这个教育啊，不懂得应机施教啊。因此，佛是世出世间最高明的老师啊。凡是你有缘遇到佛，那没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因为佛知道你的根器嘛，啊，知道你过去生生世世你在干什么行业。什么烦恼，什么习气啊？知道的一清二楚啊！开出来的药方啊，真的是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啊！啊，现在佛不在世的啊，那这个遗留下来这些药方啊，只有靠这些善知识啊，给我们指导一个原则啊，那么自己啊去尝试。啊，看哪个经典，哪个法门啊，对自己的机，啊，那么这个一生修学呢，就会有成就。啊，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呢，不是为自己，为众生的，啊，还是为度众生的。啊，最后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成佛干什么呢？啊，成佛不是坐在那边如如不动，然后给人家供水果？那个成佛呢？啊，我看啊，我也不想成佛了啊！啊，没有成佛还可以到处乱跑，成佛坐在那里都不能动了。啊，那成佛有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啊！佛道无上誓愿成，还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没有修学到成佛呢，说度众生，实在讲还是度自己。啊，像菩萨度众生，菩萨化身度众生，啊，那度众生呢？菩萨呢，还是主要是度自己，因为自己还没成佛嘛，还没毕业嘛，啊，所以菩萨啊，度众生也度自己。那么，只有成了佛道，无上佛道，你成就了。那个时候呢，纯粹就是度众生了，因为自己已经毕业了嘛，啊，这个学业道业啊，达到究竟圆满了啊，这个时候呢，纯粹就度众生，而且度众生才度得圆满，啊，比如说你成佛了，你才能度等觉菩萨。啊，那你一样等觉菩萨没办法度等觉菩萨啊，那佛才能度嘛啊，佛已经圆满，他还没圆满啊，所以成佛呢，他度众生才圆满啊，从等觉菩萨度到地狱众生啊，那度众生呢，他才圆满，纯粹就是度众生啊，所以佛道无上誓愿成，还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我们仔细去看这些大乘经典。离不开四弘誓愿。那么我们看本经啊，显宗密教都一样的啊。你看呐、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啊，就是诵，就是有读诵、有背诵啊，看着这个咒文诵啊，叫读诵。那么如果这个不看咒文啊，那个叫背诵。那么如果你再拉个枪

啊，拉个调啊，那个叫念诵啊，像我们唱赞一样啊，念诵啊，所以这个诵啊，在这个诵词啊，你诵词神咒，诵词经典，都可以称法师啦。啊，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啊。那么根据这个《妙法莲华经》法师品啊，那么给我们列出啊五种法师啊，第一个就是受持啊，受持就是接受啊，那么依这个佛的教导啊，依教奉行。啊，保持不断，啊，就是把佛的教导啊，在这个经典上的教导了，在生活当中去把它落实做到，啊，这是第一种法师啊。那么这个法师呢，啊，当然是啊最殊胜的啊，他能做到了啊，啊是受持的法师啊，那么。第二种就是读诵的法师，读啊，你读这部《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你会读了，你也叫法师啊。那么第三种呢是念诵啊，念就是比如说我们你读经，他没有拉个枪啊，我们念经啊，像我们在做法会念经啊，那个拉个枪，那个叫念诵啊，所以有读诵，读诵它是轻念的，它没有加枪的啊，那是第三种念诵的法师。那第四种呢是讲说的法师，就讲经说法啊，你讲解经典啊，像我们现在讲这部经典。啊，那么讲经的法师讲说啊，那第五种是书写啊，就是抄经了 啊那包括现在呢排版啊、打字的、印刷啊，如果你这个排版啊、电脑打字啊，现在呢不用手机写了啊，电脑打字的，你也可以称法师了啊。所以这个法师呢，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通称的啊，法师通称的啊，这是佛门啊的一个尝试啊，这个称谓的一个尝试啊，现在很多人他不懂。那么出家人呢称法师，在家人也可以称法师啊，其他宗教的也可以称法师啊，你看道教的他也可以称法师啊，基督教的他也可以称法师，天主教的、回教的都可以称法师啊，所以法师的种类很多。那么在我们佛门啊，有这五种法师啊，在佛教里面，那你会参加诵经了啊，那你也是法师啊。啊，那么这个讲诵。词啊，那么这个在五种法师里面呢、啊，就叫读诵、念诵，还有依教奉行、受持的法师。那么这个词诵，这个是关键啊。我们诵是什么呢？诵主要是提醒，诵目的就是要受持啊。这个读诵也好，念诵也好。讲说也好，书写也好，书写就现在印经了。那目的呢，就帮助我们受持的啊，目的在帮助我们受持啊。如果只有诵不受持呢，那这个经典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呢，还是得不到啊。那么只是种善根啊，我们种的这个善根种子有这个。印象啊，你要得到这个功德利益，必须依照
经典讲的理论方法去修学去实行，这样啊才能得到经典讲的这个功德利益啊。这一点啊我们会一定要记住，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里讲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无上菩提心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要发这个心啊。发这个心干什么呢？誓度一切众生，发这个誓愿啊，要普度一切众生。那么菩提心啊，这个层次也很多。我们一般呢，啊，这个学佛啊，学这个大乘佛法啊，我们大家呢也发心呐，啊，要学菩萨道，行菩萨行，啊，发度众生的大愿，啊，这个心呐，啊，是菩提心，啊，这个心，啊，又称为大菩提心，啊，这个大菩提心，啊，不但自度还要度他，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发这个誓愿，啊，帮助一切众生，啊，那么帮助一切众生要帮助到什么程度呢？帮助一切众生都成佛啊，发这个大愿啊！你看地藏菩萨呢，他发了这个大愿，他是发这个誓度一切众生啊，所有十方世界地狱众生都度成佛了，他自己才要示现成佛，发了这个愿啊。那么发了这个愿呢，那你就是地藏菩萨啦。那么你发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像观音菩萨一样千手千眼啊，帮助一切苦难众生，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啊。你发四十八大愿，那你就是阿弥陀佛。你发十二大愿，你就是药师佛啊。那你发这个愿呢，我们是刚刚发心，我们还是凡夫啊。那我们是初发心的阿弥陀佛啊，初发心的药师佛啊，初发心的地藏菩萨，初发心的观音菩萨啊，他这个有层次的嘛啊。那现在呢，我们总是要有这个心啊。那么发这个心呢，很可贵的啊，发菩提心呢，很可贵的。我们发的这个心啊，那么我们总有一天啊能达到无上菩提啊，能够满我们的愿。首先啊要先发这个心。那么发誓愿啊，就像我们世间人讲的立志一样啊。立志啊，就是愿呢，它是一个前导，引导你往前走的愿。具体的讲，就是你立定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那么你一生呢，立定了这个目标方向啊，一直往这个目标方向去努力啊，那么你一定会达成你的愿望。那么人生最苦的就是没有目标方向啊，来这里做人呢，不晓得要干什么。啊，好像呢，这个一条船开到大海去，不知道要去哪里了，它没有目的啊，在大海当中啊，茫茫的啊，跑来跑去的，没有目标方向啊。那我们开车啦，开飞机，那一样的道理，你飞机飞上去没有目标，那你飞去哪里啊？在空中飞着玩啦。啊，开车也是一样，走路也是一样啊，你总有个目标方向，你要去哪里

你的目的在哪里？那么我们世间人讲啊，你这一生呢，你愿望你要做什么？啊，记得我以前读小学的时候啊，老师说问我们啊，每一个人的愿望啊，将来我们要做什么？那有的人说要做医生啊，有的人说要做啊什么行业啦、啊，还有坐在我隔壁一个同学，我看他呢很调皮的，他说他要做总统。那这个什么，这就是什么呢？你发的愿嘛，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将来你的理想啊要做什么？啊，那么你这个愿发了之后呢，你要朝你这个目标方向啊去努力修学，那么才能就能达到你的愿望了。那么世间人他不懂这个道理啊，不明因果啊，所以呢，很多人他立定的目标方向啊，他一生未必能达到。为什么呢？他不认识因果啊，所以有的人他求到了，有的人他还是没有求到。求到呢，是他命中有的，他过去生修的。啊，这一生求到了，啊，其实不是求，他本来就会得到的，因为这是过去生他修的嘛。啊，所谓求道是什么呢？过去生没有修，这一生开始修，那么得到了，这个叫求道，好像了凡即事一样。啊，他过去生没有修，这一生呢也没有儿子，寿命只有53岁，啊，官做的也不大。那后来都改了，啊，他求官位得官位，求儿女得儿女，啊，他没有求长寿，但是寿命也延长了21年了，啊，活到74岁，啊，原来呢，孔先生给他算命了，他只能活到53岁，啊，延了21年了，寿命延长了，那这个是求来的。啊，这一生求的啊，这个在求道啊，这个是讲我们发的心，发的这个愿。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们学的大乘佛法啊，发无上菩提心，就是四弘誓愿，你就是要成佛的。成佛干什么呢？四度一切众生，就这里讲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愿呢、啊，我们发了，啊，发了，我们就要朝这个目标方向啊，去努力修学了。那么下面呢，啊，这些理论方法啊，都是一个具体的理论方法啊，你怎么修啊，啊，才能达到你的愿望啊？啊，不然你发的那个愿呐、啊。啊，发了那个愿，你没有去实行，那个愿就变落空，变空愿。好，我们常常啊发空愿，好像呢开了支票啊，啊空头支票啊，那人家领不到钱的啊，那个就落空了。啊，所以发了愿啊，要以行去满你这个愿，证实你信的。啊，这个弥陀经讲信愿行啊，你没有行，行去证实你所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满你的愿望啊，那你没有行啊，这个信愿行缺一不可啊，没有信心啊，你不会发愿啊，没有发愿呢，你没有目标方向，你行不晓得要行去哪里啊，要走到哪里去啊？啊，你行总是要有个目标嘛，那个目标就是愿了。好像我们念佛，念佛要干什么？啊，念佛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的目的啊！啊，那怎么样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念佛啊！
才能满我们这个愿啊，啊，才能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啊。你没有行，信跟愿啊也都落空了。啊，没有信心，愿也生不起来；没有愿呢，没有目标方向，行也不晓得要行到哪里。啊，所以信念行啊，三之两啊，缺一不可。行就是修行，啊，念佛就是修行。啊，念佛是一个方法，啊，那么它的重点在修行，用这个方法来修行。啊，这些道理啊，不能不懂啊，不懂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修。啊，不知道怎么修呢，那你就得不到经典上讲这些效果了，啊，不能证果了，啊，不能证实这个果报。啊，那这里讲啊，啊，四度一切众生，这个愿发了之后啊，那么我们具体的修学啊。下面讲生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就是修学的重点了。啊，这个就包括呢戒定慧三学了。生持斋戒，啊，这是修身口。于诸众生起平等心，这是修意，啊，我们的意念思想。那么从我们身口开始来学习，啊，那么慢慢，啊，达到，啊，这个内心，啊，平等。在无量寿经经题给我们讲，啊，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啊，那这是讲果报，下面就讲修因了，啊，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就是修因，啊，那么清净心、平等心、觉心，啊，清净心是阿罗汉离染浊了，啊，他没有污染了，没有执着了。平等心是菩萨了，啊，你看观音菩萨呢教我们，啊，要修平等心，对众生要起平等心，啊，那我们凡夫不平等，啊，阿罗汉清净了，啊，还没有达到平等，啊，要再提升到平等，啊，所以我们从凡夫地，啊，一发就是要发这个心，啊，如果不发这个心，啊，像有一些众生啊，学小乘法啊，他不发度众生的心，他心不平等，他只是想自度，自己证阿罗汉了生死。啊，像这个小乘佛教国家呢，他没有发度众生的心，啊，他只是求自度，自了汉，啊，那这个心呢，啊，就不平等。那么大乘菩萨呢？自度还要度他，啊，这个才平等。那么实际上啊，度众生也是度自己啊，还没有成佛之前啊，度众生还是度自己啊，只有圆成佛道之后了，那才是纯粹的度众生，啊，那么这身口意三学的修学啊，这个三业的修学。那么这个斋戒呢，啊，昨天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啊，有小圣有大圣，啊，那么如果你于诸众生起平等心，用这样的心态来持这个小圣的斋戒，啊，这个三规五戒八关斋戒，啊，包括这个比丘戒，啊，沙弥戒，啊，这都小乘戒，啊，小圣的戒。那么小圣的戒呢，止持，啊，主要是止持，禁止的保持，啊，什么不能做，啊，要禁止止持的戒，啊，那么身

包括口啊，因为八关斋戒啊，我们以八关斋戒啊，这个斋戒啦，一般都是依八关斋戒啊。那么这是狭义的讲，那么广义的讲啊，那斋是清净心啊，戒呢，所有佛陀的教戒都要遵守，这是从广义的方面来讲啊。像经典里面呢、啊，啊，那不是戒律的条文。

戒，立一戒就有一条一条的条文啊，比如说五戒啊，它五条啊，八关斋戒八条戒一条斋啊，那么沙弥有十戒，比丘有二百五十戒啊，菩萨戒有四十八千十众戒，它的一条一条的啊，那么包括威仪也是列出来一条一条的，它有条文的，那么这个叫立仪戒。立一戒，那么另外呢，就是摄善法戒啊。摄善法戒呢，就包括佛在所有经典呢、啊、教导我们断恶修善的一些教戒啊，那个属于摄善法戒，收摄在这个十善业里面。这个善法戒啊，包括其他宗教讲的啊。像道教这个《太上感应篇》，儒家的《弟子规》，啊，这个都含摄在摄善法界这个范围，啊，因为它是善法啊，劝人断恶修善的，啊，那个也是戒，包括其他宗教呢，凡是跟这个十善相应的，啊，那么这个。教戒啊，都属于摄善法戒啊，那这个范围就很广。那么第三是劳逸有情戒啊，这劳逸有情戒呢，就是这个戒啊，属于作持啊，就是对众生有帮助、有利益的，那么这些事情啊，我们都要去做。那这个方面呢也很多，那么帮助众生最殊胜的事情啊，就是劝导众生他破迷开悟，破迷开悟他呢才能够离苦得乐，那这个对他的帮助才是最大最究竟的。那么像我们老和尚现在啊做的这个，在新加坡啊做这个团结九大宗教啊，这个促进交流，那这个是属于劳役有情戒啊，有时候也是捐一些款啊给其他宗教去做好事啊，比如说天主教呢，他们办这个医院啊，那我们佛教啊也捐给他。啊，回教呢，他办这些慈善啊，他有需要，我们也可以捐钱帮助他啊，因为这个做法呢，对社会大众有利益的，对众生有利益的。啊、那么像其他方面呢、啊，啊，这个慈善救济啦，啊，这个社会救济啊，这些啊，这个菩萨呢，啊，都。必须去做啊。那么我们佛法是教育啊，主要的是以教学为主啊。那么做这些慈善救济呢，是附带来做啊，附带来做，主要呢教学。所以佛教讲慈济呢，释迦牟尼佛一生示现给我们看的，他就是讲经教学。啊、那个是根本的慈济，那么救济众生的紧急困难、啊啊、那么这个是治标不治本、啊、就是一时的困难、啊、帮他解决、啊、但是呢他基本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啊、那比如说我们举了凡四训来讲啊、你教一个人他改造命运、啊、他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他自己知道怎么修了、啊、怎么去改造，怎么去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各方面的、啊、那这个是教育 啊你看遇到银谷禅师呢，银谷禅师他没有捐一些钱给了凡居士 没有教他修学的理论方法，

啊，那么你在物质上啊帮助他，只是一时的，解决他一时的困难，那后续的怎么办呢？啊，所谓救急不救贫啊。啊，他一时的紧急困难，我们可以给他纾困，啊，要救急，要这个时候很迫切需要，要赶快去帮助他，解决他现前的困难。但后续的还要靠他自己啊！啊，你能永远的去帮助他吗？我看现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他能做到的，那活菩萨都做不到，还有谁能做到呢？那活菩萨帮助众生呢，就是教学，没有别的，讲经说法，把这个事实真相，这个事理因果给你说明，啊，把这个道理啊讲清楚，啊，方法传授给我们，啊，我们明白了，如理如法去修学，那你问题就解决了，啊，你要达到什么愿望都能满你的愿。啊，这个才是根本的慈济，啊，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啊，那么现在社会大众啊他不明白，啊，不知道啊这个教育的重要，啊，特别提倡啊宗教教育，啊，其实整个世界没有别的，就是教育，十方三世佛出世啊也没有别的，就是教育。佛经上佛常常给我们讲啊，教化众生嘛，啊，慈悲救济啊，用什么来救济呢？用教化啊，教他啊，让他来如理如法学习啊。那么化呢，它是起了变化了啊，化恶为善。化繁为圣，啊，那这个就起变化啊。古人讲啊，读书在于变化气质啊。一个人读圣贤书啊，他会改变他啊这个性情，他的气质会改变啊，起了变化了，所以叫教化众生。那么此地讲这个戒啊。这三大类啊，所以我们这个没有详细说明啊，啊，我们读一读啊，总是不能够理解啊它的经义啊。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在经文字里行间里面呢，啊，我们怎么去？真正理解如来他真实的意义，啊，我们要深入深广的去理解，啊，这样我们才知道怎么学习。那么再讲三大类，啊，那么我们从利益界来讲，啊，利益界啊，这个身持在戒啊，这个身包括口啊。我们以小乘戒来讲啊，用利益戒来讲啊，那这个持这个斋戒呢也非常殊胜啊。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我们看药师经啊，再看看我们这一部经。都有提到斋戒，提到斋戒。那么不但佛家重视斋戒啊，你看回教、伊斯兰教呢，他们也重视斋戒。那么再看看我们中国儒家、道家，都重视斋戒。啊，道家呢叫斋教，啊，斋教，啊，重视一个斋。那儒家呢？也重视斋，啊，斋是清净的意思，整齐清净的意思。所以夫子三圣啊，斋战己，啊，孔老夫子呢，三桩事情啊，他很谨慎。第一个就是持斋，啊，那儒家呢，

也有吃斋啊，啊，儒家要祭祀啊，要闭关三天呐、啊，啊，这个贫瘠外延呐、啊，啊，这个斋公啊，啊，他要闭关啊，那么祭祀呢，他去观想啊，这个先人啊，他平常生活的习惯啊，种种的，他的音声，他的容貌。那么观想三天之后啊，那一天正式的祭祀啊，跟这些祖先就会起感应，他就会来应供了。啊，那么这个斋呢要成啊，祖先虽远呐、啊，这个祭祀不能不成。祖先虽然离我们很远了、啊，但是遇到祭祀的时候呢，不能不诚心诚意的。那么诚心诚意的具体表达就叫持斋啊，我们佛门叫斋戒。啊，所以斋有清净的意思啊，那么戒是防非止恶啊，防非止恶啊，这个止持戒啊，防非止恶啊，那么坐持戒呢，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啊，要去做。像我们现在流通华宝啦，这些属于坐持戒啊，就是帮助众生啊，啊能够闻佛的正法啊，能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是属于劳逸有情戒。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这个小乘斋戒来讲，在《安世全书》里面呢、啊，啊也有一个公案啊，叫龙求斋法。啊、这个龙就是龙王、啊、这个龙王啊，我们一般讲海龙王、啊、龙的种类也很多、啊、那么以海龙王啊，他做一个代表、啊、那个王啊，他是最大的、啊、好像在这个龙族当中呢、啊，他是领导的。那么这个也出在经典上、啊、出在这个小乘的经典啊，这个斋戒的出在小乘法。我们现在虽然学大乘佛法，但是也不能疏忽掉小乘经斋戒啊。这个公案呢、啊、是讲龙求斋法啊。昔有元见，魏王守元，持鞭。得一枚果，世所罕有，遂以送王。王赐元戒，日日送来，若不尔者，罪之已死。元见大恐，呼天诉怨。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讲啊，这个公案啊，那么这个都出自于佛经的。这习就是过去啊，有一个元见，元就花园的元，啊见呢、啊，这个监工这个监，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啊，管理花园的管理员呐、啊，啊，他这个管理员呐、啊，为国王啊。守这个花园，看守这个花园，啊，就是管理这个花园，看守花园。那么这个花园呢，有个水池，这个花园呢、啊，大部分都有水池啊，有花有树，啊，有水池。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元见呐、啊，在水池旁边得一枚果啊，在水池旁边呢、啊，哎。他忽然得到一个很鲜美的水果，世所罕有，就是他从来没看过的啊。那么他得到这么稀有的水果呢，遂以送往啊，他就赶快啊送给国王啊吃了啊。那国王吃的很好吃哇，这个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那么国王一吃到好吃呢，国王就王赐就下命令啊，命令这个元见啊，说你每一天都给我送这个水果。

过来啊。啊，如果你不送来呢，若不讹者，罪之一死，就给你处死。那这个原件呢，啊，原来呢是好心好意啊，啊，得到这么好的水果送给国王吃，那就这么一颗。结果那个国王吃的好吃呢，他天天要啊，如果没有天天供给给他呢，那就给他处死了啊。那个原件呢就大恐啊，这个心里非常恐慌了啊，呼天诉怨啊，呼天啊，就是这个他有这个很埋怨了啊。那是当时送的这个水果啊，这送的不对啊，啊，不知道呢，国王不知道只有这么一颗，以为呢很多，啊，所以他这个心里啊就这个埋怨了。那么刚好啊，这个水池啊，啊，有一个龙王啊，化作人形。这个龙王啊，知道这个岩见呐，啊，这个遇到这个事情了啊，他心里非常着急了，非常恐慌了啊。这个再不提供水果呢，那就要被处死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啊，一个人啊，下令被人家处死，那种惊慌、恐慌的心情啊，可想而知啊。啊，当然啊，非常着急。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水池里面的龙王啊，他就出来了啊，变作一个人的样子，化作人形，以金盘成果而谓之曰：“尔等勿忧，可将此果献王。”啊，这个龙王啊，就变作一个人形出来了。那么这个事情啊，是不是真的呢？经典上讲的呢，都是真的啊，不是预言啊。这个一般讲预言啊，就是人去编的啊，预就是公寓那个预啊，预言啊，啊像庄生预言啊，他是自己想象的啊，自己想象的啊，事实上并没有那个事情啊，那个叫预言。那如果是事实上有那个事情，那个就不叫预言了啊，那是事实真相了啊，的确有那个事情啊，这个就不是预言了。那这是古代的事情啊，但现代呢，我们近代呢都有啊。这个龙属于畜生道啊，龙的福报很大，那龙呢也有受罪的龙啊，所以这个种类也很多啊，就像我们人一样啊，人 有人他福报很大，他做国王啊，做总统啊，有的人都被关在监狱里面受罪的，他也是人 啊一样是人，但福报不一样，有人来享福的，有人来受罪的，龙也是一样啊，有享福的，有受罪的。那么这个龙王 啊当然有大福报啦。那么他变作人形啊，这个在我们近代，我们看虚云老和尚脸谱啊，他这个脸谱里面啊，记载他是树神啊，树神啊变化一个老人啊，去听虚云老和尚讲开示啊，后来呢那个树神啊求皈依啊，这个脸谱里面都有记录啊。那的确呢哦，在印度有，中国也有，外国也有啊，这个经典上讲的，都是记录一些事实。那么这些宇宙之大，无奇不有啊！你没有佛经呢，无法解释的啊。只有佛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说得清楚明白啊。连科学家呢，他也不明白，他知道有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不晓得是什么道理。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他不知道。佛讲得清楚。

啊，那么我们学佛读了佛经，也就没有疑惑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是一个事实啊，不能给他看作啊神话小说啊。那么这个化作人形啊，以金盘成果而谓之曰啊，就给他安慰了。哇，拿了一大盘来了啊！昨天他捡到一颗啊，现在一大盘啊。这个龙王啊，就给他这个安慰啦，说尔等勿忧啊，他说你就不要忧愁了啊，可将此果献王，他说你不要忧虑了，你可以将这一盘水果、哦、通通奉献给国王。啊、那你他就不会杀你啦。啊，他这个元建当然很高兴了啊，解决他的紧急困难了、啊。啊，当然啊，他这个感恩之心呐、啊，我们可以想象的啊。但是这个龙王变作的这个人呐、啊，他有一个愿望，一求一愿。他说：“但是我有一个愿望。”我要求一个愿望，什么愿望呢？往昔迦摄佛涅槃后啊，这个迦摄佛就是释迦如来前一尊佛啊。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时节叫贤劫千佛啊，这个释迦如来。啊、就是我们这个时期叫释迦佛、啊、那么释迦佛前面一尊佛就是迦摄佛，那么这一尊佛出现在我们人间，那个时候我们人的寿命是20000岁、啊、我们现在呢是在减劫、啊、我们现在的人寿是70岁，我们现在平均年龄啊70岁、啊、那个时候的人平均年龄是20000岁、啊、那个时候呢人的福报大、啊、人的身体好，长相高、啊啊、那迦摄佛出现在人间的时代、啊、那么是释迦牟尼佛前面一尊佛，我与大王同受八关斋法，王受斋如法，过午不食，故今转世为王，我被人劝过午进食，以此堕于笼中。我今凡欲得此斋法，广行劝化。王若速送来，我当永护尔国；不然，吾当食如土地淹没。而于此时，是当无佛法之后。何处复有八关斋法？王甚愁忧啊！啊，那么这个龙王化作这个人形啊，就给这个元建讲啊，这盘水果你去供养国王啊，但是我有个愿望啊。那么他这个愿望就讲出来了，他说过去啊，迦摄佛那个时代啊，迦摄佛涅槃后，涅槃就是灭度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涅槃后3000多年了、啊、那么他们当时出现在迦摄佛那个时期啊，也是迦摄佛不在了，已经涅槃了，但是呢他的经典教法还在，就像我们现在一样，释迦牟尼佛涅槃不在了，但他的经教也遗留下来、啊、传到我们中国来、啊、那么当时呢这个龙王啊跟这个大王啊那个时候两个是学佛的啊，同参道友啊，两个人啊一同去受八关斋法啊，那么这个八关斋法呢一天一夜的，八条戒一条斋啊，我们后面呢再跟大家说明啊，这八条戒一条斋啊，那他一同去受八关斋法啦，那么王受斋如法，过午不食啊。他说：“现在你这个国王啊，过去我们在迦摄佛的时候，我们是同学啊，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受八关斋戒

那他如法受持这个斋，他过中午他就不吃了，他如法的受持。啊，故今转世为王啊，因为他如法的受持斋戒，所以他这一生来转世啊，做国王了，在人间来做国王。我被人劝了，过午进食。我被人家劝，我说：“哎呀，吃吧，吃吧，那我竟然就吃了。啊，那么这个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受了之后啊，你这一天24小时就要遵守。啊，那么24小时过了，它就自动解除了，这个斋戒自动解除了。”啊，你要受啊，要重新再受。那么在这个24小时之内呢，那这个过中就不能吃了，啊，要连这个淀粉类的水果啦，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豆浆啦，这个都不能吃。那么他这个龙王啊，他过去生就吃了。啊，人家劝他吃啊，哎呀，吃一点吧，吃一点吧。他那天呢，受了八关斋戒呢，破斋了。啊，以此啊，堕于笼中，因为他有受这个8条戒啊，有福报，但是破斋。啊，堕到笼啊，笼属于畜生道。啊，但是比人要层次要低了。啊，去做龙王了。啊，他那个同学呢，他没有破斋，他做。到人间来做国王啊，他这个在六道里面啊，人道比畜生道要高嘛。啊，那么这个堕到龙里面啊，还有天龙八部都有啊。你受持这个斋戒，没有如法持斋呢，很可能就将来堕到这个鬼神道去做这个阎罗王啦、城隍啦，做这些鬼王啦，这有大福报。啊，那如果如理如法受持斋戒呢，到人间来做，吃得更好的，他升天了，所以这个龙呢，他就是破斋所以堕到龙当中当龙王他那个同学呢，到人间来当国王，那么他我今还欲得此斋法，他我现在呢还要想再来如理如法来受持此斋法。过去啊，就是听人家劝啊，就吃了结果堕到龙当中来做龙王了他现在还要想再持这个八关斋法广行劝化不但呢自己持还要劝别人，广泛的去劝化别人，说王若速送来我当永护而国。他说这个国王如果赶快把这个八关斋戒这个受持的这个方法了。这个经赶快送给我那么我应当就会保护你这个国家了。不然，你不送来，那你就好看了不送来要怎么办呢？吾当十如土地淹没那龙王说，我会弄一个大海啸让你这个国家都淹没掉。现在日本海啸大概得罪龙王了这个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日本这个海啸跟那个捕杀鲸鱼有关这个你杀了龙王的部下，杀了那么多那生气了来惩罚他说你。不送八关斋戒这个戒本来就把你的土地通通淹掉，你的国家通通给你淹掉。而于此时，适当无佛法之后，就是说那个时候呢，迦叶佛灭度因为有正法、相法、末法，末法过了，这个世间就没有经典了。现在我们不要看到这个经典得来很容易。没有经典的时间很长，有经典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没有经典的时候呢，你要找几个字的经文，你都找不到。

所以菩萨呢为半句句舍身，就那个没有佛法的时代，所以菩萨为什么舍身啊？他在修菩萨道时候，那出现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人间没有佛法啊，那么偶尔听到半句啊，他知道下面还有半首句啊，有一个罗刹之道。那这个去找这个罗刹呢，求这个罗刹给他讲下面那半首到底是讲什么。罗刹说可以啊，我肚子很饿啊，我给你讲了你就被我吃了啊，当我的这个饮食了，那我才要给你讲。那菩萨说可以啊，你讲完了我就给你吃。上面讲他知道的上面半首句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下面那两句不晓得什么，那菩萨那罗刹知道了，这个菩萨不知道。后来罗刹给他讲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就那两句那菩萨说好，那我就给你吃了这就是经典里面讲菩萨为半句句那就是舍身了所以这个经我们要很珍惜不能随便乱丢了这个有罪过的你没有佛法的时候你看半首句你都得不到一个字你都看不到我们不要以为现在哇印刷术发达我们得来很容易，一旦没有就完全没有了你要看一字半字都看不到。那这个地方这个国王那个时候没有佛法呢，到哪里去拿这个八关斋戒的戒本？没有没地方找他也不知道这个在哪里过去生遇到的，现在呢又到人间来，这个时候人间已经没有佛法了。叫迦摄佛灭度他正法相法末法过去了，那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出现，这个当中这个空档没有佛法了，所以找不到这个经典戒本那何处复有八关斋法？到哪里什么八关斋法？到哪里去找呢王胜愁忧，当然这个时候国王比那个严建更忧愁更忧虑了他为了要吃那个水果要下令叫那严建天天送来，不然就要给他处死。那现在这个严建这一盘水果送来吃那这一盘也不好吃你要送八关斋法来，不然把那个国家统统淹掉那国王吓坏了当然这个很忧愁我们可想而知那正当在忧愁想不出办法的时候，不晓得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水果给人家拿来吃了，你怎么办呢？刚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之父他这个国王他朝中有个大臣，他的父亲年纪应该很大了，听到这个消息听到国王那国王一定发布一个命令嘛。谁有办法去找这个八关斋法来有重赏嘛，一定是这样虽然这个文没有写我们可以理解嘛，那一定是这样那么这个大臣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欲取子曰：吾家堂柱常放光明，可破视之。这个大臣的父亲呢就给他儿子讲，他儿子在这个国王这个朝中做官听到这个讯息就告诉他儿子，他说我们家呢那个堂那个堂上那个柱子我看常常放光明或许你给他打开看看或许可以找到你要的国王要的这个八关斋法。
子如复言，得经二卷，一是十二因缘经，一是八关斋法。因献于王，王大欢喜，送与龙王，龙王遂与五百龙子共修斋法，其后命中皆升高丽天上。啊，那么这个儿子听到父亲这么说呢，就把那个柱子打开，果然没错，有两卷经，啊，一卷呢是十二因缘经，啊，讲十二因缘的，那么另外一卷呢是八关斋法，讲八受持八关斋戒这个理论方法的，啊，那得到这个国王当然很高兴了，解决他的困难了。不然他的国家被水淹掉了啊！啊，因献于王啊，那赶快了，奉献给国王。王大欢喜啊，国王得到这个话，非常非常欢喜啊。送与龙王啊，赶快请这个元建啊送给龙王啊。那么龙王遂以五百龙子啊，他的儿子五百个龙子。花心啊，共修斋法啊，持八关斋戒啊，那么其后命中啊，皆升刀立天上啊，他这个果报啊，啊更殊胜了啊，因为呢，他不但自己修八关斋法，也欠他五百龙子，大家都修这个斋法啊，所以福报啊就更大了，不到人间来做国王了，到天宫去了，天堂了，升天了。啊，刀立天是在欲界六层天第二层天啊，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宗教讲的上帝啊，我们中国道教讲玉皇大帝就是刀立天主啊，基督教、天主教、回教讲的上帝都是属于啊这一层天啊，所以这个天呢、啊、有三十三啊，东西南北各有八个天，当中一个天啊，那么天主啊住在这个当中。这个升到刀立天去了啊，升天了，这果报很殊胜。好，那这个果报这么殊胜啊，持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就这么殊胜啊，我想大家会发心来修斋戒了吧？好，这是先讲果报啊啊，有这个好处。那下面呢？讲修因，啊，要怎么修啊，才能得到这个果报呢？啊，所以佛法呢，一般啊，先讲果或讲因啊，啊，果就是你看到的一个结果，啊，然后告诉你这个结果，他是要修什么因才得到这个结果啊，大家才乐意来受持。那如果先讲因不知道果呢，我修得那么苦干什么，人家都可以喝酒看电视，我为什么不可以，你就会修得心不甘情不愿啊，啊，你知道这个殊胜果报、啊、那你会很乐意的啊来修学了啊。为什么现在修教大家修这个，大家修得心不甘情不愿呢？不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嘛。啊，所以为什么要讲因果，就是这样，因果教育啊重要，因果教育呢很现实的问题。好，我们来讲八关斋法啊。八关斋法啊，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着香花蔓，不相徒生，七不歌舞娼妓，不往官厅，八不坐高广大床，九不挥食食。那么前面八条呢叫戒啊，八戒，八条戒啊，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我小时候看喜欢看《西游记》，看这个风水。

榜啊这些漫画小说啊，以前啊看到这个《西游记》有猪八戒，猪八戒。那猪八戒呢，他在这个小说当中啊，就是属于啊很好色的，又贪吃懒做的啊，猪八戒啊，所以他这个写小说的，就是用这个来啊影射佛法啊修学啊，就是一个人啊，如果贪吃懒做好色啊，那就要戒了，有八条戒给他戒啊。那么前面八条叫戒啊，一名斋啊，观则闭也。八观斋戒，观就是关闭的意思啊，就是把这个造恶业的门呐、啊，给它关起来啊，给它关闭啊，是这个意思。斋则齐也啊，斋是整齐的意思。以前八戒啊，就是。以前面八条戒关闭诸恶啊，就是关闭所有的恶业啊，这个八种恶业。那么以后一条叫斋啊，斋呢令神清自朗，正念昭彰也。这个斋呢，就是让你这个神情啊很清爽，志气很明朗。这个斋啊，能帮助我们啊这样的一个效果，正念昭彰啊，这是斋的它的作用。不挥食食者，谓曰过中则不食啊。这个过中不是过午啊，就是中就是中午啊，讲过午就是中午，午时有两个小时，这个两个小时的当中，那每一天呢、啊，午时的时间都会差一点点。啊，所以我们看电脑啊，查这个气象台，啊，今天呢、啊，日出几点，日落几点，午时几点，啊，那么你这个当中之前可以吃，过了一分一秒就不能吃了。那么我们现在池中，如果有时候我在山东啊，有时候11:30吃，有时候会比较紧张一点。那如果你11:00吃中午，大概就不会过了啊，大概怎么差不会差的很多啊，大概11:00吃啊，所以在大陆有一些试验呐，他10:30就吃午餐了啊，但10:30我们有时候嫌早了一点啊，这11:00是比较刚好啊，如果迟午啊，能在11:00吃啊，应该都不会过中了啊，因为吃饭呐、啊，大部分我们除非去给人家请客那个。哦，那个一餐吃下来2小时，那一定过中的啊！所以你吃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啊，最好不要去外面请客啊。如果外面请客啊，最好吃便当啊，吃简单的一碗面，那个时间很快。那吃那个大餐呢、啊，那保证你过中啊。所以不挥食食啊，为过中则不食也。此佛令在家受出家戒，方便令众出世善根。以在家人既有七事不宜断淫欲，各有职业不宜不挥食食，故其止一日一夜，未从今朝受至明日天明即满，亦烁烁持当日日受，其余诸戒皆以尽受为期，唯此一戒以一日一夜为期。啊，倘能发菩提心，持得清净，尚能往生西方，何况升天？若不如法，则成虚名耳。受时，当请比丘于佛前说之；若无比丘，则便于佛前自成受之。无佛对经亦可。若有比丘不肯求受，自成受者，便为慢法慢生。其利益随其心而劣落矣。无论未受戒即已受五戒及菩萨戒者，皆可受，以其属加行戒故。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啊，我们明天啊再来跟大家细讲。
啊，这个我们经文讲到生死斋戒啊，这个斋戒呢，我没有详细跟大家说明啊，啊，只是讲生死斋戒啊，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去持这个斋戒啊，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呢、啊，把这个修因呢、啊、多讲一点，那后面果报了，我们就可以啊比较快一点啊，因为反正你这样如理如法修呢，那你得到果报呢，你自己心里就明白了啊。现在重要啊，要怎么修啊？所以这个啊，多花一点时间也是有需要的。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啊，第一堂课啊，我们接着啊，昨天讲的善报章第五，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章啊，善报章。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大家用的这个经本是第25页第一行。

在我们还没有讲之前啊，我们跟昨天一样啊，我们先来念这前面的三所偈。

0: 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月，福禄弥坚，行之一年，
1: 寿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可成佛祖。
0: 好，我们请大家看第十五页啊，第一行，从第一句看起。苟或非意而动，这是诸二章啊的第一句话。这个苟啊，就是如果啊的意思啊，如果啊，对于啊非议之事得动的念头啊，这个非议啊，就是不正当的事情，不合理啊，不合义理的。这个动这个字就是我们佛法讲的身口意三业啊，这个动啊，必定是意先动啊，意念。我们平常讲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啊，动了非意的念头，那么指使身口去造作非意的事情啊，非意的言行，所以这个动啊，就是身口意三业。主导的就是意业啊，意啊，起心动念啊，起的不正当的念头，所以就造了非义之事了。这个一句啊，是一个总纲啊，因此我们这个断恶修善修行啊，关键啊总是在起心动念去觉照啊，去观察啊，起一个不善念啊，我们觉察要快啊，不能太慢了，太慢了这个恶念啊一直发展下去，那么就会去造作啊种种的恶业。所以古人啊修行啊，他有用黑豆白豆啊来修自己的心，那么也有用功过格啊，功过格啊，像颜了凡先生啊，他去功过格。在佛门啊，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啊，他也根据道家的太微仙经

算过格，算过格，那么把它用佛法也变了一本自知录，就是善过自知录，就是自己啊知道自己是善还是过，每一天啊根据这个自知录啊来省察啊检点啊自己身口意三业所造作的善恶业。所以古人啊这些修心的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参考。这个功夫啊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最直截了当的就是不管起什么念头都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啊那这个是最圆满。最究竟的了，但是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用念佛的方法，或者记功过格，或者用黑豆白豆，种种方法，关键啊还是在觉察、觉照。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就是不怕这些妄念起来，怕呢我们觉察的太慢了啊，觉察太慢了，这个妄念呢、一直发展下去，都控制不住啊，所以刚刚啊起来的时候啊，你就要觉察到啊，赶快啊给它调整过来啊，我们念佛人呢、用一句佛念呢、给它调整过来。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劝我们不管起什么念头都把它换成阿弥陀佛。但是这个要用功这个用功就是要提起觉照。这个功夫如果不提起接照这个功夫我们虽然口念佛，心还是转不过来，还是随这个境转这是我们现前要做的功课就是做这个功课。那么此地讲果佛非意而动下面接着就讲那什么叫非意啊？下面这一句讲背理而行，以二为能，这个两句，这个两句就是下面这些非意的一个总纲总说了。下面这个种种的恶业，第一个是非意而动起心动念动了恶念动了恶念造作出来的行为就违背正理，违背常理就是不合理不合理，不合法，不合这个情理法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这些行为就出来了。以二为能造这个恶业那么以造恶业认为自己有能力他为什么造恶业就是起了恶念

啊，起了恶念啊，身口意三业，这个恶念是什么呢？啊，我们做三十系列啊，每一次都要念一次忏悔经啊，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那么这一章叫诸恶章啊，这列出170条都是诸恶。所以我们念忏悔偈啊，往昔所造诸恶业，那是什么诸恶业啊？啊，我们要读感应篇啊，才知道什么诸恶业，这个比较具体，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啊，这个列的170条，通通是属于恶业，啊，这个叫诸恶业。这个再展开，那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这个诸恶业都是从身与欲之所生，啊，从身与欲之所生，啊，从贪嗔痴，啊，身与欲啊去造作，根源是贪嗔痴。我们在儒家这个经典里面看到啊，像这个《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果不教，性乃迁，这个是三字经讲的话，就我们人性啊，它是本善。这个本善啊，跟佛法讲的啊，这个自性是一样的。啊，是讲他的本性啊，本性啊叫至善啊，至善啊，他没有善恶，叫至善。那么有了善恶呢，是习性啊，习性啊，所以本性跟习性不同啊，所以孟子啊主张本善。啊，就习性的善，荀子啊主张性恶啊，那是习性的恶啊。那孔子讲的啊是自性的自善，啊，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啊，自性啊本质清净嘛，啊，超越了这个善恶。那么这里讲啊，我们就以现前我们六道凡夫来讲啊，就是善恶的善。那为什么啊会造恶业啊？这个就是个人啊意的言不一样啊，意到恶言啊。那么就学这个恶事啊，造作恶业；遇到善言啊，学善事，造作善业。善导大师讲的，个人啊，一言不同啊，有的遇到善言，有的遇到恶言。那么这个言呢，啊，我们要去。选择的啊，所以在伦理理人篇里面也讲啊，这个理人啊，理就是居住的环境啊，居住的环境啊，你要选择啊有仁慈的人啊，我们佛法讲你要亲近啊善知识啊，你要选择啊这个地方啊去居住，选择这样的环境来亲近这些善人。你常常接触善人啊，我们不知不觉也受他影响啊，跟他学这个善啊。如果去选择不好的环境，亲近恶人，那当然啊，我们也不知不觉啊，会受他影响，受环境影响啊，跟他呢。
造恶业了。好像我们本来身体上没有腥味啊，我们到了鱼市场啊，天天去啊，常常去走一走，出来呢也都有鱼腥味了。如果你到那个卖香的香铺啊，都是檀香味啊，你常常在那边走，那出来就是檀香味啊，那不一样啊。所以伦理里面讲啊，这个礼人就是叫我们啊，要亲近善知识，我们居住环境也要选择环境啊，像孟母三迁啊，孟子的母亲啊，搬家搬了三次。那他为什么要搬三次？为了教育孩子啊。这个第一次啊，这个家里住在那个屠宰场旁边，那个孟子小时候啊，那也就学习了啊，学习怎么杀猪宰羊了啊。他母亲看那就不行了啊，那这个儿子以后长大变屠夫了啊，就做这个行业了。后来又搬到一个殡葬业的啊，一天到晚啊，就是做这殡葬的事情，他也学了，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将来做这个事情。后来啊，搬到一个学宫啊，就学校，那么这个孟母啊，才定居下来，啊，让他亲近啊这些老师啊，学习圣贤文化。所以后来孟子啊成为雅圣，也是得力于他母亲啊从小啊用心的选择环境啊教导啊，才能成为圣贤。那么选择环境啊，在我们凡夫来讲是有需要的啊，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功夫嘛，没有功夫啊，就必须啊依众靠众啊。古代丛林祖师建丛林啊，就是依众靠众，亲近善知识。我们凡夫总是心随境转，如果我们功夫成就了，我们心能转境，那我们住什么样的环境都没有问题啊，我们不受影响，而是会去影响众生，就是去教化众生，像活菩萨、阿罗汉，他们不受影响。像地藏菩萨呢，他到地狱都是度众生的，那我们去地狱就不行啊。这些道理啊，我们总是要明白，才知道啊，我们现前是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环境？那么此地啊，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提醒：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做恶事啊，来作为自己的能力。来展现啊自己有能力，有能力啊造恶业。下面呢、啊，就给我们列出啊这些恶业的事项啊。那么这个恶业啊有170种，这个恶。有刚强之恶，也有柔弱之恶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仔细去看。下面这一句讲忍作残害，这个忍啊，不是忍辱那个忍啊，这个忍这个字在此地啊，它的意思是忍心。忍心，我们一般讲啊，你怎么忍心这么做呢？就是没有

慈悲心了、啊，啊，就是残忍的意思。啊，怎么这么残忍啊？这个人怎么这么残忍？啊，所以忍作残害就是很残忍，啊，去造作啊，害人害物的事情。啊，这个人就没有慈悲心了啊，因为都是所做的都是残害人物的事。那残害人物的事情太多了啊，那下面呢、啊、就一条一条啊给我们列出来啊。再看下面，因贼良善，这个因啊是阴暗，就是暗中的意思啊。贼呢就是贼害啊，贼啊有偷盗的意思啊，小偷强盗啊。啊，暗中啊这个贼害善良的人啊，暗中啊就是害这些人，这个不是在表面上的啊，是暗地的去害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啊，他这个人有阴谋啊，害人啊。他害什么人呢？他害专门去害那个善良的人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啊。凡是这里朱二章列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啊都发生的事情啊。如果这个世间没有这些事啊，这里不会列出来啊。就是有这些事啊，有这些人。再看下面一句，暗侮君亲。那么这句啊也是我们自己啊要常常反省。你看阴贼良善，那么都是讲阴暗，这一句啊又是暗无君亲。这个暗啊就是也是背后啊欺瞒，君就是领导人，啊，以及啊自己的双亲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啊，那亲人当然以父母做代表了，一个领导啊，一个父母啊。那么这个背后欺瞒啊，总是阳奉阴违啊。啊，我们常常讲啊，这个上面领导人啊交代我们做什么事情啊，父母亲对我们什么教训。阳奉阴违，表面上啊，哎呀，啊，都讲要依教奉行，啊，但是啊，在背地啊，做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阳奉阴违，啊，就是此地讲的暗侮君亲。那么阳奉阴违啊，就有欺侮。好像侮辱啊，这个意思的。啊，这个是罪业。下面这一句讲，慢其先生，判其所事，啊，这个两句。啊，这个先生是指老师啊，这个老师啊，啊，传道授业解惑，那对先生

轻慢啊，也不能傲慢。我们在《观经净业三福》啊，第一福第二句就是奉事师长啊，那么这个对师长啊，不能傲慢，也不能轻慢，要尊敬师长啊，要尊敬。所谓尊师重道，那为什么要尊师重道呢？尊师是为了重道啊，就是重视自己的道业啊，所以要尊师啊。如果不尊师呢，也就是不重视自己的道业。那不重视自己的道业，当然自己的道业、学业、事业都不能成就啊，因为呢不尊重。所以这个俗话常讲啊，有状元学生啊，没有状元老师啊。那个学生啊，他考中状元了啊，那个老师可能是乡下一个穷秀才啊，他连个举人进士都没考上啊。但是他的学生啊，不但考上啊进士，而且考上进士第一名就是状元。这样看起来啊，学生的成就比老师高太多了。啊，那么学生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成就啊？啊，他懂得啊尊师重道。啊，这个老师的才华呢，不见得比他高啊，不见得比学生高。啊，但是学生啊，懂得尊师重道，他的学习就超过他的老师啊。所以俗话讲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就是学生啊成就都超过老师啊。因此啊，对先生要尊敬啊，要尊敬，自己学习啊才会有成就。这个老师并不怎么样，但是这个学生啊，他学习的态度好啊，对老师尊重。老师啊不怎么样，他学的会很有成就啊，成就都超过老师了啊。所以自古传下来这句话呢，也是真理啊，事实真相啊。所以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关键就是学生啊懂得尊师重道。那现在的学生就不行了。现在这个学生啊，老师啊还要去巴结学生啊。我今年在台北这个建潭啊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啊租了个场地，举办这个两岸三地传统文化青年学习营。那我们台湾桃园刘议员啊带我去找那个主任啊，给他讲我们办的是公益的啊，请他这个租金啊算便宜一点啊，找那个主任啊。那个主任也跟我差不多六十几岁，比我小一点啊，也是都是当教授的啊。他现在啊的学生啊，他说跟我们这个时代的学生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在大学里面啊，这个教授讲课，很多学生他不来听课的啊。这个教授啊问学生说，你们怎么不来听课呢？那学生怎么回答呢？你自己反省反省嘛，看你自己讲的怎么样嘛。啊，所以这个主任跟我谈的也很投机啊，谈话谈了很久啊，讲得很感慨啊。那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这个年纪那个时代
学生对老师的态度。

都有，虽然不如古人啊，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尊敬啊，不至于像现在这个学生啊，上课不来听课，然后老师问他你怎么不来听课，他说你自己反省反省啊，你自己检讨检讨啊，他对老师一点尊重之心都没有，那 他能学到什么东西啊？实在讲就混日子了，混一个文凭，他就是这样啊，学不到。现在没有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啊，所以好像从初中以后高中大学啊，这个学生对老师的不恭敬啊越来越严重啊，有的甚至呢毕业呢还要去打老师的啊，这个在以前是很少啊，不是没有，很少，但现在呢很多。所以常常啊听到有些同修当老师的啊，我们碰到的时候啊常常会感叹，哎呀现在学生不好教啊，真不好教啊，你以前的学生啊老师还能打还能骂，那现在呢，现在呢是老师要去检讨检讨啊，学生不骂老师那就阿弥陀佛了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但是这个事情啊是造罪业啊，所以你曼吉先生啊那个思过之神他要记过的啊，所以你现在呢看到这种教育风气，学西洋人这种教育风气，那真的是造罪业，造罪业啊！所以我们老上常讲啊，他去大学啊讲过课啊，看到学生啊，大概呢专心听了，大概前面十分钟。啊，十分钟以后啊，就东张西望啊，他心就不在那里了。啊，所以以后他再也不到大学去讲课了，因为去讲了，对他们也没帮助，啊，彼此浪费时间。啊，现在听说这个教授上课啊，也要迎合啊学生的口味啊，要符合他们的需要。啊，他们想开开玩笑啊，要开开玩笑，反正大家乐一乐啊，这就过去了啊。啊，要考试的时候放个水啊，那考一考就过了。这个罪业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可以说全球性的啊，这个方面啊，实在讲，真的是。西方要向东方，古老的东方学习啊，这个我们东方啊再去向西方学习这一方面，那就颠倒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老上跟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啊合作办汉学院啊，这个校长啊也是非常有善根的啊，他也真正在做功课，也真不容易啊！那天到苏州顾德啊，我也讲了一些话啊。那个校长在下面啊，请他上去讲啊，我讲什么他都能够讲出我的意思出来啊。所以我一直仔细去从旁啊观察了，他坐在那里啊，不是打瞌睡，他正在做功课啊。所以我们劳上会去那边跟他合作啊，是有道理的啊，因为这个校长是真有心。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判其所事啊，判就是背叛，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

啊，从前呐，啊，这个曾国藩先生呐，范仲淹先生呐，这些圣贤呐，他们在公家办事，啊，就是今天呐，做的事情啊，如果做的不够他的薪水，明天要把它补上。不然呐、啊，对不起这份薪水啊！啊，这圣贤人啊，圣贤君子啊，他是这个心态，这个做法啊，不是啊，像有一些人呐、啊，就是啊，去公司做事，哎呀，啊，少做一点啊，薪水多拿一点，那么没事啊，啊，要去应征呐、啊。做什么事情啊？啊，总是啊，先问薪水多少，啊，觉得薪水啊和自己的要求啊，啊，那么才要去做。那么这个方面呢，总是只有想到呢，那你给我多少薪水？啊，他没有想到呢，那我。能够为公司做什么？啊，能够替公司赚到多少？他没有想到这个，他只想到你要给我多少。啊，只有想到啊自己要得到多少啊，没有想到自己要付出什么。啊，因此啊。不管在公家机关或者私人的这个公司行号也好，如果请到这样的人呢、啊，他不会负责尽职的把他的职务做好，啊，他总是混时间呢、啊，啊，反正呢、啊，到时候薪水发给我就好了，做多少他不管，他也没有。去考虑到了，那么我做的呢，能不能抵得过我这一份薪水？是不是对得起这一份薪水？没有这样想。那么这些都是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啊，所以就会造成了自私自利这个心啊，只是想到啊，我能在公司得到多少。啊，所以我当兵退伍啊，到我同学那个一个铁工厂啊，去临时去给他，没有人啊，我去帮忙啊。那常常我看到啊，那个员工跟老板啊，常常在吵架啊，啊，他员工当然要得到薪水啊，那老板啊，他也是尽量啊，要剥削这个员工啊，那两方面都不对。啊，后来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公道话。我说，公司如果不赚钱，我不能拿到什么薪水啊。啊，那么公司赚钱，你也要靠这些员工来工作嘛。啊，所以两方面都要互相去设想，那你这个公司才会兴旺，才会成长嘛。啊，老板呢，不能只有想到我这一方面。啊，员工也不能只有想到他那一方面，要互相去设想，互相照顾。啊，他像现在苏州固德啊，也做得非常成功啊，他就是能互相去设想。啊，老板啊，照顾员工啊，他的家属、父母、儿女，让这个员工啊没有后顾之忧。员工啊，全心全力啊，为公司来奉献付出。啊，当然，他这个事业啊，就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能够维持长远。所以这一句啊，我们也要从这个地方啊去看啊，从这些地方去落实。所以这个判其所事啊，
就是个

职务啊，我们有没有背叛啊，有没有对不起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在佛法讲啊，有没有负因果责任。那么如果判其所事，那这个就是罪过了。狂出无事，谤出同学，这个狂是欺狂，在佛经讲到欺狂，欺骗，哄骗，无事就是外行的人，外行人。这个在社会上啊，各行各业都会有这些事情啊，特别卖这个金银珠宝的啊，那这个要哄骗啊也很容易啊，还有卖那个古董的啊，卖古董的。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啊，你卖这个古董啊，有些古董啊，那个真的是价值连城呐！啊，在古董的这个市场行情啊，价钱很高的啊。有一次啊，这个台北故宫啊，这个唐怡玲唐老师啊。他就给我讲他给我讲一个什么宋朝的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做的碗啊，反正那些我都是外行的他给我讲啊，如果现在有人送我那个破碗啊，他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你可以盖十个佛光山那么大。那这个不是真正内行的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他可以模仿的跟那个原来那个一模一样，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啊，你看不出来的。啊，所以买这些字画啊，那个要很内行的，还有什么夏商周那个青铜器啊，那些现在市面上啊也很多啊，摆在外面拿去跟故宫那个摆对看也差不多嘛啊，但是在故宫摆的里面那是真品啊，外面看的假的很多啊，不是说没有真的，假的很多啊，特别买古董啊，买一些项链啊，珍宝啦 啊。那么几年前呢 啊我们也看到一个同修啊，这个也来到上海啊，卖金银珠宝啊，那我看到他们拿了一堆金银珠宝项链出来啊，拿一条啊都是1000多万人民币的啊，我听到我就吓坏了啊。但是就有人，这些有钱人就有人会去买啊。如果没有人买，他不可能有那个行情嘛，就是有人买。在2000年呐、17年前，我跟我们台湾一个旅行团到甘肃、新疆去旅游啊，我们台湾的5个同修去参加人家的团啊。那么到了和田呐、和田就出产这个玉了。那这个旅行团就带我们去买啊，那个商长去买啊，那跟我们去的有个邱宝贵居士啊，她是女众，那个卖玉的就拿一对手环玉的，开价80000块人民币啊。那么这个邱宝贵居士啊，说哇这么贵啊，到底这个是不是真品啊？我们也不知道